0: 谢。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2: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心跳指数上升中。
5: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6: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4: 健康指数下降中。
5: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7: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8: 妈妈等等我。
9: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7: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10: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11: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
12: 不是这个。
11: 哎，算了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7: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13: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10: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7: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4: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近日，生态环境部联合相关部门在北京召开全国深入打击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问题部署推进会，要求严厉打击监测造假行为，将坚决查处错报、漏报、瞒报以及敷衍整改、假装整改等行为。自今年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列队，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意大利卫生部门专家称，气候变暖助长西尼罗病毒在意大利传播。欢迎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15: 夜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请听安徽篇，老张护屯记。
16: 夜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安庆市西江江城千里保护中心巡护队队长张礼元，今年65岁，江边出生，和江边长大，一辈子都在跟长江打交道。前半辈子我开个船，靠捕鱼为生；后半辈子我变成了护屯人。榆林的江面清清亮亮，安安静静，每天一早巡完江，我心里特别踏实。我17岁就跟着我父亲在网河捕鱼了，那时候的长江鱼特别多，一年忙下来收入很可观。那时候的江城随处可见，常常沉船在跟着渔船游动，像一群调皮的孩子。可后来 江上渔船越来越多，渔网越织越密，网眼越来越小，江里的小鱼鱼虾一年比一年少，别说江豚了，就连大鱼都很难见到。我心里明白，再这么下去，长江就要被掏空了。2019年，长江实行十年禁渔，我也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走走背背打鱼为生，40多年江上生活，突然要洗脚上岸，我一度特别迷茫，不知道以后靠什么生活。让我们渔民暖心的是，政府建起了渔民新村，还给我们介绍了工作，只要勤劳总有饭吃。反复思量后，我签下了退捕协议。我父亲捕了一辈子鱼，我要捕了40多年鱼。我想着我儿子这一代啊，该换了，但我不想离开这片水面。我熟悉这里的每一道弯，每一片滩。我们这片西江本身就是长江的一部分，是长江的老河道、老江道，江水相通，鱼藤更深。2019年9月，我通过考核成了西江江豚保护中心的巡护员。从那天起，我不再是跟江豚抢食的渔民，而是守护它的人了。7年来，我每天雷打不动地三趟巡江，早上6点多出发，一趟1个小时，10公里长的西江来回走，夏天热得衬衫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冬天得穿2件棉袄，江风刮在脸上像刀子。最害人的是水下废弃丝网，一旦缠上江豚，很容易勒伤身体，危及生命。所以每次修复啊，我们都要仔细打捞清理，不把隐患清除干净，我根本睡不着觉。2022年秋天，我遇到一头被渔网缠住的江豚，情况紧急，我立马跳入江中，一点点细心解开网绳，就像自己孩子脱了鞋一样。进入沪江这7年，长江的变化太大了，水清了，鱼回来了。西江这边的江豚从最初的13头到现在的27头了，每年都有小江豚出生。2025年5月，我看到一头母豚带着刚出生的幼豚游过来，才1尺多长，那个高兴啊，就像家里添了个孙子一样。现在我还常常走进校园，给孩子们科普江豚保护知识。我告诉孩子们，守护江豚，保护长江，就是守护我们的青山绿水，守护未来希望。孩子们听得认真，我就高兴。
8: 我们非常喜欢张爷爷，听过他的讲解，我知道江豚是长江里的唯一的哺乳动物。我们会努力保护好微笑天使，让他快乐地在长江里生活。
16: 我儿子詹蒙，原来也跟我打鱼，现在也成了巡护员。我们爷儿俩，一个守西江，一个守网河，并且守护家门口的母亲河。
12: 说实话，我是受我父亲的影响，我们都有个共同的愿望，希望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能看到长江的微笑。
16: 10年治理，大江重生，如今整条长江生态越来越好，我们安庆西江这片长江故道也成了江豚最安稳的避风港湾和繁育家园。看着水清鱼跃，鱼虾成群，我心里特别知足。我没啥大道理，就一个朴素的心愿，踏踏实实做一个沪江人，守好这一片江水，护好这群爱笑的江豚，让以后的孩子不用看照片，不用听故事，亲眼就能看到他们的微笑。
15: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10年，安庆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长江江豚保护专家于道平。
17: 近年来，安庆江豚的生态环境逐年向好，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长江经济带战略实施10年来流域治理的深刻转变。流域治理摒弃过去重开发 请保护

0: 的模式，进行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走出高质量发展路径。迁地保护作为江豚保护备用措施，是中国环保特色，世界鲸豚保护首创性实践，得到国际同行肯定。目前安庆西江古道的水体与长江连通，长时间交换，为近30头江豚生活提供良好环境。此外，坚定落实长江森林禁渔，做好渔民转产安置，让沿江群众变成生态守护者。安庆江的江豚种群持续增多，正是生态治理一份生动的保护实践。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2: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在啊，这人工智能是变得越来越聪明了，不知道您是不是也已经用上了人工智能 AI 呢？是不是也有着这样的一种感受？尤其是在具身智能、智能体的快速发展之下，人工智能从过去的被动回答问题，到今天已经发展到可以自己主动的执行任务了。人工智能越是无所不能的时候，我们就越不能让人工智能轻易的犯错。那怎么不让它犯错？怎么不让它犯危险的错误？一旦犯错，我们又该怎样去面对呢？我们国家的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也在快速的更新迭代。2024年9月是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的 1.0 版本。去年九月是2.0版本，那到今年九月，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的开幕式上又发布了3.0的版本。那这个3.0版本的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到底提出了什么样的安全治理？新的思路又给我们提示了人工智能发展过程当中哪些新的风险？安全的治理该如何去应对？欢迎继续收听节目。
3: 3年时间里，一年一更新。当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来到了3.0版本，这一次又做了怎样的调整升级？媒体报道中少不了的，首先是对过去一年技术和应用快速发展的观察与关注。今年开源 AI 智能体 Open Cloud， 也就是大家俗称的龙虾，迅速走红。查资料、写方案、整理文件、收发邮件，智能体的功能越来越丰富。
4: 其实智能体的出现，或者它开创了一个 AI 的新的阶段。原来大模型出来之后，它是回答问题，所以我们原来叫生成安全，但到了智能体的时代，我们叫执行时代，它可以做操作了，这是一个最大的不同。
3: 当安装智能体，也就是养龙虾的热潮席卷各行各业，随后多部门陆续发布风险提示。而在研究人员的模拟测试中，哪怕是一次登录邮箱的操作，即使是密码输入错误，也同样可能暗藏陷阱。
5: 你刚才说的密码是984756，对吗？
6: 嗯，
5: 因为这是一个基于钓鱼网站的恶意 skill， 它会在 skill 中植入某些恶意的链接，然后从而大模型帮你打开，像现在这样，从而窃取各种你的隐私信息。当然，也不只是邮箱，凡是需要登录的网页，或者是有需要其他个人信息的网页，它都可以如法炮制去进行这些个人信息的窃取。
3: 当前我们面临的人工智能应用安全风险都有哪些？在最新发布的治理框架中，首次就以专章的方式进行了专门阐释，这其中就包括智能体的安全风险。除此之外，具身智能风险冲击网络安全风险也成为了新类别。与此同时，治理框架也给出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比如针对智能体的安全风险就提出，在智能体工作流中

0: 设置多层检测与拦截点，对智能体运行中的相关操作与处理行为进行记录，确保行为可感知、可追溯、可审计等等。另外，治理框架中新增的自主实施网络攻击威胁也格外受到关注。相关研究和测试中已经多次出现先进模型自主完成多步骤网络攻击模拟、突破测试环境限制、连接外部网络以及对第三方系统实施未经授权操作等情况，表明人工智能网络攻击风险正在由辅助人实施攻击向大模型自主组织和执行攻击行为演进。现实中这样的案例也已经发生。今年七月份，美国 OpenAI 曾公开承认，该公司的模型在进行内部评估时突破隔离测试环境，侵入了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
1: OpenAI 称，这一事件表明，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已能够在无法访问源代码情况下，发现现实系统中的新型攻击路径，并持续执行复杂多步骤的网络操作。
0: 对于这样的攻击威胁怎么办？设置网络安全护栏，加强自主网络攻击意图识别，及时阻断异常网络访问、高频探测、漏洞利用、网络攻击工具调用等高危行为。这些都是文件中的应对答案。从人工智能安全治理原则到安全风险分类，再到技术应对举措、综合治理手段，今天面对这份25000多字的文件，把治理着力点放在全链条上，力求尽早发现风险隐患，及时采取修补加固措施，也被看作是3.0版本的突出特点。
2: 25000多字的内容，我们看有一些核心逻辑是延续的。人工智能的安全风险分类，包括技术应对措施、综合治理措施，这是延续下来的核心逻辑。也有一些新的，比如说大家关注一下附件二，特别把智能体风险管理框架给它单独列出来的。那么这些变与不变背后体现着治理思路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来连线一位嘉宾，中国政法大学人工智能法研究院副教授文宇恒。那文教授呢，也是参与到这次3.0版本的编制工作当中。文教授，首先你怎么看我们刚才提到的这样一个数字，在过去3年，一年一个版本，从1.0升级到了3.0，你怎么看这个频率、这个节奏？另外，3.0版本跟1.0和2.0版本相比，最大的突出的不同是什么？
3: 我们目前是第三个版本，那么呢，我们3年发三个版本呢，体现出了我们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里面的小步快跑的这么一个节奏。那么从1.0来看呢，我们主要的特点呢是，当时它是注重到了内生安全风险和安全应用安全风险。那么这个是1.0，那么到了2.0呢，我们更加关注的是安全应用的衍生风险，包括对就业、包括对伦理这些风险，同时呢提出了可信人工智能的基本原则。那么到了3.0呢，我们的人工智能呢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能力跃迁。我们知道，从去年年底，大模型从回答问题呢突然跃迁到了我们讲的智能体，它能够执行任务。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3.0呢就更加关注智能体的这个引发的安全风险问题。
2: 其实它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就是比如说把具身智能的风险、把智能体的这种风险单独列出来。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单独列张？
3: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它是一个治理的结构性的一个改变。我们回头看一下，我们在大模型之前，甚至说我们再往前面推到信息时代、到网络时代，我们更多的是把物理社会里面的行为投射到网络里面去，把我们物理社会的内容信息投射到网络虚拟空间去。但是呢，我们有智能体的执行能力提升以后，我们会发现智能体它在虚拟空间的行为，它可以外溢到我们物理社会当中来。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看到智能体包括具身智能，它引发的风险已经现实的发生在我们的物理世界当中。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会特别来关注它所引发的这一个治理性的结构性的改变。
2: 接下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谁需要参照着这份框架给出的风险提示去采取切实的行动呢？
3: 要看谁来采取相应的行动。首先我们可以关注到这个框架出台以来它保护了哪一些主体。首先我们最大受保护的就是我们普通的公众，所以我们向我们普通公众的个人信息，我们的隐私，那么在这个治理框架出来以后呢，它会得到一个很好的保护。另外一个方面呢，对于企业而言，那么它也会得到一个相应的保护。如果没有这么一个框架呢，那么我们企业在采取合规动作的同时呢，它不一定在一条起跑线上面。那么反过来说，有了3.0之后，我们企业进行合规动作的时候，它在一个起跑线上。那么在创新的过程中和安全的考虑方面呢，那就会排除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这么一个效应。那么哪一些主体要更加重视呢？首先这一个3.0出来之后，我们的监管者他可能要更加的熟悉这一个规范，它有一些新的变化。同时呢，对于我们的创新主体，包括企业平台在内的这些在人工智能领域里面进行大量创新的主体来说呢，它也要更加去关注，从源头上来采取一些合规动作，保证自己从创造我们的相关的人工智能的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就需要和我们的这个治理框架合规动作呢拉齐。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对于我们使用者而言也有一个很好的作用，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治理的方向在哪里，治理的要点在哪里，治理的重点在哪里。那么这样呢，我们会更加清楚自己的这一些在人工智能时代以来我们的智能体行为对我们造成的风险应该如何去治理，我们自己也会更加去重视这个安全问题。
2: 对于监管者和企业来说，更多的行动需要他们去落实，但对使用者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指引和提示。框架3.0版本当中提到了一个特殊的机制，叫沙箱监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制？给我们通俗的解释一下，为什么要设立这样一个机制？
3: 沙箱监管呢，它更多的呢是体现一个动态的可控的这么一个治理机制。那么我们可以形象的理解呢，是把治理的环节呢放到前端去了，所以我们在一个相对隔离的这么一个场景里面呢，我们可以去做各种的风险测试和安全的这个护栏的测试。那么通过这么一个沙箱的这么一个动作呢，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呢正式上市之前呢，我们可以对它的一些风险，包括它的一些安全的这个应对措施的能力进行一个评估。那么另外呢，我们这一个沙箱呢，它是一个柔性的，那么也就是说呢，它在治理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把相关的一些标准或者说一些现实当中发生的一些这个行为，我们进行模拟进去呢，然后在这里面进行一些测试，
2: 类似一块试验田，如果一旦出现一些不良的影响也不会扩散出去，而且在这个试验田里面是可以大胆的试的，应该是这样的意思哈。接下来文教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份治理框架它的一个属性，它并不是一个强制性的法律，是一个指引性的文件。那这个指引性的文件怎么让企业，你刚才提到的包括行业，他们需要把它落实为切实行动的这些主体，怎么去把它落实为合规的行动？
3: 对，我们这一个呢，它是一个指引性，它没有强制性。那么对于我们企业而言呢，它的动力在于我们通过这一个指引呢，我们能够获得一些积极的效果。虽然它不是强制性的，但是它是一个标尺。我们的监管者呢，在对企业进行相应的这个监管的治理的时候呢，他可以把这一个指引当做一个框架，当做一把尺子来衡量。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呢，那么我企业首先我就自己要做到，这是一个。那么另外一个在市场的这一个信用上面呢，我们企业它主动的去做出指引3.0这个里面的一些规范性动作的话，那么它可能对于消费者和用户来说呢，它会产生一个更好的这个信用和信赖。
2: 好，谢谢文教授的解读，稍后还有更多的问题会提给您。我们看到三年从1.0到3.0，我们是小步快跑，一个高频的节奏在跟随着 AI 技术的快速发展，我们的安全治理的框架也在快速的迭代。那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个3.0的版本，还展示出了包括前瞻性在内的其他的一些特点，我们继续来关注。
0: 如今，当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相应的安全治理也渐渐被摆在了重要的位置。今年七月，一项新标准的立项也格外引人关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正式下达《智能体应用安全基本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计划》，这是全球首部面向智能体安全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此次立项也填补了公众服务领域智能体安全强制性标准的国际空白。而除此之外，截至目前，我国已经成功研制的人工智能关键标准近200项。
4: 开展人工智能安全风险监测、信息共享及通报处置，建好用好人工智能产品安全漏洞库，持续推进深度合成检测、模型算法安全防护、价值对齐等技术攻关，让人工智能真正为人所用、为人所控。
0: 近200项人工智能标准覆盖基础共性、赋能应用、安全伦理等各个方面，有了标准，就有了安全和发展的底线。就在昨天，我国发布了全球首个人工智能与脑机接口融合的医疗器械产品标准。脑机接口要靠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算法才能读懂患者意图。如果没有标准，器械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影响的不只是疗效，还有患者的安全。
5: 比如帮助瘫痪患者用意念控制机械臂，帮助语言障碍患者表达想说的话，但如果用来训练的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就像用模糊的照片去训练人脸识别系统，最终导致设备无法解码出患者的真实意图，影响治疗效果，甚至带来安全风险。
0: 除了划定人工智能所需的技术、设备等质量底线，我国也开始在人工智能伦理安全方面建设相应的管理规范。今年5月，我国发布的《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明确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确立9大原则，增进人类福祉，尊重生命权利，坚持公平公正、合理控制风险，保持公开透明，保护隐私安全，确保可控可信，敏捷共治，普惠共享。
6: 人工智能在过去的3-5年的左右的时间里面发展得非常的迅速，但是其实同时也面临了很大的一些安全的挑战，它里面涉及到的一些偏见的问题、伦理道德的问题等等的这一类的，比如说像现在很多家长他在用 AI 在教小朋友学习，其实这里面生成的内容里面如果有一些可能是不良的内容，其实反而会带来了很多负面上的一些作用，所以针对这里面人工智能的伦理安全它是至关重要的。
0: 作为人工智能大国，我国始终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倡导者和践行者，致力于让智能技术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
2: 文教授，我看有分析认为说，这次发布的这个3.0的框架，它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是有前瞻性。这个前瞻体现在什么方面？在您看来？
3: 这个前瞻性呢，主要是体现在对智能体的这么一个治理。把它的这个安全纳入到我们在这一个框架里面去，所以这一个前瞻呢，它是基于我们现实当中已经发生的这一个安全性的一些事件，所以呢，它是沿着这条治理路径来的。它的前瞻呢，并不是说它假设会出哪些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前瞻它是一种务实性的一种做法。
7: 感谢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8: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9: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0: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1: 真的，快去看看！
10: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1: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2: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3: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4: 下一个千年。
15: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4: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16: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14: 贵州新闻联播。
17: 许林在省属地勘单位调研时强调，以改革精神创新举措，全力实施科学勘查，纵深推进富矿精开，服务支撑全省走新路展风采。
7: 索马里、埃及、马来西亚等多国专家学者齐聚贵阳，与我国专家研讨，携手加强一带一路山地特色作物研究与创新合作，推动山地特色作物高产、优质、高效发展。
17: 气候引客、服务安客，安顺以特色旅居产业链条，让游客从短期过客变长期留客。
7: 第20届亚运会开幕，贵州10名运动员、2名教练员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攀岩、皮划艇、拳击、射击、田径等6个大项比赛。
17: 各位早安，我是海峰。
7: 我是静怡。
17: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7: 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
17: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阵雨，20到31度。
14: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7: 9月20号，省委书记徐林到省地质矿产局和省地质矿产开发院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地质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关于深化事业单位改革的重要论述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以改革精神创新举措，全力实施科学勘查，充分发挥矿产资源富集优势，纵深推进富矿精开，在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中发挥更大作用，更好服务支撑全省走新路展风采。省领导曲林、郭成林、石化清参加。
17: 徐林来到省地质矿产开发院，考察省煤层气页岩气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了解资源分布及开发情况，要求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增储上产，提升勘探开发利用水平。在省地质矿产局所属省智能找矿勘察实验室，徐林强调，要集聚整合力量，建强用好科技创新平台，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矿业技术研发应用，强化工深找盲，助力构建富有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
7: 调研中，徐林对全省地质工作者的艰苦付出和取得成绩给予肯定。他强调，要胸怀国之大者，省之大计，坚决扛起地质报国使命担当，弘扬优良传统，接续开拓创新，聚力攻坚精确探矿，持续强化大地质服务，做深做精地质基础研究，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要深化省属地勘单位改革，把准功能定位，健全管理体制，聚焦优势矿种勘查开发、溶洞生态保护、地质灾害防治等优化力量布局，更好激发内生动力。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地质工作的全面领导，强化科技支撑、人才引育、要素保障，形成强大合力。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4: 贵州新闻联播。
7: 9月17号到20号，应中联部邀请， 博茨瓦纳民主变革联盟干部考察团一行到访贵州，考察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大数据、山地农业等领域，实地感受贵州发展脉动，探寻双方合作机遇。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18: 在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

0: 该公司围绕特色农业培育这一主题进行了探讨。博茨瓦纳进步联盟副总书记菲梅洛·凯杜梅莱，
1: 博茨瓦纳养牛业的技术基础设施非常有限，而贵州从养殖、加工到疫病防治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宝贵的学习机会，也为博茨瓦纳与贵州深化合作带来了巨大机遇。
2: 日前，2026中国东盟西山一带一路山地特色作物高产优质高效研究论坛在贵阳开幕，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0: 会上，来自中国、索马里、埃及、马来西亚等国政界、学界、商界代表围绕山地特色作物高产优质高效发展议题展开研讨。索马里联邦共和国驻华大使何丹·奥斯曼·阿布迪，
3: 贵州山多地少，在这些特色农作物种植这方面，防控、深加工以及科学采集的这些方面有它的特色。索马里也有非常有特色的乳香墨药，我们非常期待贵州大学以及索马里的农业以及科研人才开展科学研究，开启联合实验室。
0: 埃及开罗大学研究员阿卜杜拉·阿里，
4: 贵州大学拥有一支实力雄厚、潜力充沛的科研团队，在土壤保育、山地作物增产等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我们十分乐意推动埃及乃至阿拉伯国家、非洲伙伴同贵州大学建立紧密的科技协作机制。
0: 贵州大学绿色农药全国重点实验室伊朗籍副教授佐赫拉·纳西米，
5: 贵州气候独特，降水充沛，早已成为高山云雾茶等特色作物生长的黄金沃土。伊朗北部拥有深厚的茶文化积淀，双方可进一步拓展茶叶品种资源的交流，深挖茶文化、茶产业层面的合作空间。
0: 现场发起了关于共同加强一带一路山地特色作物研究与创新合作的倡议，呼吁更多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和国际组织深化农业科技务实合作，共同助力山地特色作物产业高质量发展。
4: 贵州大学农学院院长张万平，
3: 希望依托中国斯里兰卡茶叶绿色防控技术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贵州省粮油作物优质高效增产全省重点实验室等平台，推动山地特色作物种植资源交换、联合观察、数据共享与信息互通，开展联合研究和协同攻关，形成适宜山地特色作物的技术模式和标准体系。
2: 近日，由全国青联秘书处、澳门中联办教青部、贵州省青联联合主办的澳区委员骨干研习营暨澳门青年看祖国贵州行活动在前举办。活动以传承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为主题，搭建前澳产业对接与青年联动平台，推动两地青年交往、交流、交融。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6: 研习营的代表们先后走进遵义会议纪念馆、娄山关战斗遗址、红军四渡赤水纪念园等红色教育基地，沉浸式感悟长征精神与遵义会议精神，实地考察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茅台集团等地，近距离感受贵州发展数字经济特色产业取得的成果。海南青联后任委员、澳门工商联中医药出海服务中心副主任詹猜坤，
7: 以前更多就是在书本上读到长征的故事，这一次呢非常有感触，几代人的牺牲才换来国家今天这个和平的局面。
6: 全国青联常委、中国银行澳门分行营业中心副总经理周永豪，
8: 贵州利用在算力方面的优势，大数据的产业、科技的产业发展得十分的好，澳门在发展特色金融，特别针对现在发展科技怎么样走到世界，也希望呢提供更大的助力。
6: 贵州青联委员、澳门中国旅行社公司副总会计师李敏欣，
9: 贵州本身有非常丰厚的这个文化底蕴，包括阳明文化啊，还有多民族的这个特色，通过这个研学路线的设计呢，把对应的国际游客的资源通过澳门的这个平台输送到贵州来，更好的去发挥澳门以及贵州的资源对接的这个优势。
2: 夏季平均气温21度的安顺，近年来旅居热度持续攀升，据统计，每年到安顺旅居的游客超过60万人次，已有2万多户外省家庭买房避暑。今年安顺决定从市级财政中连续5年每年安排1000万元专项资金，重点培育10个避暑康养旅居特色小镇。这些小镇如何打造特色 IP， 擦亮旅居品牌，留住8方来客？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10: 这是今年6月份才开业的主打工业复古风的文旅综合体，位于安顺经开区。

0: 区的这个基地呢，原来是动幺幺基地的602材料总库，这里的40多栋厂房现在已经改成了打卡点。今年以来呀，已经有200多的外地游客到这里避暑旅居了。
1: 浙江游客汪先生，
2: 特别舒服，环境也特别好，空气也特别清新，比较适合一家人出行出来自驾游啊。
1: 贵州游客李女士，
3: 怀旧感满满的嘛，大家都感觉来回到自己青春的时候。
1: 动幺幺航空工业基地是三线建设的重要项目，曾经歼六、歼教七等多个机型在这里研发生产试飞。今年基地所在的腰腹镇被安顺列为10个避暑康养旅居特色小镇之一，当地结合航空工业文化打造避暑旅游。安顺经开区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苏红，
4: 整个老的这个园区啊，它包含生产的场景也有，三线的生活的场景也有，是属于一种不可复制的一个工业遗产资源。我们对这些建筑没有任何的更改，三线的老同志过来打卡，看到这个场景是要流眼泪的。
1: 园区拥有民宿、咖啡、烧烤等诸多业态，并和安顺 A 级景区联动，只要在这里的民宿入住7天以上，就可以享受门票优惠。安顺悦生文化旅游运营有限公司总经理谭畅，
5: 基本上从开业到现在的话，每天都处于一个满房状态，然后一般来住的话基本上都是5到7天左右。
1: 在另一个特色小镇宋旗镇，三河苗寨引入当地非遗传承人，每周举办歌舞表演，带着旅居的老人们一同上台。江苏游客王女士，
6: 我上次还演出的，他们鲁声的吹得很不错的。我80，我6年了到贵州这边来度假，我觉得今年我是最快乐的，明年我们都预定了。
1: 安顺经开区三河苗寨鲁声非遗传承人杨晓东，
7: 我这里是从制作、销售还有培训、演出一条龙，招到全国各地来的，有些他没见过这个东西嘛，把这个展示给他们。
1: 在专项资金的扶持下，今年苗寨完成了公厕、活动广场等设施的升级。当地人杨春龙看准机遇，联合镇上共投资280万元新开了民宿，预计每年给当地分红10万元以上。湖南游客玉女士，
8: 这个老板都做的那个菜肴嘛，都是那个本地的蔬菜，味道特别鲜美，新鲜，放心。
6: 每年要在贵州住几个月啊？
8: 2个月以上。
1: 安顺经开区梦境三河民宿负责人杨春龙，
7: 我们都是按人头收费，100到130之间，一天包3餐，是3荤3素一汤，所有的房间都已经全部预定出去了。
1: 今年镇上成立了民宿协会，对53家民宿的定价、餐饮、服务水平等指标进行统一管理，并联动周边景区推出小车小团服务。安顺经开区宋旗镇党委委员向炫业，
9: 民宿针对比如江苏的游客还有重庆的游客，他依据他们的口味制作菜品，根据游客的需求是管家服务，给游客拓展我们周边的旅游景区的介绍，让游客呢在这里能留得住。
1: 为鼓励当地群众参与到民宿产业中，安顺开设出我要开民宿政务服务窗口，统筹多部门业务，审批环节压缩40%以上。现在安顺培育了桃子村、大坝村、阿歪寨等30多个特色村落，标准化民宿突破1000家，床位超20000张，近2500户村民加入到民宿行业，户均增收3.5万元，带动超8000人就近就业。舒适的气候、丰富的体验，让不少游客从短暂避暑转为安家置业。在这个小区已经售出的560多套房源当中，有480多套是被外地旅居群体购入。锦城御景三河业主江西籍旅居游客熊女士，
10: 这就2块钱，这里的菜价什么东西也便宜。5月份来，10月底走，因为这里有10多家都是我们的老乡，就在这里玩玩，就是每个人就玩了一套房子回家。
1: 银城地产公司营销副总安小俊，
11: 专门的社群运营的一个团队，带我们的业主去玩咱们贵州好玩的地方，刚带了有200多组客户呢去玩我们旁边的茶山，想帮我们的小区建成老年智能化的小区。
1: 目前安顺推出了看房购房文旅优惠，发放新市民专属服务卡，让前来置业避暑的外省居民可以享受本地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保障。气候引客、特色留客、服务安客，不断完善的旅居全链条配套，让避暑游客愿意来、留得住。
12: 9月19号，第20届亚洲运动会开幕式在日本名古屋举行，来自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开启为期16天的体育盛会。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1: 中国体育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贵州共有10名运动员、2名教练员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他们将参加攀岩、皮划艇、拳击、射击、田径等6个大项比赛。巴黎奥运会冠军谢瑜出战男子10米气手枪比赛，攀岩世锦赛、世界杯双料冠军龙建国出击男子四赛道速度赛项目，杭州亚运会冠军帅长文角逐皮划艇净水女子200米单人划艇项目，全国马拉松纪录保持者封佩友亮相男子马拉松，拳击选手杨成宇、张家茂，皮划艇激流回旋选手黄娟、徐林希，板球选手江春琴、文思南等也将先后参与角逐。贵州姑娘吴瑜担任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出生于贵州黔南的她是中国拳击队中包揽全运会、亚锦赛、亚运会、世锦赛和奥运会等一系列重大国际赛事冠军的大满贯选手，也是洛杉矶奥运周期中国拳击项目领军人物。
13: 有幸当选旗手，倍感荣幸，更知责任在肩，非常荣幸能够成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内心更是激动，这份荣誉是整个团队给予我的。仪式过后，我会立刻把心态切换到比赛状态，专注擂台，直面挑战，全力以赴打好每一仗。
12: 贵州省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多项赛事在黔南州陆续开赛，赛事以细致入微的保障服务助力运动员奋勇拼搏。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1: 在聋人篮球比赛现场，每一次判罚哨声响起，球场四周的志愿者都会用力挥动红旗，为运动员传递看得见的指令。运动员们凭借眼神、手势和默契配合，完成一次次精彩攻防。贵州省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聋人篮球比赛记录编排裁判长邹福棉。
14: 每场呢配备了6名旗语辅助人员，出现犯规和违例的时候，旗手配合我们摇旗，让聋人运动员在场上能发现有问题了，他们就停止比赛进行判罚。
1: 在象棋项目的比赛现场，旗手们戴着遮光眼罩，通过刻有盲文触感的棋子和自身超强的记忆力、脑力，从容完成布局。贵州省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贵阳代表队选手杨敏。
15: 能参加这个省运会，我们其实就是感到挺自豪的。作为一个选手来讲，力争上游是我们必须进取的精神。
1: 羽毛球、游泳项目接续进行比拼，各地运动员陆续登上赛场，以拼搏姿态诠释体育精神，在竞技赛场书写励志篇章。
16: 贵州省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黔南州代表队选手游泳项目女子 S8 400米自由泳冠军吴轩。
17: 努力地拼下了这块金牌，我还是非常开心的，我还是做到了。
18: 贵州新闻联播。
19: 9月19号至20号，贵州村五暨2026兴人8月8民族文化活动兴人一人米品牌宣传推广系列活动启幕。传统民俗、特色文化与产业活力交融碰撞，喜庆兴旺的乡村新貌吸引了众多游客一同体验。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20: 上午，15支参赛队伍登上贵州村五成果展演比赛的舞台，一支支舞蹈整合民族特色与现代元素，生动演绎新时代乡村的美好生活。鲤鱼苗寨舞蹈队队长张明红：
21: 我们队伍都是村里面的普通老百姓，平时干完农活就一起排练村舞，锻炼身体。这次能代表村里来参加8月8盛会，我们都特别的自豪。
20: 精彩演出从舞台延伸到街头，25支队伍组成民族大脸翻方阵穿城而过，充分展现浓郁的民族风情与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广西游客刘女士：
22: 从广西柳州过来的，看着各个民族一个一个队伍过来，精神面貌非常好。
20: 广东游客戴先生：
23: 白天看热闹方队巡游，接地气的村舞比赛，晚上看盛大的文艺晚会，不虚此行。
20: 本次活动还发布了兴人一人米全新标识与包装，上线官方公众号，并对优秀一人米种植大户予以表彰。丰富多彩的文艺展演与浓厚喜庆的节庆氛围，进一步集聚人气，拉动客流。兴人市文体广电旅游局局长胡刚：
24: 贵州村舞是省级的文化 IP， 八月八是我们的传统节庆，兴人一人米呢，又是我们中国一人米之乡的金字招牌。 我们就是要打组合拳，以武为媒，以结聚势，以礼兴业。
20: 重庆游客隋先生，
0: 一行来了十个人，感觉这氛围特别棒，也感觉到兴仁市人民的热情，今后肯定会来，经常来。
20: 江苏游客刘先生，
2: 节目非常多，现场观众非常热情，非常有贵州的民族特色，贵州群舞办得非常好。
20: 作为全省猕猴桃种植规模最大的县，修文县今年的开园采摘同样客商云集，签约不断。标准化、品牌化、规模化的发展思路正助力修文猕猴桃加速走向市场，助农增收。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1: 在修文县平潭村，一年一度的修文猕猴桃果园开园采摘活动吸引了不少经销商和渠道商现场签订合作协议。
16: 昆明凯乐都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凯，
24: 他们这个标准化的种植出来的这个产品能够给我们消费者稳定的一个口感，海外市场是比较受欢迎的。今天已经在生产有两个冷柜了，我们会筹备两个柜子出口到东南亚国家。
16: 修文县农业生产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江亮，
3: 针对签约的公司，我们就给他定制化的进行生产，从而保障果品的品质。光是他一家的，我们预计今年的销售量都可以达到100万斤左右。
1: 修文县猕猴桃种植面积16.7万亩，居全省第一，全国第三，年产量稳定在10万吨以上。今年修文县还创新打造了3000亩猕猴桃订单示范项目，搭建政企产销对接交流平台。
16: 修文县农业农村局局长苏思鹏，
4: 去年的话我们是14.7万吨，今年大概有10%左右的一个产量提升，目前为止已经销售了370多万斤猕猴桃。现在市面上最大的几家销售商现场签约，现场订购，从采集端到上桌端的一个服务，形成修文猕猴桃发展的一个新模式。
1: 修文猕猴桃经过38年发展，拥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等26项国家级荣誉。当地持续推进水果质量安全控制，邀请高校科研机构、行业权威专家讲授果树栽培技术、病虫害防控、猕猴桃采后处理和及时供应技术及配套设备应用等。
16: 苏思鹏，
4: 买到猕猴桃之后，它可能会放2到3天才会熟。现在我们的猕猴桃是今天你下单，明天到的时候它就可以马上食用。我们要把猕猴桃即时加工还有冷链保鲜形成一个全链条的技术，让大家都能吃得上美味可口的猕猴桃。
20: 第四届贵药膳大赛暨中医药消费新场景招商洽谈会将于9月23号在遵义市举办，旨在以赛为媒，挖掘贵州药膳文化资源，推动中医药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省级决赛包含药膳饮作品设计、制作展示、作品答辩三大环节，各参赛队伍需现场制作菜肴类、饮品类药膳各一道，食材仅限选用国家药食同源目录内品种，优先选用贵州道地药材。此外，本次活动同步配套中医药消费新场景招商洽谈会，中医药文化集市也将同步开放，开展药膳品鉴、企业展销等活动。闭幕式将发布2026年十大贵药膳榜单，公布第三批贵药膳推广餐厅名单，获奖成果将面向全省餐饮行业推广落地。
19: 贵州省社会组织促进会会同相关社会组织发布我省首批8类31项前设有为贵州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清单项目，把专业资源与基层需求精准对接。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清单项目涉及经贸联络、水利技术服务、涉税专业赋能、全民健身、青少年体育、工程质量安全等领域，由相关社会组织结合行业资源、专业能力和服务对象需求提出，突出公益性、专业性和可操作性，明确了服务内容、实施主体和相关标准，推动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由分散活动向规范供给转变。我省将以首批项目为起点，逐步完善项目入库、跟踪评估和结果运用机制，推动服务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服务民生的实际成果。
20: 贵州全面推行的退役军人服务一件事改革，形成一窗受理、一网通办、集成联办模式，并于2024年1月在全省92个县级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推广实施。
12: 该服务将公安、人社、医保等多部门行政事务集成至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窗口。退役军人只需填一张申请表，信息上传贵州政务服务网，由多部门联办，实现12个事项一站受理。今年全省1.5万余名退役军人将享受这一服务。据统计，2024年以来，

0: 全省共办理退役军人服务一件事38,337件。下一步，全省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将进一步优化提升办理质效，强化资源整合，打造贵宾服务品牌，持续为退役军人提供多元化服务。
1: 关注一组简讯。近日发布的贵州省质量发展状况报告2025年度显示，贵州省工业产品质量状况总体较好，省级工业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平均不合格率为2.9%，较2024年下降0.2个百分点。
0: 9月23日至10月7日，中南门之夜非遗唱大戏、梵净山非遗戏剧季系列活动将在铜仁举办。活动整体分为中秋诗会、非遗戏剧展演、文化惠民促消费等几大板块，配套开展市集展销、手工体验、惠民消费券发放等活动。
1: 今年4月以来，六盘水市交通运输系统全面开展农村公路通行条件核查、线路规划和运力投入研判。从秋季新学期开始，全市共优化、调整、延伸通学专线73条，新增161条，覆盖404所乡村中小学。
0: 安顺学院图书馆、安顺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安顺市图书馆近日举行三方合作协议签约仪式，三方将实现纸质图书连接互通、数字资源共建共享，拓宽师生与市民阅读获取渠道，同时联动开展全民阅读、书香校园创建、文化普及等系列活动。
1: 遵义市现代山地特色高校农业促进条例将于9月23号起颁布施行，条例共6章32条，对现代山地特色高校农业发展作出系统性制度安排，为全市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0: 9月19号，2026年村 BA 球王争霸赛贵州赛区总决赛在台江县台盘村 BA 球场落下帷幕。此次晋级的冠亚军队伍将代表贵州出征2026年村 BA 球王争霸赛全国总决赛。
1: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有分散阵雨，20到31度。遵义多云，22到31度。安顺多云有分散阵雨，18到27度。都匀多云，19到32度。凯里晴，22到34度。铜仁多云，22到33度。七星关阵雨，17到22度。水城阵雨，15到26度。兴义多云，19到28度。
0: 本次节目主播海峰、静怡，当班编辑黄静，责编王静江，编审谢红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2: 评书联播。
3: 郭槐在开封府的大堂上受审，事情来得非常突然，使他没有一个完整的思维来回答包拯的问话。但是郭槐他有一个宗旨，是想要自己回到宫院里去跟刘娘娘去禀报，所以跟包拯提出来，你先让我回去，到宫院里我跟太后去演讲，让太后回答你所提出来的这些个事情。但是包公告诉他，今日你来到开封，恐怕就回不去了。这个话一说出来，郭槐心里边就明白了，这个事儿来头不小啊，为什么到今天把这个事儿提出来呢？他不得而知。郭槐心想，眼下我唯一的一条就是我给他来个不承认，这件事情承认了必死，所以我就得来个死不承认。郭槐说，包拯啊，你说的这些话我一概不知，这是哪个人呢？他把我告了啊，你让这个人出来给我对质。包拯说，郭槐，你心里很明白，你犯下了弥天大罪，事到如今 有人告你，难道说

0: 你还敢矢口否认吗？包拯啊，既然是告我的这个人，你不敢让他当堂与我对质，那就说明我有此事。我郭淮身为内宫的总管，你开封府尹包拯又敢把我如何呢？包公听到这里，心想，像郭淮这样的人能做出那样的事，今天在大堂上想着用三言五语就让他招认，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包公一拍桌案，啪的一声，两旁人来，给我大刑伺候。一说到这里，皮球啪嚓刑就往大堂上一扔，包拯要动刑。这古代年间问案呐，都是带刑具的，近代的这个刑具免除了，但是古代这个刑具讲五行嘛，这五行由于朝代不同，它那个刑具的内容也不同。最古老的时候，那五行那是非常残忍的，有墨刑，有月刑，有飞刑，有异刑，有宫刑。墨刑就在脸上把你的罪名刺到这面部，然后用墨一染，终生不掉，脸上老带着耻辱，这是一种刑具。再有呢是飞刑，飞刑是什么？把脚给你剁掉。异刑，把鼻子给你割掉。月刑，把磕膝盖给你抠掉。宫刑，就是把生殖器给你割掉，又叫腐刑。司马迁就是受过宫刑的人，说这个刑都非常残忍的。赶到唐朝的时候呢，这个五行呢就又轻了点了。这五行就是包括赤、杖、徒、流、死。赤拿板子打，杖拿棍子打，徒就是徒刑，判你多少年在监狱里边蹲着，流就是流放，把你充军发配到什么地方去，死就是死刑，砍脑袋。所以这个古代的刑具，这是每个朝代不同，但是都用的。包公今天吩咐把刑具摆上，这刑具扔到大堂上了。包公心里边想了，对郭淮这个人不能用太大的刑具。为什么？郭淮岁数太大了，如果说用刑过重，他要是死了，这事就麻烦了，死人口里无招对。尤其是包公这个人，他在做定远县县令的时候，因为乌盆一案，杖毙赵大而亡，他可是吃了大亏了。所以包公心里边老有这个尺子，但是又琢磨着郭淮这个人做这么恶的事，一点惩处没有，天理难容，马上吩咐打他40板子。40板子，这40板子对郭淮来讲就够他一寿的。您可要知道，郭淮这个人近来是养尊处优啊，那皮肤养得非常细嫩，每天都吃香的喝辣的，全都是上保养的，什么海参、鲍鱼、鱼翅、燕窝，经常是他那桌子上的菜肴。现在把自个儿养的那满脸上放油光，他哪挨过打呀？这个时候一说打他40板子，把郭淮摁到这大堂上，啪啪啪啪啪啪，40板子，这40板子下去，郭淮这臀部啊，可就皮开肉绽了，趴在那儿，郭淮就动不了了。哎呦，哎呦，打死我喽！包拯啊，我可告诉你，我没有罪名，你对我妄用刑具，我饶不了你。我上皇上跟前告你，太后会给我做主的。
1: 郭淮，有招无招？
0: 我招什么呀？我招啊，我没招。20年前的事，今天你跟我算账，你凭什么呀？那原告在哪儿呢？啊？
2: 就看这个狱卒一会儿的功夫，给拿了一包药来，把郭淮啊这中医给他吞下， 拿这个药非常细心的给他往臀部一点一点的给他往上上，药上完了还真不错，立即就止住了疼痛了。郭槐觉得不太疼了，心里就马上合计事儿了。郭槐心想，他妈的，这是谁把我告了？告状的这个人还真有两下子，能告到皇上那儿去，要不然的话皇上不会降旨让包拯审问我，还绝还妙就妙在这原告他不出面，这包拯就对我用刑，我得想办法让这个事儿刘太后能早知道了啊。刘太后如果一知道这个事儿，找皇上一理论，我就马上可以出去，肯定这个事儿皇上这招这是使了个奇招，把我弄到开封府里边让包公审问我，太后不知道，太后要知道绝对不能让他这么做，我得想办法让太后知道，只有太后能救我呀。郭槐瞧了瞧身旁这个狱卒，哎，我说你姓什么呀？这狱卒说，哎呦，回总管爷的话，我呀姓牛。哦，姓牛啊，叫什么名字？我叫牛耕。牛耕，嘿，这个名好啊，姓牛叫耕，你是耕田的牛，这辈子挺勤劳，嗨，倒霉就倒霉这个名上了，人家说了我姓牛还叫耕，我得受一辈子累，吃一辈子苦，不到头，嗨，我说牛耕啊，这个事儿啊他得分怎么说，你这个名字要从这字面上看，你能受一辈子累吃一辈子苦，就看你呀这做人怎么做，你要是心眼活泛，这个眼睛里边有事儿，你说不定啊一步你就转了运了，由穷你就变了富了，由卑下就变成高贵了，知道吗？你比方说我吧，我就是这意思，其实原来啊我家里边啊也挺穷的，后来正因为家里穷所以净了身了，我就进了宫了，进宫之后我就是靠我的眼力劲儿，靠我的这脑子活，我最后成了总管了。我说牛耕啊，你不想自个儿家里变个样吗？哎，我问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呢？嗨，别提了，家里边有一老爹，我娘早已经去世了，还有我媳妇儿，给我养了一个儿子，今年才三岁，就在这东京汴梁城啊近郊住。我们家呀什么都没有，就指着我在这当这个狱卒啊，每月挣俩钱拿回家去将养老小，日子过得穷着呢。你看你看你看，我这个人呐就是好心眼儿，我一听你过穷日子这个家庭啊，我就寄予满腔的同情。哎呀，我说牛耕啊，你想不想把日子过富了啊？你想不想从监狱里边出去当个大官什么的？这牛耕一听，哎呦，我说总管，做梦我都想啊，但是可那都是梦里边想的，醒了之后就都没了，我怎么不想发财啊？我怎么不想升官啊？嘿，小子，这回你的机会可就来了。怎么来了？总管您说，你知道我是郭总管呢？哎，我知道您是郭总管呢，把您送来的时候那衙役就跟我讲说，这是郭总管，你得好好的关照着，把这药给他上上，要不然的话郭总管有了闪失你得负责任，所以我得小心的伺候着您。这就对了，他们为什么这么嘱咐你呀？啊， 就因为我不是一般的人，我是牛耕啊，我是皇宫内院里边伺候老太后的，我是太后宫院里的总管。你知道我这总管这官有多大吗？就是皇上在那个朝纲之中对满朝文武大臣，哪个官该升，哪个官该降，皇上都得请示太后。有的时候我在太后面前我说一句话，可能哪个官就升上来了，我要说一句坏话，可能那官他就降下去了，我就有这么大的作用。这叫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当官来讲，我可以一言让他升迁，一言让他降落。哎呦，我说总管老爷，你有这么大的权利？那可不呗。我告诉你，我打算这样，你要把我伺候好了，我让你升官，别在这个监狱里边干了。这监狱里边整天跟犯人打交道有什么意思？你上皇宫里边干去，上我手底下，我就让你在我手底下当一个小头，那就叫吃不尽穿不绝，马上来叫上去。你们家就由这汴梁城的近郊搬到城里边来，我给你安排一个挺好的大瓦房住着。哎，你要觉得你这个媳妇儿不好的话，我可以给你再娶一房，怎么样？这牛耕一听，哎呦，郭总管，您真有那么大的权利？嘿，什么叫那么大的权利呀？这还叫事儿吗？啊，有些事儿在你们这些人看来呀，比登天还难；在我们这些人看来呀，那就是一句话的事儿。所以你得把我伺候好喽，郭总管，我真想伺候好您。您说我得怎么把您伺候好喽？把我伺候好喽，我事到如今，你得给我帮个忙。我怎么给您帮忙？我跟你说呀，现在呀，不只是那个混账小子，啊，编八造魔，栽赃陷害，说我20年前在宫里边办了什么事儿了，胡说八道，哪有的事儿啊？把我告到开封府来，这开封府的包拯就在这儿升堂问案，还打我。这包拯他要倒霉了，我告诉你，这朝纲中不管谁，只要是把我得罪了，他就绝不会有好。这包拯这官我看了，他当到头了，你也别在他手底下当差了。我告诉你，你去给我送个信儿去。送个信儿？往哪儿送信儿啊？上我家。我跟你讲啊，你只要能把这个信儿给我送到，我家里的人到宫里边能见到皇太后，把这事儿给我说清楚，我刚才对你的许诺样样落实，怎么样？
3: 那行啊。可是您告诉我，您家在哪儿住？我得怎么去送这信儿？不过这事儿我得躲着包大人点儿啊。这个包大人那铁面无私啊，要知道这个事儿，非得惩治我不可。
2: 嗨，你真笨，这事儿你还不会做吗？你怎么会让那包拯知道啊？只要不让他知道，你把这信儿给我送到，回头我从这儿出去见着皇太后，一天云彩满腮，你那就改换面容了，你就不是今天这模样了。
3: 哎，那您说我怎么做？
2: 说着话，郭槐一伸手，在他这个大拇哥上戴着一个扳指，玉扳指拿下来了。小子，这个扳指是我戴的，这是我的心爱之物，你把这个东西拿到我家，见到我家中有一个姓蔡的蔡太监，你给了他，就如同我本人到那一样，他绝对会相信 这就是我到了。哎，

0: 您说，您家在哪儿？跟你说，皇城东大街13号，那就是我的家，一片青堂马舍。你到的那儿，你就找一个姓蔡的小太监，你就把这个东西给他，我也不用写信，我也不用写条，你就代我传话，你就说我现在在你管辖之下，押在监狱之中，这是包拯审问的我，把我押到这儿了，是皇上让包拯审问的我，你让那个姓蔡的小太监立即到宫院当中见着皇太后，把我的遭遇跟他如实禀报，让皇太后赶快想办法营救我。这几句话会说吗？
1: 会说，会说，会说。
0: 那完了呢？完了你就回来，谁问你你也别跟他讲，然后就等着消息，只要见着那姓蔡的就行。
2: 好嘞，
0: 您把那扳指给我了，给你了，再好喽，这事儿你给我办成，你小子就脚蹬棒槌转了运了，听见没有？
2: 好好好好，我谢谢您郭总管。
0: 这狱卒牛耕拿着那扳指走了，郭槐在这个牢房里边心想，看看这小子怎么样吧，如果这件事他能给我办成，嘿，包拯哎，你想审我呀，没门儿，你跟我斗啊还差点儿，油梭子发白你还短练，他等着。
3: 转过天来，这狱卒来了，
0: 到这一见郭槐，郭总管，
2: 跟您说，昨儿个我把您那扳指送您家去了，送去了，见着谁了？就找着那个姓蔡的太监了，给他了，我给他了，我就跟他说了，说您现在开封府被押，让他快到皇宫里边见那个皇太后，如实禀报。然后呢，让皇太后设法营救您。
1: 对对对对，
2: 你说的太对了。我问你，这个蔡太监他长什么样？
3: 这郭槐疑心颇重啊。
0: 这个蔡太监中等身材，白白的，胖胖的，细眉毛，细眼睛，对不对？
2: 对，就是他。
0: 郭槐心想，只要是见到这个蔡太监，他们宫里边这么一禀报，嘿嘿，我郭槐用不了三天五日还得出去。
4: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5: 广告时间。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8: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7: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6: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8: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6: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8: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高方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6: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8: 这些条件回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6: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8: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晚上没啥事了，我看了一会儿电视，电视上有一位主持人，我虽然不认识他，但是他说的很在理儿，他说的话让我突然间想起了一个人，这人我一会儿说是谁。我先说那句话，他说和存在的原因不是为了他自己，比如黄河自西向东流了那么远，流的过程中弯了不知道多少次弯，黄河的几字形弯W 型弯数不清有多少个，流着流着自己就拐弯了，它弯了多少次就养活了多少地方的多少人，就是因为它弯了，它才能养育生命有价值。如果黄河是一条直线下来的，从源头直接走到海，他能碰到的、接触到的、帮助的人很少，人也是这个道理。人如果一生都顺，往往没啥作为，干不成啥事儿。人只有经历过挫折、吃过苦、走过弯路，他才能发力、发光发热，最后不仅自己活好了，也让别人沾光。辽宁省克左县十二德堡镇有一位患者家属，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他姓许，叫许桂杰。许桂杰是个敢想敢干、脚踏实地的人。他家以前很穷，妻子生病都治不起，但是他后来通过自己的努力，靠养牛发了家，成为村子里头远近闻名的富裕户。他家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吃喝不再犯愁，看病也有了闲钱，两口子这才张罗着好好看看病。其实大多数的老百姓过日子都这样，
7: 兜里有钱，仗腰眼子，才豁得出去往大医院跑。没钱的，要么在家硬挺着，要么上个人那个小诊所去治病。今天听说这个大夫厉害，鼓捣点这个药，明天又听说哪位民间高人有高招，又鼓捣点那个药，试来试去，最终见效的很少，钱白花了，我都替您觉得不值个。大家要是信得过我，您就听我的话，今后再生病，首选到大医院去治，您去了，您就知道了。三甲级别的大医院，正规的，开药更不贵，除了心梗、脑梗这类，需要开刀、动手术、急救的，那急救的话，肯定贵啊。除了那些需要急救的病患，如果是慢性病，吃药就能控制住的话，到大医院比小诊所还便宜。大医院实际上就检查费用高，到大医院看中医，中医不需要做检查，开五六十块钱、七八十块钱的中成药就治病。大医院的药外边一般情况买不着，人家都是处方药，都是专院专用的。所以小来小去的病，您记住，就到您们当地最好的医院去治去。现在挂号费便宜了，药也便宜了，全国都一样，您去的话肯定比你平时在小诊所在个人手里买的偏方验方强，比那个好使多了。如果当地治不好，您再来北京找我也不迟，或者先打咱们电台的电话跟我沟通上也行，这是我的建议。您要是真打算治病的话，就按我这个思路来，别瞎治，别乱吃药，否则的话，你把胃都给吃坏了，把肝脏、肾脏都吃报废了，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我得花三四个月，先把你的肝、肾、脾、胃调补好。调补也是靠老高调补的，一天两到三遍，小口缓缓溜着，慢慢滋养，最后脾胃的吸收功能增强了，肝肾代谢增强了，然后再大剂量用老高，这时候吃多少都不浪费，能真真正正的治到你的病上面。所以有的人用老高之后见效快，十天半个月，心脏病、脑中风的症状明显减轻了，那是因为他的底子好，之前没胡乱吃药。而有的人用老高用了四五个月之后才有改善，这部分人都是胃肠功能不行的，吸收不好，好东西您吸收不进去，所以就得浪费时间，多花医药费，就跟修桥补路是一个道理。铺柏油之前得先把地基弄牢，才能铺沥青。治病也是一回事儿，先把本源回归了，身体各方面调好了，都归位，再继续喝老高，在那之后的变化就一天一个样了。所以大家伙别乱吃药了，
8: 从今天开始，把你手头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停掉，要么上大医院去看看去，确诊一下，让大夫给你开一些治疗型的药，要么给我打电话，咱俩聊聊，合着用老高还是怎么的，那就得根据每个人不同情况来判定了。就这俩选择，别的别考虑了。许桂杰他家条件好了以后，他妻子的病也有了着落，最起码肯花钱治了。以前一直都是难受大劲儿的，就在卫生所开点止疼药、消炎药，平时就是硬挺。他妻子从16年冬天用老高，以前有类风湿，肺子上长了一个结节，喘气费劲，干不了农活，然后还有心脏病，用上老高不到半年，五个月多一点，基本都好转了。类风湿是最早见效的，那个时候天正冷，许桂杰的妻子每天早上起来都沉僵，关节动不了，就跟瘫痪一样，都锁死了。早上睡醒之后得慢慢活动，还得是老伴儿帮他活动，再喝点热水，缓半个小时以上，关节才能一点点慢慢打开。用老高用了一周都不到，他关节沉僵的时间就缩短了。以前至少半个小时，喝上老高，一瓶还没喝没，早上沉僵就缩短到十分以内，自己就能好，也不用许桂杰帮忙了，僵的没有之前那么严重。以前全身都僵硬，现在就腿上重一点，手拄着抗炎，能自己坐起来，坐起来缓几分钟就好了。喝了不到一个月胡家老高，类风湿的疼痛感也减轻了，以前腿上胳膊上疼起来就跟痛风那股劲儿似的，疼得要命，说钻心挖肉丝毫不过分。等到他刚喝没五瓶老高，一个半月左右就变成钝痛了，疼劲儿没那么明显了，关节上还热乎乎的。以前特别怕风，外屋开门，他媳妇坐在里屋都能感觉到。为了挡风，许桂杰特意在门口上挂着一条军绿色的棉被帘子，里边是纯棉花的。冬天的时候，那个棉布帘子撂下行，只要一掀开，他就受不了。现在好了，他不但在屋里待着不怕风，竟然也能走出门外了。以前上厕所在屋里上有味儿，现在腿脚没那么疼了，自己能出去上厕所了。还有心脏，等他用老高用了三个多月的时候，心脏就不憋闷也不疼了，能帮着许桂杰干点力所能及的家务活，能喂牲口了，填食填料。虽然不能像许桂杰一样捧着大号戳子一口气把牛槽里的料都填满，但是他用手捧着草料一点一点喂，虽然慢点，但许桂杰能撒开手了， 能干点别的活儿。

一有二说二。他说我媳妇吃了胡家老糕以后，类风湿和心脏病几乎好利索了。之前肺里边查出来有个结节，压得他喘不上气来。自从喝了老糕，喝了半年不到，肺里的结节也不见了，拍胸片都看不着了，喘气也顺了。他把老糕怎么买的，在哪儿买的，多少钱，包括我的联系方式，都给了左邻右舍。大家拿到以后都跟捡到宝贝一样，把写着药名和电话号码的纸条攥在手里，攥的那叫一个紧。有多少人恨病恨得牙根直痒。在农村生病的人多，生了重病不知道上哪看的人更多。我的患者中至少有二三十个人是许桂杰介绍过来的。许桂杰在村子里的威望极高，他不仅让自己家日子过好了，还帮助他们村里的贫困户脱了贫。许桂杰养牛的事迹值得一说。2012年许桂杰没能出去打工，那年妻子身体不好，病得最重，母亲80多岁，家里离不开人，孩子读大三，生活花费靠种地难以维持。许桂杰思来想去，决定养牛。他把想法说给村干部听，村干部说好事，支持。村里帮他协调解决了3万块钱贷款。许桂杰怀揣贷款来到12德堡镇的集市，把看中的2头成年母牛牵回家。牛上午进门，下午许桂杰就把2间东厢房收拾出来，一间做了牛舍，一间盛草和料。无论冬夏，别人睡回笼觉的时候，许桂杰就起床了，到牛舍先打扫，再添草拌料，打水引牛。人们说马屋夜草不肥，许桂杰说牛不吃夜草也不胖。他把手机闹钟设置在晚10点，闹钟一响，他马上去给牛添夜草夜料，风雨不误。那时家里没杂草机，没钱买草块，许桂杰只能用铡刀铡草，妻子生病帮不了他，只能请80多岁的老妈帮忙。许桂杰按刀，老妈续草。夏天天热活累，汗水从脑门上进出往下滴，老母亲心疼儿子，要把草段铡得长些，好早点铡完。许桂杰见了直摇头，说草段短点好嚼，牛和人一样，消化好了才能长膘。母牛生产那天，许桂杰在牛舍守了一夜，接下来都是操心的日子。大牛饿没，渴没，小牛有没有被大牛压着，许桂杰每晚都要去牛舍看3、4次。10几天小牛硬实了，能满院撒欢了，许桂杰却瘦了一圈。幸亏许桂杰身体好，抗折腾，家里头都是老弱病残，

0: 他要是倒了，这个家就散了。许贵杰的精心饲养有了成果，一头头小牛犊降生了，牛舍也由厢房搬到门外栅栏里，后又搬到村子西头，新建了标准牛舍。原来的两头母牛如今繁殖到了24头，许贵杰卖了10头，牛舍里还有9头大牛，5头小牛。许贵杰掰着手指算账，一头母牛受精到产犊285天，一年吃5亩地苞米杆，每亩70块钱，一年吃2000斤玉米，每斤8-9毛。小牛7-8个月出栏，能卖11,200，去掉防疫的费用，能剩7000多。许贵杰跟我算这笔账的时候，我也很惊讶，没想到一头牛能剩这么多钱。其实在农村过日子，到处都是宝啊，只要用心生活，能吃苦耐劳，有都是挣钱的道。我经常接触在农村生活的贫困户，我们无偿援助老高的时候，他们是主要的援助对象。通过许贵杰的事，我思想转变了，我觉得应该找找自己的原因。有些人受穷是因为太懒了。我记得我父亲跟我说过，要饭的人从来不要早饭，要饭的没有早上出去要的，都是中午或者晚上，饿得实在不行了出去讨饭吃。为啥呢？他要是有那个勤勤劲儿，早点起来干点活，也不至于吃不上饭。但是不排除有些人是因病返贫，生了重病，实在干不动活，不能劳动，就挣不来钱了。这样的患者，如果您家里特殊困难，就一个人或者老两口无儿无女，您可以联系我，我帮您跟我们单位提申请，申请无偿援助，援助给您一部分胡家老高，这是免费的，但是我们得通过审核，确认符合条件了之后，才能给您送到家里去。如果真遇到有困难的人，我肯定帮。大家身边有困难群众，也可以推荐。回头再说许贵杰，村民们见许贵杰养牛赚了钱，村里的乡亲也纷纷养起了牛。许贵杰这人，为啥我对他印象特深？他也热心助人，而且有求必应。老乡们养牛不懂技术，他上门指导，还义务帮助大家买牛卖牛。但也有贫困户不大敢养牛，怕折本儿。贫困户赵东升就是其中之一。赵东升一家3口，妻子50多岁时就得了脑出血，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赵东升的儿子快40了，没娶上媳妇，家里只有4-5亩地，还欠了20,000多块钱的饥荒。他家穷是出了名的，村干部拿他家没招没落的，他们穷惯了，胆儿小，不敢迈大步，要想让他自己贷款养牛，老赵没那个胆量，绝对不敢。许贵杰心善， 他主动提出来要一对一帮老赵养牛，养牛的贷款许桂杰给做担保，许桂杰亲自出马，贫困户赵东升心里有了底儿。2017年2月，老�赵贷款3万元买了2头母牛，母牛刚牵到家，许桂杰就骑着摩托车跟来了，一天喂几次牛，都什么时间喂，啥时候印牛，一天印几次，平时都注意什么，许桂杰一一讲给老赵听，每个环节都叮嘱到位了。腊月的晚上，老赵家的母牛产牛犊，天特别冷，许桂杰在老赵家帮着给牛生火取暖，煮黄豆汤，喂牛催奶，忙活一晚上，直到天亮，大小牛平安才放心离去。隔三差五，许桂杰就骑摩托车来看看，真是手把手教出来的一个徒弟。有人问许桂杰为啥帮老赵，许桂杰说，就看他家穷，就想帮他家过上好日子，这话真的应验了。等到2年夏天，老赵家有2头小牛出栏，小牛卖了之后，他一次还清了欠的贷款。又过了2年，2头牛又分别下了2只牛犊，老赵的腰包一下就鼓起来了。老赵有钱了，不仅换个大彩电，也把老房子翻修了一遍。最重要的是，老赵媳妇因为脑出血瘫在床上4-5年了，后来也是许桂杰介绍，让老赵的媳妇用上了胡家老膏，用了10几个月，他媳妇能自己下地做饭了。用到现在1年半左右，老赵的媳妇也像许桂杰的妻子一样，能跟在丈夫身边打下手了。老赵后来还跟我通过一次电话，他跟我介绍他家的这些事儿，说着说着就哭了，说感谢许桂杰老弟，我们无亲无故的，他真心实意地帮我，让我过上了好日子。也感谢胡老，没有胡老的胡家老高，我媳妇的病也不可能好到现在这个程度。我说你不必谢我，胡家老高的疗效就摆在那儿，验证过无数的脑出血患者了，不管病的年头多久，病的久的就多用，病的短的就少用，反正用着用着都会有效的。这不是我个人的功劳，是老高自身存在的效果。您用上了，说明您跟老高有缘分，跟我无关，不用谢我，但是您要感谢您那位同村的好心人是对的。许桂杰是好样的，每个人身边要是都有这样的好人，这个世界就太和谐了，太圆满了。我们都照着这个标准去努力吧，每个人都努力活成一个小太阳，要照亮别人，还能温暖到自己，多好。我希望像许桂杰这样的好人都没病没灾，长命百岁。好了，说到这儿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4: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啊。
6: 哎，我这今天呢真是挺幸运的，这导播把我的电话给你接通了，跟你直接通上话了。
0: 太好了，咱们有这样的好的机会，我相信您健康啊肯定是到来了，是吧？
6: 哎，你说的太对了，我这今天给你打电话吧，就是向您报告好消息来了。
0: 哎，好的，您请讲。
6: 哎，首先我得感谢你啊，胡老师
0: 啊。
6: 你把我这一个80多岁的一体多病的一个患者呀，现在我这通过10个月的治疗啊、调理啊，哎，现在我不能说我像年轻时代那样嘛，最起码我现在年轻了10岁。而且呀，身上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你说是不是？我特别高兴。你听了这个消息，是不是也非常高兴啊？
0: 那当然了啊，每位老人、每位年轻的人也好，只要是病好了，这就是我为大家非常庆幸的、非常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因为我是医生啊，
6: 是
0: 您说的啊，
6: 这是你的功劳，你的辛苦劳动得到的结晶在我身上体现了，所以我在这儿跟你鞠个躬，谢谢你。
0: 哎，
6: 胡老师
0: 别这样。老姐姐啊，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
6: 是，我真的没想到啊， 我这老了老了，越活越年轻啊。

0: 真是我过去想都不敢想的这个现实啊。
1: 就是、
0: 嗯、我今年都87岁了。
1: 哦，87岁的老大姐、
0: 嗯、活这么大呀不遭罪没有病啊，那个真是修来的福啊、嗯、
1: 没错。
0: 所以说我特别感谢你胡老师，这是你给我的健康啊。
1: 啊啊啊
0: 啊，胡老师我跟你说呀、啊、这人到岁数吧，可能就说的这人老了，什么气血不足了，什么各式各样的毛病嘛都上来了，牙口不好，胃也不好、
1: 嗯嗯、
0: 所以我这个不是什么像人家那个高血压心脏病要死的那个病挺严重的，但是我这病啊好多样挺遭罪
1: 啊。
0: 一个是吧，我年轻的时候家里孩子多，生活条件不好，我是老大，所以10几岁啊就开始大冬天冰冷的那个天呐、啊、剪那个胡，那条手冻的呀都那个紫红紫红的那个颜色，有时候那肿的都像手背像气蛤蟆似的那样，肿的挺老高
1: 啊。我理解。
0: 所以就落下毛病了，风湿特别厉害。嗯
1: 哦，
0: 这岁数一大吧，我这个关节啊总是疼，而且串着疼，哎，串到哪儿啊，疼的我走道走不了，干活也干不了，可遭罪了。尤其是到冬天的时候，天气一冷啊，怕风怕冷，就下不了床，出不了门了。
1: 我
0: 这常年吃药啊，它疼啊，疼的睡不着觉，常年吃药吃的这胃肠不好，吃了东西反酸打嗝，所以说软点也不行，硬点也不行，凉点也不行，热点也不行，牙口才不好。所以这个胃不好、
1: 啊、
0: 所以使人呢特别瘦、
1: 就是、
0: 所以那个一阵风都能把我刮倒、
1: 嗯、
0: 我就觉得我活不了多久了，反正也80多岁了，活一天算一天吧。
1: 无奈呀，咱们寿命还在后头、
0: 嗯、
1: 还能
0: 很长吧。就这么个想法。嗯，但是家里人吧现在生活条件都不错、
1: 啊、
0: 家里人有什么保健品呢、啊、什么好药说能治我这病啊，给我补啊，吃那个营养药，哎呀成箱成箱的给我上家买呀。但是吃了以后啊，我一看我这体力也没上来，疼痛也没减轻，白花钱了。
1: 嗯，
0: 这后来这也是家里人就听说你胡老师啊讲的这个胡家的这个药啊，说这个药啊能治不少病。
1: 嗯
0: 嗯嗯嗯，所以回来就跟我说，我说啥药也治不了我这病，这老年病呢都该死了、啊、这各个器官嘛都已经老化了，你还能修补上吗？那个家里人都不甘心呐，就给我买回来了。哎呀我一寻思这家里一片好心，这都买回来了我就用吧，就这么的吃上了。真的呀，胡老师跟你说你这药真好使
1: 啊。
0: 我吃了3、4天嘛，我就感觉我这个手脚就不像以前那么凉了。
1: 嗯，
0: 感觉那个身上嘛就有一种那个暖流在流动的那种感觉。
1: 嗯，血脉周流开了。
0: 那以前我那脚，
1: 嗯，
0: 手啊脚啊都拔凉拔凉的、
1: 啊，
0: 我就感觉呀，这看来是能对症了。
1: 嗯、
0: 哎，也就一个礼拜吧，我就觉得我吃东西不上上反酸水了，慢慢的吃饭就吃的多了，而且呢。有胃口了，哎，我就觉得浑身有点劲儿了，也有信心了，精神状态也比以前好了。因为那个疼痛有时候缓解啊，我就能睡着觉了。哎呀，我就感觉这一个礼拜吃了圈，我就感觉浑身轻松了很多。
1: 嗯嗯嗯。
0: 哎，这一过去啊，吃不好啊，大便也不正常，不是拉稀就是便秘的。哎，你说我。这么吃的比以前多了，大便了、
1: 啊、
0: 慢慢的还有规律了，哎，也正常排便了，不稀不干的、
1: 嗯、
0: 也顺溜了，我就觉得真的、这可真是我遇到好药了，
1: 胃肠功能得到非常快的改变了，太好了、嗯、啊
0: 是啊是啊，我现在都用了10个月了，胡老师、
1: 嗯、
0: 谁看着我谁都说我年轻10岁都多，
1: 您看看
0: 人家那个
1: 变化多快，
0: 在那个广场，嗯、
1: 啊，
0: 在广场上跳那个老年舞啊， 锻炼身体、
1: 啊、
0: 我也跟着去比划比划
1: 啊。
0: 那些过去啊，哎呀，好多年看不着我的那些老邻居，看着我都说不认识我了，年轻啊 啊,
1: 啊，
0: 头发、啊、人家那头发都白的都没有那黑发了、
1: 啊、
0: 我这头发一头黑发还没有几根白的，谁都羡慕我，说我
1: 好、啊、
0: 你怎么修进来的啊，都夸我、嗯、
1: 太好了、
0: 哎、
1: 这个变化太大了、
0: 啊、是走路吧可轻了，那两条腿啊一点也不像以前那腿疼的，离了歪斜的，左一下右一下，那么他疼啊就不敢使劲啊，还不走不快、
1: 啊啊啊、
0: 嗯，现在我这腿不疼了，走道还轻巧了，哎呀真的、
1: 嗯、
0: 我自己都寻思我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我真是越活越年轻了、
1: 就是、
0: 我一天对着镜子照着看看自己、
1: 就是、
0: 那脸上的褶子、
1: 啊、
0: 过去啊哎抽抽巴巴的我都不敢照镜子，你说现在吧，我一看我们那脸上的褶子都变浅了，也变少了。嗯，
1: 您 看, 看，
0: 哎呀，我
1: 变化多大呀！
0: 就
1: 是、太好了，
0: 可不是嘛？哎呀，我有今天呐、
1: 啊，
0: 胡老师，这是你的功劳，
1: 啊、
0: 我得感谢你呀、啊，真的。嗯，
1: 主要是您的一种幸福啊，选择了这个方法对了，就是通过咱们本源的回归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
0: 是是
1: 就是咱们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得得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让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来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那种标准啊。
0: 对对，在我身上体现了，真真实实的体现了。
1: 哎，这真是根本的治疗方法呀、
0: 嗯、
1: 是不是？太好了。
0: 是的是的、
1: 啊、
0: 嗯，谢谢老师。
1: 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哎，
1: 祝您健康快乐。
0: 好，再见。
1: 再见。好，再会。
0: 哎，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我是那个吉林省梅河口的，我今年吧73岁了，我可爱听你讲课了，也愿意听你讲的故事，你吧真是医者仁心，愿意帮助我们摆脱那个疾病的痛苦，我就想跟你说说我的病情吧。
1: 哎，好的。
3: 我这病吧得了能有10多年了，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胃疼，我就以为是胃病呢，我就吃点胃药，但是吃了点也没见好转，还越来越严重，我就上医院检查了。检查说我不是胃病，是心脏病、
1: 啊、
3: 后来又检查出有糖尿病、
1: 啊、
3: 血糖还挺高，都达到10以上的，大夫就给我拿了点那个二甲双胍吃，让我控制一下血糖
1: 啊。
3: 然后我在这个医院吧住了几天，这个心脏好了一点，我就出院了、
1: 啊、
3: 回家了吧，这个二甲双胍我吃了几个月，血糖也没怎么降下来、
1: 啊、
3: 后来我就给这个大夫打电话说了我这个情况，他又给我换了一种、
1: 啊、
3: 另一种降压药，哎呀，叫什么名字呢？我就有点想不起来了。反正吃了吧，也没什么效果啊。
1: 嗯嗯嗯。
3: 反正这次当口吧，我心脏又犯病了，胸口就时不时的就隐隐的那个疼，都上不来气儿。我就合计是不是跟这个降糖药有关系啊？反正这降糖药降的也不好，干脆这降糖药我也不吃了，我就只吃那个治疗心脏的麝香保心丸。这心脏吧也是时好时坏的，就这么维持着。胡老，我再就是我这个我尿频尿急 还憋不住尿，来尿就得上厕所，来不及就得尿裤子。
1: 嗯
3: 嗯，啊，现在吧，我那个想想，我真的谢谢我这个邻居老李，就我们有个邻居老李，是他叫我吃那个胡老师你这个胡家老糕的，我当时还不怎么相信，我就说我吃能不能行啊？他说你就试试呗。这电话打过去了，我就定了，反正三四天这药就收到了
1: 啊。
3: 反正然后这个胡家老糕我就一直吃，一直吃，吃了一个多月，我说怎么一点效果都没有呢？那老李就让我别着急，说那个他说那个他这么跟我说的，说这药是从身体里面调节，真有啥变化咱也不清楚，又不是火眼金睛，那你就坚持吃吧。
1: 啊，
3: 我一寻，嗯，我一寻就一直吃一直吃吧，吃到现在有6个多月了，哎，果然有变化了，哎，这腿也有劲儿了。那个精神状况也好了，这个血糖吧，我一测，6-7点的，不像原先那个10多个啊。
1: 嗯。
3: 我这心嘛，啊，心也没犯过病，就各方面都有好转。嗯、啊。胡、啊、老师，这胡家老糕真是太厉害了。呵呵
1: 对。
3: 我
1: 哎，他到一定时间就起到相应的效果，有的人起的效果稍微慢一些，有的人是快一些。
3: 嗯，
1: 但是最后的结局效果就是非常明显的，非常好的。嗯
3: 啊，我原先这眼睛吧，眼也不好看东西吧，活的画的就像有啥、
1: 啊、
3: 那个有一层膜似的，看不清楚，模模糊糊、
1: 啊、
3: 但是吧，就因为我吃这个胡椒老糕、
1: 嗯、
3: 我觉得现在这眼睛吧也比以前强多了。
1: 嗯，眼睛的视力大好了是不是？哎，
3: 对，眼睛也比以前强多了啊，就是现在也就看什么也清楚，完觉得干干净净的，还有现在是尿频不那么频了、
1: 嗯、
3: 有尿也不那么急了、
1: 哦、
3: 就能憋得住了、
1: 嗯、
3: 原来吧我这一宿就得上那个6-7趟厕所，没睡过一个好觉，现在吧、
1: 嗯、
3: 这一宿顶多能上2次厕所，完了还能睡得着，睡得这个香了。嗯，睡得睡眠就比以前好多了，都不做梦了、
1: 嗯、啊，也就是说糖尿病的病人啊，他的眼睛的问题是很多的，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啊、视网膜剥离等等，这些情况都是因为糖尿病引起来的啊。
3: 嗯，
1: 咱们胡家老糕能够一起把这些问题给治疗了啊，您已经体会到了是不是老朋友啊？
3: 是，嗯，胡老师，就是我就觉得是好上加好，现在可满意了、
1: 嗯，
3: 这一辈子都没有那个这么好的时候，我说糖尿病也能控制住了，心脏也没什么大毛病了，这些小来小去的病也都给我治好了，这胡家老糕真是救了我，胡老师真的太谢谢你了。
1: 好，别谢我，主要您应当感谢谁呢？感谢胡家老糕啊，他有真功实效啊，能达到
3: 这么的
1: 治疗作用。嗯
3: 嗯，再就是那个我这个家庭吧，其实特别的那个特殊，我老头吧今年78岁了，完了耳朵还聋、
1: 啊、
3: 我们还有个哑巴儿子、
1: 哦、
3: 又聋又哑，咱那家就没有健全的、
1: 啊、
3: 眼睛不好使，耳朵不好使，还有不会说话的、
1: 啊、
3: 我儿子今年52岁了，还一直跟我在一起，咱都是当父母的，是不是？就这个感觉就像得给他揣在怀里才能安心，就可怜天下父母心吧。
1: 就是
3: 我儿子和老伴儿真的靠我照顾，他们要不就听不见，要不就不会说话。胡老师，我就寻思我要是多活几年还能照顾他们爷俩，
1: 嗯，
3: 有就害怕万一要是我倒下了他俩可怎么办，你说炒点菜吧、
1: 嗯、
3: 人爷俩都不会，这孩子我就会烧个火、
1: 啊、
3: 还得让人看着。
1: 嗯
3: 嗯嗯嗯，就是得亏了我这个邻居让我知道了胡家老糕，不然我也不能有现在的身体、
1: 啊、
3: 之前嘛、
1: 嗯、
3: 有一天我拖地一下就起了猛点了，就眼睛一黑啥也看不见了、
1: 嗯、
3: 我也不敢动他呢，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因为这我才越来越担心，万一有一天我真不行，这爷俩咋办呢？
1: 啊，
3: 这就不敢想啊。现在就有了这个胡家老糕，我身体是越来越好，我也有希望了。我现在太不求，
1: 啊、
3: 嗯，你什么也不求，就想能够多照顾照顾孩子。吴老师、
1: 嗯，
3: 我也不多说什么了，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1: 哎，
3: 不光救了我，还救了我们全家。我希望您永远健健康康的，
1: 好
3: 能那个照顾更多的百姓。
1: 嗯，好的，
3: 谢谢你了，傅老师，
1: 谢谢
3: 啊，太谢谢了。
1: 哎、好，您所说的这些个，我是都由衷的有些体会。咱们的疾病这么多、
3: 嗯、
1: 啊，到了好多的医院，花了很多的钱，都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3: 对对
1: 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
3: 嗯，对对对。
1: 那么为什么用了胡椒老膏就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而且您不是一种病，心脏的问题啊，糖尿病的问题，还有就是肾气不足引起的尿频尿急的问题啊，
3: 是
1: 等等这些个毛病，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就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为什么呢？啊，主要是它的本源疗法所造成的这个很好的效果，啊，
3: 是太谢谢这个胡椒老膏了，也太谢谢那个胡老了。
1: 您用了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还是感谢我们祖宗120多年传下来的胡椒老膏，
3: 他
1: 这个本源疗法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坚持用吧，老朋友。
3: 好的，
1: 没有问题。
3: 啊，那谢谢侯老了，那我争取我们全家都用上胡椒老膏啊。
1: 好的，
3: 谢谢你啊，
1: 就这样，老朋友啊，
3: 哎，
1: 祝你全家快乐健康。
3: 好，也祝你老身体健康。
1: 好，我也谢谢你了。好，就这样，好，再会。
3: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你好。
1: 好，欢迎。
4: 辛苦了。哎呀，我也是那个胡椒老膏的受益者呀。我跟你说说我没用老膏以前的病情啊。
1: 哎，好的。
4: 我是呢，30多年的这个失眠呐。失眠完以后，完了这个心脏啊，我做过心电图。就是心脏一分钟跳90下子，后来完了心脏跳的完，我做这个量血压去，人家量血压说是你是心律不齐呀，那心脏都跳的都是都够劲了，哎呀，赶那个都走到我就是心呐、这个针刺的似的走不了，你非得蹲那嘎的，就是立会儿别动弹，完了反过来。随着年龄增长啊，你的麻药系个鞋带啊，提个鞋呀、啊，都不中。反正你麻药，你动也不中。你麻药咱不麻药啊，不麻药，但是你坐着啥的呢，待着呢也都上来气。哎呀，推一遭罪呀、啊！我听你课呀，我听了你2年多了。到时说实话呀，我不怕你胡老笑话我呀，我这是。钱不够用啊，这个条件差呀、啊。后来完，我都特意上来去，我这吃点啥药能缓解缓解呢？我想起来了，吃了12个速效救心丸，这上来这口气了，那心脏也是严重错的，是说不好那种难受啊，特意难受啊。后来这天嘛，我都那个拿起电话，我都是跟那个刘大夫，我说我是心脏啊，那都是推上来去的。我说吃咱的胡椒老膏能中吧？他中啊，那挺好的，这样的。后来我都是那个买了，都才10盒啊。吃的到家，中午吃一顿，晚上吃一顿，我都发现就是有点这个困劲了。这胡带睡不睡的，就是有点睡着点，以前睡觉的感觉都没有啊。我知道心脏不好，这是睡眠也不好，他俩嘛就是那个。我30多年，我是一体多病的。那我先主要的跟你说，主要就让我去上来的。现在我用完老膏以后，我都是上来这口气了，麻药系鞋带了，嘴呢那个也湿润了，舌头也不干了。眼睛呢也有点湿润去了，都往好的方向发展了。
1: 你
4: 这是睡觉不多吧，也往好的方向发展了。到知道到时候早晚能睡2小时、8小时的了，我可知足了。哎呀，多亏呀、吃的你那研制的这么个好药啊！谢谢胡老啊！
1: 好，别客气啊，这是您又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4: 哎呀，我早就听透了，这好家伙！
1: 找到又胡家老高确实有他的真功疗效，这是没有问题的。
4: 哎呀，
1: 啊，

0: 这可有这还有点劲了，上个楼上的都那个大腿不脚那么酸沉，这反正也有点，但是我吃的少哎，我倒是见效了，往好的方面，主要我的心脏让我上来这口气了，我这好说了，啥你也上不来气，你干啥也不动，不是人。
1: 那可不是，
0: 在我可的可十几可十几，让我上来劲都懂。哎呀，我这挺好挺好的。哎呀，吴老啊，你也多多保重啊，那么大岁数了。
1: 好，谢谢
0: 的。
1: 首先说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效果。
0: 那
1: 同时也感谢您呐、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们了，啊，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都是有最大的治疗作用。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
1: 坚持吧，
0: 挺好的。
1: 咱们继续使用胡家老膏，您这个疾病会要比现在还要好得多。
0: 是啊，是啊，
1: 就这样吧，老朋友。有什么问题打电话给我，好吧？
0: 好了，再见。
1: 好，就这样，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0: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1: 唉，今天又得迟到。
1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1: 别理他。
1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4: 刚上车的乘客，
1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6: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7: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近日，生态环境部联合相关部门在北京召开全国深入打击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问题部署推进会，要求严厉打击监测造假行为，将监

0: 绝查处错报、漏报、瞒报以及敷衍整改、假装整改等行为。自今年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 711.7 万笔交易放入慢速列队，对 102.3 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 133.1 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意大利卫生部门专家称，气候变暖助长西尼罗病毒在意大利传播。欢迎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1: 评书联播，
2: 怀在开封府被押到了监房之中，虽然说是这是特号，但是他也是失去了自由啊。这郭槐现在急于想要见到刘太后，他觉得只有刘太后才能救他。于是郭槐呢就把这狱卒牛耕给联系住了，向牛耕啊许了很多的愿，告诉牛耕，只要你给我送个信儿，我就把你的家从郊区迁到城里，我就让你从这监狱里边到皇宫里边去，你要嫌媳妇儿不好的话，我就再给你娶一房。哎呦，这个利益驱动还真有作用，这牛耕真把他那信儿给送到了。郭槐用自己的一个扳指作为一种信物交给牛耕，送到他家里找个那姓蔡的太监。牛耕回来跟他一说那个蔡太监的长相貌相，郭槐一听不错，就是那个人。他坚信只要这个蔡太监知道他在开封府做了奸了，肯定把这个信息传送到宫内告诉刘太后，刘太后一句话，皇上就得把他放了。所以郭槐就在这个监房里边等着好消息。转过天来，这牛耕过来就跟郭槐说了，说郭总管，今天下午吧，我们那个孔木啊要来见您。郭槐说，你们那孔木？孔木谁呀？嘿，您不知道，我们包大人手下有一位谋士，这人府姓公孙，单字名册，这公孙策大伙儿都管他叫公孙孔木。包大人呐，有很多的事儿都是他帮着办的，有很多的主意都是他帮着出的。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呀，我们这位公孙孔木说要来见您，可能是有好事儿。郭槐一听，能是什么好事儿呢？能是把我放了吗？这牛耕说，没准啊，我听他那意思啊，他问我您在这待的怎么样。哦，好好好好，那包拯他怎么没来呢？哎呦，我们那包大人他可不能随便来，这开封府衙门里边那事儿多着呢，打官司告状的一天都推不开门。这孔木来就不错了，跟您讲，这孔木在包大人手下那是说一不二的人呐，他一来就能代表包大人到此。好吧好吧，郭槐就等着。刚吃完了午饭，这公孙策果然就来了。公孙策来到监房里头，他是特号房间呐，打开房门进来，旁边这牛耕呢给这公孙策搬过一个雾凳来撂在这儿。公孙策坐下瞧了瞧郭槐，郭总管，这两天在这儿待得怎么样啊？郭槐一听，还待得怎么样？这监狱我住监狱还能怎么样啊？但是人家这么问呢，这郭槐就顺口搭了一句，我呀在这儿待得还不错，挺好的。哦，好好好，郭总管，您挨了四十板子可是受苦了。郭槐说，谈不上谈不上，作为一个人这一生一世难免要受点委屈，对哪一个人都是如此。嗯，好吧，郭总管，他是这样， 皇上又降旨了，打算说呀，要把您给放出去。所以包大人让我先到这儿来瞧瞧，看看您这棒伤养得如何。如果您这棒伤还加重呢，就在这个地方再多住两天，把伤养好了，然后再出去。要是棒伤好了呢，您就可以最近出去。您瞧这事儿怎么办好啊？这郭槐一听，什么？皇上降旨又要把我放出去，要把我放出去，要给我快走啊！我还在监狱里边养伤，这是他妈什么好地方啊？我说孔木，咱这样吧，我这伤啊，其实已经大见好，您最好啊把我放出去，我别在这里养伤。那您说您什么时候走好啊？我呀，我恨不能现在立时就走。公孙策说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就我安排人立时送您走，行吗？想，你来得及吗？这个事儿是这样，我得回去向大人禀报，大人得禀报到宫里，然后再派人到这儿来接您。哎，我谢谢您了，您快点给我禀报，我恨不能的立马就在这儿出监。好好好，您等候着吧。说您在这儿受了苦了，打算让您到宫院里边给您安排个地方，让您好好在那儿休养几天。哦，那好，照那么说，那我就上轿了。旁边有的小太监把这轿帘一挑，这郭槐就坐在轿里了，人抬轿起，颤颤悠悠往前就走。这牛刚呢，在这轿刚一起的时候，跟郭槐还打招呼呢。郭总管，您走了。郭槐说：“走了，走了。”透过轿窗，他冲着这牛耕一招手：“我谢谢你啊，郭总管，有功夫到这来串门啊，玩两天。”郭槐说：“郭槐心想：“我没事上监狱里玩什么来呀、啊？这个地方我走了就得了，我再不回来了。”但是郭槐心里还想呢。我对这牛耕可有很多的许诺呀，我说要把他家给搬到城里来，我要把他调到皇宫内院里边去，我还打算给他娶一帮媳妇儿。嘿嘿，现在我这轿一走，这事儿啊，那就全都泡汤了。我那是一时需要，给他几句好听的，那就用一个热火罐给他怀里抱着，然后他好为我办事儿。其实我这个事儿，他起不了多大作用，都是多亏了太后的作用啊！你说这就是郭槐这人，跟那牛耕有这么多的许诺，这事情一转换，他的地位一变，他全忘了。郭槐坐在轿里边就像自个儿的事儿了。哎呀，你说我到开封府受这么几天罪，这是谁告的我呢？你等着，我进了宫的，进宫之后啊，我非得把这个人查出来不可，我饶不了他们。由于在这监狱里边这几天的心情比较紧张，今天把他放出来了，他坐到轿里了，这郭槐心里边也放松了，所以呢，他这个困意也袭来，闭上眼睛迷迷瞪瞪的睡了一小觉。当他一觉醒来的时候，觉得这个大轿落了地了。嗯，到了，外边有人把轿帘一挑：“总管到地方了，请您下轿。”撤扶手郭槐迈步就走出轿来，刚一走出轿来，他一看面前跪着一个人。嗯，郭槐仔细一看，认识，谁呀？正是那杨忠，杨太监。杨忠跪在郭槐的面前：“郭总管，小人杨忠迎接郭总管在此。”哎，郭槐当时就愣了，说：“杨忠在这迎接我，这是哪儿啊？” 他忽然间一抬头往上一瞧，一个面前上边这房门上有三个字玉尘宫。哎，郭槐心想，怎么把我弄玉尘宫来了？这个玉尘宫郭槐好有20来年没往这儿来了。哎，我说杨忠啊，这是玉尘宫啊。对呀，郭总管，要不是玉尘宫，您怎么能见着我呀？这些年来我不是一直在这看守着玉尘宫吗？对呀，那怎么把我抬到玉尘宫来了？郭总管，这您还不知道啊，这是皇上的旨意呀、啊、皇上让把您抬到玉尘宫这儿来养伤啊。咱玉尘宫这个地方它不是清静吗？啊，清静所在，无人搅闹，您在这儿养伤，这不是最好的地方吗？郭槐嘴里边应着，心里边想，好是好啊，他妈的这个地方我听说不是闹鬼吗？你把我弄到一个闹鬼的地方来，这我能安生吗？这个，但是又一听是皇上安排的，那不得不如此了。那皇上怎么想起来把我安排这儿来了？我说杨忠啊，如此说来，那你就投钱带路吧。好了，郭总管，您跟我来。这儿杨忠吩咐那些个抬轿的小太监抬着轿，随行人役都撤离了玉尘宫，只有杨忠一个人领着郭槐往里走。一边走着，这杨忠一边叨叨念念的，嘴里边就说：郭总管呐，我今天这可是跟您一个大缘分呐，这多少年了，我想跟您说句话都没功夫，我有功夫说，您没功夫听。可是今天呢，这是万岁皇爷圣旨派下，让您到这儿来养伤，而且指定要由我来陪伴您伺候您。您说咱这不是天缘吗？郭槐说：是啊是啊，杨忠啊，这些年你在这儿也不容易，唉，这都是命。你看满宫院里边那么多太监，谁也不在这玉尘宫待，就我一个人在这儿待着。您瞧我在这儿这一待呀、啊、嘿，还真有人缘，一待就20年，也没人替我，也没人换我。说着话呀，就进了这厅了。这个厅外边应该叫凤凰厅，里边就是客厅。其实进了客厅，往右拐寝室。这郭槐走着，杨忠在旁边搀着他进了这个寝室。这有一张床，郭槐一看这张床，那可太讲究了。这张床硬木雕刻，上边镶嵌的是象牙科的团花，制作之精致可以说世上少见。这床铺叠很厚，床上边的铺盖都是非常讲究的。杨忠呢搀着郭槐让他坐到床上。郭总管，您先在这床上您躺着歇会儿，我知道您身受棒伤，挨着40板子，要不怎么万岁皇爷让您上这儿来养伤呢？郭槐一看这床挺好，哎呀，好吧，我就在这床上躺会儿。把腿往上一蜷，他躺在这床上，半躺半卧，用这手啊指着太阳穴这地方，他就问这杨忠：哎，我说杨忠啊，我这个事儿究竟是怎么回事？你听见什么风没有？杨忠说：您这事儿我没听见什么风啊。那我为什么上开封府，到那儿还坐监，这事儿你知道吗？杨忠说：这事儿我知道啊，不是有人把您告了吗？谁告了我了啊？杨忠说：这个我不好说，反正我知道告您这事儿。告我什么？说您当初20年前两宫娘娘因为要争这个朝阳正院，有一个狸猫换太子的事儿，说狸猫换太子那事儿是您给出的主意， 他不是这么回事吗？
3: 嗯，

0: 我有什么关系呀？那您说，那李晨飞后来又怎么在冷宫院里边被烧死了呢？郭槐说，为什么又被烧死了？那也是天意。那个李晨飞倒在冷宫里边，他不干好事啊，啊，他自个儿弄一桃木人，写上当今皇上的生辰八字，而且在七窍里边都扎上针，那个事儿要是皇上知道了，能不生气吗？皇帝赐死，给他一壶鸩酒，他是先服的毒，后着的火，先把自个儿毒死，后又把自个儿烧死，这不是命不济吗？哎呦，郭总管呐，照您这一说呀，这个李晨飞呀，他该死。郭槐说，那可不，他就是该死。哎呀，郭总管呐，您觉得李晨飞这个人怎么样啊？这人呐，这人，这说良心话，我虽然跟他接触的不多，因为我知道当年是你伺候李晨飞的，但是我觉得这人吧还算可以，比较老实。嗯，杨忠说，您说他这么老实的一个人怎么会落得这么个下场呢？郭槐说，这就没办法了，懂得这叫什么吗？这就叫命。人的这个命啊，有的是当代自个儿的命，有的是呢上一代的老人给他遗留下来的影响体现在他的命里。李晨飞虽然没办什么缺德事儿啊，也兴许他上一辈老人办了什么缺德事儿了。哦，哎呦，郭总管，比如要像您这样，您现在成为后宫里的总管，这肯定啊您上辈就积了德了。郭槐说，那可不，那就是我上辈积了德了，我这一辈我也没办什么坏事啊。郭总管，那您说您没办什么坏事，怎么又到开封府里边坐了好几天监狱？郭槐说，这个呀，这人生都得有几大劫数，不受魔不成佛，我呢这个生存当中也得遭点劫，这样的话我才能再过好日子。哎，郭总管，您要不那么说呀，我还真不明白这个道理。看来呀，您真不是一般的人。那我不敢那么说，但是在后宫里边，在老太后的跟前，所有的太监他不都得听我的吗？啊，别看说我到开封府遭了几天罪，这今天这不把我得抬到玉成宫里边，我得睡这个床吗？嗯，这床可真漂亮。哎，我说这个床，这是谁睡的床啊？杨忠说，这个您还不知道啊，这个床就是死去的那位李晨飞李娘娘睡的床啊。郭槐一听，啊，这就李晨飞睡的那床啊？对呀、啊、哎呦我的妈耶，这郭槐一翻身，啪嚓一下子就趴地下了，又到床上掉下来了。为什么呀？郭槐他害怕，你别看他嘴里说的全是理，但是他心里办的什么事他自个儿明白啊。他心想，这床就是李晨飞睡的床，死鬼睡的床，我在这床上睡，这非倒霉不可。所以他想站起来，可是他站不起来，这个棒伤疼痛啊，他一翻身又到床边一咕噜趴地下了。杨忠赶忙的过来就搀扶他，哎呦，郭总管，您快起来，您快起来，您这是怎么的了？郭槐被搀扶起来之后，哎呦我的天哪，这怎么是李晨飞睡的床，你让我睡呀？杨忠说，这个床就得您睡呀，我从来没敢睡过，这样吧，咱外间屋说话。郭槐心想，怎么我一进到这屋里边，这心里边就有点打哆嗦呢？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这位

0: 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不拜。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晚上没啥事儿了，我看了一会儿电视，电视上有一位主持人，我虽然不认识他，但是他说的很在理儿，他说的话让我突然间想起了一个人，这人我一会儿说是谁。我先说那句话，他说和存在的原因不是为了他自己，比如黄河，自西向东流了那么远，流的过程中弯了不知道多少次弯，黄河的几字形弯W 型弯数不清有多少个，流着流着自己就拐弯了，它弯了多少次就养活了多少地方的多少人，就是

因为它弯了，它才能养育生命，有价值。如果黄河是一条直线下来的，从源头直接走到海，它能碰到的、接触到的、帮助的人很少。人也是这个道理，人如果一生都顺，往往没啥作为，干不成啥事儿。人只有经历过挫折，吃过苦，走过弯路，他才能发力，发光发热，最后不仅自己活好了，也让别人沾光。辽宁省克左县十二德堡镇有一位患者家属，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他姓许，叫许桂杰。许桂杰是个敢想敢干、脚踏实地的人。他家以前很穷，妻子生病都治不起，但是他后来通过自己的努力，靠养牛发了家，成为村子里头远近闻名的富裕户。他家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吃喝不再犯愁，看病也有了闲钱，两口子这才张罗着好好看看病。其实大多数的老百姓过日子都这样，兜里有钱，仗腰眼子才豁得出去往大医院跑，没钱的要么在家硬挺着，要么上个人那个小诊所去治病。今天听说这个大夫厉害，鼓捣点这个药，明天又听说哪位民间高人有高招，又鼓捣点那个药，试来试去，最终见效的很少，钱白花了，我都替您觉得不值个儿。大家要是信得过我，您就听我的话，今后再生病，手

医院正规的开药更不贵，除了心梗脑梗这类需要开刀动手术急救的，那急救的话肯定贵啊。除了那些需要急救的病患，如果是慢性病吃药就能控制住的话，到大医院比小诊所还便宜。大医院实际上就检查费用高，到大医院看中医，中医不需要做检查，开五六十块钱七八十块钱的中成药就治病。大医院的药外边一般情况买不着，人家都是处方药，都是专院专用的。所以小来小去的病，您记住，就到您们当地最好的医院去治去。现在挂号费便宜了，药也便宜了，全国都一样，您去的话肯定比你平时在小诊所在个人手里买的偏方验方强，比那个好使多了。如果当地治不好，您再来北京找我也不迟，或者先打咱们电台的电话跟我沟通上也行，这是我的建议。您要是真打算治病的话，就按我这个思路来，别瞎治，别乱吃药，否则的话你把胃都给吃坏了，把肝脏肾脏都吃报废了，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我得花三四个月先把你的肝肾脾胃调补好，调补也是靠老高调补的，一天两到三遍，小口缓缓溜着，慢慢滋养，最后脾胃的吸收功能增强了，肝肾代谢增强了，然后再大剂量用老高，这时候吃多少都不浪费，能真真正正的治到你的病上面。所以有的人用老高之后见效快，十天半个月心脏病脑中风的症状明显减轻了，那是因为他的底子好，之前没胡乱吃药。而有的人用老高用了四五个月之后才有改善，这部分人都是胃肠功能不行的，吸收不好，好东西您吸收不进去，所以就得浪费时间，多花医药费，就跟修桥补路是一个道理。铺柏油之前得先把地基弄牢，才能铺沥青。治病也是一回事儿，先把本源回归了，身体各方面调好了，都归位，再继续喝老高。在那之后的变化就一天一个样了。所以大家伙别乱吃药了，从今天开始把你手头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停掉，要么上大医院去看看去，确诊一下，让大夫给你开一些治疗型的药，要么给我打电话，咱俩聊聊，合着用老高还是怎么的，那就得根据每个人不同情况来判定了。就这俩选择，别的别考虑了。许桂杰他家条件好了以后，他妻子的病也有了着落，最起码肯花钱治了。以前一直都是难受大劲儿的，就在卫生所开点止疼药消炎药，平时

0: 时就是应聘他妻子从16年冬天用老膏，以前有类风湿，肺子上长了一个结节，喘气费劲，干不了农活，然后还有心脏病，用上老膏不到半年，五个月多一点，基本都好转了。类风湿是最早见效的，那个时候天正冷，许桂杰的妻子每天早上起来都沉僵，关节动不了，就跟瘫痪一样，都锁死了。早上睡醒之后得慢慢活动，还得是老伴儿帮他活动，再喝点热水，缓半个小时以上，关节才能一点点慢慢打开。用老膏用了一周都不到，他关节沉僵的时间就缩短了。以前至少半个小时，喝上老膏，一瓶还没喝没，早上沉僵就缩短到十分以内，自己就能好，也不用许桂杰帮忙了，僵的没有之前那么严重。以前全身都僵硬，现在就腿上重一点，手拄着炕沿，能自己坐起来，坐起来缓几分钟就好了。喝了不到一个月胡家老膏，类风湿的疼痛感也减轻了。以前腿上胳膊上疼起来就跟痛风那股劲儿似的，疼得要命，说钻心挖肉丝毫不过分。等到他刚喝没五瓶老膏，一个半月左右就变成钝痛了，疼劲儿没那么明显了，关节上还热乎乎的。以前特别怕风，外屋开门，他媳妇坐在里屋都能感觉到。为了挡风，许桂杰特意在门口上挂着一条军绿色的棉被帘子，里边是纯棉花的。冬天的时候，那个棉布帘子撂下行，只要一掀开他就受不了。现在好了，他不但在屋里待着不怕风，竟然也能走出门外了。以前上厕所在屋里上有味儿，现在腿脚没那么疼了，自己能出去上厕所了。还有心脏，等他用老膏用了三个多月的时候，心脏就不憋闷也不疼了，能帮着许桂杰干点力所能及的家务活，能喂牲口了，填食填料。虽然不能像许桂杰一样捧着大号戳子一口气把牛槽里的料都填满，但是他用手捧着草料一点一点喂，虽然慢点，但许桂杰能撒开手了，能干点别的活。村里的屯邻看到许桂杰的妻子出来干活都特别惊讶，有的人已经两三年没看见他媳妇出门了。同乡都好奇地问许桂杰说，你媳妇吃了什么灵丹妙药，以前病得出不来屋子，现在好的跟没事人一样。许桂杰是个实诚人，他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他说，我媳妇吃了胡家老膏以后，类风湿和心脏病几乎好利索了，之前肺里边查出来有个结节，压得他喘不上气来。自从喝了老膏，喝了半年不到， 会里的杰杰也不见了，拍胸片都看不着了，喘气也顺了。他把老高怎么买的，在哪儿买的，多少钱，包括我的联系方式，都给了左邻右舍。大家拿到以后，都跟捡到宝贝一样，把写着药名和电话号码的纸条攥在手里，攥的那叫一个紧。有多少人恨病恨得牙根直痒，在农村生病的人多，生了重病不知道上哪看的人更多。我的患者中至少有二三十个人是许桂杰介绍过来的。许桂杰在村子里的威望极高，他不仅让自己家日子过好了，还帮助他们村里的贫困户脱了贫。许桂杰养牛的事迹值得一说。2012年，许桂杰没能出去打工，那年妻子身体不好，病得最重，母亲80多岁，家里离不开人，孩子读大三，生活花费靠种地难以维持。许桂杰思来想去，决定养牛。他把想法说给村干部听，村干部说好事，支持。村里帮他协调解决了3万块钱贷款。许桂杰怀揣贷款来到12德堡镇的集市，把看中的2头成年母牛牵回家。牛上午进门，下午许桂杰就把2间东厢房收拾出来，一间做了牛舍，一间盛草和料。无论冬夏，别人睡回笼觉的时候，许桂杰就起床了，到牛舍先打扫，再添草拌料，打水引牛。人们说马屋夜草不肥，许桂杰说牛不吃夜草也不胖。他把手机闹钟设置在晚10点，闹钟一响，他马上去给牛添夜草夜料，风雨不误。那时家里没杂草机，没钱买草块，许桂杰只能用铡刀铡草，妻子生病帮不了他，只能请80多岁的老妈帮忙。许桂杰按刀，老妈续草。夏天天热活累，汗水从脑门上进出往下滴，老母亲心疼儿子，要把草段铡得长些，好早点铡完。许桂杰见了直摇头，说草段短点好嚼，牛和人一样，消化好了才能长膘。母牛生产那天，许桂杰在牛舍守了一夜，接下来都是操心的日子。大牛饿没，渴没，小牛有没有被大牛压着，许桂杰每晚都要去牛舍看3-4次。10几天，小牛硬实了，能满院撒欢了。许桂杰却瘦了一圈，幸亏许桂杰身体好，抗折腾。家里头都是老弱病残，他要是倒了，这个家就散了。许桂杰的精心饲养有了成果，一头头小牛犊降生了，牛舍也由厢房搬到门外栅栏里，后又搬到村子西头，新建了 标准牛舍，原来的两头母牛如今繁殖到了24头，许贵杰卖了10头，牛舍里还有9头大牛，5头小牛。许贵杰掰着手指算账，一头母牛受精到产犊285天，一年吃5亩地苞米杆，每亩70块钱，一年吃2000斤玉米，每斤8-9毛。小牛7-8个月出栏，能卖11,200，去掉防疫的费用，能剩7000多。许贵杰跟我算这笔账的时候，我也很惊讶，没想到一头牛能剩这么多钱。其实在农村过日子，到处都是宝啊，只要用心生活，能吃苦耐劳，有都是挣钱的道。我经常接触在农村生活的贫困户，我们无偿援助老高的时候，他们是主要的援助对象。通过许贵杰的事，我思想转变了，我觉得应该找找自己的原因。有些人受穷是因为太懒了。我记得我父亲跟我说过，要饭的人从来不要早饭，要饭的没有早上出去要的，都是中午或者晚上饿得实在不行了出去讨饭吃。为啥呢？他要是有那个勤勤劲儿，早点起来干点活，也不至于吃不上饭。但是不排除有些人是因病返贫，生了重病，实在干不动活，不能劳动，就挣不来钱了。这样的患者，如果您家里特殊困难，就一个人或者老两口无儿无女，您可以联系我，我帮您跟我们单位提申请，申请无偿援助，援助给您一部分胡家老高，这是免费的，但是我们得通过审核，确认符合条件了之后，才能给您送到家里去。如果真遇到有困难的人，我肯定帮。大家身边有困难群众，也可以推荐。回头再说许贵杰。村民们见许贵杰养牛赚了钱，村里的乡亲也纷纷养起了牛。许贵杰这人，为啥我对他印象特深？他也热心助人，而且有求必应。老乡们养牛不懂技术，他上门指导，还义务帮助大家买牛卖牛。但也有贫困户不大敢养牛，怕折本儿。贫困户赵东升就是其中之一。赵东升一家三口，妻子50多岁时就得了脑出血，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赵东升的儿子快40了，没娶上媳妇，家里只有4-5亩地。还欠了20,000多块钱的饥荒，他家穷是出了名的。村干部拿他家没招没落的，他们穷惯了，胆小，不敢迈大步，要想让他自己贷款养牛，老赵没那个胆量，绝对不敢。许贵杰心善，他主动提出来要一对一帮老赵养牛，养牛的贷款许贵杰给做担保，许贵杰亲自出马，贫困户赵东升心里有了底儿。2017年2月份，老赵 贷款3万元，
1: 嗯，

0: 了两头母牛。母牛刚牵到家，许桂杰就骑着摩托车跟来了。一天喂几次牛，都什么时间喂，啥时候印牛，一天印几次，平时都注意什么，许桂杰一一讲给老赵听，每个环节都叮嘱到位了。腊月的晚上，老赵家的母牛产牛犊，天特别冷，许桂杰在老赵家帮着给牛生火取暖，煮黄豆汤，喂牛催奶，忙活一晚上，直到天亮，大小牛平安，才放心离去。隔三差五，许桂杰就骑摩托车来看看，真是手把手教出来的一个徒弟。有人问许桂杰为啥帮老赵，许桂杰说，就看他家穷，就想帮他家过上好日子。这话真的应验了。等到第二年夏天，老赵家有两头小牛出栏，小牛卖了之后，他一次还清了欠的贷款。又过了两年，两头牛又分别下了两只牛犊，老赵的腰包一下就鼓起来了。老赵有钱了，不仅换个大彩电，也把老房子翻修了一遍。最重要的是，老赵媳妇因为脑出血瘫在床上四五年了，后来也是许桂杰介绍，让老赵的媳妇用上了胡家老膏，用了十几个月，他媳妇能自己下地做饭了。用到现在一年半左右，老赵的媳妇也像许桂杰的妻子一样，能跟在丈夫身边打下手了。老赵后来还跟我通过一次电话，他跟我介绍他家的这些事儿，说着说着就哭了，说感谢许桂杰老弟，我们无亲无故的，他真心实意地帮我，让我过上了好日子。也感谢胡老，没有胡老的胡家老高，我媳妇的病也不可能好到现在这个程度。我说你不必谢我，胡家老高的疗效就摆在那儿，验证过无数的脑出血患者了，不管病的年头多久，病的久的就多用，病的短的就少用，反正用着用着都会有效的。这不是我个人的功劳，是老高自身存在的效果。您用上了，说明您跟老高有缘分，跟我无关，不用谢我，但是您要感谢您那位同村的好心人是对的。许桂杰是好样的，每个人身边要是都有这样的好人，这个世界就太和谐了，太圆满了。我们都照着这个标准去努力吧，每个人都努力活成一个小太阳，要照亮别人，还能温暖到自己，多好。我希望像许桂杰这样的好人都没病没灾，长命百岁。好了，说到这儿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

0: 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你好啊。
5: 你好啊。
4: 哎，我这今天呢真是挺幸运的，这导播把我的电话给你接通了，跟你直接通上话了。
5: 太好了，咱们有这样的好的机会，我相信您健康啊肯定是到来了，是吧？
4: 哎，你说的太对了，我这今天给你打电话吧，就是向您报告好消息来了。
5: 哎，好的，您请讲。
4: 哎，首先我得感谢你啊，胡老师。
5: 啊。
4: 哎，你把我这一个80多岁的一体多病的一个患者呀，现在我这通过10个月的治疗啊、调理啊，哎，现在我不能说我像年轻时代那样嘛，最起码我现在年轻了10岁。而且呀，身上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你说是不是？我特别高兴。你听了这个消息，是不是也非常高兴啊？
5: 那当然了啊，每位老人、每位年轻的人也好，只要是病好了，这就是我为大家非常庆幸的、非常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因为我是医生啊，
4: 是是
5: 您说的啊，
4: 这是你的功劳，你的辛苦劳动得到的结晶在我身上体现了，所以我在这儿跟您鞠个躬，谢谢你。
5: 哎，
4: 胡老师
5: 别这样。老姐姐啊，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
4: 是，我真的没想到啊，我这老了老了越活越年轻啊，真是我过去想都不敢想的这个现实啊。
5: 就是
4: 我今年都87岁了。
5: 哦，87岁的老大姐，
4: 活这么大呀，不遭罪没有病啊，那个真是修来的福啊。
5: 没错，
4: 所以说我特别感谢你胡老师，这是你给我的健康啊。 胡老师，我跟你说呀，这人到岁数吧，可能就说的这人老了，什么气血不足了，什么各式各样的毛病嘛都上来了，牙口不好，胃也不好，所以我这个不是什么像人家那个高血压心脏病要死的那个病挺严重的，但是我这病啊好多样，挺遭罪
5: 啊。
4: 一个是吧，我年轻的时候家里孩子多，生活条件不好，我是老大，所以十几岁啊就开始大冬天冰冷的那个天呐、啊，剪那个壶，那条手冻的呀、啊，都那个紫红紫红的那个颜色，有时候那肿的都像手背像气蛤蟆似的那样，肿的挺老高。
5: 啊，我理解。
4: 所以就落下毛病了，风湿特别厉害。嗯。
5: 哦。
4: 这岁数一大吧，我这个关节啊总是疼，而且串着疼，哎，串到哪儿啊，疼的我走道走不了，干活也干不了，可遭罪了。尤其是到冬天的时候，天气一冷啊，怕风怕冷，就下不了床，出不了门了。
5: 我能理
4: 解。这常年吃药啊，它疼啊，疼的睡不着觉，常年吃药，吃的这胃肠不好。吃的东西反酸打嗝，所以说软的也不行，硬的也不行，凉的也不行，热的也不行，牙口它不好，所以这个胃不好，所以使人呢特别瘦，所以那个一阵风都能把我刮倒。我就觉得我活不了多久了，反正也八十多岁了，活一天算一天吧。
5: 无奈呀，咱们寿命还在后头，还能
4: 很长吗？就这么个想法。但是家里人吧，现在生活条件都不错，家里人有什么保健品呐、啊，什么好药说能治我这病啊，给我补啊，吃那个营养药，哎呀，成箱成箱的给我上家买呀、啊。但是吃了以后啊，我一看我这体力也没上来，疼痛也没减轻，白花钱了。这后来，这也是家里人，就听说。你胡老师啊讲的这个胡家的这个药啊，说这个药啊能治不少病。所以回来就跟我说，我说啥药也治不了我这病，这老年病呢都该死了、这各个器官嘛都已经老化了，你还能修补上吗？那个家里人都不甘心呐，就给我买回来了。我一寻思这家里一片好心。这都买回来了，我就用吧，就这么的吃上了。真的呀，胡老师跟你说，你这药真好使
5: 啊！
4: 我吃了三四天吧，我就感觉我这个手脚就不像以前那么凉了。感觉那个身上吧，就有一种那个暖流在流动的那种感觉。
5: 血脉都流开了。
4: 那以前我的脚，手啊脚啊都拔凉拔凉的、我就感觉呀，这看来是能对症了。也就一个礼拜吧，我就觉得我吃东西不上上反酸水了，慢慢的吃饭就吃的多了，而且呢有胃口了，我就觉得浑身有点劲儿了，也有信心了，精神状态也比以前好了，因为那个疼痛有时候缓解啊，我就能睡着觉了。哎呀，我就感觉这一个礼拜吃了圈，我就感觉浑身轻松了很多。这一过去啊，吃不好啊，大便也不正常，不是拉稀就是便秘的。你说我这么吃的比以前多了，大便嘛、慢慢的还有规律了，也正常排便了，不稀不干的、也顺流了。我就觉得、真的这个真是我遇到好药了，
5: 胃肠功能得到非常快的改变了，太好了啊。
4: 是啊是啊，我现在都用了十个月了，胡老师、谁看着我谁都说我年轻十岁都多。
5: 您看看
4: 人家那个
5: 变化多快，
4: 在那个广场在广场上跳那个老年舞啊，锻炼身体、我也跟着去比划比划
5: 啊。
4: 那些过去啊，哎呀好多年看不着我的那些老邻居，看着我都说不认识我了，年轻啊。头发人家那头发都白的都没有那个黑发了，我这头发一头黑发还没有几根白的，谁都羡慕我，说我
5: 好、
4: 你怎么修进来的啊？

0: 都夸我，
1: 太好了，这个变化太大了。
0: 是，走路吧可轻了，那两条腿啊，一点也不像以前那腿疼的，离了歪斜的，左一下右一下，那么它疼啊，就不敢使劲啊，还不走不快。现在我这腿不疼了，走道还轻巧了。哎呀，真的，我自己都寻思，我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我真是越活越年轻了。
1: 就是、
0: 我一天对着镜子照着看看自己，那脸上的褶子、过去呀、抽抽巴巴的，我都不敢照镜子。你说现在吧，我一看我们那脸上的褶子都变浅了，也变少了。
1: 您看，
0: 我
1: 变化多大呀！太
0: 可不是嘛，我有今天呐，胡老师，这是你的功劳，我得感谢你呀、真的。
1: 主要是您的一种幸福啊，选择了这个方法对了，就是通过咱们本源的回归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
0: 是是，
1: 就是咱们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得得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让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来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那种标准啊。
0: 对对，在我身上体现了，真真实实的体现了。
1: 哎，这真是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是不是？太好了。
0: 是的，是的。谢谢老师。
1: 咱先谈到这儿吧。祝您健康快乐。
0: 好，再见。
1: 再见。好，再会。
0: 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我是那个吉林省梅河口的，我今年吧73岁了，我可爱听你讲课了，也愿意听你讲的故事。你吧，真是医者仁心，愿意帮助我们摆脱那个疾病的痛苦。我就想跟你说说我的病情吧。
1: 哎，好的。
3: 我这病吧得了能有10多年了，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胃疼，我就以为是胃病呢，我就吃点胃药，但是吃了点也没见好转，还越来越严重，我就上医院检查了。检查说我不是胃病，是心脏病。后来又检查出有糖尿病，血糖还挺高，都达到10以上的。大夫就给我拿了点那个二甲双胍吃，让我控制一下血糖。然后我在这个医院吧住了几天，这个心脏好了一点，我就出院了。回家了吧，这个二甲双胍我吃了几个月，血糖也没怎么降下来。后来我就给这个大夫打电话，说了我这个情况，他又给我换了另一种降压药。哎呀，叫什么名字呢？我现在有点想不起来了。反正吃了吧，也没什么效果啊。反正这次当口吧，我心脏又犯病了，胸口就时不时的就隐隐的那个疼，都上不来气儿。我就合计是不是跟这个降糖药有关系啊？反正这降糖药降的也不好，干脆这降糖药我也不吃了，我就只吃那个治疗心脏的麝香保心丸。这心脏吧也是时好时坏的，就这么维持着。胡老，我再就是我这个我尿频尿急，还憋不住尿，来尿就得上厕所，来不及就得尿裤子。那现在吧，我那个想想，我真的谢谢我这个邻居老李，就我们有个邻居老李，是他叫我吃那个胡老师你这个胡家老高的，我当时还不怎么相信，我就说我吃能不能行啊？他说你就试试呗，这电话打过去了，我就定了，完了3-4天这药就收到了。完了，然后这个胡家老。

0: 边我就一直吃，一直吃，吃了一个多月，我说怎么一点效果都没有呢？那老李就让我别着急，说那个，他说那个，他这么跟我说的，说这药是从身体里面调节，真有啥变化咱也不清楚，又不是火眼金睛，那你就坚持吃吧。啊，我一寻思就一直吃，一直吃吧，吃到现在有六个多月了，哎，果然有变化了，哎，这腿也有劲儿了，那个精神状况也好了，这个血糖吧，我一测六七点的，不像原先那个十多个啊。
1: 嗯。
0: 我这心嘛，啊，心也没犯过病，就各方面都有好转。嗯、啊。吴老师，这胡家老高真是太厉害了。呵
1: 呵对。
0: 我
1: 他到一定时间就起到相应的效果，有的人起的效果稍微慢一些，有的人是快一些，
0: 嗯、
1: 但是最后的结局效果就是非常明显的，非常好的。嗯。
0: 啊。我原先这眼睛吧，眼也不好，看东西吧魂儿都晃的，像有啥那个有一层膜似的，看不清楚，模模糊糊。但是吧，就因为我吃这个胡椒老膏，我觉得现在这眼睛吧，也比以前强多了。
1: 嗯，眼睛的视力大好了，是不是？哎，
0: 对，眼睛也比以前强多了啊，就是现在也就看什么也清楚，完觉得干干净净的。还有现在是尿频、不那么频了。总尿也不那么急了，就能憋得住了。原来吧，我这一宿就得上那个六七趟厕所，没睡过一个好觉。现在吧，这一宿顶多能上两次厕所，完了还能睡得着，睡得这个香了。嗯，睡眠就比以前好多了，都不做梦了。
1: 啊，也就是说，糖尿病的病人啊，他的眼睛的问题是很多的。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啊、视网膜剥离等等，这些情况都是因为糖尿病引起来的啊。
0: 嗯，
1: 咱们胡家老高能够一起把这些问题给治疗了啊，您已经体会到了，是不是老朋友啊？
0: 是，胡老师，就是我就觉得是好上加好，现在可满意了，我这一辈子都没有那个这么好的时候，我这糖尿病也能控制住了，心脏也没什么大毛病了。这些小来小去的病也都给我治好了，这胡家老高真是救了我，胡老师，真的太谢谢你了。
1: 好，别谢我，主要您应当感谢谁呢？感谢胡家老高啊，他有真功实效啊，能达到咱们
0: 的
1: 治疗作用。
0: 嗯。再就是那个我这个家庭吧，其实特别的那个特殊，我老头吧今年78岁了，完了耳朵还聋，我们还有个哑巴儿子，又聋又哑。咱那家就没有健全的，眼睛不好使，耳朵不好使，还有不会说话的。我儿子今年52岁了，还一直跟我在一起。咱都是当父母的，是不是？就这个感觉，就像得给他揣在怀里才能安心，就可怜天下父母心吧。
1: 就是，
0: 我儿子和老伴儿真的靠我照顾，他们要不就听不见，要不就不会说话。吴老师，我就寻思，我要是多活几年，还能照顾他们爷俩。
1: 嗯，
0: 有就害怕，万一要是我倒下了，他俩可怎么办？你说炒点菜吧，人爷俩都不会，这孩子不就会烧个火，还得让人看着。就是得亏了我这个邻居让我知道了胡家老高，不然我也不能有现在的身体。之前嘛，有一天我拖地，一下就起了猛点了，就眼前一黑，啥也看不见了，我也不敢动弹呢，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因为这我才越来越担心，万一有一天我真不行，这爷俩咋办呢？这就不敢想啊，现在就有了这个胡家老高，我身体是越来越好，我也有希望了。我现在太不求，你什么也不求，就想能够多照顾照顾孩子。吴老师，我也不多说什么了，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不光救了我，还救了我们全家。我希望您永远健健康康的，
1: 好
0: 能那个照顾更多的百姓。
1: 好的，
0: 谢谢你了，胡老师，
1: 谢谢
0: 啊，太谢谢了。
1: 您所说的这些个，我是都由衷的有些体会。咱们的疾病这么多啊，到了好多的医院，花了很多的钱都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他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
0: 对。
1: 那么为什么用了胡椒老膏就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而且您不是一种病，心脏的问题啊，糖尿病的问题，还有就是肾气不足引起的尿频尿急的问题啊，
0: 是
1: 等等这些个毛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为什么呢？啊，主要是他的本源疗法所造成的这个很好的效果啊。
0: 是，太谢谢这个那个后家老高了，也太谢谢那个吴老了。
1: 您用了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还是感谢我们祖宗120多年传下来的胡家老膏，
0: 真是
1: 他这个本源疗法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好的，
1: 没有问题。
0: 啊，那谢谢胡老了，那我争取我们全家都用上胡家老膏啊。
1: 好的，
0: 谢谢你啊，
1: 就这样，老朋友啊，祝你全家快乐健康。
0: 好，祝也祝你老身体健康。
1: 好。我也谢谢你了，好，姐姐，好，再会，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好，欢迎。
3: 辛苦了。哎呀，我也是那个我家老高的受益者呀。
1: 嗯嗯。
3: 我跟你说说我没用老高以前的病情啊。
1: 哎，好的。
3: 我是呢，30多年的这个失眠呐。失眠完以后，完了这个心脏啊，我做过心电图，都是心脏一分钟跳90下次，后来完了心脏跳的完，我做这个量血压去，人家量血压说是你是心律不齐呀、啊，那心脏都跳的都够劲了，哎呀，赶来的都走到我就是心呐、啊。这个针刺的似的走不了，你非得蹲那嘎的，就是立会儿别动弹，完了缓过来。随着年龄增长啊，你的麻药系个鞋带啊，提个鞋呀、啊，都不中。反正你麻药你动弹也不中。你麻药咱不麻药啊，不麻药但是

0: 的是说不好那种难受啊，特别难受啊。后来这天嘛，我都那个拿起电话，我都是跟那个刘大夫，我都是我说我是心脏那个是退上来去的，我说吃咱那胡椒老高能中吧，他中啊，那挺蛮挺好挺好的，这么的。后来我都是。我都是那个买了都才10盒啊，吃的到家中午吃一顿晚上吃一顿，我都发现就是有点这个困劲了，困劲了这胡子带碎不碎的，就是有点睡着点，以前睡觉的感觉都没有啊。我知道心脏不好，这是睡眠也不好，他俩嘛就是那个我30多年，我是一体多病的。那我今天主要的跟你说，主要就让我自己上来的。现在我用完老高以后，我都是上来这口气了，麻药进下蛋了，嘴呢那个也湿润了，舌头也不干了，眼睛呢也有点湿润去了，都往好的方向发展了。
1: 就
0: 是睡觉不多吧，不多吧，也往好的方向发展了。到直到到时候早晚能睡2小时、8小时的了。我可知足了，哎呀，多亏呀、吃这个你那研制的这么个好药啊！谢谢胡老啊！
1: 好，别客气啊！这是您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0: 哎呀，我早就听透了，我这好药啊！
1: 找到用胡家老高确实有它的真功疗效，这是没有问题。
0: 哎呀，这可以，这还有点劲了。上个楼上的都那个大腿不脚那么酸沉似的，反正也有点儿。但是我吃的少哎，我倒是见效了，往好的方面。主要我的心脏让我上来这口气了，我这好说了。啥你也上不来气，你干啥也不中，不是人。
1: 那可不是。
0: 哎、这我可得可实底可实底，让我上来气都中。哎呀，我这挺好挺好的。哎呀，吴老啊，你也多多保重啊，那么大岁数了。
1: 谢谢您。首先说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那么好的效果。同时也感谢您呐、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们了，啊，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都是有最大的治疗作用。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
1: 坚持
0: 挺好挺好的。
1: 咱们继续使用胡家老高，您这个疾病会要比现在还要好得多。
0: 是啊，是啊。
1: 就这样吧，老朋友。有什么问题打电话给我，好吧？
0: 好了，再见。
1: 好，就这样，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评书联播。
4: 这郭槐呀、开始躺在李晨飞睡过的床上，当杨忠跟他一说，把他吓得趴地下了，然后站起身来，杨忠搀着他往外走。郭槐心里就想啊，我今儿个怎么一到这屋里边就打哆嗦呢？郭槐就埋怨杨忠，我说杨忠啊，这李晨飞李娘娘睡的床，你怎么让我在这儿躺着？杨忠说：“郭总管，这个床

0: 有您才有资格在这睡啊。怎么就我有资格呢？您讲啊，您是总管呢，这个床我就从来没敢睡，这级别不对。那你在哪儿睡啊？杨忠说，我睡觉那地方旁边有一单间，我那里边有张床，这些年我就自个儿一个人在那儿睡。哦，那你打算今天晚上就让我在这儿睡吗？杨忠说，是啊，您是总管呐，这原来是娘娘睡的床啊，只有您有资格在这睡啊。郭槐说，不行，我今儿晚上可不能在这睡，这是李娘娘睡的床，那是凤驾呀，别看我是总管，我跟李娘娘的级别还差着呢。郭槐嘴里边这么说，心里边想，我可不能睡李晨飞的床，我要睡他的床，这李晨飞别看死了20年了，说不定他那心里边记恨着我阴魂不散，半宿拉夜的再把我掐死。这郭槐心里边是这么想的，但他嘴里边那么说，那这么着吧，我今儿个跟你在一个床上睡。杨忠说，您要是上我那床上睡啊，可就委屈您了，咱俩人睡那一张床他有点挤，不要紧，我不怕挤。哎呦，总管，那您哪能跟我在一块挤呀？行，咱先怎么对付着，不行明天再给我弄一张床来。哎，那好吧，您先在外屋坐会儿。这天哪可就黑下来了。郭槐呢在外边这厅堂里边一坐，瞅着这屋子里边的陈设摆设，这一切东西郭槐都曾经见过，因为这是玉宸宫啊，这是当年李娘娘居住过的地方，她和刘娘娘曾经到这里来过，审问寇珠就是在这间屋子。郭槐巡视了一下这个房间，然后就问杨忠，杨忠啊，你说我今天由打这开封府回来，这是谁的作用啊？啊，到开封府把我压在监牢，那可是皇上传的旨意，可是现在又让我从开封府回来，也是皇上的旨意，这皇上怎么他还出尔反尔呢？杨忠一听，瞧了瞧郭槐，郭总管，您真不知道是谁让您回来的？
1: 不知道啊，你知道吗？跟我说说。
0: 杨忠说，我当然知道啊，您这个事儿啊，就是太后一句话呀。
1: 我估算着就是这么回事，除了太后说话，谁说话也不好使。
0: 杨忠啊，这太后一句话怎么说的？杨忠说，太后这句话说是说了，可是说完了之后，太后她也就归天了
1: 啊。
0: 哎，我说郭总管，这老太后临死之前就给你说了这么两句话，说完这两句话，这老太后就咽了气了，这是太后遗言。这两句话说完，皇上在那跪下就哭了。老太后咽气之后啊，这皇宫里边还准备着找时间办丧事呢，但是皇上得遵从太后的遗言呐。皇上马上今天就降旨了，告诉开封府把您放了。您是什么时候得到的信儿？
1: 我午后就得到信儿了，
0: 上午圣旨就到了开封了，午后就把您放了，晚上您就到这儿了，来养伤来了，这不就这么个经过吗？
1: 郭槐一听，哎呦，我今天能到这里都多亏了太后啊，太后啊，您怎么这么早就走了？您撇下我不管喽，太后啊。

这郭槐哭起来了，他这可是真哭，那眼泪哗哗的往下流啊。这杨忠在旁边一劲儿的劝慰他，哎，总管呐，您别哭啊，您别哭，您节哀自保，您节哀顺变，你别管我，你让我哭，你不让我哭痛快了，我活不了了，得了。总管，您干嘛至于这么哭啊？我告诉你吧，杨忠啊，我亲妈死了，我都没掉过泪呀！那怎么太后死了，您哭这样？太后比我亲妈对我还好呢。我在这宫里边这么多年呢，没有太后就没有我的今天呐。太后赏赐给我多少东西呀？太后让我加官进爵呀，我今天的富贵都亏了太后啊，我最后让开封府羁押也是太后一句话才把我放喽啊，我感恩戴德呀，我变牛变马报答不了他呀。杨忠说，总管呐，您就全当你妈死了不行吗？你他妈说这什么话呀，怎么全当我妈死了？不是刚才您不是说了吗，你妈死了你都没掉过泪呀，您就全当你妈死了，您就别掉泪了。这跟我妈死的不一样，你告诉你，我妈呀，我觉得她没给我什么。那你不是吃你妈奶长大的吗？那倒是啊，那除了那点事还有别的吗？她没给我别的赏赐。那你妈是家里穷啊，要不穷的话是不是也给你赏赐了？当然肯定不会有太后给你的多呀。就是啊，哎呦，这郭槐啊哭了老半天，这才止住了泪水，擦了擦泪眼，哎呀，得喽，太后这一死啊，我没依靠喽，我呀以后再有什么事儿，没人替我说话了，我呀，我这运气要衰败了。杨忠啊，我问你，你说是谁告发的我啊？说我整什么狸猫换太子这事，你说是谁？杨忠说，那是谁我也说不清啊，这您自个儿能有个估摸啊？您说是谁呀？郭槐说，我琢磨着没有别人，后宫里边只有一个人，您说是谁？就是那陈琳。嘿，这皇上降旨让陈琳跟我两个人到开封府去，陈琳宣读圣旨让包拯把我拿下，这不就是陈琳吗？宫院里边这些个太监要论年头最多就是陈琳跟我。陈琳呐，这小子别看整天表面上跟别人都客客气气乐乐呵呵的，其实他是笑里藏刀。肯定是陈琳呐，在皇上跟前说了我的坏话了，要不然的话皇上就不能降旨。杨忠说，总管，您要是没做那样的事儿，那陈琳说那样的话他不是也没有用吗？是啊，我没做那的事儿，但是你别忘了啊，你就是说谎说多了别人他也信呐。这陈琳就是在皇上跟前老嘀咕这事儿，他为什么嘀咕这事儿？他瞅我在太后面前受宠，太后说话皇上得听，他是伺候皇上的，我是伺候太后的，他心里边对我暗存不服，找不着别的理由抓这么一个茬，他想置我于死地。可是殊不知太后临死之前一句话把我又给赦免了，这陈琳等着瞧，我非得收拾他不可。杨忠说，总管，这陈琳要是他在皇上面前奏的本，那到了开封府他怎么没有当堂给您作证呢？
陈林盯着您了吗？这倒是没有啊，不过我也想了，这里边有个原因呢。陈林当堂他不敢跟我作证，他跟我一作证就把他本人的身份给暴露出来了。那个时候太后还没有验驾，他怕太后将来要好了找他的麻烦，所以他当时没敢站出来跟我作证。正因为如此，所以最后太后这一句话把我赦免了，哎，他可以退身了。这个小子奸诈得很。哦，哎呦，总管呐，我这脑子可没有您这么聪明，您想的这个事儿可是真周全。就是啊，哎呀，行了，甭管怎么说吧，太后已经去世了，归了天了，我得上太后的灵堂前边，我去参拜，我得去见见这太后的亡灵。哎，郭总管，这个可不行，皇上降旨让您到这儿来养伤，让我在这儿伺候着您，看着您，您先不能去参灵，得把伤养好了您再去参灵，来得及。是啊，我也想了，活着没跟太后见面，死后怎么也得见个面啊。哎呀，杨忠啊，行，我也算谢谢你，你现在在这儿伺候我也算劳你的大驾了。没有别的，郭总管，今天您到这儿之后啊，今天晚上我还给您备了点吃的，咱在这儿啊喝点吃点，您瞧着。说话间就看这杨忠一转身，又打旁边滴了过来一个大食盒，打开这一层一层的食盒盖，把里边的菜拿出来了，摆到桌子上。这菜准备的还真不少，这里边有鸡有鸭有鱼也有肉，还有凉菜。这鸭子呢是清蒸鸭子，这鸡是烧鸡，这鱼是清蒸鱼，这肉呢是红焖肉，完了有很多凉菜，这其中有卤水藕，同时还有五味的莲蓬子，正经好酒菜。搬过一坛酒来，拿过两个碗摆在桌子上，这杨忠把这酒倒上，然后把这酒碗一端，总管，今儿个这酒有个说辞，这既是给您的压惊酒，也是给您的洗尘酒，您到开封府去挨了一顿打，您受了惊了，这是给您压惊。今天多少年您不到玉成宫，头一回到玉成宫里来了，这是给您洗尘，两者都有，同时也有我本人对您的一份敬意。嘿呦，杨忠啊，我跟你接触的太少，我真没想到你还这么会说话啊。杨忠说，没有别的，来吧，喝了，来来来，先干一个，公公公公，先干了一个撂那儿了。杨忠说，郭总管呐，正因为多少年来我没有机会接触您，所以今天见着您了，我得求您一件事儿。求我一件事儿？求我什么事儿啊？您呐，养好了伤就还是后宫里的总管，太后这一升天，我想皇上也不敢错待了您，您官复原位，最后您还掌握着大权，您掌握大权，我就在您的跟前求个人情。说吧，什么人情？我不求别的，就求您把我呀从这玉宸宫给调出去。啊，这玉宸宫你不是看得挺好的吗？挺好的，有什么挺好的？您都是知道的，皇宫内院里边唯有这个玉宸宫没人敢来，说这里边闹邪闹鬼，就我在这一守二十多年，不是那个包拯到这说捉妖降邪，后来请了老道超度亡魂，不是都好了吗？我跟您说。

0: 说呀，对皇上不得不那么讲，为的是换取万岁爷的一点欢心。好了是好了点儿，可是啊，根本就没去根儿，该闹腾还是闹腾。这个除了我在这能盯得住，别人啊一天都待不了。郭槐说，你这玉成宫里边到底都怎么着，到底怎么着，我要说出来能把您吓死。哎，我说你慢慢的说说我听听，都有什么事儿？有什么事儿？杨忠用手一指摆在屋子里边阶下的那个鼎。杨忠说，您看那鼎了吗？啊，您还记得吗？当年您跟刘娘娘在这审问寇珠，那寇珠挨了打之后，您接着再问他，他结果一头就撞在那顶上了，他触顶身亡。对，郭槐说有这个事儿，我记着呢。杨忠说，跟您说，你看那顶上吗？他那一脑袋撞上，血迹染在那顶上了。我一看呐，那个血迹染在那顶上那块啊，他有一个血印子，我就想用水呀把它给洗干净了。开始拿水洗呀，它洗不干净。最后呢，我搞碱水，我使劲擦，使劲搓。您说邪性不邪性？我就怎么搓怎么擦，是越擦它那个色儿越深，那块血它就是不掉。
1: 哦，
0: 那不掉它就不掉呗。您可要知道啊，它光那个血不掉还不要紧呢、啊，它那上面出事儿啊。出什么事儿？有一天晚上借着灯光，我就瞅着那个血印儿，我就想啊，我说怎么能够把它给蹭掉呢？不行，我赶明借一个锉来，我给它锉。我就正瞅着呢，我发现那个血印儿啊，它就变了，变成了一张脸，那张脸就是寇珠。郭槐一听，脊梁沟直发麻。啊，你说那张脸他就是寇珠？对了，就是那寇珠啊，他可不是笑模样，就是撞死那一瞬间那模样，他瞪着眼睛瞅着我。你说那我什么感觉？郭槐说，是你这一说，我听着这心直揪揪。杨忠说，就是啊，打那以后啊，这顶这块血呀，我还不敢蹭了呢。我心想，我要拿错一蹭，说不定他就得跟我玩命啊。还怎么着，还怎么着，您看院子里边那水池子吗？那个池子叫圆池，这圆池有的时候外边一个风丝儿都没有，树叶都不带动弹的，可是圆池里边的水哗啦哗啦的直滚，像开了锅一样，哗哗哗哗哗哗。您说那怎么回事？郭槐说，你那池子里边养了鱼了吧？杨忠说，我那池子里边一条鱼都没有，我在那养什么鱼啊？我一个人在那待着，我能在那里养鱼吗？但是那个水它就在那咕噜啊。还怎么着，还怎么着，我在那个屋里边一个人在那睡觉，半夜这窗户纸上就映出一个投影来，这个投影是个女的，就在那抽抽搭搭的就哭，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你说我还能睡觉吗？郭槐说，是不光说你不能睡觉，我着摸着今儿晚上咱俩都不能睡觉了。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
1: 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4: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3: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5: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3: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5: 今天又得迟到。
3: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6: 美女，等一下，美女，
4: 别理他。
3: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7: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8: 刚上车的乘客。
3: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6: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9: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3: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如今福建的明溪与山东的昌乐，江苏的六合，海南的文昌是中国四大蓝宝石产地。稍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明溪这个小县城，去了解蓝宝石的魅力。瓦当是古建筑铜瓦最前端的遮挡构件，悬于檐角，护住船头。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昆明台采制的报道：方寸之瓦，千年滇魂，云南瓦当。铁匠江和田常说，打一件好铁需要千锤百炼。节目最后，烟台台为您讲述民间手艺人铁匠江和田的故事。今日我们来聊聊从千年宣纸破圈看文化传承守正与创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12: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月8日至13日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每年一度的北京服贸会集中展示中国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成果，推动中国服务出海。今天我们就走进服贸会北京首钢园的出海展区，记者探访了3家北京出海企业，从北控水务的技术输出，到北京金宇冀东的水泥产能落地，再到北冰洋汽水的品牌远征。这三家企业走出去有着怎样的不同方式呢？好，我们一起走进北京服贸会。
13: 北控水务工作人员任娜向记者介绍，从2009年拓展海外业务，北控水务已经布局新加坡、澳大利亚、葡萄牙等国家或地区的30多座城市。出海方式经历了从资本并购到技术输出的演进。新加坡樟宜第二新生水厂是这些项目中的标杆。2016年投产后，日产新生水 22.8 万吨，出水水质达到现行 较高标准。
14: 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曾经到我们的张仪这个水厂亲自试过它的那个出水饮用水。这个水厂因为在当地还是特别有影响力的，无论是规模呀

0: 体量还是先进化程度上面。
1: 技术输出的同时，北控水务还在探索新的建厂模式。北京稻香湖再生水厂是全地下再生水厂，用地下建厂、地上造滤的方式化解污水处理设施的邻避效应。任娜表示，这一模式契合国外对环境和居民感受的更高要求，有利于进一步出海。
0: 它确实是能节约建设用地，国外的不太愿意扩建它的这种污水处理设施。另外一方面呢，它对周围环境的污染呢，还有对居民的一些感受啊，它都比较有影响嘛。所以我们就尽量的把这个污水处理是给它建到地下去，让这个地上变成一个花园。国外就是十分欢迎我们这种模式。
1: 金鱼集团旗下金鱼冀东水泥被誉为中国水泥工业的摇篮。金鱼冀东水泥市场营销管理中心刘瑜介绍，他们的出海版图以南非曼巴工厂为支点。这家位于南非北部的水泥工厂年产能达到100万吨，目前满产满销，第二条产线的建设也被提上日程。
2: 我们在当地呢是解决了比如说南非的一些就业问题啊，也为当地的一些经济发展做出了我们这个应有的贡献，其实也是体现了我们中国质量、中国速度、中国能力这种表现，我觉得也是一种技术出海。
1: 在服贸会现场，刘瑜说前来咨询的海外客商为数不少，
2: 有一些中南亚国家，还有我们的一些非洲兄弟们也在咨询一些水泥业务，他会带个翻译去聊一些，从我们的业务类型到我们的产品到对方的需求，完了我们做一个完整的匹配，还是想把一些业务促成，或者是我们把一些战略合作能达成。
1: 北京一清控股旗下北冰洋的出海故事则围绕一张华人地图展开。北冰洋海外销售经理刘娟介绍，目前美洲和澳洲市场占北冰洋出口份额的80-90%，而华人聚集的加拿大温哥华是最早的突破口。
3: 温哥华的华人、北方人也占据了不少的比例，北方人对北冰洋都是认识的，所以呢，就有华人专门回到北京来，要求把北冰洋带出海。美国地区，我们现在1000多家的这个华人商超都有北冰洋了。
1: 因此，北冰洋的出海方式有着清晰的品牌逻辑，先服务海外华人，再借由产品力向本地消费者延伸。明年公司计划参加俄罗斯、东南亚和欧洲的展会，持续扩大海外品牌露出。
4: 接下来我们要带您走进的是一方神圣的知识净土，这就是大学的图书馆。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是最安静同时也是最振聋发聩的地方。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创立到现在，经过了128年发展，北大图书馆已经成为了中国资源丰富、现代化、综合性、开放式的研究型图书馆。1000多万册件的纸质文献馆藏以及古文献的数量都居中国高校之首。好，我们就随记者走进北大图书馆。
5: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古籍有160万册。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资源服务中心主任钟迪自豪地说，在全国高校图书馆中，他们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名。
6: 我们的馆藏的特色呢，是敦煌的卷子有288号，宋元课本呢也有300余部，像明课本我们大概有20000余部，善本呢20万册，各种版本类型也比较齐备，像这个稿本啊、抄本啊、校本啊，包括活字本啊、套印本啊，非常的齐全。
5: 钟迪指着一套庚辰本的《红楼梦》说，这是他们的镇馆之宝。
6: 我们除了纸品本之外，陈甲本、陈乙本，北大图书馆都是有收藏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最通行的那个版本，他1080回用的底本就是我们这个本子，上面有个题跋，老校长胡适先生他说，生平所见此为第二最古本石头记。
5: 钟迪还告诉大家，标点符号在我国古代早已有之。
6: 在书的前面呢，就会有介绍，表明它符号的意义。它有的是句逗，有的是着重或者强调，每个符号的意义都不一样，在每本书里面也不一样。
5: 古籍数量多，古籍修复力量也强。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资源服务中心副主任张艳霞说，他们会根据古籍的破损情况选择具体的修复模式。
7: 这四种模式是现场应急修复、局部重点修复、常规拆解修复，还有专题研究修复。常规拆解修复，它就是对破损比较严重的古籍，把它拆成一页一页的修补。从21年开始，我们开设线装书的装订体验课，每年都会有一些留学生来参与其中，也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外传播的一次有益的尝试。
5: 李大钊先生1918年1月到1922年12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主任期间，引进了马克思主义书刊和各类进步文献，并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使北大图书馆转变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型大学图书馆，被誉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之父。北京大学图书馆2020年设立大钊阅览室， 学生们在这里可以感受到100多年厚重的历史气息。北大图书馆特藏资源服务中心馆员徐清白说，展陈典藏区域可以用1100三个关键字来概括。
8: 万指的是我们在地下收藏区保存的万余册革命文献原件，涵盖了自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起直至建国初期的珍贵图书。千指的是书说党史学习专区，精选了千余册近年来最新出版的图书。百指的是上百种馆藏的珍贵的革命文献。
5: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陈建龙认为，读书不是先掌握方法再去阅读，而是要先读起来。
9: 我想大家有机会捧起书先读起来，你读着读着就会有心得，就会总结出适合自己的方法。刚开始可能翻几页，慢慢的翻一个小时，慢慢可能能翻半天，阅读慢慢的就养成了习惯了，是一种生活方式了。
4: 告别了北大图书馆，我们再走进清华大学图书馆。清华图书馆以两座大师书屋，一场场书香对话，延续着他百年治学的文脉，传承着清华的精神力量。在清华图书馆有复刻大师生活的治学原貌，清华大学图书馆收集了钱钟书和杨绛夫妇的大量捐赠，这里的钱杨书屋成为了学生们的精神家园。好，我们就随记者走进这里。
10: 这个房间呢，就是根据他在三里河故居的书房住宅做的一个场景复原。
11: 我看这个灯啊、桌子、沙发都是很老旧的，
10: 都是他们家使用过的。他的好读书奖学金72万当时，但是他们家的家具还都这么朴素。
11: 褪去浮华的朴素陈设，对照捐资助学的赤诚大爱，尽显杨绛、钱钟书两位先生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崇高品德。清华大学图书馆古籍特藏部主任何玉表示，书屋的打造是希望以大师力量浸润学子成长。
10: 就是呢，希望同学们通过读大师的书，大师陪你读书，通过这种书香的浸润，让同学们自己感觉到什么是学问，什么是人生，什么是清华人，什么是爱国奉献。
11: 如果说钱杨书屋彰显的是家风大爱，杨振宁书屋则尽显学术大家广博包容的治学视野。先生涉猎古今，贯通文理的阅读格局，也为当代青年治学求知树立了标杆。清华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张秋介绍了活动成果。
12: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那其实读书不仅仅是读文献本身，更重要的是要读精神啊，人的这种具身交流。已经到现在为止推出了76场活动，线上线下直播，受众大家已经看到已经达到了570万，辐射到我们的整个的国家和社会当中，让更多人能够享有。
11: 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金坚斌介绍说，
13: 我想可能今后很多的这种比如说课堂的组织啊，我们这个做研究的方式都在发生一些变化。对，但在这个过程里边，我相信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就人仍然需要有主体性，做研究的时候并不是完全价值中立的，你的选择就代表了你的关切。这也是我们不光是要有最现代的前沿的给学生的这种知识，让他们还是植根于我们清华、我们中国、我们的生活的然后人文历史，这个对培养一个完人的教育还是非常重要的。
4: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1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福建的明溪与山东的昌乐、江苏的六合、海南的文昌是中国四大蓝宝石产地，稍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明溪这个小县城，去了解蓝宝石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上世纪50年代，福建省地勘队发现三明市明溪县有两座古火山口，附近的河床上有许多宝石伴生物，与南非钻石产地的地质情况近似，于是就成立了宝石地质队，负责寻找钻石。经过几年的勘察，发现这里不产钻石，但是它的蓝宝石蕴藏量排在中国第二位。随后明溪县开始蓝宝石的生产，如今福建的明溪与山东的昌乐、江苏的六合、海南的文昌是中国四大蓝宝石产地。下面请随福建台一起走进 明溪这个小县城，去了解蓝宝石的魅力。

0: 明溪县城位于福建省三明市境内，一条叫明溪的小河绕城而过，给这个闽溪小县带来了柔美清丽的名字。同时，明溪河里盛产的蓝宝石也让小县城名声在外。1965年，福建省有关部门在地质普查中发现，明溪县城周围几个乡镇的范围内，远古时曾有剧烈的火山活动。原福建省闽溪地质大队杨贤东：
1: 这里呢有一个北溪县的啊，长有30公里左右的一个火山喷发带，啊，其中就有四横火山口，第二就是我们本地的叫翠竹岩火山口，第三呢就是大洋口火山口，第四呢就是盖岩火山口。
0: 距今约1500万年前，今天明溪县境内的几座火山相继爆发，强大的气流带着炙热的岩浆喷涌而出，地幔中的硅、铝、镁等元素随着岩浆喷出地面，在几千度的高温和巨大的压力之下，形成了富含宝石的岩层。后来，这些岩石经过长时间的风蚀剥离和水流冲刷，分离出了宝石。这些宝石最终被溪水搬运到了低洼的河床中。福建省闽溪地质大队高级工程师方黎敏：
2: 闽溪蓝宝石矿是在这个闽溪县的城关乡盖阳镇这个地区分布的，它这个矿区的分布面积达到80平方公里。这个矿区呢，大概在上个世纪60年代被这个地质工作者发现，到了80年代，福建省闽溪地质大队探明了这个宝石的储量，包括这个蓝宝石啊，就是我们说的刚玉这个矿物，还有这个白锆石啊，也叫这个白锆宝石，还有这个镁铝硫石，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紫牙乌，这些矿产总共的资源量大概有接近8000万克拉。
0: 蓝宝石是指除了红色以外的宝石级刚玉，有蓝、黄、绿、黑等颜色，它的硬度仅次于钻石。据了解，中国的蓝宝石产地主要集中在环太平洋地区的火山带上，山东的昌乐、江苏的六合、福建的明溪，还有海南的文昌是中国四大蓝宝石产地。地质部门探明，明溪境内蓝宝石的储量在1亿克拉以上，仅次于山东昌乐，位居中国第二位。两晋时期，印度商人带着红蓝宝石来到洛阳、建康，也就是今天的南京，成为那时候皇帝和后妃们的新宠。明朝建国后，庞大的船队满载着丝绸和瓷器前往南亚和阿拉伯地区从事商品贸易，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为皇室搜罗罕见的珍珠宝石。在古代，中国人认为蓝宝石可以消灾避难，清朝时曾用蓝宝石作为三品官员的顶戴，而古代波斯人坚信脚下的大地由一颗巨大的蓝宝石支撑着，是蓝宝石的光芒把天空映成了蓝色。在欧洲的中世纪，人们盛传蓝宝石有神奇的功能，可以保护王室和贵族免受伤害。1912年，美国保育史组织通过了代表人类生成的12种宝石，后来得到世界玉石界的认同。蓝宝石代表秋天、慈爱和德高望重，被定为9月的生辰石。此外，人们还把延续了45年的婚姻称为蓝宝石婚。明溪县的蓝宝石矿脉就蕴藏在林地村前的河水下，千百年来，林地的村民与蓝宝石矿藏日夜相伴，却浑然不知。直到上世纪80年代，闽溪地质大队的到来，村民们才知道，他们祖祖辈辈相守的小河里，那种常见的蓝色石头，是一笔可以让他们改变命运的财富。此后呢，村民们在田间劳作时稍加留意，就能在耕地翻起的土壤里捡到

0: 生米大小的宝石。后来经过明溪县矿产部门的批准，村民们开始发掘村前的河床，从上万吨的河沙中筛检出一粒粒的宝石。此后河里挖出的蓝宝石成为林地村村民一项重要的收入。由于林地周围的宝石储量很高，埋藏也不深，三五个人带上几把铁锹一只筛子就能开工寻宝了。
1: 他这个把附近大概有可能性的这些泥块挖出来之后，然后放在这样的一个塑料袋上面进行晒，晒完了之后那边用来筛。啊、哦，这个分工还挺明确的。来，往这边看一看。大姐，还有其他的宝石没有啊？
2: 红的。
1: 红的。啊，这是红宝石是吗？
3: 这种呢叫做红石榴石。
1: 哦，石榴石啊。
3: 对，林溪有四种宝石，
1: 四种
3: 是灰石
1: 啊，
3: 然后一种锆石
1: 啊，
3: 一种是石榴石，一种是蓝宝石。
1: 如果说农闲的时候来挖宝石的话，大概能挖到多少？运气好的情况下，
3: 运气好的话，大概我们如果是大家一起来挖的话，哈，蓝宝石，单单蓝宝石的话，走运的话，哈，几克拉，十几克拉是随便都有。
1: 十几克拉？
3: 对。
0: 几十年来，林地村里不少的人家都翻盖了新房，其中大多是从村前的这条小河里积累起的资金。除了林地村的村民以外，明溪蓝宝石也让另外一些人触摸到了宝藏的大门。侯继美是明溪县宝石厂的厂长。1997年的一天，侯继美在挑拣收购回来的宝石原料中发现了一颗他从没见过的蓝宝石。
4: 当时也没设备，就是那个砂锯厂的手电把这个被子全部蒙起来，这光线不可射到眼睛里面。那其实我们在这个做的过程呢，就发现那个宝石的话，角度稍微一转，它离那个有七彩光，红橙黄绿青蓝绿，它既然有这个光，这个光线呢，就是我们在加工的时候就不能随便加工，有的那个对的这个光的那个位置哈，就是在哪个位置照到的时候，是哪个位置做台面，就这个切个台面，这个台面呢就是慢慢磨慢慢磨。
0: 几天后，这块原料被加工成一个戒指面，上面竟然出现了一只七彩孔雀。侯继美通过网络查询发现，与这类似的宝石标价都在200万元左右。一般的蓝宝石都呈现单一的色彩，像这样在深蓝色的宝石内部还有七彩光图案的蓝宝石十分罕见。在明溪县，人们把呈现出五光十色观赏图案的蓝宝石称为奇特蓝宝石，数量极为稀少。明溪县城的街道两旁，珠宝商店和宝石加工厂一家挨着一家，据说每年能加工30万克拉的各种宝石。蓝宝石是明溪县的骄傲，在珠宝玉器商店里，用雍容华贵的蓝宝石做成的各种首饰摆满了柜台，十分抢眼。这些首饰呢，尤其受到年轻女性和宝石商人的喜爱。明溪蓝宝石已经成为中国广为人知的宝石品种。这座位于三明市境内最小的行政县，也因为盛产蓝宝石而改变了发展命运。40多年来，明溪的宝石鉴定和加工技术从无到有，过去靠眼看手摸的检测方法已经被各种仪器所替代，宝石的加工也涵盖了明溪县出产的所有宝石。明溪县宝石厂厂长侯继美：
4: 这个宝石的加工，它本身就是要对它的特性要了解。那你光会加工个刻模，如果是人造宝石，你拿水平加工都可以。那个倒是天然宝石，如蓝宝石来讲，它有20性，怎么把最好的颜色刻出来，这个很有讲究的。宝石加工你说有18道工序，18道它讲究你关键那的工序你要把住，这个工序那个机构那的工序。
0: 谁能想到，蓝宝石这些曾在炙热的岩浆中飞舞的蓝色精灵，如今呢已经成为人们的珍宝。蓝宝石支撑起明溪的一部分土地，成为明溪人引以为傲的经济支柱。
1: 各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瓦当是古建筑筒瓦最前端的遮挡构件，悬于檐角护住船头。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昆明台采制的报道，方寸之瓦，千年滇魂，云南瓦当。铁匠江和田常说，打一件好铁需要千锤百炼。节目最后，烟台台为您讲述民间手艺人铁匠江和田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7: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8: 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9: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8: 哦，都是好吃的。
9: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8: 至青团，立夏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浮江，立秋贴秋膘，秋分吃蟹芒，小寒糯

0: 年四季不变的健康守候，代代因循，永远的文化传承。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纸寿千年，墨韵万变，一张宣纸薄如蝉翼，却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厚重记忆。近日，随着电视剧《种墨园》热播，被称为千年纸中极品的宣纸，从皖南山区的传统作坊走向全国乃至世界的聚光灯下。宣纸的出圈不止于一纸一地，恰是近年来国家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缩影。宣纸的制作是时间的艺术，更是匠心的坚守。青檀皮与沙田稻草历经蒸煮、漂洗、摊晒等100余道工序，耗时一载方能成纸。其中仅捞纸一道，工匠需在纸浆池前躬身万次，方能做到一帘水归一纸，一张纸定乾坤。这份敬畏与恪守是传承的基石，也是活下来的密码。近年来，从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的不断完善，到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制度的日益健全，顶层设计为各类文化遗产的守正提供了坚实制度保障。传统若只藏在博物馆里，便始终与今天隔着一层纱。宣纸近年来的破圈之路，正是创新融合的生动注脚。影视剧让纸背后的匠人故事走进了千家万户，文创产品让千年工艺化为年轻人书桌上的日常器物，研学旅游让各地游客亲手触摸纸浆的温度。放眼全中国，从敦煌莫高窟的数字修复，让千年壁画在虚拟世界中重焕光彩，到唐宫夜宴等节目运用现代视听技术，让沉睡在博物馆中的文物活起来，再到故宫文创将宫廷元素融入生活用品，让传统文化走进寻常百姓家。我们看到优秀传统文化正在不断找到与当代生活的连接点，以时代语言赋予其新的表达。保护是发展的前提，品牌是价值的保障。如今宣纸获批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实现地理标志产品加证明商标双保护，这是产权保护的一小步，也是文化品牌建设的一大步。不仅为宣纸产业高质量发展筑起了护城河，更让文化价值与市场价值得以良性互动。从景德镇陶瓷到西湖龙井，从蜀锦到苏绣，越来越多地理标志产品正将文化底蕴转化为品牌优势，进而带动一方百姓增收致富。数据显示，中国地理标志产品相关产值已突破1亿元。文化传承说到底是人的传承，国家实施的传统工艺振兴计划、非遗助力乡村振兴等举措，正是要让传承人既有手艺的尊严，也有生活的体面。在宣纸核心产区，近400名村民从事宣纸及其相关行业，占全村劳动力30%。一张纸养活一村人，一村人守护一张纸的故事广泛流传，年轻人愿意接过祖辈记忆，非遗工坊成为了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文化传承就有了最可靠的力量源泉和最深厚的社会土壤，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激活文化基因的时代命题，也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必然选择。守正而不守旧，创新而不离宗，品牌赋能而不失其本，以人为本而不忘其根。深刻理解并把握好这些辩证关系，

0: 就是瓦当。提起瓦当，人们多熟知秦汉中原古韵，但在彩云之南，2000多年岁月流转，云南瓦当自成一脉，生生不息。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昆明台将带着大家循着历史纹路，一起去了解方寸之瓦，千年滇魂，云南瓦当。
1: 瓦当是古建筑筒瓦最前端的遮挡构件，悬于檐角，护住船头。在云南民间，老百姓亲切地称它为钩头。瓦当艺术始于西周，兴于秦汉，盛于唐宋，普及于明清。早期瓦当多为半圆形，造型简约，纹饰朴素。秦汉时期，圆形瓦当成为主流，四神纹样、长乐、未央等给予瓦当风靡天下，成就了闻名后世的秦砖汉瓦。不同于中原瓦当的恢宏庄重，云南瓦当是边疆交融孕育的独特文脉。考古实证，早在汉代，随着中央王朝设立益州郡，中原制瓦技艺正式传入云南。晋宁河伯所遗址出土的益州铭文瓦当、图珠长乐瓦当，实证2000年前汉文化已经深度融入古滇大地。云南瓦当艺术的作者、云南及昆明地方史学者、民间文化研究者詹林，长期致力于昆明民俗与古建筑构建，尤其是瓦当的收藏与研究。他说，
2: 汉代益州郡考古遗址被列为了全国近年来的十大考古发掘之一，发现了一批汉代的瓦当，它的大小体量包括了它的图案跟中原地带的河南、陕西瓦当的那些形制几乎是一模一样。
1: 发展至南诏大理国时期，云南瓦当迎来第一个鼎盛期，中原工艺为本，融合洱海流域佛教文化，形成佛韵十足的地域风格。元明清三代，大量中原移民、军屯民众入滇，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让云南瓦当彻底飞入寻常百姓家，不再局限于官署、古寺，千家万户的檐角之上都绽放出属于红土高原的瓦当美学。它既有中原文脉的根脉，又有云南多民族的独特气韵，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边疆交融活化石。瓦当本是泥土，经工匠塑形、刻纹、入窑烈火，飞上屋檐。瓦当的制作真正体现了东方理念，有意无意间营造出与泥坯相似的厚重和拙朴。这种少有修饰的简朴并非简陋，给人带来了贴近天然的纯美。詹林深耕本土文史研究数十年，一次街头采风偶遇檐角古瓦，开启了他与瓦当的漫长缘分。在他眼中，
2: 老百姓包括瓦窑上那些瓦匠，把他们所见到、所想象到，甚至于在梦中见到这些图案，把它集中起来，同时呢，又参考了云南的青铜器、古铜器比较早的一些图案，参考了木雕、剪纸、穿花这样一些图案，给它融合起来，就形成了瓦当的图案的丰富多彩。
1: 历经千年沉淀，云南瓦当品类丰富，体系完整，特色鲜明，独具风貌。图案造型就纹饰区分为几何图案、花卉、动物、文字等几类，从阴刻到浮雕，简单到繁复，具象到抽象，图案到铭文，形式丰富，是文字、文学、美学、书法、雕塑、装潢和建筑等多门类综合交融的艺术。从地域来区分，各有特色。昆明花卉纹温婉细腻，大理微山莲纹、兽纹古韵悠长，曲靖蝴蝶纹灵动浪漫，丽江狮纹威严庄重，一州一风貌，一瓦一特色。从纹样区分更是包罗万象，南诏大理的莲花、兽面法轮纹，明清民间的狮子、蝴蝶、牡丹、蝙蝠吉祥纹，还有近现代文字的瓦当，刻着世界和平等朴素心愿，完整记录了不同时代云南人的生活期许。昆明地方文化和民间文化研究者戈汉说，
3: 云南的瓦当呢就比较有特色，图案比较生活化，老百姓想弄什么就弄什么，比较接地气了嘛。我对有时代特征的瓦当印象最深，从图案上可以了解到一个城市、一个时代的特征。
1: 本土瓦当中纹饰数量最多的当属植物花卉，瓦当上的植物美丽鲜活，有山茶、

0: 丹、月季、杜鹃、海棠、梅花、报春、莲花、瑞草、松针等。詹琳在楚雄黑井古镇的一所老宅墙角下发现了一块明代的月季图案瓦灯，古风扑面，22颗乳钉均匀排列，月季花居中美艳怒放。黑井古镇为云南四大名镇之一，距昆明约200公里，因蕴藏丰富盐矿，自古是贡盐之地，富得流油，深宅大院气宇轩昂，几百栋民居古韵不散，月季被誉为花中皇后，采用这种图案自有来自民间的喜乐。而在蒙自闭塞寨收集到的一枚四叶草纹瓦当，画面生动，布局和谐。
1: 由于滇越铁路的建设，很多的洋行、货站、金马帮的中转都集中到了闭塞寨，咖啡馆呀、舞厅啊，西方外来的一些文化在闭塞寨呢就显现出来。我们所看到的闭塞寨的那些砖瓦都是西式红砖板瓦，没有瓦当，但是在民居里边就有瓦当。四叶草其实是西方传来的文化跟本地的建筑构件相融合。
0: 从现存藏品看，云南瓦当多见于大理宝山、楚雄、滇中、昆明及其附近的玉溪、通海等。通海瓦当的图案特别多， C 值的通海人骄傲的当属一套十二生肖瓦当。詹琳说，
1: 这种十二生肖有些是很夸张的，好比说一个破大硕大的一个贼眉鼠眼的大老鼠、老虎、牛、猪，它不是老虎下山，老虎上山，牛在这个奔跑，肥猪这个拱圈，它就是卧着很乖的那个样。对，有一些又很灵动，狗站在云彩上边，猴子的抱着一个大仙桃在那吃，就很有意思，就很生动。
0: 云南本土瓦当经历千百年风雨沧桑后，散发着各时期浓郁的乡土味，它们记录着时代的变迁，也延续着古老且深邃的瓦当文化及独特的艺术风格。收集瓦当是一件辛苦又危险的事，老房拆迁转瞬即逝，很多瓦当高悬数米屋檐，为获取一枚珍贵龙纹瓦当，詹琳爬上木梯登高拍照，梯子突然断裂，重重摔落在地，满脸伤痕，却依旧心心念念那一片瓦当。别人收藏看重名贵完整，常年研究瓦当的詹琳更偏爱民间普通瓦件。在他看来，皇家史书记录王侯将相，而这些泥土烧制的瓦当保存的是云南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朴素祈愿。宏大历史之外，民间的声音同样值得被留住，不止收藏，更要传承。詹琳伏案数年，整理拓片，考证源流，推出专著，填补了云南本土瓦当学术研究的空白。面对瓦当这个云南历史中一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詹琳认为，
1: 如果说是我们在仿古建筑当中做一些有特色的瓦当很有意思，可以开发瓦当的一些非遗产品，把云南瓦当的图案做成木模，从包括百年瓦当拓印出来以后作为文创产品。
0: 收藏不是终点，传承才是初心。瓦当文化的传播让更多人读懂云南的历史，不仅在博物馆的青铜重器中，更在千家万户的老屋檐角，在代代相传的民间烟火里。文脉传承从来不是孤芳自赏，而是人人可触、人人可感、人人可传。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铁匠江和田常说，打一件好铁需要千锤百炼。节目最后，燕太太为您讲述民间手艺人铁匠江和田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名叫江和田，他干打铁这个行当几十年了，他打的田字号农具在烟台当地

0: 地很受欢迎。如今他还依然坚守在自己的打铁铺。用他的话说，打一件好铁需要千锤百炼，反复锤打。他一辈子能把一样手艺干好了，觉得自己挺了不起的。今天节目最后，燕太太为您讲述民间手艺人铁匠江和田的故事。
1: 俗话说，世上活三样苦，撑船、打铁、磨豆腐。每天早上天刚亮，江和田师傅便会准时来到他位于烟台市牟平区关水镇南果子村的铁匠铺，给炉子生火。鼓风机一拉，风进炉膛，火苗直窜，这辛劳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2: 你现在一般就是歇二三个小时啊，我现在也是一样，冬天我早晨四点我就起来，四点钟起来的时间到七点半啊，早起干点。今天就是雨，打打雨这个东西，下班有些个技术，切个机干完以后，大小火细，根据自己的这个料小厚。这个圆一般都是三斤左右钱，像我打这个圆是个泡细的工作，这个厚圆，厚圆这样圆就到四斤左右钱。光是接火，光什么就是小火烧火，就是接火。打完以后，接完火以后，它烤二落红，二落烤。外边才火了，外边烟了，你中间没退火。也是你不烤，就是它不快没人，热不着你。
1: 打铁是一种原始的锻造工艺，更是一种力量的彰显。江师傅的铁匠铺里有着很浓的烟火味，里面摆放着的道具非常简单：一座炉灶，一架手拉风箱，一块粗木桩打底的铁针，两把被砸磨得发亮的大锤，一把小铁锤，一把大铁夹，还有一只用来给铁件快速降温的水桶，里面装满了冷水。江和田师傅告诉记者，如今72岁的他，打铁这个活已经干了40多年了。
2: 对，十里八岁就为了铁匠，岁数我自己最大一个，我干这个硬是干了47年了。打锯啊，打刀，打粗板，裁镰、操镰，反正是装机的用的活我就打。你看着我是72年就干的，那个时间呢，就靠一模打，就拿一个大锤啊，就是还有点零啊，就是。这慢慢我就说，我这个人算聪明的。那时候我就学什么行的，那当时一看就懂了，他不用一个，不用学，你该松再松，该轻再轻啊！你才你该说你轻，你一下子给我小拳不下，你胡试一下，咱打的不行，玩不玩？你这个速度啊，还快什么的啊？学成了。
1: 传统的打铁是门技术活，并非简单的锤打。打制一件工具需要选料、烧火、锤打、成型、淬火、打磨和制作等10几道工序。就拿烧火来说吧，这看起来简单却有门道。比如给铁板烧火时，不但要掌握火候有窍门，就连什么时候加煤也有很大的讲究。火太大会把铁板给烧穿，火太小了铁板又打不开。其中贯穿整个工艺流程中最复杂的是淬火，这也是打铁工艺中的经典之作。只有经过特殊的淬火工艺，所打制的工具才会变得锋利耐用。同样的，打铁也是一项非常辛苦的体力活，需要举着沉重的锤子对着烧红的铁件来回猛砸，即便是寒冬也穿不了太厚的衣服。记者身处铁匠铺，能够清晰地感受到锤子巨大敲击力量的冲击，整个铁匠铺都被震得一颤一颤的。而江和田师傅需要用全身的力量才能够控制好被锤子敲击的火钳。江师傅说，趁着现在还能干得动，就不想放下这门手艺。他调侃说，天天这样敲敲打打的，再不济还能锻炼锻炼身体。
2: 自己干点就是去了，这些干点也不错，这个锻炼身体。
1: 江师傅说，农村家家户户都用农具，从大掘、铁锨、小抓钩、篓尺、耙，到家里的锅铲、撮子、火钩子、镰、铡刀，这些用久了都要修尖打棱，这就需要用到他们铁匠。他说，他跟别的铁匠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有自己特有的田字字号，只要是拿着这个标记的铁具来找他修，他都会给免费的修复。
2: 我刻个田字呢，我有一这块钱，我刻个田字。你拿我的药去，来咋过？就买我的药了。一开始我来的时候，我就给你救救你，我的药不用花钱，是不是？没事啊，我前面都有时候，我不学他们没时候。
1: 而每到镇上的赶集日，江和田师傅都要把打好的农具带到集市上去卖。
2: 咱这另买27把，27、56，我一批的话，他们有那个买，就是来批买，我就给他20块钱。
3: 行啊，
2: 不行，25还不行，我得过五千，你买几个价钱家，你送我一杯。
1: 随着社会的发展，手工农具逐渐被机械化生产所取代，从事传统耕地劳作的人少了，很多传统的铁匠铺因为需求量太少而被迫关门，但是江和田却一直在坚守着。
2: 你现在晚期搁了官人家啊，干也不干了，也干苦了，上嘛也上也去了，你想传习也没学的。
1: 江和田师傅自己也知道，这门手艺随着老一辈打铁人的离去，也终将慢慢会消失在时间的长河里，不复存在。但是他并不觉得遗憾和失望，因为他有自己的道理和坚持。用他自己的话说，那就是打一件好铁需要千锤百炼，反复锤打。他一辈子能把一样手艺给干好了，都会觉得自己挺了不起的。
2: 我家这个纸钱一家事都是我自己做的，不用去给找人。小钱是我自己做的，这个小钱儿，两盆烟也是我自己做的，这个井头也是我自己做的。一般这个钱一家事都是我自己做的。你我打钱的就觉得，哎，赶紧给他有人。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9: 15、20、15，
10: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11: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10: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嘘。
12: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13: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0: 给我的手。
13: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5: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6: 即时资讯，现场关注，我是剑锋。昨天，第20届亚运会游泳比赛在日本东京水上运动中心开赛。截至目前，本届亚运会首个比赛日游泳赛场7项决赛全部结束，中国游泳队摘得6枚金牌、1枚银牌、2枚铜牌，共9枚奖牌，单日5次打破4项赛会纪录。今天名古屋亚运会铁人3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星宇、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昨晚名古屋亚运会男篮决赛，韩国男篮67-57击败东道主日本，时隔12年再夺亚运金牌。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9: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1: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9: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1: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9: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1: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9: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17: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在2026年6月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上，我们党明确提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把主要内容概括为14个坚持，坚持锤炼坚强党性作为14个坚持的核心构成，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固本之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重要保证。坚强党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独有精神基因，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锤炼坚强党性摆在党的建设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把党性教育贯穿党员干部教育管理监督全过程，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改造主观世界中砥砺初心使命，锤炼政治品格，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和政治保证。深刻把握坚持锤炼坚强党性的科学内涵、内在逻辑和实践要求，对于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团结带领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那么究竟何为党性？如何锤炼坚强党性呢？来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洪向华的解读。
18: 在兰考肆虐的封杀中，焦裕禄强忍肝痛，用一把顶出窟窿的藤椅撑起了改变灾区面貌的希望，直至生命最后一刻。在脱贫攻坚的泥泞山路上，黄文秀毅然放弃大城市的繁华，将最美的青春与热血永远定格在了为民造福的征程上。这些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无怨无悔燃烧自我的力量源泉，那便是坚如磐石的坚强党性。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一个内涵要义就是坚持锤炼坚强党性。何为党性？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党性是党的性质在党员身上的具体体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性的集中体现。它要求党员干部必须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做到对党绝对忠诚，坚定理想信念，站稳人民立场，严守纪律规矩，从而锻造出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绝对忠诚。如何锤炼坚强党性？这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需要常修常练的终身课题。 首先要在深学细悟中凝心铸魂，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党员干部必须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从思想深处汲取党性滋养，筑牢安身立命之本。其次，要在党内政治生活中除尘去病。党内政治生活是锻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的荣辱。党员干部要自觉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锐利武器，敢与较真碰硬，在红脸出汗中净化思想。要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主动接受监督，习惯在受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再次，要在实干担当中践行见效，坚强党性最终要体现在行动上，落实到工作中。讲实话干实事最能检验和锤炼党性，党员干部要把改革发展稳定第一线作为大舞台，面对极难险重任务敢于挺身而出，勇挑重担，以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和钉钉的精神，脚踏实地把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17: 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重要保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要毫不松懈地加强党性修养，不断将党性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决定一个人如何的是品行，决定一名党员如何的是党性。关于共产党人的党性，党章准则等都有明确规定，重点是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厚植为民情怀，纯正道德品质，保持清正廉洁。作为党的干部，不论在什么地方，在哪个岗位上工作，都要增强党性立场和政治意识，不能在政治方向上走差了、走偏了。首先要推进自我革命，必须固本培元，增强党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现在干部出现问题，主要是出在德上，出在党性薄弱上。党性、党风、党纪是有机整体，党性是根本，党风是表现，党纪是保障。党性强就会身正存内，邪不可干，练就金刚不坏之身；党性弱就容易被消极和错误的东西所侵染，久而久之气血不足，百病生；党性丧失则必然退化变质，走向党和人民对立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将加强党性修养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内容，不断赋予党性以新的时代意蕴。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把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提高党性觉悟纳入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为新时代全面提升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指明方向。2025年6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21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中明确要求，党员干部增强党性要进一步到位。新时代以来，我们党把加强党性锻炼作为基础性工作来抓，一手抓思想、塑形象、立标杆，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做到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一手抓警示、明底线、促敬畏，加大典型案例通报曝光力度，促进广大党员干部在

0: 严肃认真地党内政治生活中养正气、驱邪气、固根本。那么究竟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是什么？衡量党性强弱的标准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中共贵州省委党校、贵州行政学院、中共贵州省委讲师团青年教师陈红娇为我们从三个层面进行了分析。
1: 开国上将萧克将军曾回忆说，战争年代， 谁是不是共产党员，一眼就能看得出来。那些作战勇敢、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准是党员。其实，在和平年代也是如此。从抗震救灾的一支支党员突击队，到抗击疫情的一封封党员请愿书，再到日常工作的一个个党员示范岗， 我们总能看到共产党员冲锋在前的身影。为什么共产党员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因为他们身上总是闪耀着党性的光芒。决定一个人如何的是品行，决定一名党员如何的是党性。坚持在筑牢对党忠诚中锤炼坚强党性。 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质，是党性最基本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内所有的政治问题，归根到底就是对党是否忠诚。忠诚是共产党人必须具备的优秀品格。1933年，正在上海养伤的陈赓不幸被捕， 蒋介石送来国民党中将参谋长的委任状和衣帽服饰，并亲自前往南昌当面劝降。陈赓不为所动，并正义凛然道：“死衣不能穿，死帽不能戴，死官不能当。”陈赓以此明志，对党绝对忠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陈赓黄埔一期的同窗宋希濂，他1925年加入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正是陈赓。但中山舰事件后，面对蒋介石的威逼利诱，宋希濂很快声名退党，选择了国民党所谓的大好前程。共产党员如果没有对党忠诚作为政治上的定海神针， 就很有可能在各种考验面前败下阵来。锤炼坚强党性，必须要强化党的意识，始终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做到忠诚于组织，任何时候都与党同心同德。坚持在坚守人民立场中锤炼坚强党性。党性说到底 是立场问题，讲党性必须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政治立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人无论是想问题、搞研究，还是做决策、办事情，都必须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而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
2: 2008年5月13日，汶川地震第二天，浙江企业家、共产党员齐有富就把10万块钱放在街道党工委书记的办公桌上，说：“这是我的特殊党费，请组织尽快转交给地震灾区。”把如此多的党费用于救灾，究竟合不合适？后来经上级研究， 虽然过去没有先例，但是在和平时期遇到特殊重大情况时，共产党员的特殊责任、特殊作用和对人民群众的特殊情谊应该得到尊重和鼓励。5月18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下发了关于做好部分党员交纳特殊党费用于支援抗震救灾工作的通知，最终全国共有 4550多万名党员交纳特殊党费97.3亿元，齐有富也成为全国交纳抗震救灾特殊党费第一人。

0: 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坚持党性，锤炼坚强党性必须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统一，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奋斗，坚持在处理好公司关系中锤炼坚强党性。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为党的干部，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要诚心诚意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就是要讲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1941年3月的一天，周恩来秘密接见了党的地下工作者萧林，并交给他一项重要任务，为党筹措革命经费。周总理叮嘱道，党在哪些地方要用钱，事先很难预料，所以只能定个原则，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给，要多少就给多少，即使不够也要想方设法凑足，绝不能误事。在随后几年里，萧林夫妇开商行、办公司、做买卖，建立起覆盖半个中国的商业网络。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萧林夫妇将约合12万两黄金的经营结余资金和1000多万美元的固定资产全部交给了党。反观自家账本上，上面却还记着够咸菜半斤，超支2分钱。锤炼坚强党性必须要牢记党员性党，公权性公，真正做到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疑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2018年6月6日，83岁高龄的电影表演艺术家牛奔，在鲜红的党旗前庄严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习近平总书记专门致信，勉励他发挥好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继续在从艺做人上做表率。牛奔在给友人的手信中写道，我们一块儿从今天起考虑塑造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吧。这既是牛奔同志党性的最好注脚，也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到的基本要求。党员同志们，做合格共产党员，锤炼坚强党性，加油。
1: 一名党员是否讲党性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理想信念，理想信念是立党兴党之基，也是党员干部安身立命之本。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因利益而结成的政党，而是以共同理想信念而组织起来的政党。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坚定理想信念是终身课题，需要常修常练，坚持不懈，强化理论武装，毫不放松，加强党性教育，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我们党历来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对领导干部而言，党性就是最大的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为的是大公，守的是大义，求的是大我，更要正心明道，怀德自重，始终把党和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做一个一心为公、一身正气、一尘不染的人，立正德， 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崇尚对党忠诚的大德，崇尚造福人民的公德，崇尚严于律己的品德。领导干部要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众，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带头注重家庭、家教、家风，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廉洁操守，以实际行动带动全社会崇德向善、遵法守法。坚持党性原则，关键是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清正廉洁是党员干部的立身之本和为政之要，是新时代好干部的重要标准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一个人廉洁自律不过关，做人就没有骨气，做事就没有硬气。党员干部要时刻把法律的戒尺、纪律的戒尺、制度的戒尺、规矩的戒尺、道德的戒尺牢记于心，正确处理公私利益、是非情法、亲轻俭奢、苦乐得失的关系，自觉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做斗争，坚决预防和反对腐败，清清白白为官，干干净净做事，老老实实做人。把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活到老、学到老、修养到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干部的党性修养、道德水平不会随着党龄、工龄的增长而自然提高，也不会随着职务的升迁而自然提高，必须强化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改造。增强党性靠实实在在的修养和历练，要加强理论武装，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总开观问题，要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在干事创业中磨砺奋斗人生，在为民造福中升华道德境界，要积极参加党内政治生活，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乐于接受党组织教育和各方面监督，要对照正反典型进行自我省察，勤胆思想沉，多思贪欲害，常破心中贼，以内无妄思保证外无妄动。尤其是年轻干部，经历斗争考验少，免疫力需要增强，要加紧补齐党性锻炼这一课。选人用人要加强党性鉴别，注重考察干部的境界格局和忠诚度、廉洁度。十五五时期，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都对党的自身建设、党的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党性为指针，校准干事创业坐标，始终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时刻牢记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锐意进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0: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 真的，快去看看。
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6: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7: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你推我车干什么？
9: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8: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9: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8: 啊？什么区域？
9: 安全区域。
10: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9: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0: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9: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1: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9: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1: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9: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2: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8: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3: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4: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5: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6: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7: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7: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8: 今天又得迟到，
17: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9: 美女，等一下，美女，
18: 别理他。
17: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0: 慢点儿，别着急。
21: 上车，
20: 下次早点啊。
21: 刚上车的乘客，
17: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2: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7: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3: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请听上海篇。江海相连，治港通天下。
24: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大家好。

0: 我是上港集团罗东自动化码头远程操作主任包欧文。长江奔涌千里，在上海汇入东海。罗东自动化码头位于长江入海口南岸，紧靠长江主航道，是江海联运重要的中转枢纽。长江沿线货物顺江来到这里中转出海，海外货物经这里运往长江内陆。我是2005年参加工作，今年42岁。作为一名基层港口人，我始终扎根于这片热土，和长江航道的畅达、长江经济带的脉动紧紧相连，亲眼见证、亲身参与了长江黄金水道与港口行业的时代蜕变。这十年我所看到的最直观的变化是长江航道的蝶变。航道是水运的根基，十年前长江部分航段条件受限，船舶通行能力参差不齐，内河船舶难以直达下游，货物需多次中转接驳，运输周期长、损耗大、成本高，通航拥堵、候泊等待是常态。黄金水道的区位优势始终未能充分释放，经过十年持续整治与升级建设，长江高等级航道不断延伸，通航能级实现跨越式提升。如今5万吨级海轮可以直达南京，万吨级船舶通达武汉，5000吨级船舶直抵重庆，长江上下游真正实现全线贯通。曾经横亘在江段之间的通航壁垒被彻底打破，大量公路货物转向水运，公转水、陆转水落地见效，物流成本持续下降，长江干线港口吞吐量稳居世界内河第一。看着江面往来不息的船舶，我真切感悟到航道通则水运性，长江隐藏多年的价值被全面激活。
1: 我在江边住了30多年喽，哎，这几年码头改造升级了，哎，噪音小了，灰尘也没了，江水干净了不少。我站在这里啊，看到这些大船来来去去的，港口这边特别热闹，哎，江边的景色也特别的好。
2: 长江真是咱上海的母亲河，江海领域呢也越来越厉害。就这一条长江直接把我们内陆和全世界都给串联起来了。首先是物流便宜了，咱平常买东西呢物价更实惠，然后港口这边呢也带动了很多就业，城市经济也是肉眼可见的热闹了。还有最直观的江边的环境改造也是越来越好，现在家门口就能看江、散步、赏景。
0: 如今江海联运的现代物流体系已经成熟，内陆腹地的外贸货物借长江水道顺流而下，汇集到长江口港区，依托水水中转、江海联运，无缝对接洋山、外高桥、远洋港区，通达全国各大港口，构建起内陆腹地、长江航道、上海枢纽、全球市场的完整物流链条。我深深体会到，长江早已不只是一条内河通道，更是串联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纽带，为双向开放注入源源不断的水运动能。宏大的时代变化之外，港区作业模式、工作环境的变迁，是刻在我日常工作里最真切的感受。早年操作桥吊时，码头岸线尘土飞扬，40多米高的驾驶室就是我的战场。夏天闷热如蒸笼，冬日寒风直灌室内，作业时要俯身紧盯下方的集装箱，哪怕1厘米的对位偏差都要重新操作，体力与精神都承受巨大考验。那时我就在想，港口作业能不能有更智慧、更体面的模样。3年前我主动请缨参与罗靖码头船改项目，自动化机械刚上岸就给我们上了水土不服的一课。指令有延迟，对位有偏差，咋办？磨。我和电控厂商的工程师绑在一起，白天蹲操控室吊箱子刷数据，晚上就对着数据调参数改逻辑，数百条优化内容一个一个过，最后让操作经验变成自动化系统里的参数和规则。如今我坐在恒温智控的远程操控室里，面前一排高清屏幕把箱角拉到眼前，只需在关键环节操控手柄，

0: 未来我会继续坚守岗位，立足本职，锤炼本领，以岗位微光守护长江水道畅通，助力港区智慧绿色建设，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国家内外双向开放贡献基层港口人的一份力量。
1: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上海社科院应用经济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汤运毅。
2: 上海本身城市功能当中，码头是我们得天独厚的功能，尤其是上海的码头是这个面向太平洋，背靠长三角。那上海一直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坐实做主码头功能上面，通过基础设施的建设，在持续完善江海联运、水铁联运、水陆联运这样的一个综合物流体系，那么也彻底在打通长江腹地和全球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联通的通道，那么让长江黄金水岸的区位优势和它的经济价值以及它的战略价值得到最大的释放。从完善网络布局到通过智能化、绿色化的手段来提升它的能级，也是彰显了上海在整个长江经济带当中的枢纽功能的强化，以及智能化这样的一些新技术的引领。
3: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5: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6: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5: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7: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5: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7: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5: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8: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2026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出口总额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4%，进口同比增长22%，进口增速较出口高出8个百分点，对外贸增长的贡献显著提升。一直以来，中国都是全球商品输出大国，中国制造源源不断销往世界各地。近年来，中国大市场优势越来越明显，我们大规模进口海外货品，进口表现格外亮眼。这样的变化因何而来？不断扩容的中国大市场又将给全球贸易带来哪些新的改变呢？
9: 德国时间2026年8月27日，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首批展品在德国汉堡装船起航，运往上海。这是奥地利一家车铣技术企业的参展设备——车铣复合加工中心。该设备将首次在亚洲展出。截至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今年11月的进博会。一年一度的进博会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

0: 今年的进博会专门升级了亚非产品专区，助力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用好零关税的政策红利。中国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关税总水平降至7.3%，处于全球较低水平。今年5月1日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越来越多优质的具有非洲特色的产品进入中国大市场。
1: 像加纳和科特迪瓦的可可，肯尼亚的咖啡和牛油果，南非的柑橘红酒，目前都在中国享受零关税待遇。中国实施积极主动的扩大开放的政策，这个是进口快速增长的一个政策基础。
0: 今年上半年，中非进出口商品总额创历史同期最高，其中5月和6月，我们自非洲进口1938亿元，同比增长23.5%。作为咖啡发源地的埃塞俄比亚，其咖啡竞争力快速提升，在中国年销售额以27%的速度迅猛增长，中国已成为埃塞第三大咖啡出口市场。进博会场馆不远处的虹桥国际咖啡港是承接进博会溢出效应的常年平台，这里既是咖啡爱好者的乐土，也是咖啡贸易创业者的沃土。王正祥便是其中一位创业者。
2: 2022年，我们一年的贸易量大概是40万，到2026年，现在基本上一年将近1500到2000万了。
0: 在虹桥国际咖啡港，有不少外籍创业者在此追逐梦想。
3: Chocolate flavor, and this is one of the premium quality coffee.
0: 这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小伙子正在直播基地为家乡咖啡带货。
3: Parts of Ethiopia, and it's
4: 从我们平台上来讲呢，已经有很多的贸易商，他们已经去非洲布局了。很快，我们的消费者就能够品尝到更多的新的非洲的咖啡口味。
0: 目前，上海的咖啡馆已超过10000家，人均年咖啡消费全国第一。在街边的精品咖啡馆中，花果香气突出的非洲精品豆是首冲柜台的经典选择。
5: 我们的话有哥伦比亚，还有埃塞的，有肯尼亚的都有。
6: 这咖啡怎么样？感觉？
7: 店员给我推荐的是非洲咖啡，我觉得喝完以后口感还是很明亮，比较清爽。
0: 精品咖啡豆等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通过零关税通道进入中国市场，让国内消费者有了更多元的选择。随着国内消费持续升级，作为超级买家的中国为世界各国带来广阔市场。中国的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西是东盟水果进入中国的门户，今年前7个月，经广西平祥的友谊关口岸进口榴莲49.2万吨，货值145.9亿元，同比增长都在40%左右。
8: 这段时间主要还是以泰国榴莲为主，昨天我们公司进关了20多柜。
0: 李前昌是平祥本地人，2020年进入现在这家公司从事东盟水果贸易，在办公室入口的背板上记录着今年以来公司代理进口榴莲的货柜数量。他说，今年泰国榴莲产量增加不少，前7个月的榴莲进口柜数几乎达到了去年一整年的总量。
8: 我们公司代理的榴莲2023年有2600柜，2024年有3600柜，然后2025年有5500柜，预计到达今年10月份，我们公司会达到6300柜。
1: 我们国家的这种超大规模的市场，这个是进口能够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依托。我们一直在有序地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同时我们还积极扩大农食产品的进口准入。
0: 中国的进口增长既受消费升级拉动，也由产业升级强劲驱动。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机电产品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占进口总值的41.9%。上半年进口电子元件增长45.6%，金属矿砂增长22.6%。 这些工业粮食通过规模化进口流入国内生产一线，在工厂车间里经过加工再造，提升产品附加值，发挥出我国完整工业体系的转化效能。
1: 我们国家经济总体发展稳中向好，这个是进口增长的一个内生动力。今年我们国家经济呢总体平稳，制造业稳中有升，高技术产业的投资也有所增加，那么这些就为原材料和中间品的进口规模扩大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0: 在进口的工业品类中，集成电路的增幅较大。今年前七个月，集成电路经西安航空口岸进口458.5亿元，同比增长441.6%；西安全市集成电路进口790.4亿元，同比增长115.4%。这样的增长特点和全国进口情况相似，许多进口增幅较大的产品与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密切相关。
9: 《十五发展纲要》提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市长主体积极响应，人工智能快速发展，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电子元件、计算机与通讯技术的进口快速增加，增速啊均在17%以上。这说明啊，我国的经济结构正在持续升级，数字化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0: 今年前七个月，西安市进口1161.7亿元，同比增长40.8%；经西安航空口岸进口562亿元，同比增长1.6倍。其中，机电产品成为快速增长的主要品类。
10: 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口需求尤为旺盛。
0: 在广西，今年前七个月，广西自东盟进口628.4亿元，同比增长19%。从进口品类看，机电产品增长23.8%，金属矿及矿砂增长3.4%。南宁这家供应链服务企业依托毗邻东盟的区位优势与开放政策红利，对东盟的大宗商品进口业务平稳向好。
11: 目前我们已经与8个东盟国家建立贸易合作关系，进口矿产超180万吨，大宗商品覆盖铁矿、镍矿、镍铁、煤炭。
0: 除了国内消费升级和制造业需求旺盛，进口增长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便利的交通条件与畅通的物流体系。内陆城市西安不靠海不沿边，靠铁路打通了进出口通道。记者了解到，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已开通国际干线18条，覆盖亚欧主要区域，开行量、货运量、重箱率等关键指标连续8年位居全国前列。靠着这条横跨亚欧大陆的钢铁大动脉，西安把出海口搬到了家门口。
12: 这条进口通道打通之后，不仅满足本地企业生产原材料、老百姓进口消费品的需求，同时也带动了物流贸易相关产业聚集。
13: 对于国际贸易来说，客户最在乎的是稳定，恰好中欧班列西安可以给客户带来这个稳定的条件、稳定的班次。
0: 在这里，记者看到，通过这条亚欧大通道，粮食等大宗商品实现了顺畅的跨境流通。凭借铁路运量大、受天气影响小的优势，来自中亚的小麦、绿豆等粮食搭乘班列直达西安港，中欧班列也由此成为粮食进口的重要运输载体。
12: 进粮食经监管场地扩建后，粮食进口量大幅增长，今年以来进口菜籽油货值是2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93%。
0: 进口的增长既要依托高效运转的物流体系，也要提升口岸的通关效率，压缩通关时间。对于榴莲、水产品等保鲜期短的进口生鲜，通关提速在降低货物损耗的同时，也让更新鲜的产品能够及时摆上消费者的餐桌。对于矿砂等大宗商品以及高附加值零部件，减少货物在口岸的停留时间，可以有效降低国内企业成本。
14: 我们靠前服务推行预约通关、两步申报和绿色通道，实现

0: 提前申报即到即检，在压缩等待的同时，检疫标准不降，让来自东盟的产品通得快，管得好。
1: 我们提升了这个审批、查验、出证等全流程的一个通关时效，让非洲进口的咖啡豆呢能够快速地进入这个上海的市场。
2: 我国坚持扩大对外开放，既要卖全球也要买全球，推动进出口双向协同发展。今年以来，我国已举办了约40场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系列活动，为贸易伙伴拓宽优质商品对华出口渠道，实现互利共赢。
3: 中国正在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向世界表达，就是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国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将继续推动进出口的平衡发展。
4: 我们不仅是世界工厂，也是世界市场，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良好的发展势头继续保持下去，和各国一起做大共同发展的蛋糕。
5: 我国是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也是第二大消费市场。2009年以来，我国已连续17年位居世界第二大进口市场。当前全球经贸环境依然复杂多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6年全球贸易增速将会放缓至3.5%。中国愿与全球共享机遇，共谋发展，将超大规模市场打造成为世界共享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在录音当中，我们感受到了中国外贸的韧性与中国大市场的机遇。那么，我们把目光转向贵州省内，特色农产品也正在加速出海。今年上半年，贵州省农产品出口额达4.76亿元，同比增长24.61%。153种农产品出口到71个国家和地区，各地特色农产品采收出口热度不减，海外朋友圈持续扩容。
6: 眼下正值采收旺季，毕节市威宁县的枣熊苹果进入大面积采收期，农户们忙着采摘装筐，将苹果送往分选中心进行清洗打包，抢先上市。贵州威宁产投生态果业有限责任公司以纳基地负责人汪亚波：
7: 基地目前种植苹果1600余亩，其中早熟品种1260亩，占整个种植面积70%。目前产量可以达到3吨每亩，整体产量达到4300余吨，早熟苹果占到3300余吨。
6: 依托高海拔、低纬度、日照长、昼夜温差大的条件，威宁苹果甜度高，较北方地区可提前15至20天上市。今年还出口到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等海外市场。贵州贵贸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段世文：
8: 从7月份出口到现在，出口量大概在200吨左右，产值呢也在200万左右。现在目前在手的订单在2000吨左右，后面我们还会开拓其他市场。
6: 今年当地苹果挂果面积约15万亩，10余个品种年产量约28万吨，综合产值12亿元，直接带动近10万户农户增收。在织金县，一家企业种植的1200亩南瓜进入成熟采收期，每天将有160吨南瓜送往车间进行精深加工。依托全自动标准化生产线，企业产出的南瓜条、南瓜面等产品不仅供应全国市场，还出口到多个国家和地区。贵州省织金县农药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曾爱生：
9: 每天收购南瓜800吨，现在抓紧时间加工出口。南瓜条目前最大供应商呢是韩国、越南，产值差不多4800万。鲜货走欧洲市场，也有一部分走国内市场，供不应求。
6: 2025年，企业产值达1.4亿元，累计带动务工群众10万人次。黔西南州兴义市白碗窑镇1900余亩冬瓜迎来集中采收。今年冬瓜预计总产量25000吨，产值超2500万元。凭借肉质紧实、品质稳定的特点，当地冬瓜将首次出口马来西亚。位于贵阳市开阳县的一家茶企，依托富硒资源优势，结合市场需求，开发出糯香、玫瑰等6种口味棒棒茶出口海外。上半年企业已出口棒棒茶55万只，预计全年出口110万只。贵州开阳兰芝茶叶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春：
10: 出口棒棒茶新茶饮到新加坡，每个月55000只，争取把东南亚的市场打开以后，向欧美辐射，争取每个月做到10万只。
5: 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2: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1: 爸爸，我吃不下了。
2: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1: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2: 你啊，贵机灵。
3: 哎，张哥，一会儿能打你车不？我今天要去金阳跟同学吃饭。
4: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3: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0: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5: 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
7: 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
6: 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8: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据韩联社电视台21号报道，三人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国一侧受伤，其中两名韩国军人重伤。报道称，事发原因可能是地雷爆炸。受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影响，21号，日本航空公司和全日空公司已有188个航班确定取消。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据德国图片报19号报道，德国联邦国防军总监卡斯滕·布罗伊尔当天在哥本哈根举行的北约军事委员会会议上被选为下一任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
11: 评书联播。
12: 这郭槐听杨忠讲述玉琛宫里边的怪异故事，越听越紧张。人们往往听鬼故事有这么一个心态，越听越害怕，越害怕越想听。他一听杨忠讲到他自个儿睡得半夜，那窗户纸上能映出一个女人的投影，在那儿哭哭啼啼，他心里边听着也觉得够害怕的。他接着还问杨忠，杨忠啊，那完了呢？杨忠说，完了，完了，我敢出去吗？我就在屋里边听着，他在那哭啊。那是谁哭啊？杨忠说，谁哭啊？我听那声有点像寇珠。啊，那寇珠的灵魂还在这玉成宫里边转悠呢。那可不呗，就是那寇珠，但是我没敢出去。我估计我要出去碰上那鬼魂，对我这运气有害。是啊是啊，那还有别的事儿吗？别的事儿多了。我跟您说呀，郭总管瞅见没有，外边那个池子，那叫原池，池子那边看那处房子没有，硬木雕刻的花菱门，那房子非常讲究，那个房子就是李晨飞的琴房，那里边有一架古琴，李晨飞这古琴弹得非常好。是啊， 郭槐说他还会弹琴呢。杨忠说您哪知道啊，他不但会弹琴呢，还会作画呢，琴棋书画样样皆通啊。生前我一直跟随着他呀，他自个儿画的那画我都不敢往外摆，我生怕摆出来呀那画上再出了邪。可是那个琴在这放着，我不能动它呀。您可要知道啊，有时候深更半夜的，忽然间这琴就响了。郭槐说那是谁弹的，杨忠说谁弹的我哪知道啊，我跟您说，头一次我睡到半夜一睁眼，我就听见那屋那琴房里边有琴声啊，嘣啊，嘣嘣，有旋律。我奇怪呀，反正是我在这里边日子长了也练出来了，我也有点胆儿。我心想我过去瞧瞧，谁那么大胆子敢在这儿弹琴。我就起来了，起来之后由打我这住室里边出来，绕过了那个圆池，走到琴房的门外。我隔着窗户往里边那么一瞧，有一个女的在那儿弹呐。郭槐说那是谁呀？杨忠说我一看那背影不是别人，就是李宸妃李娘娘。郭槐说我的妈呀，那她怎么的活了？不是她活了，总管，那是他的鬼魂呐，他正在那儿弹呐。我就站在外边我瞅着。郭槐说你没进去瞧瞧，我有那么大胆子吗？我在外边站着敢看一眼，这胆儿就不小了。我想他最后弹完了能怎么着呢？我等了一会儿，他一曲弹完了，我还记得他那天晚上弹的那个曲子是汉宫院。他这个曲子一终了，我心想我也走吧，我转身就往回走。我转身往回走的时候，我下意识的一回头，我一瞧那李娘娘出来了。郭槐说我的妈呀，她出来了，在哪儿啊？她就在那门口那站着。这李娘娘站在门口呢，她瞅着我，我回头一眼就看见她，我们俩来了个面对面。他没说话，我也没敢说话。完了我就回来了，回来之后我心里想啊，我想李娘娘啊，李娘娘，我也是伺候了您一辈子，我没有得罪您的地方，没有惹您生气的地方，所以您是半夜里在这儿显灵呢，哎，这也是情有可原，可能您觉得挺委屈，不定哪个地方您觉得很冤枉，但是您找寻不着我呀，跟我没有关系呀。嗯，郭槐说道是道是，那他跟谁有关系呢？杨忠说总管呐，这话我不该这么说，我要说出来呀，怕您心里边啊犯疑惑。你说我不犯疑惑？他说过跟谁有冤吗？说过，怎么没说过呀？第二回我听那屋那个琴又响了，我过去了。我过去之后我先看看是不是这李娘娘的鬼魂又来弹琴了。我在窗户外边往里边一瞧，这回更吓人。郭槐说这回怎么吓人了？杨忠说这回我一瞧啊，那屋里没人，那琴自个儿就响。我瞅那个琴弦呢，他自个儿还动弹啊，嘣啊嘣啊嘣。你说这吓人不吓人？郭槐说是这个够吓人的。那最后呢？最后我一看没人了，琴自个儿响，你就响吧。我转身往回走，我转身往回走，刚走到那圆池的边上，忽然间我看李娘娘就站在我的面前。郭槐说那你还敢走吗？杨忠说我不敢走了，娘娘挡住我的去路，我也站在那儿了。我就跟李娘娘说呀，我说娘娘千岁，您老人家 已经是去世的人了，您就不用老在这儿吓唬我了。我伺候了您一辈子，奴才我从心里往外讲，我呀对您是非常尊敬的。就是您死了之后，别人不敢在这儿看着玉成宫，我有胆子敢在这儿看着这个玉成宫。冲这一点，娘娘您就不应该吓唬我。就在这个时候，这李娘娘就问了我一句话。郭槐说，问你什么？李娘娘就说了，刘妃呢？我说刘妃，我说已经成了太后了，人家在她的那宫院里呢。接着她就又问了一句话，郭槐呢？郭槐一听，这心里边一揪揪啊，还问我了，问你了。他问郭槐呢，我说郭槐人家也在那伺候刘娘娘呢，您在这儿问郭槐干嘛呀？您要找他，您上刘娘娘那儿找他去。郭槐说，你怎么这么说话呀？啊，你怎么上我那支啊？那当时我着急，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了，我只好就这么说呀。可是我这么说完了之后，一眨眼儿，他没了，在我面前消失了，所以我就又走回来了。哦，啊，这个事儿啊，这事儿好办。杨忠啊，你呢，真是也不容易，在这玉宸宫里边一看就是20多年，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啊，看别的行啊，看凶宅，那不但说得有胆量，还得有好体格啊。你这看了这么长时间了，好，等着我官复原主之后，我一定想办法找几个年轻的来把你替出去。说不定这年轻的要是一来呀、这宫院里边的这些鬼魂呢还就消失了。年轻人的火力壮啊，人有十年旺，神鬼不敢傍嘛，对不对？杨忠说，就是啊，所以我就求您这件事儿。哎呦，你看光跟您说话了，这个蜡烛还剩这么一点了。刚才咱们说天黑了，他把蜡烛早点上了，他点的这个蜡烛是半截的，这个半截的蜡烛呢，着来着去着就剩的不多了。您稍等，我去给您再换一副蜡烛来。这杨忠撤身奔他自己的住室去了。一会儿的功夫，新换了一颗蜡，点着来到了这个屋里，把这蜡烛往桌子那儿一放。总管，今天我把我要说的话跟您都说出来了，倾诉完了之后啊，我觉得也痛快，来，我跟您多喝几个，来，再干一个。两个人拱拱拱拱拱，这酒又喝下去了。郭槐说，杨忠啊，你放心，只要是我官复原职，我不但说找几个年轻的把你替出来，同时我还要把你带到我的手下，我让你给我当个副手，让你再往上升级。杨忠一听，哎呦，郭总管，我可求不得这个，我就求回家。您要让我上您的跟前去，那是我们祖坟上冒青烟了。哎，别说那话，别说那话。两个人正在这说着呢，刚换了这个蜡烛，着着着着，突然间啪的一下子，这蜡烛爆了一下，把这郭槐吓得一哆嗦。哎，这是怎么回事啊？杨忠说，您别害怕，您别害怕，一般来讲，只要这蜡烛一爆，它就快来了。郭槐说，谁快来了？杨忠说，这蜡烛一爆啊，估计那鬼魂就快来了。郭槐说，一般是哪个鬼魂快来了？杨忠说，这玩意儿没准儿，他们也不事先给我打招呼，有的时候是李宸妃来，有的时候是寇珠来。郭槐说，他们俩有一块来的时候没有？杨忠说，一块来的时候少，还没有， 都是单个来。啊，瓜瓜是要这么说的话，那咱俩就先早班睡觉吧。杨忠说，您是不是有点害怕呀？郭槐说，害怕倒没有，就是心里边有点揪揪，有点难受。哎，我这脊梁沟一阵阵的发凉。我说咱这酒不喝了行不行？我跟着你，哎，你拉着我的手就上你那屋去，咱睡觉。杨忠说，咱睡觉他该来他也来呀。郭槐说，咱要睡了觉他来了，咱俩把那背往脑袋上一蒙，咱就喝出去了，爱怎么着怎么着了。杨忠说，好吧，总管，那我就陪着您去睡觉。哎呦，这菜咱还没吃完呢。郭槐说，没吃完了咱也不吃了，快点上你那屋咱睡觉去。杨忠说好。杨忠说着话把这个蜡烛拿过来，刚一拿过蜡来，他想拿手挡着点风往前走，这个蜡啪的一下子又爆了一下。这郭槐又一哆嗦，哎，这怎么回事啊？这回爆完了，这个蜡火突然变蓝了，蓝火，这蓝火一亮，这郭槐更害怕了。我说啊，这火它怎么蓝了？杨忠说，总管呐，您是没看惯，这事儿我经得多了，他拦了一拦他们就来。啊，郭槐说，那咱快走啊。杨忠说，咱这走啊，这走。刚想要站起身来往外走，就听对过那琴房里边那琴响了，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哎呦，郭槐说，这琴可真响了。杨忠说，我跟您说的不是谎话吧？啊，您听听，响了吧？您好好听听他这曲子。郭槐说，现在我没心会听曲子，我就想跟你上屋睡觉去。那好吧，那我跟您一块上屋。两人站起来又打屋子里边往房门这走，还没等走到房门这儿，就听见对过那琴声突然停了，没动静了。琴声这一停，郭槐就愣了，问杨忠，他这琴停了是什么意思？杨忠说，这琴一停啊，我估计他可能要出来。郭槐说，他出来上哪儿啊？杨忠说，他上哪儿呢？谁拿得准呢？这个没准儿。话刚说到这儿，就听见院子里边有脚步声音。这脚步声音叉叉叉叉叉，奔他们这个房门切近走来了。郭槐说，咱快走啊，他好像往这儿来了。杨忠说，恐怕咱要是快走也走不出去这屋了，我听这声他已经到了。啊，郭槐说，他到了吗？话刚说到这儿，就看这房门无人自开，夸的一下子门开了。这房门一开，郭槐跟杨忠两个人注目观瞧，一看房门外边站着一个人。郭槐一看可吓坏了，站的正是李晨飞。郭槐一看这李晨飞，他头上梳的那个发饰，那发型就跟他生前经常梳的那发型一样，身上穿的是一身工衣，白色的，上边绣着蓝色的团花，这一身白在夜色的衬托之下显得格外的显眼。就看李晨飞在这房门这一站，说了话了，这是郭槐吧？郭槐一听，当时就觉得自个儿整个的头皮都麻了，嗖的一下子。郭槐此时此刻他下意识的哭腾就跪在地下了。李娘娘，正是奴才郭槐， 不知娘娘今日到此，奴才有罪。就听李晨飞。

0: 冲着郭槐就讲：“郭槐呀、啊，我在这儿等你等了20年了，你怎么今天才来呀？”郭槐一听：“娘娘千岁，奴才不知道娘娘在此，这今天我这不是来了吗？”郭槐，今天你来得很好啊，我早就知道你来了，因为刘飞已经死了，你也没有什么依靠了，你该来了。郭槐，你自己办的什么事情你还不知道吗？是娘娘，我办的什么事情我都知道，可是娘娘您今天到此不知有什么事儿啊。郭槐，我跟你说，当年我死之后早已到冥府之中阎王的面前把刘飞告下来了，但是刘飞命不当忙，我得在那儿等着，我的尘冤等候昭雪。昨天刘飞寿命已尽，他倒在阴曹地府阎罗殿上，我跟他对簿公堂。说起你们当年害我之事，刘飞他倒也承认，只是刘飞当着阎君的面前，他说很多的主意都是你出的。刘飞说狸猫换太子，火烧冷寒宫，都是你给出的主意，所以我奉了阎君的旨命，今日到此要带你到地府之中与刘飞当堂对证。他一说这句话，郭槐一听就焦着脑袋嗡的一下子。郭槐心想，怎么着，要把我带到阴曹地府去？要一带到阴曹地府去，说明我小命就完了，我就得死了。郭槐赶忙说：“娘娘千岁，千千岁，这个事儿他不是我干的，那都是刘飞干的。”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贵氏好物节目。临近中秋，今天给大家推荐拥有22年历史的贵氏月饼。贵氏月饼从2004年贵州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起步，22年期间贵氏月饼不断更迭配方，挑选地标级优质食材，只为给大家带来优质廉价的好月饼，打造贵氏食品精品招牌。2026年的今天，贵氏月饼携全新产品阵容迎接广大群众的检阅。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贵氏月饼的神秘面纱。
3: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百杰。
4: 我是托马斯。
3: 托马斯，快到中秋节了，台里给我们俩下了一个任务，给咱们的贵氏月饼做预热宣传。你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为啥安排给我们俩吗？
4: 哎，这个我知道哈，因为咱俩在台里呢是出了名的吃月饼小能手，对咱们的这个贵氏月饼，我跟你讲，我们是最有发言权的。
3: 哎，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哈，咱俩的努力台里也是看在眼里了，之后开展什么品鉴会呀、招商会呀，肯定是也要安排咱们俩去主持的，其他人压不住场。
4: 是的，没错，我们俩这实力呢不来做这推荐，我觉得真的是太可惜了啊。
3: 我们俩先不要自吹自擂，回到我们贵氏月饼的推荐环节中来吧。托马斯，你吃了这么多年的贵氏月饼，你知道咱们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吗？
4: 哎呦，这几年你说我光在研究哪种口味好吃了，至于这个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我还真没有了解过。我想大概就是把这个什么火腿和这个馅料放到这个月饼皮里面，然后放进这个烤箱里面烤吧烤吧不就可以了。
3: 这个你可能是对的吧啊。但咱们贵氏月饼呢，月饼皮中面与水的比例、火腿的品牌、馅料的配比、油量的多少、烤制的温度可都是有讲究的，要不然咱们的月饼 怎么做到咸香适口、油润不腻呢？
4: 哎，我觉得我俩真的是不要在这上面这个下功夫了，在制作这方面还得要去请教一下咱们食堂的那些老师傅啊。说了这么久，我们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桂式月饼都有哪些口味今年啊？
3: 好吧，好吧，咱们桂式月饼今年有火腿、蛋黄、玫瑰、刺李、荞麦、抹茶、松仁、喜沙、麻仁等口味。除了单一口味以外呢，我们还做了复合口味的月饼，你比如说云腿抹茶、云腿酥皮蛋黄、酥皮抹茶刺李、云腿荞麦月饼。你就说咱们桂式月饼专业不专业？
4: 我以为你在这儿报菜名呢。
3: 咋啦？这不是要突出咱们桂式月饼的专业性跟服务群众的态度吗？你就说我准备工作做得足不足，在食堂领月饼的时候能不能多领一个？
4: 哎，打断一下哈，你说这准备工作做得这么足，到时候多领月饼，我觉得你还是别想了，人家食堂都是按这个数量打包好的，可没多的给你啊。要不这样吧，就是看在你这么用功的份上，我到时候把我领的那个月饼多给你一个呗。
3: 我谢谢你啊，你人真好。哎，看你这么好的份上，我悄悄告诉你一个消息哈。
4: 哦，
3: 咱们桂式月饼不光在口味上下足了功夫，还推出了低糖版的月饼，在兼顾味道的同时呢，还把含糖量压低了。你说这是不是给那些需要控糖但是又嘴馋想吃月饼的听众带来的福音？
4: 哎呦，真的是要感谢你给我透露这么一个内部的消息哈，真是控糖者的福音。中秋节多少还是要吃个月饼应个景，是不是？你说吃完咱们桂式月饼之后对身体哎也没什么负担，咱们可真是把这些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啊。
3: 哎，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桂式月饼的口味。现在给大家介绍咱们桂式月饼的包装，今年的包装分别有卷膜、饭盒、礼盒三种包装。卷膜包装每一枚50克，均价都在每一枚5元。饭盒装的经典原味红饼售价为50元，里面有10枚50克的原味红饼。自己吃我就推荐卷膜跟饭盒包装的，主打一个经济实惠。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有走亲访友需要礼盒装的朋友，我们的礼盒装的价格啊是从29.9元到258元，覆盖了咱桂式月饼的全品类。我们还可以进行企业定制哟，你就说说我们考虑的周到不周到。无论是个人、企业、团购还是礼盒，都能够让你找到心仪的款式。礼盒设计既保留了传统韵味，又融入了现代审美，送出去倍儿有面子。而且咱们支持按需定制，印上公司 logo 和祝福语，让这份心意更具有专属感。这么一来既满足了味蕾享受，又兼顾了社交礼仪，真正的做到了好吃不贵、体面实惠。中秋将至，赶紧挑选一款适合您的桂式月饼，与家人朋友共享这一份低负担的甜蜜时光吧。
4: 嗯，是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管你选择哪款礼盒，桂式月饼呢都能满足你对品质、数量、价格、包装的要求。
3: 贵阳市的朋友们可以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桂式食品销售中心的现场购买，也可以拨打电话0851-853-7296进行购买。
4: 是的，听众朋友们，请认准上述渠道进行购买。咱俩呢就祝各位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了。
5: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6: 防摧溃心。
7: 防摧氏，北魏清河人，知道儿子防景伯治理清河，教子有方。
8: 啊，母亲，母亲，都这么晚了，您快去睡吧。
6: 睡不踏实，就想着给你送点吃的，饿了吧？
8: 啊，是孩儿无能，让您担心了。
6: 下这么大的雨也不是你的错，不过这清河百姓的温饱可全都指望你了。
8: 母亲放心，孩儿绝不会让百姓受苦。
6: 那就好，粥都凉了，你快喝吧。
8: 啊，母亲，

0: 你也喝点吧。
1: 大人，被秋灾情已经查明。
2: 李斌，你先坐下歇歇吧。
1: 太夫人，您坐，我不累。
2: 都这么晚了，还劳你跑一趟。
0: 母亲，是我嘱咐他们随时汇报灾情的。李斌，恐怕还得劳你再去高唐县走一趟。
1: 属下现在就去。大人，属下斗胆求您一件事。
0: 什么事？
1: 属下请求大人严惩被囚人刘向善。
2: 此人是犯了什么罪吗？
1: 回太夫人的话，被囚人人都说刘向善不孝，属下本以为只是言过其实，但当属下真的见到刘向善的母亲。
0: 你说说，这刘向善是如何不孝？
1: 大人，大雨冲塌了不少房屋，刘向善只顾着护粮运往他地，留下孤零零的老母守着倾斜的房舍，连件暖和的衣服都没有啊。
0: 哼，没想到清河竟会有如此不孝之人。李斌，你现在就去把刘向善给押回来。
3: 是。
2: 胡闹。
0: 啊，母亲，刘向善不守孝道，孩儿不能放纵他呀。
2: 景伯，难道打他几十大板他就会守孝道了吗？
0: 这
2: 崇尚酷刑而不以德行教化百姓，这可不是太守所为呀。
0: 母亲，孩儿刚才一时气愤，竟违背圣贤教诲。
1: 太夫人，刘向善如此不孝，可不能不管呀。
0: 啊，
2: 哦，我有办法了。
0: 啊，
2: 你们派人去接刘向善母子进府吧，我来教他们。
1: 这能教会吗？
2: 人性本善，自知羞耻，刘向善只是还不懂孝养之道。李斌，刘大嫂由我照顾，高唐县的百姓还得拜托你了。
1: 太夫人，您放心，我这就去。
2: 景伯，你这就派人去将刘向善母子接来吧。
0: 孩儿知道了。母亲，
2: 进来吧。
0: 母亲，刘向善母子到了。
2: 景伯，你怎么一脸不悦？
0: 母亲，这刘向善也太不像话了，自己不孝，却反倒先诉起苦来。
2: 他都诉什么苦了？
0: 说大雨冲了房子，粮食也被淋了，吃了上顿愁下顿。
2: 这倒也是实情。
0: 可他也不能不管自己的亲娘呀。
2: 好了，你先带我去见见他们吧。
4: 您就是太夫人吧？命妇给您磕头了。
2: 刘大嫂，你快起来，不用多礼。
4: 太夫人，我们母子俩得多谢您的大恩大德啊。
2: 刘大嫂，这几天您就安心住下，房子的事我们来想办法。
0: 刘伯母，刘向善呢？
4: 他说饿了，去厨房找点吃的。
0: 什么？
4: 大人，您别生气，是我这儿子不懂事。
2: 景伯，不得无礼。
4: 太夫人，我还是回北丘吧。
2: 刘大嫂，您刚来怎么就说要走啊？景伯，你去准备晚饭，叫刘向善一起来吃。
0: 孩儿这就去。
2: 刘大嫂，有什么不放心的您跟我说就行。
4: 太夫人，我知道您接我们娘俩来不光是为了房子，向善不懂事，是大事官都怨他自己不好，可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啊。
2: 刘大嫂，我保证向善是不会受罚的，我也相信他的心并不坏。来，咱们先吃饭去。
5: 小民见过太夫人。
2: 快坐下吃饭吧，听说你都饿坏了。
0: 母亲请坐。
2: 刘大嫂，你也快坐下吧。
4: 多谢太夫人。
5: 娘，您快坐下，咱们好吃饭。
2: 景伯，你也坐下吃吧。
0: 是，母亲。
6: 房景伯双手给母亲盛上筷子。
2: 刘大嫂，向善，最近遭受雨灾，饭菜难免简单些。
5: 太夫人，在贝丘可吃不到这些呀。哎，娘，您别坐着不动啊，再不吃可都凉了。
4: 醒善，太夫人和大人可都还没吃呢。
2: 没关系，大家都吃吧。
6: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4: 向善，你过来，娘跟你说件事。
5: 娘，我累得不行了，有事儿明天再说吧。
4: 你在贝丘怎么样，娘都不说你，可现在太夫人和大人好心接咱娘俩过来住，你也得守点规矩啊。你就是不为娘，也得为自己想想。
5: 娘，您说的我知道，大人是太守，当然不能让咱娘俩受苦了。
4: 哎，你这孩子什么时候能听娘一句话呀。
2: 刘大嫂，我们能进来吗？
4: 哦，是太夫人，快请进，快进来。
6: 房景伯和母亲端着姜汤走了进来。
2: 刘大嫂，你们这几天没少受风寒，这姜汤能驱寒。
0: 刘伯母，您快趁热喝了吧。
4: 哦，太夫人，您喝，您喝。
2: 你看我这不是还有一碗吗？
6: 景伯再端起一碗姜汤，吹了吹，再尝一尝，盛给母亲。
0: 母亲，不烫了，您请喝吧。
5: 娘，您也快喝吧。
6: 太夫人走向床边，抱起被子。
4: 太夫人，我自己来就行了。
2: 刘大嫂，哪有让客人自己铺床的道理呀？
4: 那这粗活也不能让您来做呀。
0: 母亲，刘伯母说的对，还是让孩儿做吧。
4: 大人，我自己来就行。
2: 刘大嫂，就让景伯来吧。向善，住得还习惯吗？
5: 挺好的。
2: 有什么需要就跟景伯说。
5: 啊，知道知道。
4: 还不谢谢太夫人。
2: 向善啊，这几天你就多陪陪你娘吧。
5: 小民知道。
0: 刘伯母，床铺好了。
4: 谢谢大人。
2: 那我们就不打扰了，你们也早点歇息吧。
4: 您也早点歇息。
0: 刘伯母，如果被褥不够暖和，您就告诉我。
4: 谢谢大人。向善，大人和太夫人对咱们这么好，你可得记得人家的好啊。
5: 哎呀，娘，知道了。
4: 好了，睡吧。
3: 刘向善母子住在房府已有数日，同房景伯一起照顾两位母亲。
0: 您二位昨晚睡得可好？
2: 我睡得很好，
4: 多谢大人，被褥暖和得很呢。
0: 母亲，孩儿去端早饭。
2: 去吧。
4: 向善。
5: 哦，太夫人，我去帮大人。
2: 刘大嫂，向善这孩子知道帮忙，还挺懂事的嘛。
4: 太夫人，您就……
2: 刘大嫂，您哪里不舒服？我去叫郎中。
4: 没事儿，太夫人，以前落下的病根儿，看了郎中也没用。
2: 您一人带大向善，确实不易呀。
4: 有时候想想，这把岁数了，还能天天看见儿子，也该知足了。
6: 两个儿子一起端上饭菜。
0: 母亲，刘伯母，请吃饭吧。
5: 哎，
6: 刘向善看在眼里，也学了起来。
5: 娘，吃吧。
6: 面对儿子主动递过来的馒头，向善的母亲百感交集。
2: 刘大嫂，吃啊。
4: 好吃。

0: 你去见见他们吧。好，太夫人。
1: 是向善啊，快进来。太夫人，我是来向您辞行的，我想带娘回贝丘。好好的，怎么突然要回去？这几天我看到大人对您如此孝顺，才知道自己以前是多么不对。我想带娘回家，好好享福。
2: 那也不用急着回去啊。
1: 我是想出去做点买卖。
2: 让我娘也天天用白面馒头吃。这样啊，向善，你看你家的房子还没修好呢，要不还是再多住几日吧。可是，向善，刘伯母身子弱，经不起折腾啊。
0: 就听太夫人的，那我先回屋了。
3: 他怎么想起要做买卖了？
2: 向善是想让他娘享福，说明他也知道该孝顺了。
4: 要真是孝顺，就该好好陪在刘伯母身边呢。他现在只是面子上惭愧，心里还不懂。我多留他几日，也是希望他能想明白。母
5: 亲说的是，天色不早了，孩儿扶您回去歇息吧。嗯。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刘大嫂，
6: 太夫人，您快进来吧。
2: 向善呢？
6: 一大早就跑出去了，谁知道去哪儿了？太夫人，刘伯母，大人刚抓了一批赌徒。
2: 好像还有刘向善，
6: 什么？我家向善？
2: 那他人呢？
6: 都关在牢里呢，说是有人还挨了板子。
2: 挨板子？太夫人，向善母亲一时心急，晕倒在地。刘大嫂，快把景伯叫来。
6: 是。太夫人，我娘她……
2: 向善，你怎么能去赌博？
6: 我只是想着能弄点钱给娘买点好的。
2: 景伯，向善的罪重吗？
6: 孩儿已经查明了，他只是围观，并没有参与赌博。唉，
2: 向善，你心里要是真有你娘，就不会去那种地方了。
6: 太夫人，我知道错了，我娘没事吧？
2: 刘大嫂落下过病根，受不起惊吓，郎中嘱咐可得好好休养几日。向善。
6: 这几天你可得好好照顾你娘啊！
2: 谢谢太夫人，谢谢大人。
6: 向善在母亲床榻用心服侍。
2: 娘，喝药吧。
6: 刘大嫂，你好些了吗？好多了。
2: 向善，我拜托镇上的郎中去采些好药，你抓药的时候别忘了问他。
6: 太夫人，您的恩情我一定好好报答。
2: 你好好照顾你娘，就算报答了。
6: 向善，你先把药端走吧，娘想和太夫人说说话。那我去药房看看。刘大嫂，
2: 向善这几天照顾你休息，自己都没睡上一个好觉啊。
6: 向善是知道照顾我了，可我这心里还是不踏实。
2: 你还是担心他要做买卖吧？
6: 唉，他要是能做点正经事。
0: 我也就不求别的了。刘大嫂，
6: 你也别为这事着急了，等向善回来，我再好好跟他说说。嗯。啊，刘向善，你跑哪儿去了？娘，你怎么了？是向善回来了吗？娘，是我，我回来了。
0: 你半天没回来，
6: 我们还以为你出事了呢。我在药房遇到一个朋友，就多说了几句。娘，我还给您带回颗人参呢。听说大户人家都会买，我想……
2: 向善，你是真不让娘省心呐！
6: 娘，你怎么了？你醒醒啊！
2: 向善母亲急火攻心，再次晕倒。
6: 娘，
2: 快去叫郎中！娘

0: 刘伯母已经醒了，你快进去看看吧。
1: 谢大人。
0: 刘兄弟，刘伯母受不得惊吓，你可千万别再弄出什么事了。
1: 大人，我知道了。太夫人，不是说我娘已经醒了吗？
2: 刚又睡过去了。
1: 太夫人，我娘她是不是……
2: 你别瞎想，郎中说刘大嫂这是心病。
1: 我要是能带我娘过上好日子，娘也就不会得心病了。
2: 就是因为你老想着过好日子，才把你娘气病的呀。
1: 我是想让娘享福啊。
2: 耕地种田，日子也不会差。你出去做买卖，你娘天天得为你操心呢。
1: 做买卖也是正经事啊。
2: 你娘心里没别的，就只有你。向善，你要真想孝顺你娘，就踏踏实实陪在她身边吧。
1: 太夫人，您说的话我记住了。
3: 娘，向善。
1: 娘，我在这儿呢，您好点了吗？
3: 向善，娘刚才梦见北秋了，是不是到了这会儿都会梦见家呀？
1: 娘，您别瞎说，您会好起来的。
3: 娘心里有数，娘想回家了。
1: 好，好，我这就带您回北秋。
2: 刘大嫂，您还是先养好身子吧。
3: 太夫人，我怕是等不及了。
1: 太夫人，请让我带娘回老家吧。
0: 刘伯母，您好些了吗？
2: 景伯，你去准备马车，送刘大嫂一家回北秋。
0: 回北秋？母亲，刘伯母这会儿可需要休息啊。
1: 大人，我一定会照顾好我娘的。
2: 我陪着刘大嫂一起回去，也好照顾她。
0: 那孩儿也一起去。
2: 胡闹，别忘了你是太守。
0: 孩儿不放心您呐。
1: 大人，太夫人，我知道错了，我一定好好照顾我娘，我再也不去做买卖了。
2: 向善，快起来。
1: 我娘就这么一个心愿了，请让我带她回去吧。
2: 傻孩子，你这是干什么嘛？
0: 刘向善，你又想害你娘晕倒吗？
1: 娘，我不会再惹您生气了。
4: 刘向善的额头磕破了皮，渗出鲜血。
0: 母亲，还是让刘伯母再多休息几天吧。
2: 刘大嫂一心想回北秋，向善能为此事磕头认错，说明他真的懂事了。
0: 可是
2: 你也想害刘大嫂着急吗？
0: 孩儿不是这个意思，孩儿去备车。
2: 刘大嫂，景伯去准备马车了，我帮你收拾一下吧。
3: 您的大恩大德，我这辈子也忘不了啊。
4: 这一天，房景伯带着母亲来到刘向善家的田间地头。
2: 刘大嫂，
3: 是太夫人和大人。向善，快来。
1: 大人，太夫人，您二位怎么来了？
0: 我要巡查，就带母亲来看看你们。
3: 快坐吧。
2: 刘大嫂，你怎么样啊？
3: 太夫人放心，我已经好了。
2: 向善，这一路上都听大家夸你孝顺呢。
1: 太夫人，我还得多向大人学习呢。
5: 房景伯能够仁爱百姓，刘向善得以洗心革面，皆是出自崔氏的德行教化。母亲教导之责不可谓不重，子女也应虚心听从母亲的教诲，恪守孝道。
4: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 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贵市好物节目。在贵州本地美食圈里，提到贵市食品，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都是中秋时节风靡全城的贵市月饼。香甜油润的口感，地道本土的风味，让它成为无数贵州人中秋记忆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贵市食品，解锁四季时光里的本土美味。贵市食品的初心始于2004年的贵州职工食堂，22载时光沉淀，从最初简单的食堂膳食供应，到如今深耕食品领域的成熟品牌，贵市食品一步一步打磨品质，创新品类，突破单一的产品局限，打造出多条适配本土节气与生活的成熟产品线。无论是合家团圆的传统佳节，还是平淡琐碎的日常时光，贵市月饼、贵市贵粽、贵市年货晚菜以及各类中式糕点，总能够精准适配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重要时刻，用地道风味温暖千万家。除了各大传统节日的专属美味，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贵市食品也始终陪伴左右。品牌推出各类新中式糕点，样式精致，口感多元，甜度适中，清甜不腻，完美适配现代人的饮食喜好。闲暇午后搭配一杯清茶，一块糕点，便是治愈疲惫的绝佳下午茶。居家休憩，追剧闲谈，各类小巧精致的糕点也是健康美味的休闲小零食，随时随地享受属于贵州本土的特色风味，让平凡的日常变得温暖又惬意。长久以来，不少身在外省的贵州游子和喜爱贵州风味的朋友都心心念念贵市食品地道味道，却常常苦于购买渠道有限，难以品尝。为了让正宗贵州味道走出本土，走向全国，贵市食品全面打通全国线上销售链路，依托电商平台、社群团购、达人分销等多元渠道，实现全国范围下单配送。无论您身在国内哪一座城市，都能足不出户品尝到原汁原味的贵市美食，一口风味慰藉乡愁，让远方的人也能触摸到贵州的烟火温度。作为本土优质国企文创食品品牌，贵市食品拥有无可替代的品质优势，国企专业运营加持，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产品生产、加工、包装、配送全流程透明可控、规范严谨。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日常自用、家人食用，安全放心，口感地道。对于各类企事业单位而言，批量团购采购，品质有保障，口碑有支撑，省心靠谱。无论是个人零散零售选购，还是大批量企业团购订单，品牌都能够精准适配，贴心服务。22载匠心坚守，贵市食品始终坚守品质初心，严选每一份食材，从源头把控产品质量，坚持传统匠心工艺与现代创新研发结合，既保留了老贵州的经典风味，又贴合当代人健康多元的饮食需求，不断优化产品口感与品类，同时建立严格的全链路品控体系，从食材采购、生产加工到成品出厂，每一件产品都经过层层检验，严格把关，杜绝品质问题，只为给消费者带来最优质、最安心的味蕾体验。金秋送爽，皓月当空的中秋，是贵市食品最具代表性的时节。招牌贵市月饼早已成为贵州人中秋团圆的专属符号。每逢中秋之夜，家人围坐赏月闲谈，切开一块经典火腿月饼，外皮酥软油润，内馅咸香醇厚，层次丰富的口感，一口解锁满满的中秋仪式感。这份经久不衰的经典味道，承载着一代又一代贵州人的团圆记忆，不仅适合家庭自用分享，更是节日馈赠、企业采购的优选好物。依托国企品牌背书，产品品质安全，口碑过硬，是企业员工福利、单位团购采购、走亲访友送礼的安心之选。为贴合多元化的口味需求，品牌不断创新升级，在经典火腿口味的基础上，推出黑饼、抹茶刺梨饼等多款特

0: 特色新品，融合本土特色食材与新式口感，清甜不腻，风味独特，精准俘获年轻消费者的味蕾，兼顾了大众经典与新潮口味。多年来，贵氏食品始终秉持做有良心的产品，做靠谱的服务的品牌理念，深耕本土，不忘初心，用心打磨每一款产品，用情做好每一次服务，以烟火为底色，以匠心为核心，将一份份饱含贵州本土特色的美食送往千家万户。无论是节日团圆的盛大欢喜，还是日常烟火的细碎美好，贵氏食品始终温暖相伴，用地道风味守护每一份美好时光。中秋在即，欢迎拨打月饼订购电话0851-8537-7296，也可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贵氏食品销售中心现场购买。
1: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 樊哙《鸿门》。
3: 秦朝末年，刘邦和项羽奉楚怀王之命出兵伐秦，并约定先入关中者为王，结果刘邦先行入关，不久项羽兵临城下，刘邦自夺势单力薄，乃与樊哙等人赴鸿门宴谢罪。
4: 诸位大臣，皇上龙体欠佳，今日取消朝议。
5: 这都多少天了，不行，我要继续探望。
4: 樊将军，龙体欠安，任何人都不能入内。
5: 这

0: 先去吃饭吧，如今皇上生病，再次焦虑也不是办法。
1: 我要面见皇上。
0: 周勃、灌婴前日去见皇上都不能得见，看来皇上这次的确是不想见人。
1: 那我也要去，我要面见皇上，劳烦公公禀报。
2: 樊将军，您就别再为难在下了，皇命在先，任何人不得入内。
1: 那我管不着了。
2: 等等，
3: 你可知道应闯寝宫该当何罪？
1: 臣只是担心皇上龙体，如不得见，寝食难安。请问皇上身患何病？现今是否好转？
3: 朕只是有些困倦，想要歇息一些时日。爱卿，请起吧。
4: 樊哙伤心落泪。
3: 樊将军，这是何故啊？
1: 从前陛下与臣等东征西讨，义气何等雄壮，如今陛下不与臣等相见，乃独与患者独处，是否记得二世赵高之事，可为寒心呢？
3: 爱卿所言极是，朕心中有数，从此一定潜心治国。
1: 陛下英明，还望陛下言出必行。
3: 你先回去吧，好让诸位大臣放心，明日上朝议事。
1: 是。
5: 前日周勃、灌婴尚不得见，一个武将，陛下为何如此亲近？
3: 早年他便与我东征西讨，看似粗蛮无礼，实则乃忠义之士，鸿门一事，生死一线，让朕记忆犹新呐。
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

0: 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主公，这是我早年好友相国，有要事禀告。
2: 在下得知相王有意诛杀沛公，因与张良多年好友，加之时间紧迫，特此前来禀告，还望沛公早做打算。
3: 先生，此话当真？
1: 是先生亲耳听闻，曹无伤派人告知相王，沛公派兵把守函谷关，想在关中称王。
4: 这叛匪，让我去拿了他。
3: 慢着，先听先生把话说完。
2: 此后范增说起夜观星象，沛公头上呈现出天子的云气，建议尽快除掉您，以绝后患。
1: 主公，现在我们如何是好啊？
3: 看来相王是误会我了，我进入关中不敢沾染财物，登记官吏人民，封闭府库，等待将军到来。之所以派遣官兵把守函谷关，是为了防备其他盗贼进出和意外变故。我在此日日夜夜盼望着将军的到来，怎么敢反叛呢？
1: 现在相王是听信了别人的诽谤，
3: 感谢先生前来告知，还望先生回去以后代我向相王说明我的本意。
2: 好，但是明天一早沛公一定要亲自来向相王谢罪。
3: 一定，天色不早了，先生快些回去禀明相王吧。
2: 沛公保重。
4: 带我去抓来那反贼问罪。
3: 不用了，人各有志，你早些回去歇息吧。
5: 樊哙转身离去，他随即来到曹无伤的帐房。
4: 你这叛贼，为何在相王面前诽谤主公？
6: 樊将军，虽说现今主公先入关中，按照当时的约定，主公是应该关中称王，而今相王40万大军，沛公只有10万人马，且巨鹿之战以后，各诸侯西行相迎，不敢仰视。
4: 那又如何？那也不能做叛贼。
6: 现在大局初定，我们还是择明主的好。
4: 俺当年和主公一起拼杀时就下定决心，一定辅佐主公，死而后已。
6: 终有一天沛公会败在相王手下，
4: 那我愿和主公一同战死，不像你一介小人。哼！主公，我们连夜拔寨撤退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
3: 弟兄们，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眼看就在眼前了，我怎么舍得呢？再说我这一撤，项羽不就抓住我的把柄了吗？到时寡不敌众，必败无疑。
4: 那我今夜就带着兄弟们夜袭项羽，先杀他个措手不及。
3: 输赢暂且不论，出师无名，在诸侯面前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呀。
4: 那可如何是好啊？明日去了必定是九死一生啊。
3: 此次若能安全回来，江山大计便可从头再来。
4: 还望主公三思啊。
3: 此时不搏，更待何时？明日我便亲自鸿门赴宴。
4: 主公，
3: 哎，
4: 既然主公心意已决，还请主公准许微臣陪同，如有差池也好保护主公。
3: 如此最好。
5: 樊哙带好宝刀头盔，整装待发。
4: 让我去吧。
5: 他走到一匹战马前。
4: 此行鸿门赴宴，九死一生，如果遇到危险，你我舍了性命也要救出主公。

0: 项王的军队军纪严明，士兵个个精神饱满，不可小觑啊。
1: 沛公，里面请，项王已在里面等候。
2: 我不是武将，只是主公的随从侍卫。
1: 这位不是大名鼎鼎的樊哙，樊大将军吗？
2: 你看错了，樊将军在营中未能前来。
1: 樊将军还是在门外等候吧。
3: 在下沛公谋士张良，请求和主公一同入帐面见项王。
1: 你可以进去，但不能携带武器。
3: 你们在此等候。
4: 最终张良进帐，而樊哙只能在帐外等候，他焦急地来回踱步。

0: 此时，一位士兵端着酒盘准备入帐。
1: 这位小哥，能不能帮我看看里面的情况？樊哙打点他一些银两。
2: 不一会儿，那位送酒的士兵走了出来。帐中形势如何？
1: 形势我不知，只知道里面谈的倒是挺高兴。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4: 樊哙看到范增和项庄在帐外耳语。樊将军，你这是要干什么？
5: 主公有危险，快跟我一起冲杀进去。里面并没有什么动静啊。我刚才亲眼所见，范增找到项庄私语，项庄拿着剑和范增一起入帐，这不是要进去杀害主公吗？你们赶紧跟我杀进去，救出主公。
6: 哎，等一下。
4: 千万不能一时冲动误了主公的大事，如果里面有什么变数，张良一定会给我们报信的。
6: 对，樊将军，还是稍安勿躁。张良在里面也很危险，要是他没有机会出来报信，那怎么办？
5: 你要相信他，张良谋略胆识过人，对主公一片忠心。
6: 万一我们总不能在这里坐以待毙吧？现在我们千万不能擅自行动，
5: 我们不明情况，反而会连累了主公。到时候我们不仅没能保护他，还亲手将他推进火坑，我们可就是千古罪人了。里面有刀剑的声音，主公一定有危险了。
6: 你可听得真切，千真万确。
4: 那除了刀剑，可有呼喊声？
5: 这倒没有听见。如果里面发生危险，外面的守卫一定会进去的。现在守卫都在门口，可能不是如你所想。
4: 樊将军，我们这样贸然杀入，不光我们会人头落地，关键是主公也性命难保啊。
3: 我不能就在这里眼睁睁看着主公身处险境啊！哎呀，现在的情况是绝对不能轻举妄动。有情况的话，张良一定会出来向我们通报的。樊将军，稍安勿躁。
4: 哎呀，要是主公有个三长两短，我将如何是好啊？
3: 那位送酒的士兵再次走了过来，樊哙一把把他拉到边上。啊！
4: 小兄弟，再帮我一个忙好不好？帮你什么呀？我还要往里送酒呢。片刻就好。
3: 樊哙顺手从旌旗下扯下布条，咬破手指，写了血书。
4: 你在倒酒的时候，把这个交给沛公。
5: 我不认识什么沛公啊。
4: 你帮哥哥一个忙，把这个交给座上你以前没见过的人就可以了。
6: 这酒怎么还没送来呀？士兵转身离去，想着心事，却与里面出来催酒的长官碰了个满怀。
7: 哎呀，干什么呢？毛手毛脚的。
6: 小的一时没注意。
7: 这酒怎么半天还没送过来呀？待会儿大王生气了，你担当得起吗？还愣着干什么？酒洒了，还不去换一壶，马上送过来。

0: 是是。
1: 樊哙见士兵出来了，一把抓过来，发现之前放在他身上的血书并未送达。
0: 哎，你要干什么？我还要去送酒呢。
2: 你还没帮我传信呢。
0: 你都扔了还怎么传呀？
2: 那你就口传，给他们倒酒的时候悄悄地说呼吁为号，他便明白。
0: 那样会被发现的，到时候我小命难保。这些全部还给你，我要去送酒了。哎，
2: 你怎么说不干就不干呢？刚才明明答应得好好的。
0: 这万一被发现了，我就是死罪。我要去送酒了。哎，快放开我，我要叫救命了。救！
1: 樊哙情急之下捂住送酒士兵的嘴，他晕倒在地。
3: 哎呀，怎么晕了一个？哎，
4: 来人，这里有人晕倒了。
1: 张良从大帐里走了出来，樊哙赶忙迎了上去。
2: 里面的情况怎么样？
5: 非常危急，现在项庄拔剑起舞，他的用意是想要杀掉沛公。啊，幸好像我也拔剑起舞，时时保护着沛公。
2: 这太紧迫了，请让我进去守卫在沛公的身旁，竭力保护他。
5: 这样也好。
1: 樊哙不管不顾地闯进大帐。
6: 这位是？
5: 啊，他是沛公的参圣。
6: 好一位壮士，赐酒。壮士还能再喝吗？
2: 我连死都不怕，一杯酒有哪里值得推辞？
6: 好酒量，再来。
2: 禀相王，齐王虎狼一样凶狠的心肠，杀人唯恐不能杀尽，处罚人唯恐不能用尽酷刑，天下老百姓都背叛了他。怀王曾经和诸将领约定，先打败秦军进入咸阳的人是关中王，现在刘邦先入关，封闭了宫室，退军驻扎在坝上，等待大王到来，派遣将士把守函谷关，是为了防备盗贼出入和意外的事变。像这样劳苦功高，不但没有封侯的赏赐，反而听信小人谗言，杀有功之人，此乃亡秦之序，大王万不可重蹈覆辙呀！
6: 坐吧。想不到沛公部下还有如此勇猛的参圣。
7: 哎，一介武夫，不值一提，不值一提。
6: 倒酒，为我们合力灭秦，一统天下。
1: 张良对沛公耳语：“哦，
7: 在下不胜酒力，前去如厕。”
6: 哈哈，没想到沛公一介英豪，如此不胜酒力。
1: 沛公离开大帐，樊哙紧跟其后。
7: 刚才出来没有告辞，这怎么办呢？
2: 现在回去便是九死一生，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现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为什么还要告辞呢？
7: 这样就会失礼于项王。
2: 那主公先回去，我樊哙留下向他辞别，要杀要剐随他的便。
1: 张良急匆匆地走出大帐。
5: 你们在此干什么？还不快带主公离开？
2: 我留下来替主公赔罪，项羽如要追究，我一介武夫和他拼个你死我活也不在话下。
5: 要用言语击破，不可硬来。你先带主公离开，我随后进帐赔罪。
2: 当时约定先入关者为王，如今仗着自己兵力强盛，出尔反尔，不杀项羽难解我心头之恨。
5: 樊将军，如今形势危急，切莫意气用事。你先护送主公回营，我留下应付项羽，
2: 日后一定亲手取他项上人头。那这里就劳烦先生了，告辞。
5: 主公来的时候带了什么礼物了吗？
7: 我拿了一对白玉璧，准备献给项王，一对御酒杯要送给范增，正赶上他们发怒，不敢献上去，你替我献吧。
5: 是，还请主公顺着骊山脚下取到芷阳，抄小路离开。
2: 这个你大可放心，请你估计我们到了军营，

0: 见项王。
1: 樊哙保护着沛公，快马加鞭往回赶，张良留下应对。
2: 咱们去了这么久，沛公为何不入帐啊？
3: 沛公不胜酒力，未能前来告辞，仅叫我奉上白玉璧一对，敬献给大王；玉杯一对，敬献给范亚父。
2: 沛公现在在哪里？
3: 听说大王有意责备他，他脱身独自离开，已经回到了军中。
2: 唉，沛公已回，让我们继续再畅饮几杯，倒酒。
4: 快开门，主公回来了。
5: 夺走项王天下的一定是沛公，我们都要成为他的俘虏啊！
4: 主公此行受惊了，
6: 多亏了樊将军入帐相救，一路护送，
4: 保护主公是我分内之事。
6: 你速速派人抓来曹无伤，即刻斩首。
4: 是。
6: 从那以后，朕便认定樊哙乃忠义之士，其所作所言无不是为国为民造福之事。
7: 恭喜皇上有这么一个心腹良臣。
6: 嗯，你去将近日堆积的奏折拿过来。
7: 是。
8: 樊哙不顾生死挺身入帐，勇见项王，救主公于危难之际。立国之后，见主公神情低迷，无心朝政，排闼直入，极尽忠义，赤子之心，苍天可见，后人铸庙念之。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这里真不错，
1: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2: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2: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3: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4: 好，我带你去吧。
3: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4: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3: 什么是更重要的

0: 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1: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0: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1: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0: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1: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0: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1: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0: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2: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0: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2: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0: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3: 放心吧，还有我们。
0: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4: 我们有救了！
5: 救了！救了！
4: 谢谢！
5: 谢谢！谢谢大家！
4: 谢谢小水滴！
5: 谢谢！
6: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7: 话说当年，华山论剑，欧阳锋的一套贯拳，每招每式都攻人要害。不料半个时辰便欲念攻心，气血逆行。
8: 何种拳法，诡异得很啊！
7: 这就是传说中的滥用直拳。
9: 直拳在手，尺度在心，手戒手戒，方得始终。
10: 评书联播，
11: 看李晨飞站在他的面前，可以说把他吓得魂飞魄散，毛骨悚然。这阵的郭淮啊，浑身力抖，一个劲儿的磕头。当一听李晨飞说在阴曹地府已经把刘飞告下来了，刘飞死后倒在阎王爷的跟前说好多的事情都是郭淮出的主意，李晨飞特意到这来找他来的时候，这郭淮可就急了。郭淮心想，这要一找我，让不上阎王爷那转一圈，那我就回不来了，说明我小命归西了就啊。郭淮赶忙说，娘娘千岁，这个当初那个事儿，他那个事儿，那都是他的主意呀，他怎么往我身上推呀？跟我没关系呀。李晨飞站在他面前，接着又说了：“郭淮呀，今天找你还不仅是我一个人，还有一个人也要找你。”郭淮一听，还有一个谁？就看李晨飞把自己的长袖往前一甩，啪的一下子，你来看，此人就在你的身旁。这郭淮往旁边一回头一瞧，我的妈耶，就是刚才太监杨忠指的那个鼎，在那鼎旁边站着一个人，也是穿着一身白。郭淮一看，他认识啊，这是当年撞鼎身亡的那寇珠，寇成玉。郭淮一瞧是寇珠，寇珠，今儿个你也来了。寇珠站在那里瞅着郭淮，面沉似水。郭淮，当年你逼得我在此撞鼎身亡，我阴魂不散，心怀冤屈，早已经把你告下来了。今天我正想要带你一路同行到阎君面前说话。 到这里，就看寇珠把那个袍袖这么一抖，突的一下子抖出来一条白绫子来。这白绫子一抖，就抖到了郭槐的面前了。郭槐马上意识到这白绫子是干嘛的，这是勒脖子的。瞧这意思，要把我带走，怎么带走啊？得下拿那白绫子把我给勒死，勒死之后把我的魂儿就带走了。所以郭槐一看到这白绫子抖到跟前，就吓坏了。寇珠，寇大姐，寇大姑，又叫大姐又叫大姑，说不上叫什么好了，就差叫奶奶了。他觉得要叫奶奶辈儿可有点太大了。他冲着寇珠这直磕头。寇珠呢面沉似水，毫无表情。可是郭槐这个功夫就觉得自己心理防线是完全溃退了。郭槐就想着求生，怎么样能求生，怎么样不让这李娘娘把他带走。他忽然想起来在身旁的太监杨忠。郭槐想啊，这个杨忠刚才不是说吗，要有求于我呀，他还希望我将来掌握了权势能把他从这玉宸宫里边调出去。他有求于我，那我现在就有求于你了。你让我帮忙，我得让你给我先帮个忙。郭槐转身冲着杨忠就说了：“哎，我说杨公公，杨公公，哎，你快点给我说两句好话。不管怎么说呀，你是伺候李娘娘一辈子的人呐，你在娘娘面前给我说两句好话，能不能商量商量，通融通融？今天不让我到阴曹地府去，我这怎么着我都行啊。那就把你自己以往所做的坏事，如实的说出来。”说完之后，由地府的名官给你记录下来，然后在这里把它烧毁，烧毁了就等于我们带走了。我把它带回阴曹地府，见到武殿阎君，跟刘妃当堂对证之后，看看后果如何。如果你说的都是实话，刘妃无言辩驳，那么阎君也认同的话，也许继续还你的十年寿命。如果要不能，那也许再来向你索命了。郭槐，你听清楚了吗？郭槐一听，我听清了，我听清了，娘娘，我知道，我说，我什么都说，我全说了。你说了之后要签字画押的。是是是，我签字画押，签字画押完了然后把它一烧，烧完了您不就带走了吗？对，是这个样子。郭槐，讲吧，当年你帮着刘妃做了些什么事情。李娘娘，我没讲之前，我先得向您谢罪，我该死，我罪恶太大了，我死有余辜啊。李娘娘，她是这么回事，当初您是记得的，两宫娘娘，皇上把你们招在了一起，8月15在御花园里赏月，皇上曾经说过，二位娘娘都已身怀鹿甲，谁要是先生出一个太子来，就把他晋升为朝阳正院。这件事情过去之后啊，这刘娘娘回到宫里就把我找到那儿去了。是啊，我是刘娘娘手下的奴才，我得替刘娘娘说话，我得为刘娘娘分忧啊。刘娘娘跟我就说，她说她担心，担心李娘娘要先生了太子，晋升为朝阳正院，她不就不如您了吗？他就成了偏妃了。所以刘娘娘咬着牙根跟我说，她说能不能想办法，如果一旦他先生了太子，把他这太子就害死。当时我说这个事可了不得，这是欺君之罪呀，这是刺王杀驾之罪呀。但是他说了，你跟我这么多年，难道说就连这个事儿 你都给我出不了主意吗？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说不然的话，那就弄一个狸猫，剥了皮，剁去首尾，把它替换成太子，然后把太子换出来之后，把它扔到金水河里淹死。刘娘娘一听就答应了，可是这个事儿得怎么办呢？先得找那尹婆子，那个尹婆子姓尤，我是先跟那个尤婆子说了这个事情，尤婆子开始也害怕，但是后来我重金买他的心的，我给了他多少两银子我都记不清了，反正那尤婆子他就答应了。接着呢，就让寇珠办这件事情，让寇珠把太子扔到金水河里。可没想到到了日子，李娘娘您真生了一个太子，您把这太子生下来之后，那个尤婆子就把这太子换出来了，把那个剥了皮的狸猫给换进去了，是那寇珠把那太子装到那个庄盒里边，要投放进金水河中，寇珠就这么走了。后来就把李娘娘生了妖怪的事情禀报给老主，老主龙颜大怒，于是就把您给打进了冷寒宫。这个主意是刘娘娘提出来的，我帮着给策划的，给出的，把您打进冷宫之后，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啊，刘娘娘后来也生了个太子，应该说是老天爷的报应啊，没用几年他那个太子就死了，死了之后皇帝没有子嗣，没有立位的太子继承王位，皇帝为此犯愁，最后又到南清宫里边就把现在这个当今皇上给过继过来了。这个小皇上过来之后啊，当时让陈琳看着他，陈琳带着这个小皇上曾经上在冷宫里边去了一趟，去了一趟回来之后，刘娘娘当时就起了疑心了。刘娘娘瞅着这个小皇上怎么长得跟老主爷是一模一样呢，他就怀疑是不是寇珠当初没把那个太子投入金水河，于是就审问寇珠。寇珠，寇德姑，我没想到您当初是那么样的烈性，还没等怎么着呢，您就撞顶身亡了。您这一死啊，死人口里没招对了，这个小皇上究竟是不是当年的那个太子也说不清道不明了。但是刘娘娘又想出一个主意，刘娘娘说，这个李妃要是活着终究是个祸患，干脆呀，不管这个太子是真是假呀，先把这个李妃害死。于是又让我出主意，我当时就又出了一坏主意，我就用一个桃木人写上老主爷的生辰八字，然后在他的七窍上扎上针，我把这桃木人就带到我的袖口里边，假借到冷宫里边巡视为由，转了一圈，我偷着把这桃木人就扔在了您住的那个床下了。我转了一圈回来，假装着又发现了，我把这个桃木人又拿出来了，这就等于是对娘娘您栽赃陷害呀。我拿着这个东西交给了刘娘娘，可是刘娘娘把这个东西交给老主皇爷的，老主皇爷一见这个东西，您说他能不生气吗？皇上这一生气马上降旨赐死，一壶鸩酒送进了冷宫。我听说了，是您先饮了鸩酒，然后冷宫不知怎么着就失了火了，那个秦凤跟您都一块就烧死在里头了。这些个事情的的确确就是我做的，就是我办的，把您害死了。李娘娘，我知道您是背屈含冤之人，您是天底下最厚道最老实的人，正因为这样所以您才魂灵不散。寇珠、寇德姑，你也是这样，你也是背屈含冤的人，我们做的这个事儿都是坏事，这个坏事是我帮着做的，刘娘娘是主犯，我是胁从。这郭槐把这个事儿说完了之后，还把自己的责任推卸了一下，他是胁从。就看李娘娘站在他的面前，又问了他一句，郭槐呀，说的这话都是真的吗？娘娘，上有天下有地，当中间有良心， 我要是敢有半句谎话，就让我天打五雷劈。这个时候就听李娘娘又说了，国槐，刚才你所说的话都已经给你记录成供，现在你就在上边签字画押吧。说到这里，就看旁边唰飘过一纸状子来，从哪儿飘过来的？这郭槐没注意，一看飘落在他的跟前。郭槐把这东西拿起来一看，就是他刚才自己所说的这话，就像旁边有人听着给顺手记下来一样。而这个速度之快，出乎郭槐的意料。郭槐心里想啊，哎呦我的妈呀，这阴曹地府跟阳间就是不一样啊，你看我这话一说完了，这状子马上就写出来了，人家这阴曹地府都是带神气儿的。哎，拿这个眼睛粗略的一滤，一看这个字儿写得非常漂亮，底下留的是他落款的地方。李娘娘说，郭槐，快点落款吧，画押。哎，好，这没有笔呀。旁边的杨忠给拿过来了，拖着砚台拿着笔，这屋有，你来画押。砚台和笔这一递过来，郭槐拿起笔来，毫不犹豫写上自己的名字，按上自己的斗记。然后郭槐就又说了，娘娘，我也签了名了，我也按上斗记了，这东西是不是得在那蜡烛上把它烧喽啊？娘娘说，把它烧喽干什么呀？您不是说吗，把它烧喽，您好把它带到阴曹地府啊。李娘娘说，不用把它烧喽带到阴曹地府了，现在就把它直接递给开封府吧。啊，这郭槐一听，什么递到开封府？郭槐这一愣的功夫，就看有打外边稀里呼噜了走进来很多衙役，在屋子里边就列队站立了。郭槐当时俩眼就愣了，他傻了，他惊愕了，他莫名其妙了，不知道眼前发生的这个事情是醒着还是在做梦啊。转眼间外边走进一个人来，官袍带履齐整，正是开封府尹包拯。包拯说了一声升堂，这一声升堂，郭槐心里边就明白了，哎呀，坏了，我上了当了，这一切都是假的。其实说是假的吗，他也不都是假的，郭槐招的供是真的。那么这个真正的口供是怎么得来的呢？这里边可真是费了不少的劲。咱们先说的是皇上降旨让陈琳跟郭槐两个人到了南衙开封府见了包拯，包拯把郭槐给捉住之后拷打押监。其实在这之前，包拯为审郭槐就费了好大的一番心思。为这个事啊，包拯就把公孙策先生找到一起，彻夜未眠，说郭槐这个人得怎么审呢？这个人一个是地位比较高，再有一个是有刘太后做他的后盾，我们审问他，你如果动大刑，有可能受刑不过他死了，他要是死了，这个事儿可就麻烦大了，没有口供，没有依据，难以把20年前的冤枉昭雪重现。那么怎么能让他招这口供呢？公孙策就给包公提了这么一个醒。公孙策说，因为您上玉成宫里捉过妖，见过那个杨忠，杨忠跟您讲述了当年的往事，一宗宗一件件都是真事儿啊， 只是现在如何让郭槐他承认怎么办？咱就来一个夜审郭槐。

0: 那一说，郭槐就相信了。接着就是公孙策倒在郭槐的监狱里边，跟他说皇上降旨又放了他了。皇上降旨没有呢，这个事儿没有，这都是假托的。所以用一声大叫把郭槐就抬进了宫中，来到玉宸宫，事先已经跟杨忠打了招呼了。包拯跟杨忠说呀，说当初我在玉宸宫捉妖的时候，咱们两个有言在先，将来如果我的官职到了能够了结这个官司的时候，我可以断这个案子，现在我断这个案子的时机到了，得需要您给予帮忙和配合。所以杨忠的一切行为都是按着包拯和公孙策给安排的这么做的。杨忠呢就把郭槐接到了宫中，这宫中的这一切行为都是早已经安排妥当的。如今这郭槐一看包公进来了，就知道这事情有诈，但是知道事情有诈已经晚了。包拯就在玉宸宫里面升堂，他要夜审郭槐。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贵市好物节目。在贵州本地美食圈里，提到贵市食品，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都是中秋时节风靡全城的贵市月饼，香甜油润的口感，地道本土的风味，让它成为无数贵州人中秋记忆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贵市食品，解锁四季时光里的本土美味。贵市食品的初心始于2004年的贵州职工食堂，22载时光沉淀，从最初简单的食堂膳食供应，到如今深耕食品领域的成熟品牌，贵市食品一步一步打磨品质，创新品类，突破单一的产品局限，打造出多条适配本土节气与生活的成熟产品线。无论是合家团圆的传统佳节，还是平淡琐碎的日常时光，贵市月饼、贵市贵粽、贵市年货晚菜以及各类中式糕点，总能够精准适配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重要时刻，用地道风味温暖千万家。除了各大传统节日的专属美味，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贵市食品也始终陪伴左右。品牌推出各类新中式糕点，样式精致，口感多元，甜度适中，清甜不腻，完美适配现代人的饮食喜好。闲暇午后搭配一杯清茶，一块糕点，便是治愈疲惫的绝佳下午茶。居家休憩，追剧闲谈，各类小巧精致的糕点也是健康美味的休闲小零食，随时随地享受属于贵州本土的特色风味，让平凡的日常变得温暖又惬意。长久以来，不少身在外省的贵州游子和喜爱贵州风味的朋友都心心念念贵市食品地道味道，却常常苦于购买渠道有限，难以品尝。为了让正宗贵州味道走出本土，走向全国，贵市食品全面打通全国线上销售链路，依托电商平台、社群团购、达人分销等多元渠道，实现全国范围下单配送。无论您身在国内哪一座城市，都能足不出户品尝到原汁原味的贵市美食，一口风味味界乡愁，让远方的人也能触摸到贵州的烟火温度。作为本土优质国企文创食品品牌，贵市食品拥有无可替代的品质优势，国企专业运营加持，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产品生产、加工、包装、配送全流程透明可控、规范严谨。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日常自用、家人食用，安全放心，口感地道。对于各类企事业单位而言，批量团购采购，品质有保障，口碑有支撑，省心靠谱。无论是个人零散零售选购，还是大批量企业团购订单，品牌都能够精准适配，贴心服务。22载匠心坚守，贵市食品始终坚守品质初心，严选每一份食材，从源头把控产品质量，坚持传统匠心工艺与现代创新研发结合，既保留了老贵州的经典风味，又贴合当代人健康多元的饮食需求，不断优化产品口感与品类，同时建立严格的全链路品控体系，从食材采购、生产加工到成品出厂，每一件产品都经过层层检验，严格把关，杜绝品质问题，只为给消费者带来最优质

0: 最安心的味蕾体验。金秋送爽，皓月当空的中秋是贵氏食品最具代表性的时节，招牌贵氏月饼早已成为贵州人中秋团圆的专属符号。每逢中秋之夜，家人围坐赏月闲谈，切开一块经典火腿月饼，外皮酥软油润，内馅咸香醇厚，层次丰富的口感，一口解锁满满的中秋仪式感。这份经久不衰的经典味道，承载着一代又一代贵州人的团圆记忆，不仅适合家庭自用分享，更是节日馈赠、企业采购的优选好物。依托国企品牌背书，产品品质安全，口碑过硬，是企业员工福利、单位团购采购、走亲访友送礼的安心之选。为贴合多元化的口味需求，品牌不断创新升级，在经典火腿口味的基础上，推出黑饼、抹茶刺梨饼等多款特色新品，融合本土特色食材与新式口感，清甜不腻，风味独特，精准俘获年轻消费者的味蕾，兼顾了大众经典与新潮口味。多年来，贵氏食品始终秉持做有良心的产品、做靠谱的服务的品牌理念，深耕本土，不忘初心，用心打磨每一款产品，用情做好每一次服务，以烟火为底色，以匠心为核心，将一份份饱含贵州本土特色的美食送往千家万户。无论是节日团圆的盛大欢喜，还是日常烟火的细碎美好，贵氏食品始终温暖相伴，用地道风味守护每一份美好时光。中秋在即，欢迎拨打月饼订购电话0851-8537-7296，也可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贵氏食品销售中心现场购买。
1: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2: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3: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4: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3: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5: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5: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3: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6: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在2026年6月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上，我们党明确提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把主要内容概括为14个坚持。坚持锤炼坚强党性作为14个坚持的核心构成，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固本之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重要保证。坚强党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独有精神基因，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锤炼坚强党性摆在党的建设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把党性教育贯穿党员干部教育管理监督全过程，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改造主观世界中砥砺初心使命，锤炼政治品格，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和政治保证。 深刻把握坚持锤炼坚强党性的科学内涵、内在逻辑和实践要求，对于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团结带领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那么究竟何为党性？如何锤炼坚强党性呢？来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洪向华的解读。
7: 在兰考肆虐的风沙中，焦裕禄强忍肝痛，用一把顶出窟窿的藤椅撑起了改变灾区面貌的希望，直至生命最后一刻。在脱贫攻坚的泥泞山路上，黄文秀毅然放弃大城市的繁华，将最美的青春与热血永远定格在了为民造福的征程上。这些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无怨无悔燃烧自我的力量源泉，那便是坚如磐石的坚强党性。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一个内涵要义就是坚持锤炼坚强党性。何为党性？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党性是党的性质在党员身上的具体体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性的集中体现。他要求党员干部必须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做到对党绝对忠诚，坚定理想信念，站稳人民立场，严守纪律规矩，从而锻造出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绝对忠诚。如何锤炼坚强党性？这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需要常修常练的终身课题。首先要在深学细悟中凝心铸魂，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党员干部必须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从思想深处汲取党性滋养，树牢安身立命之本。其次，要在党内政治生活中除尘去病。党内政治生活是锻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的熔炉。党员干部要自觉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锐利武器，敢与较真碰硬，在红脸出汗中净化思想。要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主动接受监督，习惯在受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再次，要在实干担当中渐行渐效。坚强党性最终要体现在行动上，落实到工作中，讲实话干实事，最能检验和锤炼党性。党员干部要把改革发展稳定第一线作为大舞台，面对极难险重任务敢于挺身而出，勇挑重担，以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和钉钉的精神，脚踏实地把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6: 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重要保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要毫不松懈地加强党性修养，不断将党性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决定一个人如何的是品行，决定一名党员如何的是党性。关于共产党人的党性，党章准则等都有明确规定，重点是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厚植为民情怀，纯正道德品质，保持清正廉洁。作为党的干部，不论在什么地方，在哪个岗位上工作，都要增强党性立场和政治意识，不能在政治方向上走差了、走偏了。首先要推进自我革命，必须固本培元，增强党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现在干部出现问题，主要是出在德上，出在党性薄弱上。党性、党风、党纪是有机整体，党性是根本，党风是表现，党纪是保障。 党性强就会身正存内，邪不可干，练就金刚不坏之身；党性弱就容易被消极和错误的东西所侵染，久而久之气血不足，百病生；党性丧失则必然退化变质，走向党和人民对立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将加强党性修养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内容，不断赋予党性以新的时代意蕴。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把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提高党性觉悟纳入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为新时代全面提升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指明方向。2025年6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1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中明确要求，党员干部增强党性要进一步到位。新时代以来，我们党把加强党性锻炼作为基础性工作来抓，一手抓思想、塑形象、立标杆，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做到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一手抓警示、明底线、促敬畏，加大典型案例通报曝光力度，促进广大党员干部在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中养正气、驱邪气、固根本。那么究竟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是什么？衡量党性强弱的标准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中共贵州省委党校、贵州行政学院、中共贵州省委讲师团青年教师陈红娇为我们从三个层面进行了分析。
8: 开国上将萧克将军曾回忆说，战争年代谁是不是共产党员一眼就能看得出来，那些作战勇敢、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准是党员。其实在和平年代也是如此，从抗震救灾的一支支党员突击队，到抗击疫情的一封封党员请愿书，再到日常工作的一个个党员示范岗，我们总能看到共产党员冲锋在前的身影。为什么共产党员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因为他们身上总是闪耀着党性的光芒。决定一个人如何的是品行，决定一名党员如何的是党性。坚持在筑牢对党忠诚中锤炼坚强党性，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质，是党性最基本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内所有的政治问题归根到底就是对党是否忠诚，忠诚是共产党人必须具备的优秀品格。1933年，正在上海养伤的陈赓不幸被捕，蒋介石送来国民党中将参谋长的委任状和衣帽服饰，并亲自前往南昌当面劝降。陈赓不为所动，并正义凛然道：“此衣不能穿，此帽不能戴，此官不能当。”陈赓以此明志，对党绝对忠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陈赓黄埔一期的同窗宋希濂，他1925年加入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正是陈赓。但中山舰事件后，面对蒋介石的威逼利诱，宋希濂很快声令退党，选择了国民党所谓的大好前程。共产党员如果没有对党忠诚作为政治上的定海神针，就很有可能在各种考验面前败下阵来。锤炼坚强党性，必须要强化党的意识，始终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做到忠诚于组织，任何时候都与党同心同德，坚持在坚守人民立场中锤炼坚强党性。党性说到底是立场问题，讲党性必须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政治立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人无论是想问题、搞研究、 还是做决策、办事情，都必须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而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2008年5月13日，汶川地震第二天，浙江企业家、共产党员齐有富就把10万块钱放在街道党工委书记的办公桌上，说：“这是我的特殊党费，请组织尽快转交给地震灾区。”把如此多的党费用于救灾，究竟合不合适？后来经上级研究，虽然过去没有先例，但是在和平时期遇到特殊重大情况时，共产党员的特殊责任、特殊作用和对人民群众的特殊情谊，应该得到尊重和鼓励。5月18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下发了关于做好部分党员交纳特殊党费用于支援抗震救灾工作的通知。最终，全国共有4550多万名党员交纳特殊党费97.3亿元。齐有富也成为全国交纳抗震救灾特殊党费第一人。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坚持党性。锤炼坚强党性，必须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统一，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奋斗。坚持在处理好公司关系中锤炼坚强党性，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为党的干部，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要诚心诚意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就是要讲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1941年3月的一天，周恩来秘密接见了党的地下工作者萧林，并交给他一项重要任务，为党筹措革命经费。周总理叮嘱道，党在哪些地方要用钱，事先很难预料，所以只能定个原则，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给，要多少就给多少，即使不够也要想方设法凑足，绝不能误事。在随后几年里，萧林夫妇开商行、办公司、做买卖，建立起覆盖半个中国的商业网络。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萧林夫妇将约合12万两黄金的经营结余资金和1000多万美元的固定资产全部交给了党。反观自家账本上，上面却还记着够咸菜半斤，超支2分钱。锤炼坚强党性，必须要牢记党员姓党、公权姓公，真正做到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疑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2018年6月6日，83岁高龄的电影表演艺术家牛奔，在鲜红的党旗前庄严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习近平总书记专门致信，勉励他发挥好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继续在从艺做人上做表率。牛奔在给友人的手信中写道，我们一块儿从今天起考虑塑造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吧。这既是牛奔同志党性的最好注脚，也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到的基本要求。党员同志们，做合格共产党员，锤炼坚强党性，加油。
9: 一名党员是否讲党性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理想信念，
6: 理想信念是立党兴党之基，也是党员干部安身立命之本。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因利益而结成的政党，而是以共同理想信念而组织起来的政党。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坚定理想信念是终身课题，需要常修常练，坚持不懈，强化理论武装，毫不放松，加强党性教育，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我们党历来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对领导干部而言，党性就是最大的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为的是大公，守的是大义，求的是大我，更要正心明道，怀德自重，始终把党和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做一个一心为公、一身正气、一尘不染的人。立正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崇尚对党忠诚的大德，崇尚造福人民的公德，崇尚严于律己的品德。领导干部要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众，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带头注重家庭、家教、家风，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廉洁操守，以实际行动带动全社会崇德向善、遵法守法。坚持党性原则，关键是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清正廉洁是党员干部的立身之本和为政之要，是新时代好干部的重要标准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一个人廉洁自律不过关，做人就没有骨气，做事就没有硬气。党员干部要时刻把法律的戒尺、纪律的戒尺、制度的戒尺、规矩的戒尺、道德的戒尺牢记于心，正确处理公私利益、是非情法、亲轻俭奢、苦乐得失的关系，自觉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做斗争，坚决预防和反对腐败，清清白白为官，干干净净做事，老老实实做人。把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活到老、学到老、修养到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干部的党性修养、道德水平不会随着党龄、工龄的增长而自然提高，也不会随着职务的升迁而自然提高，必须强化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改造。增强党性靠实实在在的修养和历练，要加强理论武装，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总开观问题，要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在干事创业中磨砺奋斗人生，在为民造福中升华道德境界，要积极参加党内政治生活，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乐于接受党组织教育和各方面监督，要对照正反典型进行自我省察，勤胆思想沉，多思贪欲害，常破心中贼，以内无妄思保证外无妄动。尤其是年轻干部，经历斗争考验少，免疫力需要增强，要加紧补齐党性锻炼这一课。选人用人要加强党性鉴别，注重考察干部的境界格局和忠诚度、廉洁度。十五五时期，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都对党的自身建设、党的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党性为指针，校准干事创业坐标，始终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时刻牢记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锐意进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9: 夜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请听上海篇，江海相连，治港通天下。
10: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大家好，我是上港集团罗东自动化码头远程操作主任包欧文。长江奔涌千里，在上海汇入东海。罗东自动化码头位于长江入海口南岸，紧靠长江主航道，是江海联运重要的中转枢纽。长江沿线货物顺江来到这里中转出海，海外货物经这里运往长江内陆。我是2005年参加工作，今年42岁。作为一名基层港口人，我始终扎根于这片热土，和长江航道的畅达、长江经济带的脉动紧紧相连，亲眼见证、亲身参与了长江黄金水道与港口行业的时代蜕变。这十年我所看到的最直观的变化是长江航道的蝶变。航道是水运的根基，十年前长江部分航段条件受限，船舶通行能力参差不齐，内河船舶难以直达下游，货物需多次中转接驳，运输周期长，损耗大，成本高，通航拥堵、候泊等待是常态。黄金水道的区位优势始终未能充分释放，经过十年持续整治与升级建设，长江高等级航道不断延伸，通航能级实现跨越式提升。如今5万吨级海轮可以直达南京，万吨级船舶通达武汉，5000吨级船舶直抵重庆，长江上下游真正实现全线贯通。曾经横亘在江段之间的通航壁垒被彻底打破，大量公路货物转向水运，公转水、陆转水落地见效，物流成本持续下降，长江干线港口吞吐量稳居世界内河第一。看着江面往来不息的船舶，我真切感悟到航道通则水运性，长江隐藏多年的价值被全面激活。
11: 我在江边住了30多年喽，哎，这几年码头改造升级了，哎，噪音小了，灰尘也没了，江水干净了不少。我站在这里啊，看到这些大船来来去去的，港口这边特别热闹，哎，江边的景色也特别的好。
12: 长江真是咱上海的母亲河，江海领域呢也越来越厉害。就这一条长江直接把我们内陆和全世界都给串联起来了。首先是物流便宜了，咱平常买东西呢物价更实惠，然后港口这边呢也带动了很多就业，城市经济也是肉眼可见的热闹了。还有最直观的江边的环境改造也是越来越好，现在家门口就能看江、散步、赏景。
10: 如今江海领域的现代物流体系已经成熟，内陆腹地的外贸货物借长江水道顺流而下，汇集到长江口港区，依托水水中转、江海联运，无缝对接洋山、外高桥、远洋港区，通达全国各大港口，构建起内陆腹地、长江航道、上海枢纽、全球市场的完整物流链条。我深深体会到，长江早已不只是一条内河通道，更是串联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纽带，为双向开放注入源源不断的水运动能。宏大的时代变化之外，港区作业模式、工作环境的变迁是刻在我日常工作里最真切的感受。早年操作桥吊时，码头岸线尘土飞扬，40多米高的驾驶室就是我的战场。夏天闷热如蒸笼，冬日寒风直灌室内，作业时要俯身紧盯下方的集装箱，哪怕1厘米的对位偏差都要重新操作，体力与精神都承受巨大考验。那时我就在想，港口作业能不能有更智慧、更体面的模样。3年前我主动请缨参与罗靖码头船改项目，自动化机械刚上岸就给我们上了水土不服的一课。指令有延迟，对位有偏差，咋办？磨。我和电控厂商的工程师绑在一起，白天蹲操控室吊箱子刷

0: 数据，晚上就对着数据调参数改逻辑，数百条优化内容一个一个过，最后让操作经验变成自动化系统里的参数和规则。如今我坐在恒温智控的远程操控室里，面前一排高清屏幕，把箱角拉到眼前，只需在关键环节操控手柄轻点按钮，便完成装卸指令，大幅提升了作业效率与舒适度。同时罗晋港区随着自动化设备的应用，扬尘治理、污水处理、清洁能源全覆盖，彻底改写了昔日尘土飞扬、机器轰鸣的老旧面貌，蜕变成为了绿色智慧码头。江河奔涌，奋斗不息，伴随一江锦绣，我亲历了长江黄金水道，从通道到枢纽，从粗放到精细，从闭塞到开放的华丽蜕变。未来我会继续坚守岗位，立足本职，锤炼本领，以岗位微光守护长江水道畅通，助力港区智慧绿色建设，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国家内外双向开放贡献基层港口人的一份力量。
1: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上海社科院应用经济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汤运毅。
2: 上海本身城市功能当中，码头是我们得天独厚的功能，尤其是上海的码头是这个面向太平洋，背靠长三角。那上海一直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坐实做主码头功能上面，通过基础设施的建设，在持续完善江海联运、水铁联运、水陆联运这样的一个综合物流体系，那么也彻底在打通长江腹地和全球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连通的通道，那么让长江黄金水岸的区位优势和它的经济价值以及它的战略价值得到最大的释放。从完善网络布局到通过智能化、绿色化的手段来提升它的能级，也是彰显了上海在整个长江经济带当中的枢纽功能的强化，以及智能化这样的一些新技术的引领。
3: 用时间记录，
4: 用声音再现。
5: FM94.6，
6: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3: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8: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3: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9: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9: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3: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10: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2026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出口总额达 30.1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7.3%， 其中出口同比增长 14%， 进口同比增长 22%， 进口增速较出口高出8个百分点，对外贸增长的贡献显著提升。一直以来，中国都是全

0: 球商品输出大国，中国制造源源不断销往世界各地。近年来，中国大市场优势越来越明显，我们大规模进口海外货品，进口表现格外亮眼。这样的变化因何而来？不断扩容的中国大市场又将给全球贸易带来哪些新的改变呢？
1: 德国时间2026年8月27日，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首批展品在德国汉堡装船起航，运往上海。这是奥地利一家车铣技术企业的参展设备——车铣复合加工中心。该设备将首次在亚洲展出。截至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今年11月的进博会。一年一度的进博会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今年的进博会专门升级了亚非产品专区，助力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用好零关税的政策红利。中国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关税总水平降至7.3%，处于全球较低水平。今年5月1日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越来越多优质的具有非洲特色的产品进入中国大市场。
2: 像加纳和科特迪瓦的可可，肯尼亚的咖啡和牛油果，南非的柑橘红酒，目前都在中国享受零关税待遇。中国实施积极主动的扩大开放的政策，这个是进口快速增长的一个政策基础。
1: 今年上半年，中非进出口商品总额创历史同期最高，其中5月和6月，我们自非洲进口1938亿元，同比增长23.5%。作为咖啡发源地的埃塞俄比亚，其咖啡竞争力快速提升，在中国年销售额以27%的速度迅猛增长，中国已成为埃塞第三大咖啡出口市场。进博会场馆不远处的虹桥国际咖啡港是承接进博会溢出效应的常年平台，这里既是咖啡爱好者的乐土，也是咖啡贸易创业者的沃土。王正祥便是其中一位创业者。
3: 2022年，我们一年的贸易量大概是40万，到2026年，现在基本上一年将近1500到2000万了。
1: 在虹桥国际咖啡港，有不少外籍创业者在此追逐梦想。
4: Chocolate flavor, and this is one of the premium quality coffee.
1: 这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小伙子正在直播基地为家乡咖啡带货。
5: 从我们平台上来讲呢，已经有很多的贸易商他们已经去非洲布局了，很快我们的消费者就能够品尝到更多的新的非洲的咖啡口味。
1: 目前上海的咖啡馆已超过10000家，人均年咖啡消费全国第一。在街边的精品咖啡馆中，花果香气突出的非洲精品豆是首冲柜台的经典选择。
6: 我们的话有哥伦比亚，还有埃塞的，有肯尼亚的都有。
7: 这咖啡怎么样感觉？
8: 店员给我推荐的是非洲咖啡，我觉得喝完以后口感还是很明亮，比较清爽。
1: 随着国内消费持续升级，作为超级买家的中国为世界各国带来广阔市场。中国的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西是东盟水果进入中国的门户，今年前7个月，经广西平祥的友谊关口岸进口榴莲49.2万吨，货值145.9亿元，同比增长都在40%左右。
9: 这段时间主要还是以泰国榴莲为主，昨天我们公司进关了20多柜。
1: 李前昌是平祥本地人，2020年进入现在这家公司从事东盟水果贸易，在办公室入口的背板上记录着今年以来公司代理进口榴莲的货柜数量。他说，今年泰国榴莲产量增加不少，前7个月的榴莲进口柜数几乎达到了去年一整年的总量。
9: 我们公司代理的榴莲，2023年有2600柜，2024年有3600柜，然后2025年有5500柜，预计到达今年10月份，我们公司会达到6300柜。
2: 我们国家的这种超大规模的市场，这个是进口能够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依托。我们一直在有序地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同时我们还积极扩大农食产品的进口准入。
1: 中国的进口增长既受消费升级拉动，也由产业升级强劲驱动。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机电产品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占进口总值的41.9%。上半年进口电子元件增长45.6%，金属矿砂增长22.6%。这些工业粮食通过规模化进口流入国内生产一线，在工厂车间里经过加工再造，提升产品附加值，发挥出我国完整工业体系的转化效能。
2: 我们国家经济总体发展稳中向好，这个是进口增长的一个内生动力。今年我们国家制造业稳中有升，高技术产业的投资也有所增加，就为原材料和中间品的进口规模扩大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1: 在进口的工业品类中，集成电路的增幅较大。今年前七个月，集成电路经西安航空口岸进口458.5亿元，同比增长441.6%。西安全市集成电路进口790.4亿元，同比增长115.4%。这样的增长特点和全国进口情况相似，许多进口增幅较大的产品与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密切相关。
10: 十五发展纲要提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市场主体积极响应，人工智能快速发展，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电子元件、计算机与通讯技术的进口快速增加，增速啊均在17%以上。这说明啊，我国的经济结构正在持续升级，数字化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1: 今年前七个月，西安市进口1161.7亿元，同比增长40.8%；经西安航空口岸进口562亿元，同比增长1.6倍。其中，机电产品成为快速增长的主要品类，
11: 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口需求尤为旺盛。
1: 在广西，今年前七个月，广西自东盟进口628.4亿元，同比增长19%。从进口品类看，机电产品增长23.8%，金属矿及矿砂增长3.4%。南宁这家供应链服务企业依托毗邻东盟的区位优势与开放政策红利，对东盟的大宗商品进口业务平稳向好。
12: 目前我们已经与8个东盟国家建立贸易合作关系，进口矿产超180万吨，大宗商品覆盖铁矿、镍矿、镍铁、煤炭。
1: 除了国内消费升级和制造业需求旺盛，进口增长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便利的交通条件与畅通的物流体系。内陆城市西安不靠海不沿边，靠铁路打通了进出口通道。记者了解到，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已开通国际干线18条，覆盖亚欧主要区域，开行量、货运量、重箱率等关键指标连续8年位居全国前列。靠着这条横跨亚欧大陆的钢铁大动脉，西安把出海口搬到了家门口。
13: 这条进口通道打通之后，不仅满足本地企业生产原材料、老百姓进口消费品的需求，同时也带动了物流贸易相关产业聚集。
14: 对于国际贸易来说，客户最在乎的是稳定，恰好中欧班列西安可以给客户带来这个稳定的条件、稳定的班次。
1: 凭借铁路运量大、受天气影响小的优势，来自中亚的小麦、绿豆等粮食搭乘班列直达西安港，中欧班列也由此成为粮食进口的重要运输载体。
15: 进进粮食进监管场地扩建后，粮食进口量大幅增长。今年以来进口菜籽油货值是2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93%。
1: 进口的增长既要依托高效运转的物流体系，也要提升口岸的通关效率，压缩通关时间。 对于榴莲、水产品等保鲜期短的进口生鲜，通关提速在降低货物损耗的同时，也让更新鲜的产品能够及时摆上消费者的餐桌。对于矿砂等大宗商品以及高附加值零部件，减少货物在口岸的停留时间，可以有效降低国内企业成本。
16: 我们靠前服务推行预约通关、两步申报和绿色通道，实现提前申报、即到即检，在压缩等待的同时，检疫标准不降，让来自东盟的产品通得快、管得好。
5: 我们提升了这个审批、查验、出证等全流程的一个通关时效，让非洲进口的咖啡豆呢能够快速地进入这个上海的市场。
1: 我国坚持扩大对外开放，既要卖全球也要买全球，推动进出口双向协同发展。今年以来，我国已举办了约40场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系列活动，为贸易伙伴拓宽优质商品对华出口渠道，实现互利共赢。
2: 中国正在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向世界表达，就是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国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将继续推动进出口的平衡发展。
10: 我们不仅是世界工厂，也是世界市场，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良好的发展势头继续保持下去，和各国一起做大共同发展的蛋糕。
0: 我国是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也是第二大消费市场。2009年以来，我国已连续17年位居世界第二大进口市场。当前全球经贸环境依然复杂多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6年全球贸易增速将会放缓至3.5%。中国愿与全球共享机遇，共谋发展，将超大规模市场打造成为世界共享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在录音当中，我们感受到了中国外贸的韧性与中国大市场的机遇。那么我们把目光转向贵州省内，特色农产品也正在加速出海。今年上半年，贵州省农产品出口额达4.76亿元，同比增长24.61%。153种农产品出口到71个国家和地区，各地特色农产品采收出口热度不减，海外朋友圈持续扩容。
17: 眼下正值采收旺季，毕节市威宁县的枣熊苹果进入大面积采收期，农户们忙着采摘装筐，将苹果送往分选中心进行清洗打包，抢先上市。贵州威宁产投生态果业有限责任公司以纳基地负责人汪亚波：
18: 基地目前种植苹果1600余亩，其中枣熟品种1260亩，占整个种植面积70%。目前产量可以达到3吨每亩，整体产量达到4300余吨，枣熟苹果占到3300余吨。
17: 依托高海拔、低纬度、日照长、昼夜温差大的条件，威宁苹果甜度高，较北方地区可提前15至20天上市。今年还出口到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等海外市场。贵州贵贸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段世文：
19: 从7月份出口到现在，出口的量大概在200吨左右，产值呢也在200万左右。现在目前在手的订单在2000吨左右，后面我们还会开拓其他市场。
17: 今年当地苹果挂果面积约15万亩，10余个品种年产量约28万吨，综合产值12亿元，直接带动近10万户农户增收。在织金县，一家企业种植的1200亩南瓜进入成熟采收期，每天将有160吨南瓜送往车间进行精深加工。依托全自动标准化生产线，企业产出的南瓜条、南瓜面等产品不仅供应全国市场，还出口到多个国家和地区。贵州省织金县农药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曾爱生：
20: 每天收购南瓜800吨，现在抓紧时间加工出口。南瓜条目前最大供应商呢是韩国、越南，产值差不多4800万。鲜货走欧洲市场，也有一部分走国内市场，供不应求。
17: 2025年，企业产值达1.4亿元，累计带动务工群众10万人次。黔西南州兴义市白碗窑镇1900余亩冬瓜迎来集中采收。今年冬瓜预计总产量25000吨，产值超2500万元。凭借肉质紧实、品质稳定的特点，当地冬瓜将首次出口马来西亚。位于贵阳市开阳县的一家茶企，依托富硒资源优势，结合市场需求，开发出糯香、玫瑰等6种口味棒棒茶出口海外。 上半年企业已出口棒棒茶55万只，预计全年出口110万只。贵州开阳兰芝茶叶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

0: 张春。
1: 出口棒棒茶新茶饮到新加坡每个月55000支，争取把东南亚的市场打开以后向欧美辐射，争取每个月做到10万支。
2: 农产品出海热度不减，贵州服务贸易也在开放舞台上展现新气象。9月9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办，贵州组织10家重点服务贸易企业组团参展，集中展示贵州在服务贸易、数字贸易、文化贸易等方面的新技术、新场景。今年贵州立足资源禀赋，重点支持数字经济、建筑工程、文旅康养等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培育对外开放新增长点。上半年贵州服务进出口总额6.39亿美元，同比增长2.78%。作为本次服贸会的参展企业之一，贵州文化演艺产业集团除了积极备展，还在进行紧张的排练。9月13号至19号，多彩贵州艺术团将携文化演出《和和之声》启程赴瑞士日内瓦世界贸易组织总部，参加机遇中国创想未来中国文化推介系列活动。贵州文化演艺产业集团艺术发展部负责人王丹美斯：
3: 这也是我们首次登上 WTO 总部，我们的演出呢主要是由京剧、民乐以及民族文化来构成，给海外的这些观众们带去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
2: 围绕四大文化工程，贵州文化演艺产业集团以贵州民族歌舞、杂技、京剧等形式创作系列特色作品，形成剧目策划、节目编排、海外演出执行、国际传播一体化服务贸易模式，演出足迹遍布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贵州省演出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多彩贵州艺术团团长都杰婷：
4: 近3年来，我们先后完成海外演出151场，派出的这个演职人员超过了400余人。我们将深耕欧洲、拉美、东南亚及一带一路的沿线市场，推动剧场商演、文旅推介和节庆品牌的深度融合。
2: 深挖特色文化资源，扩大对外贸易的同时，贵州服务贸易数字化转型也在加快，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加速创新。刚结束的数博会吸引超370家中外企业参展，数据宝借此推出数据加算力加词源的3合1接口平台。贵州数据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AI Token 条线轮值总经理张长根：
5: 企业要做 AI 转型，它首先它需要的是大模型的接口服务。大模型接口它本身是依托于这个算力，那我们现在就是把数据、算力加上大模型打包成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为企业做全链路的智能调度。
2: 随着中国大模型开源生态的技术水平提升，国产 AI 服务出海迎来历史性机遇。目前数据宝已经构建起面向全球的 token 工厂，日均词源调用量已达100亿次，订单量与注册用户均达数10万级。作为中国数谷，贵州依托一批大数据企业，形成了算力服务、云硬件、数字内容3大出海路径。贵安新区、贵阳高新区成为数字服务出口核心集聚区。上半年全省服务出口额2.12亿美元，同比增长2.29%，服务进口额4.27亿美元，同比增长3.03%。服务贸易培育新增长点，综合保税区则成为尊品出海的重要平台。今年1至8月，遵义综合保税区外贸综合服务货值突破5亿元，白酒、农产品、智能装备等一系列尊品走出国门，远销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园区外贸业态不断丰富，发展能级持续提升。
6: 在园区内的一家科技企业，工人们正在加紧生产墨盒。这家墨盒回收再制造企业日产量约1.5万个，可满足500多种型号的生产需求。去年企业进出口额达3.9亿元。遵义博望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发明：
7: 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第5个年头了，前面的话基本上是在20%左右的增长，今年上半年相对于去年同期来说是有30%的增长。
6: 贵州中航电梯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同样一片繁忙。截至8月，公司今年外贸签约订单300多台，已交付270多台，订单量远超去年全年97台的出口总量。公司销售中心副主任许仁莹：
8: 今年随着我们业务量的不断提升，我们已经涉猎非洲、南美等等国家，目前合作的国家大概有61个。今年我们外贸目标是500台，截止目前我们已经签订订单300余个，较去年同比有大幅度的提升。
6: 为助力外贸企业开拓国际市场，遵义综保区搭建外贸综合服务。

0: 从贵州省内来看，上半年农产品出口4.76亿元，同比增长24.61%，153种农产品走向71个国家和地区。服贸会上，10家重点服务贸易企业集中展示新技术、新场景，服务进出口总额6.39亿美元。遵义综合保税区外贸综合服务货值突破5亿元，遵品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可以说，从货物贸易到服务贸易，从全国大盘到贵州实践，中国正在把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转化为世界共享的发展机遇。贵州也将继续立足资源禀赋，在数字经济、建筑工程、文旅康养、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等领域培育对外开放新增长点，让更多贵州产品、贵州服务走向世界。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1: 评书联播，
2: 公在玉春宫里夜审郭槐。这个郭槐呀，满肚子都是坏心眼儿，满腔都是馊主意，一辈子净坏别人了，他自己从来没有吃过亏，没有上过当。可是今天呢，就自然而然的，不知不觉的就中了人家的圈套了，把自己的滔天罪行全盘承认，并且在你招供上还签了名，画了押。这么一来，等到这李娘娘一说把这招供拿到开封府，郭槐才明白，一见包公进来了，衙役们都进来了，要在这个地方升堂，郭槐这才知道自己中了计了。在上回书里面我们已经说过了，包公为这次审郭槐可是煞费苦心，跟公孙策先生费了几天的时间研究出来这么一个方案，就是说让郭槐到玉春宫来，把20年前的往事给他重现，再加上一步一步他们所巧妙安排的这些个情节和步骤，使郭槐不得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这里边有几个主要情节是很关键的。第一个，就说李宸妃的出现。郭槐印象当中，李宸妃早已经死了，冷宫失火，他被烧死了。他这是确信无疑的，他不知道李娘娘逃出东京活下来了，而且现在还进了京了，这是一个关键的情节。另外还有一个关键情节，就是说这刘太后已经死了，其实啊这刘太后还没死呢，还在那病榻上躺着呢。说为什么说她死了呢？种种迹象，甚至有人直接向郭槐这么讲，说刘太后已经死了，那么刘太后一死才能够在阴曹地府跟这李宸妃能够见面，才能使郭槐相信。另外一点，刘太后一死，说临死有一句遗言让把郭槐给饶了，郭槐才相信到玉宸宫里来，这是刘太后说话的作用。更重要的一点，刘太后一死，郭槐就没了依靠了，他自己就得考虑今后他还怎么生存，今后他离开了这个靠山，他怎么跟别人搞好这关系，他是这样。这两点都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到玉宸宫里来问案。玉宸宫那是皇宫内院呐，平常人等能随便上这儿来问案来吗？那么这件事情要想实施，必须得到皇帝的准许，偏偏是皇帝就准许包拯到这儿来问案了。包拯跟公孙策把这个问案的方案形成之后，送到皇帝那儿亲自去审批，皇上一看，皇上感兴趣了，皇上一听，把这个玉宸宫

0: 假扮成像阴曹地府一样啊，这些鬼魂们都出现，让他重现20年前的往事，引发着郭槐自己把那话都说出来，这挺有意思，能成功吗？所以皇帝同意了，批准了，可以在玉成宫这儿来办案。他主要的是这个样子，有很多细节是怎么回事呢？至于说杨忠跟这郭槐讲的那些个发生在玉宸宫里的故事，那咱就不用多说了。因为杨忠在玉宸宫里待了这么多年，当年包拯到这来捉妖的时候，杨忠就讲玉宸宫里的故事讲得头头是道，讲玉宸宫闹鬼的故事，这是杨忠的拿手好戏。到现在来说，杨忠讲的这些故事，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哪个是曾经发生过的，哪个是他自个儿瞎编的，连他自个儿都说不清楚。所以杨忠一说这个，那要说吓唬郭槐绰绰有余，这是一点。再有一个，说杨忠拿那个蜡烛怎么啪啪一爆，然后就冒了蓝火了，这是为了给郭槐心理上造成恐怖的压力，他们特意研究的这么个细节，把那个蜡呀重新做了那么几支，当中间蜡芯里头不光是蜡油，还包的有蓝靛，还缀上几个盐粒儿。这么一来，这蜡点着了之后，烧的那盐粒儿呢，它扒了一下就爆啊，盐见了火它能不爆吗？这一爆也正好就到烧到蓝靛那儿了，这蓝靛着了，它能不是蓝色的吗？这个蓝色的火一起，在黑夜之中让人瞅着就产生一种恐惧的心理。很年轻，别看到了这个岁数了，经过梨园子弟给他梳洗打扮，让他恢复当年的那个容貌，李娘娘再穿上这身衣裳，在那昏暗的蜡烛光映照之下，他还仍然有当年的风采，使得郭槐一见着面就认出来了，就是这么回事。这有其他的一些细节也都是精心安排的，说郭槐招完了供之后，那供纸怎么就飘下来了，那供纸谁写的？这玉宸宫的厅堂里边旁边有八扇屏风，屏风后边有个门，门里边是另一间房屋，在那个房屋里边点着灯光，撂着桌子，桌子上面铺好了纸，有一个人在那录供。这个人是谁？公孙策。为了怕郭槐观察出来，那屋的窗户拿黑布都挡上了，但是公孙策能够听到郭槐说话。公孙策听着郭槐说话，笔下如飞，就给记下来了。这公孙先生还有这么个本事，郭槐说的不见得措辞严谨，可以形成了文书，但是公孙策先生听他一说，在脑子里边这么一过，立即就把它给规整成了文章的句式。所以郭槐说完了，公孙策这录供也录完了，字儿写得特别漂亮，有一个侍女把这个东西悄悄地递出去，就转交给了寇珠，所以往下一扔的时候，那是寇珠给他扔下去的。郭槐一看感到惊异，觉得阴曹地府出现奇迹了，我说完了人家就写出来了，而且字儿还写得这么好，这都是公孙先生的功劳。所以现在郭槐啊，也知道自己是受了骗了，但是也知道一切全都完了，都说完了，全招认了，这再想翻供还能行吗？包拯在上面端然一坐，李娘娘坐在了旁边，因为包拯今天是夜审郭槐的主审官，同时今天晚上陈琳也到了，陈琳也在旁边陪坐。这是郭槐跪在了地下，包拯就问郭槐，郭槐，你在开封府矢口否认你以往的罪恶， 今日招认还有何话说？郭槐一听啊，心想我什么也甭说了，我没得说了。但是郭槐瞅着李娘娘，他心里犯合计。我说包大人，事已至此，我也无话可说了。不过有些事情啊，我想提出点疑问，请问这李娘娘怎么还能在这里坐着？您现在就是鬼魂吗？陈林在旁边讲了，郭槐啊，李娘娘她并没有死，你还记得吗？当年你曾经让寇珠要把刚刚降生的太子扔进金水河淹死，寇珠在金水河畔，他知大礼明大义，在那抱着太子痛哭，恰逢我到那里，是我把那太子装到庄河里边，带到了南清宫。在南清宫狄王妃的抚养之下，太子长大成人，又回到了宫中，就是当今圣上。郭槐一听，哎呦我的妈呀，还有这个事儿呢？刘娘娘当年那个担心，看来是真应该担心呐。陈琳说，郭槐，李娘娘在冷宫院内，你定计害她，之后冷宫院着了一把火，但是冷宫里边烧死的那两个人不是秦凤和李娘娘，而是秦凤和小太监于忠。于忠自己见义勇为，跟李娘娘更换了衣服，让李娘娘冒名顶替他逃出了宫去。正因为如此，李娘娘才在外面受尽了坎坷困苦，度过了20年的岁月，今日又回到了东京。跟你都说了吧，至于那寇珠，那是梨园界的人士所扮演的。但是我相信寇珠的亡灵看到你今日被审，也会含笑于九泉呐。郭槐说，好吧，包拯，我知道你用的这叫宽供。包拯说，宽供也罢，骗供也罢，但是你的罪恶确实事实。郭槐，你犯下的滔天大罪还不知道吗？你知道你这个罪名应该怎样对你处置吗？郭槐说，不管怎么处置啊，我知道，反正我是活不了了，没别的，我就提一个要求，我想到刘太后的灵前祭奠一下。包公乐了，刘太后并没有死啊。郭槐一听，刘太后没死？包公说，正是，现在仍躺在病榻之上。那你们怎么咒刘太后死？包拯说，不说刘太后死，怎么她的魂灵能到阴曹地府和李太后对证啊？不说刘太后死，你不是更有仗势了吗？正因为这样，才有你的招供。哎呀，郭槐一听，完喽，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喽，这回可是彻底全完了。我说，包公啊，我问问您，他这是对包拯也有尊称了，您说我这罪名，根据我在宫里边待了这么多年，我伺候刘太后，没有功劳有苦劳，我的这些个作为，最后能判我个什么罪呢？包公说，对你的判罪，开封府还没有这个权利呀，我只好把你的罪名呈给当今圣上，让当今圣上再献给刘太后，听听刘太后对你怎么判吧。那你估摸着我是什么罪呢？ 包公说，我估摸着你，第一，狸猫换太子这件事情，你是欺君之罪，慢君之罪。你让寇珠把小太子扔进金水河，这里就有四王杀驾之罪，弑君之罪。你把寇珠逼死，这有逼人致死之罪。你到冷寒宫里栽赃陷害李娘娘，你这不但是栽赃陷害之罪，而且是谋杀太后之罪。你跟着刘太后在宫院里边窃夺国家大权，让刘太后冒充国母皇娘，这里有窃国之罪。我跟你说的这几条罪状，哪条罪状都应该够杀头的，前两条以及对太后的罪状，不但杀头，还得要护灭九族，这是让我判。郭槐一听，我天，千万别让他判，让他一判呢，这就算完了。但是郭槐自个儿一琢磨，可也是啊，我这个罪怎么这么大？我当初办这个事儿的时候，我没想到有这么大的罪呀。可是现在，居然我犯了这么大的罪了。我说包拯啊，你要把我这招状送到刘娘娘那去听判，那么我上哪儿啊？包公说，你上哪里，把你押在开封府府衙之中。郭槐一听，得，刚从那儿出来，现在还得回去。包公说，现在我为你宣读一下判词，查罪犯郭槐生性阴侠，取处交房，狗胆谋逆，敢包天，奸心随位而同长，先皇伐嗣，不思永卓之忠诚，太后怀胎，则遭星妖之暗算，怀抱太子不遵奉诏，寇成玉之志可感天，离却北阙，敬赴南清，陈总管之中堪冠日，太子桓公生一计，寇珠撞顶身亡，作假欺君参礼后，至于中李代桃江，堂堂国母沉冤念载，受尽背井离乡之苦，耿耿忠魂，幽冥飘荡，不平愤愤冤屈之心。然天理昭彰，偏使太后得还朝，法网难逃，何愁投鼠而忌器？玉成宫中旧事浮沉，郭槐负罪，皇院墙内泾渭分明，端正视听，此郭槐者，有恃无恐，逆天背理，十恶不赦，难容其罪，依法当抛其心，灭九族。然事关国典，礼重君亲，诚请圣裁以服众议。包拯把这判词念完了，最后这两句话也就等于向郭槐交代清楚了，你这个事儿得交给皇上，皇上再请示太后。包拯马上吩咐把郭槐押回开封府的监牢之中听候处置。郭槐被带走了，那么李娘娘呢，回转南清宫院，陈琳带着包拯的判词加上郭槐的招供，把这个东西就直接送给了当今圣上。皇上一听说郭槐在玉宸宫招了供了，一瞧郭槐招的这个供词，再瞧包拯的判词，皇帝心想，真没有想到这皇宫内院之中，这禁园之内，竟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而且要不是包拯下陈州把这国母皇娘给领到朝中，这个事情也许今生今世也不能够真相大白。皇上马上对这个刘太后这心里边就产生了看法了，心想，我从小的记忆当中 就管你叫娘啊。我可万万没有想到你不是我的亲娘，是你把我的亲娘给害了，冒充我的亲娘。但是又一转念，刘太后已经这么大岁数了，现在卧病在床，怎么办呢？我把这事儿得告诉他，让他得知道知道。皇上拿着郭槐的招供还有包公的判词就来到了杨龙。刘太后啊，这个身体真就是不太好，当皇上来到这里见着太后，把这个事情跟他那么一说，他把郭槐的招供给他在床边这么一念，刘太后听完了，就看他把这手扬起来指了指画了画，什么也没说出来。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5: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6: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5: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能够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老朋友。这两天呢我心里边啊想着是一件事儿。就是马上呢是那人托亚老师的生日了。我呢不到20岁就跟着他学医。21岁那年呢我才知道他老人家的生日。那个时候啊日子苦。过生日哪有什么生日蛋糕啊。我那一天呢早早的就跟恩师讲。我说今天呢是您的生日。歇一天吧我给您擀长寿面吃。但是当时呢恩师跟我说他说今天的确是我的生日你对老师啊这么有心我心里呢很高兴但是我希望在我生日这一天咱们也不要歇着应该继续走出去帮助更多的人每一个人生下来就是有使命的我的使命呢就是给眼病的患者去看病一个人的一生啊想要过好就不能辜负自己的使命更何况今天是我的生日这一天呢我更应该做好医者的本分去回报啊老天对我的厚爱这么多年过去了恩师的这一席话呀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所以直到现在我临床无论工作有多累讲课无论有多累我从来不叫苦也不叫累每一天呢我都是怀着感恩的心我感谢听众朋友感谢患者朋友对我的信任感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身边人都平平安安的就好希望每一个来找他看眼病的有缘人一个个的都能恢复光明。他更希望所有善良的老百姓都能够不得眼病。所以呀，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有一天蒙药治眼其方明目25味丸能够走出草原造福更多的黎民百姓。可是遗憾的呀就是直到那人托亚老师离去的那一天我也没能替他完全实现这个愿望但是这个约定我一直没有忘记啊我始终在寻找机会替恩师完成这个心愿现在呢我也走进了广播了面向我们全国的眼病患者在那人托亚老师生日到来的这个时刻我要替他实现这个愿望让更多的眼病患者能够用上他秘籍里的方子也包括那人托亚老师很少用到的治眼秘方明目金胆熊胆粉我都会毫无保留的献给大家并且呢我们最大程度的去替大家争取到明目金胆熊胆粉的成品如果这件事儿我们做成的话呀对于众多的眼病患者来说那绝对是一个巨大的福音呢因为明目金胆熊胆粉它是一味对抗眼病的良方且效果非常的惊人蒙药治眼其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组合在一起会让我们的眼病患者呀减少很多的痛苦缩短病程早日重获一双明亮又健康的眼睛而且更重要的是呢只要他们呀结合在一块儿用可以挽救很多的濒临失明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明目金胆熊胆粉它是一味 非常名贵的药材金胆熊胆。而金胆熊胆呢，它有一个特别的作用，可以拨云去翳。很多人呢不理解这四个字的意义有多么的重大，也想象不到呢它到底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可是就是因为金胆熊胆能够拨云去翳，李时珍把它列为了三大仙药。你看在《本草纲目》当中是这么记载的啊，说金胆熊胆仙鹿蹄，白虎的尾巴其中奇。那什么叫做拨云去翳呢？通俗的来讲，就是说把您眼前一切的遮挡障碍物全部都能去除。用西医的说法啊，就是超强的抗氧化作用。其实我们眼睛的老化、视神经的退化，就是一种氧化。而金胆熊胆粉的超强的抗氧化能力啊，被李时珍称为是能保万物之仙，所以它可以解决各种的危重型、疑难型的眼病，比如说我们常见的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还有视神经的萎缩、视网膜的脱落、虹膜炎、巩膜炎、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等等的各种的疑难型的眼病。其实啊，我一直认为西医说的拨云去翳是超强的抗氧化作用呢，它这个观点呢并不全面。因为每一个中医人都知道，中医治疗任何疾病不单纯指的是药物当中所存在的一些因素，因为真正的中药通过我们正确的一个炮制工艺，它在人体体现的是对于魂魄意识的一个作用。说到金胆熊胆粉超强的抗氧化能力啊，让我想到了一件特别神奇的事儿。黑龙江的赵老啊，曾经带我呢去过他们那儿的一个私人博物馆。在那个博物馆里边呢，我看到过一幅画。那幅画啊，长2米上下，宽呢在 1.5 米左右。这幅画啊，画得非常的精细，像是一笔一笔的绣刻上去的一样，画中人的轮廓呀、五官呢，包括神情都非常的逼真。画的呢是一位穿着传统服饰的老人，满头鹤发，脸上有或深或浅的皱纹，他是俯身趴在一个桌子上，眼光呢专注在桌上的一小撮金色粉末，而这个金色粉末啊，就是金胆熊胆粉。当赵老啊告诉我这幅画距今已经有200多年历史的时候，当时我特别的震惊。为什么震惊啊？第一，这幅画散发着一种金灿灿的光，流光溢彩，十分的华美。第二，大家想想，这可是距今200多年的画啊，它是200多年前画的呀，到现在还是这么的清晰。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回想一下，家里边咱们留的那些老照片、老画像，是不是说过个10年8年的、15年20年的，早就褪色了？为什么会褪色呀？因为它被氧化了。而这幅画呢，跨越了2个世纪的光照和风化，依然是栩栩如生，就好像是刚刚画好的一样。那你想，我怎么可能不震惊呢？后来我就问赵老，我说为什么这幅画保存得这么完好啊？他老人家说，因为作者在作画的时候，他在颜料里边掺杂了金胆熊胆粉，也就是一半颜料一半金胆熊胆粉。 当时啊，听完赵老的这番话之后，我顿时明白了，为什么李时珍对金胆熊胆如此的追捧，正是因为呢，金胆熊胆的超强的抗氧化能力，让这幅画百年如新。这也是目前呢，我们能够见到的，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里边，抗氧化能力最强的一种药材。李时珍呢，也曾经说过，论拨云去翳之功，唯金胆熊胆为首耳。意思就是说呀，治疗眼病的能力只有这个金胆熊胆排列第一，所以呢，它能够让我们的眼睛啊重获健康，再不衰退。那么把抗氧化能力这么强的金胆熊胆，我们通过独特的炮制工艺制成明目金胆熊胆粉，效果就更加强大了。而明目金胆熊胆粉治疗眼病强大的功效，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呀，最有体会的呀。因为这些年呢，我在临床治疗眼病的时候，大家也都知道啊，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往往它是一药难求。那么有很多的患者呢，病情很重，需要治疗的时候，如果我这手边没药，没生产出来，那么大家伙只能等待。而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呢，也特别的珍贵稀缺，但是每年呢，我都会炮制一次明目金胆熊胆粉，炮制出来的成品它的数量也很少，所以说我拿来之后也是宝贝着珍贵着来用。怎么用呢？比如说啊，有患者来找我治病，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没有药的时候，我就会把明目金胆熊胆粉拿出来，尤其是危重症的患者，我先让他用上。我为什么让他用上啊？危重患者眼病有的时候可能已经就到了一夜暴盲的程度，也就是说当他找到我的时候，我伸把手给他控制一下，他可能就能保住这个视力。那么如果说当时因为没有药，不去做任何的治疗，很可能这个患者回家之后生一场气看不见了，一夜失眠看不见了，感冒发烧看不见了，打个喷嚏就看不见了。所以眼病发展到一定程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呢。所以呢，当我接诊这样患者的时候啊，我就会把我炮制好的非常珍贵的明目金胆熊胆粉拿出来让患者用上，每天呢用上一支，可以帮助我们眼内的细胞呢超强的去抗氧化，同时又能够养肝护肝养胆。大家也都知道啊，肝胆开窍于目，所以呢当我们用上它之后，至少啊它不会让这个眼病继续的恶化。在这个阶段当中，我们去等待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能够生产出来再让大家用上，就靠着这样的方法，这么多年我帮助了很多天南地北的重症眼病的患者恢复了光明。说到这儿啊，我想起了一个特殊的患者，他是新加坡的一个大富豪啊，这位先生呢姓刘。这个刘先生他是什么情况呢？早年间呢高度近视，眼睛呢也是经常发炎，后来啊随着年龄的一个增长开始出现了白内障。可是这个刘先生啊年纪也不小了，他不想去冒风险做白内障的手术。最主要的呢是他知道很多白内障的患者呀，即便说做完了手术还是会复发，但是不治呢又不行，他自己是做生意的嘛，所以每天呢 要和各种高层人物去打交道。你说你这个时候你

看人看不太清楚，怎么能行呢？最主要的是啊，他每天要签很多的文件，文件上那个字儿他看不清啊，因为看不清文件具体的明细，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被两个不地道的合作伙伴啊给坑过，一下子损失了上亿元呢。整个董事会对他的意见那是太大了啊，最后没办法，只能是无奈的把手中的权力呢一点一点的外放给了儿子弟弟。虽然说呀都是至亲骨肉，可是到了他们那个阶层的人，叱咤风云一辈子了，一辈子是自己说了算，哪能受得了权力不在自己的手里边了呢？后来他就各种找门路啊，想治好这个眼病。最后啊，也是经过别人介绍找到了我。其实啊，这个刘先生他不想做手术的想法啊是正确的。既然我们说到白内障手术啊，那我今天呢想跟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强调两句。白内障手术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它是有失败率的。所以说在手术之前呢，一定要让患者或者家属签手术同意书，意思就是一切后果自负。另外呢，白内障手术啊，它是会引发后发症的，这个概率啊超过 70%。 后发症处理起来比白内障本身还要棘手，还要困难。所以大家呀，不要把希望都放在做手术上。大家可能不知道，在全球范围内，每年都有超过500万以上的人因为白内障手术而导致失明，失去光明的滋味不好受，谁能承受得了啊？除了大家常用的眼药水和各种的滴眼液，那就更没有太大意义了。它起到的作用只是代替人工泪液，跟我们自己啊流眼泪的作用是一样的，暂时的舒缓，你用的时间久了还会刺激眼角膜，加重眼病。其实呢，我们人得白内障的过程啊，我给大家讲过，就跟我们煮鸡蛋的过程是一样的，鸡蛋清呢从水汪汪的液态逐渐的变硬变白。那么白内障发生的过程，就是我们眼内透明的晶状体呀，由于干眼通道的堵塞之后呢，导致肝肾之精不能够去进行濡养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晶状体逐步的就被氧化了，它就越来越变白。最后呢，白内障发展到严重的程度，我们透明的晶状体呀，就像煮熟的鸡蛋清一样。严重的白内障患者，你看他那个瞳孔，我们正常的瞳孔里边是黑色的，让人感觉呢深不见底，特别漂亮。可是白内障患者的瞳孔啊却是白色的。所以啊，你想，晶状体不透明了，变成了瓷白色，就像我们拿了一个白色的盘子绑住了眼睛，你能看到什么呀？是不是什么都看不到了？是不是就失明了呢？所以啊，在治疗白内障的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抗氧化，通过超强的抗氧化能力，把变白的晶状体让它变回透明的状态。那我们说，日常生活当中让鸡蛋反生我们是做不到的，但是我告诉大家，让我们的晶状体恢复透明是可以做到的。因为呀，咱们的老祖先留给我们的方法太好了，你看，有我的恩师传承给我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有我恩师的挚友赵老留下的明目金胆熊胆粉，这就是老祖先留给我们的福音后代的宝贝呀。当时呢，这位刘先生来找我看眼病的时候啊，真的是不巧，我们猛药治眼奇方

0: 明目二十五味丸，当时呢正好是处于脱销断药的情况，所以我当时呢就像对待所有眼病患者一样，我就给他拿了五盒的明目金胆熊胆粉，我就明确的告诉他，这五盒啊治不好你的眼睛，但是呢可以控制你的眼睛。因为当时刘先生他的眼病已经很严重了，就是白内障这种眼病啊，它是有一个发展期的，最初呢叫初发期，逐步严重了叫未熟期，那么达到成熟期的时候就必须要手术了。为什么？你成熟期不手术的话，到过熟期手术期就做不了了，人就彻底的失明了。所以呢我一直强调有病要早治啊。这位刘先生来找我的时候，他那个眼病呢已经到了未熟期的后期了，就是和成熟期已经是接轨了。这个时候如果及时用药治疗的话呢，我们可以给他治好。如果这个时候再去耽误，可能两三天之后完全的成熟期，那你就必须要手术了。可是当时刘先生非常的固执，坚持不手术，坚决不手术。我就给了他五盒的明目金胆熊胆粉，这五盒呢可以用一个月的时间。刘先生回去之后啊，不到十天给我来了电话，他说，尹老师，我特别的感谢您，这些年呢我一直想尽办法治我这个眼病，给我的感觉呀就是眼病虽然治着，可是却越来越重，视力呢也越来越低，就您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呢我刚用了十天的时间，今天早晨起来我看我家的窗帘能分辨出颜色了。这刘先生跟我讲啊，他家的窗帘呢是金丝绒的，蓝色条和棕色条，在过去啊他看起来整个就是模模糊糊的一大片，可是呢他打电话的那一天睁开眼睛，他看到了窗帘上蓝色和棕色的那个条纹，所以他当时特别的高兴，马上就给我打来了电话。我当时跟他讲啊，我说您这个情况啊，目前通过明目金胆熊胆粉是可以控制住你的视力的，不继续再往恶化去发展。如果呢你严格的按照我的医嘱来用的话，很可能呢让你的眼睛的视力啊有所提高。最近这一段时间呢，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可能马上就会到药，药到了之后呢，我说我让我的助理呀给你邮寄过去，用药的时候依然要遵从医嘱，明目金胆熊胆粉和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一定配合起来，这样啊你这个眼病呢好的就会更快，我们起到呢事半功倍的一个作用。因为当时刘先生已经感受到效果了，他就在电话那头连连的感谢我，而且在后期的治疗过程当中呢他非常的听话，大概是用到三个月的时候，他特地的又给我打了一个就是国际电话，聊了一个多小时，对我是千恩万谢，说自己呢现在看东西非常的清晰啊，已经能看见奖杯上的字儿了，而且最主要的是呢，因为现在他的眼睛特别好，已经把外放的权利啊收回来了，他又重新站在了权力的顶峰，所以呢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它就是一个黄金搭档，是最完美的组合。但是很可惜这些原材料啊都太金贵了，不是每一个人呢都能用得到的。明目金胆熊胆粉昂贵且稀少，包括呢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的真药羚羊角，现在啊更是一药难求啊，整个西藏地区的野生羚羊 一共不超过5000只，已经是非常少了。现在呢，我们用于制药的都是从国外进口来的，因为咱们国家现在对于羚羊的保护政策特别的严格，而现在即便在国外进口依然是一药难求啊。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生产线每一次生产出来的这个量是少之又少。羚羊角的稀缺呢，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老听众朋友大家都明白，因为每天节目当中我都会给大家讲。但是呢，这个金胆熊胆粉的贵重啊，我想大家了解的还不是特别的清楚。我记得赵老啊，他给我讲过一件事儿，说在过去，如果谁家的闺女在出嫁的时候，娘家这边陪嫁了1两金胆熊胆，那么这个姑娘到了婆家以后啊，一定会被高看一眼。刚进门的时候，公公婆婆就会把掌家的权力交给儿媳妇儿，什么装金银细软的百宝箱啊，家里边各种铺子的生意啊，都会交给新娘子。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婆家就会觉得，哎呦，你娘就这么有地位，这么有钱呢，哎呀，这个眼界一定是非常高的，不可能呢贪家里这么点东西。而这些家庭因为有了金胆熊胆，所以说他们每个人的眼睛呢都得到了很好的一个保护。我呢从跟随恩师行医20年，自己啊独立行医又20多年，我也见了太多的通过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治疗眼病康复的患者。而另外呢，我也告诉大家，如果说我们有幸配上了明目金胆熊胆粉，那么这个治病的效果就会提速。假如说呀，我们单独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80天以后视力呢会有一个本质上的改变，但是如果说您配合上金胆熊胆粉的话，基本上50天左右咱们眼睛就会得到一个质的飞跃。所以说呀，尹老师内心呢最大的愿望是希望大家有机会能够同时用上这两样宝贝，获得到光明，获得到健康。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呢就先讲到这里啊，我们马上呢接听大家伙的热线电话，为广大的听众朋友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您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1: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3根7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1: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1: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3: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5: 尹老师啊，我吃上那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一个月零20天了。
0: 哦，一个月零20天，那还不到一个疗程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5: 我今年67了。
0: 哦，67岁了。今天给我打电话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吗？
5: 我就想给你讲讲啊，用药的情况，您再帮我看看下一步，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0: 哎，
5: 我是糖尿病啊引起的青光眼。后来呢就视神经萎缩了，眼底呢还出过血，也打过激光，哎，青光眼呢还做过手术。
0: 嗯，
5: 这用你这个方子之前吧，我眼压吧总是不稳定。我开始听您的节目的时候，说实话呀我也挺犹豫的，哎，我听了差不多呀有半个多月那样吧。后来我就想，我说人家都好了，那我也试试呗。
0: 对，只听到节目当中别人用药的效果，如果说你自己不行动，那其实到最后是您自己的眼病被耽误了。因为我刚才听到您呢青光眼又合并了视神经的萎缩，就这种眼病啊它是耽误不起的，这叫全眼病。一旦拖到视神经完全坏死的话，到那个时候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5: 对呀，你说我家哈经济条件吧确实是不行啊。
0: 嗯，
5: 我就先买了一个疗程的。
0: 那
5: 场外的老师啊听到我的情况之后啊，就对我就特殊照顾了，还给我申请了半价补贴。
0: 如果说呢咱们家庭经济啊比较困难的话呢，就跟场外老师说一说，因为每个地区啊我都给大家呢一些半价补贴的名额，虽然说少，但如果说您幸运的话，打电话打得快，还有名额，那么就能够呢给自己申请上。这样的话呢，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啊，它不至于说因为药费形成一个强大的负担。能申请上补贴的话呢，您治疗疾病的时候心情也会轻松一些。毕竟呢，咱们少花点钱，而且呢，用的药该多少个疗程多少个疗程。
5: 你们呐，真是太好了，太感谢了。你说我现在一个多月用下来改善的很好啊，我怕以后买不到了，就想提前再订点药。
0: 那先跟我说一说您这个眼睛现在恢复的

0: 那个眼角吧，那个地方就都是黑的了，看不到东西了。
1: 嗯，
0: 往里呀、啊、看不到自己的鼻子尖儿，要往外看呢，就不转脑袋吧，这余光扫不到侧面那个人儿。
1: 当时够厉害的，就是视神经萎缩，已经影响到您的视野了。
0: 对，就是看不全乎了，右眼才0.25，哎，左眼呢是0.3，眼球发硬啊。还经常疼呢，你说这眼睛吧、
1: 嗯、
0: 一疼吧就感觉胀乎乎的、
1: 嗯、
0: 哎，我就知道这是眼压高了、
1: 嗯、
0: 我就赶紧呐、啊、把药就得用上点儿，点上以后呢就觉得好像灵活点了，哎，软乎点了。哎，
1: 眼压时高时低、
0: 嗯、
1: 反复的侵扰视神经萎缩呀、
0: 嗯、
1: 它会更快加速视神经萎缩，你说这多吓人，所以说咱们必须得从根上治，不能呢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哎、
0: 嗯、
1: 眼睛不好受就滴眼药水，这肯定不行，这叫糊弄着治病，你糊弄他，他最后变成大老虎来吃您了，咱们瞎了忙了，你说怎么办？
0: 哎呀，我就是这么乱治的呀、
1: 嗯、
0: 这不是吗，反反复复的啊，右眼的黑影啊我感觉到啊越来越往中间扩大了、
1: 嗯、
0: 就我嘴上不敢跟家人说呀，怕他们惦着，其实呢、
1: 嗯、
0: 自己心里吧也挺害怕的。
1: 明白。
0: 我现在就是用了一个月、
1: 嗯、
0: 20天蒙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之后啊、
1: 嗯、
0: 从3天开始这眼睛嘛、
1: 嗯、
0: 就往出排毒了，我有感觉呀，流眼泪呀，哗哗的流啊、
1: 嗯、
0: 我就感觉到还有点黏糊糊的、
1: 嗯、
0: 哎，从到第9天呢中午就不流了，眼球吧也不像原来那么硬了。
1: 嗯、
0: 我原来有个习惯，早晨一醒来呢、
1: 嗯、
0: 我就先摸摸眼球，吃上药半个月以后啊，到现在我这个眼球啊摸着就感觉到是软的了，哎，正常了、
1: 啊、正常来讲咱们这个眼球一摸它是有弹性的、
0: 嗯、
1: 你也不能说它特别软，这是一种指测法，用你的食指的指腹摸按一下咱们这个眼球、再按一下您的鼻尖儿，如果说啊鼻尖和眼球的柔软程度基本上是一致的、
0: 哦、
1: 那咱们眼压说明没问题、
0: 嗯、
1: 如果说眼球比较硬的话眼压就高起来了，广大中老年朋友可以用这个方法进行对比，每天自己在家里自测一下。
0: 是啊，那感觉挺好的，我从2个月开始、
1: 嗯、
0: 眼前呢挡着边的那个感觉就变窄了，同样距离的东西我现在觉得比原来看得清楚多了。
1: 好，
0: 现在吧一点压力都没有了啊、
1: 嗯。嗯，
0: 我就感觉我的眼睛啊就有救了。
1: 您这个视野往大扩的时候，我觉得您的心里边就更有数了。现在这个用量是怎么用的？
0: 我是1天2次，1次10粒。我就想问问您呐、啊、就是说用不用加点量呢？加点量以后吧，我不就是好的能更快一些吗？
1: 咱们治病的时候啊，不能心急、
0: 哦、
1: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啊，不是说加了量你就能好得快的，您现在这个情况不加量不减量，但是呢需要继续治一段时间，您这眼病一开始呢已经有视神经萎缩了，视野残损了，所以相对来讲呢就是眼病比较严重，您得用够3个疗程咱这眼睛的问题就彻底好了。
0: 行行行，听节目讲吧，明目金胆熊胆粉配合蒙药治眼齐方一起使用的话效果更好，我也想用上
1: 蒙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4大国宝级药物药里边咱就占了3个，分别是羚羊角、麝香还有牛黄，这几种药材极其的珍贵和稀缺。羚羊角呢叫通天眼，它能快速的打通我们人体的干眼通道，麝香走窜性极强，能领着其他的药物呢穿越血眼屏障直达眼病的病灶部位，牛黄有着清热解毒消炎修复受损眼组织的功效，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可清肝明目拨云去翳，用西医的说法就是超强的抗氧化的作用，所以眼睛的老化呀是神经细胞的退化呀，它就是一种氧化，这个时候呢、
0: 嗯，
1: 金胆熊胆粉的超强抗氧化能力和蒙药治眼齐方 明目二十五为丸。

0: 结合到一起，我们凑齐了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这都是专治眼病的动物药，所以说治疗眼病效果会更快，病呢好的也会更快。您最近呢关注节目，我呢这段时间正给大家争取着，我争取呢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朋友啊能同时用上这两件宝贝。
1: 行行行，我一定关注节目，谢谢老师，谢谢。
0: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
4: 严老师啊，我是怎么个情况呢？我是4年前吧得的青光眼，
0: 啊，
4: 还有白内障，视神经萎缩，眼底出血，当时做的小梁手术，
0: 啊，
4: 做完手术之后吧，复查的时候呢，我就问大夫了，
0: 啊，
4: 哎，我这眼睛还能恢复到什么程度？他说你能看着点东西啊，这就奇迹了。后来这眼睛嘛，就是用眼药水啊降压，
0: 嗯，
4: 到第二年吧。右眼睛白内障做了手术，做完手术还那样，哎，鼻往啊，比如往正南偏西南一点才能看到东西，用眼药水控制了好几年，哎呀，就是你每一个月得200-300块钱吧。
0: 嗯，
4: 去年呢，左眼又做了白内障手术，
0: 嗯，
4: 做完之后吧，到今年这就不行了，这药一直都没间断过呀。
0: 嗯，
4: 这钱全花在这眼睛上了。
0: 啊，我能理解您现在非常焦灼的心理状态啊，这么重的眼病一直在坚持治，但是呢，
4: 对对，
0: 就一边治一边也没见好，就是害怕万一有一天什么都看不见了，钱也白花了。今年多大岁数了您？
4: 73了。
0: 啊，73了。老先生，首先一点啊，得眼病做手术啊本身风险就很大。在临床当中，我接诊的一些患者呀，首先呢，我感觉是最好坚持保守治疗，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尽量不去破坏眼球的完整性，不让患者呢受这一刀之苦，更不会承受一个风险。您看，您这青光眼手术也做了，白内障手术也做了，即便做过手术，咱们这眼睛呢还没好，大夫给您的答复说是能看着点就不错了。太不负责任了，太不为患者去着想了。我们做手术是为了什么？至少要保存一定的视力，让我们生活能自理。什么叫能看着点就不错了呀？
4: 是啊是啊，我感觉到你真是个好大夫，能理解我们。这不后来吧，你看我听广播里讲这个猛药治眼皮方明目25味丸，哎，可以治疗重症的眼病，
0: 是，
4: 我就买了。哎，场外的老师告诉我一次10粒，1天吃2次，等到第4-5天吧，这眼睛就开始排毒了。6-7天吧，我这个眼睛吧好像放宽了，哎，比如以前呢看视力表吧，右眼得把脖子往左扭了个20-30度才能看出来，哎，现在用不着了，哎，我就感觉啊自己肯定能治好，哎，我这眼睛啊现在这个雾变多了。这个是不是药的作用呢？我想问一下。
0: 这叫雾化反应。您现在用药一共用了多长时间了？
4: 一盒还没用完呢。
0: 啊，一盒还没用完呢。现在这个期间呢，通过服药之后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羚羊角迅速给您打通了干眼通道，方中的25味珍贵的药材共同生成了 EYE。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那这个活性酶呢进入到我们眼睛里边啊，它会击碎形成的浑浊，就有雾化的现象。所以说现在呢，您这个视神经第一时间得到了修复之后啊，视野放宽了，晶状体呢通过雾化之后再把这些雾化的小碎粒儿逐步的吸收掉，那么您的晶状体呢咱们就能恢复透明了。虽然说呀您已经做了这个晶状体的摘除手术了，可是呢您的后囊啊摘除不了。

0: 后期呢是后囊又合并了混浊了，现在已经击碎了，吸收的一点不慢啊。
1: 哦，现在吧，我到外边一会儿这有点瞅不清楚了，这是不是这个药理作用啊？
0: 对对对，因为它产生了雾化之后啊，浑浊的颗粒呢变得细小了，那么当光线进入到您眼内的时候呢，浑浊的颗粒啊，它有一个折射光线的作用，所以您就会感觉看东西它有点别扭。咱这不刚用吗？视神经萎缩呀是最难治的，都得好转啊。视神经是连接我们眼睛和大脑的一个通道，它在我们眼球的后方，咱们这个眼球呢就像是一个柿子一样，在柿子柄这块儿啊，它有一个视神经直接通向大脑，您看东西的时候光线通过您的眼珠、眼球表面的角膜、瞳孔、晶状体、玻璃体形成光束，落在了黄斑区上，形成了强烈的光冲动，再通过视神经送达到大脑，你大脑呢就知道，哎，我看见那是车，我看见那是树，就成像了。当您视神经萎缩之后呢，您的视野范围越来越小，因为管道越来越细了。现在呢，咱们通过正确的治疗，为什么视野放宽了？因为把视神经细胞激活了，所以这个时候视神经呢能够很好的传达光冲动了，您看的范围咱们就广了，就宽了。
1: 对对对，哎，这回是真宽了，哎呀，现在心里可敞亮了。
0: 我们经常说呀，眼明心就亮。我听到您逐步的康复啊，我内心也特别高兴。后期呢，这药啊继续用着，您手头现在还有吗？
1: 还有，那接下来还怎么吃好呢？
0: 啊、那您现在用量是怎么用的呀？
1: 我现在是早晨十粒，晚上十粒。
0: 啊，行，按照现在这个量吃，不用加量减量的。
1: 哦。李老师，你看这两天吧，我听到这个节目讲那个明目金胆胸胆粉，我知道这是个好东西，我也想喝猛药吧，治眼疲乏一起用。你什么时候能让我们一起用上呢？
0: 您呢，每天关注广播，我争取这次呢让大家免费用上明目金胆胸胆粉，它能拨云去翳、滋肝明目、抗氧化。李时珍呢不也记载过吗？说论拨云去翳之功，为金胆熊胆粉为首耳，意思就是说治疗眼病的能力金胆熊胆排列第一，把它呢配合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一起用，那我们呢就等于凑齐了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这些都是专治眼病的上等的动物药啊，所以呢在治疗起来眼病的效果它会更快更彻底，以后也不容易复发。
1: 那我知道了、
0: 啊、
1: 那谢谢叶老师啊，那我一直天天关注您的节目。
0: 哎，好，祝您健康长寿，每天呢都开开心心的。说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好好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林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啊。
4: 哎呀，林老师，我要谢谢您，我已经用到那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了。
0: 啊，用上了。
4: 对，我这才用了24天呢。我以前眼睛做过手术，做完手术以后啊，这眼睛总是感觉里面磨得慌，
0: 磨得慌，
4: 就好像有个东西一样。
0: 啊，
4: 不过现在这种感觉没有了，
0: 啊，
4: 眼睛也没有那种很胀的压迫感了。
0: 嗯，
4: 以前我眼睛每天都是眼泪汪汪的，
0: 嗯，
4: 现在感觉我这眼睛清爽了，
0: 好，
4: 并且过去眼睛累呀，不愿意睁。现在感觉不累了。
0: 嗯，
4: 我发现我这个眼睛啊，以前就是堵得蛮厉害的，用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差不多排毒2个多星期。
0: 那您具体的眼病是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4: 行，我年轻的时候是高度近视900多度呢。
0: 哦，
4: 用药之前，我这个左眼刚做的视网膜复位的手术，我还算特别幸运的。手术一周后，我就用上了你的蒙药治眼奇方。
0: 那您现在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为丸这24天当中，是从多长时间的时候开始见到效果的呢？
4: 我记得也就是第5天吧。
0: 啊，
4: 嗯，我是左眼视网膜脱落合并的黄斑区损伤。
0: 嗯，
4: 没做手术以前呢，就是眼前看东西啊全是黑的，
0: 嗯，
4: 就像瞎了一样。
0: 嗯，
4: 做了手术以后，我也没觉得视力有所提高，发现也没怎么好。
0: 嗯，
4: 眼睛看东西啊，总感觉眼睛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黑影在那里，
0: 嗯，
4: 总是挡着我的视线。
0: 嗯，
4: 并且看东西只能从边边角角两边看。
0: 嗯，
4: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呢？
0: 这是因为您黄斑区损伤啊，我们眼底的视网膜中心凹处有一片微微泛黄的区域，叫黄斑区，它掌管的是中心视力。虽然说您这个视网膜脱落复位了，但是黄斑区的损伤呢没有修复，中心视野呢就会有一个大黑洞。所以呢，我也跟大家伙儿啊一直说，手术它不是治疗眼病的一个根本之道，它就是一个应急措施啊。
4: 哦，那我现在用上您的药了，我眼睛里的这个黑影慢慢的能不能下去呀？
0: 完全可以下去啊，因为我们通过用药之后呢，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为丸可以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它里边所含的羚羊角呢又叫通天眼。干眼通道打通之后啊，25味中草药共同合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呢，打到您眼底的黄斑区，修复黄斑区的细胞。那么这个时候黄斑区的损伤修复了，中心视野呢咱们就回来了。
4: 那您老师，我心里还有一个疑惑啊。
0: 您说。
4: 就是我这左眼视网膜没有脱落以前，眼睛里总有那种冒星星闪金星的那种感觉。你看我现在手术已经做了嘛，但是我这眼睛怎么还会有这个冒金星的情况出现呢？
0: 嗯，看东西的时候眼前有冒金星或者打闪，说明您的视网膜在浅脱离。你做完手术啊，只是把您的视网膜复位了，视网膜的神经没有得到很好的修复，浅脱离还在继续。但是您呢是幸运的，因为您手术之后不就开始用药了吗？现在已经开始修复您的视网膜了，只是现在用药时间短，后期呢随着继续用的话呀，你这个打闪的情况就消失了啊。
4: 哦，
0: 哎，
4: 那尹老师，之前我这眼前啊总是有那种像黑丝带或者说黑线头一样的东西来回飘。我用你的蒙药治眼奇方才5天的时候，那眼睛飘过来飘过去的这个黑线头黑丝带明显的少了好多啊。我现在觉得用尹老师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为丸真的是用对了，我这症状都好转了，所以我就想坚持好好的用。但是由于我上次买的不多，常委老师也说这药不多，我呢也想继续买。我听您讲的明目金胆熊胆粉挺好的，我想一起用，让眼病好得更快，你看行不？
0: 啊，一定好的更快呀。今天我也给大家讲了很多这方面的内容，他们组合到一起呀，凑齐了专治眼病的4大国宝级的动物药，羚羊角快速打通干眼通道，麝香走窜性极强，领着其他的药物呢穿越血眼屏障直达眼部的病灶部位，牛黄有着清热解毒消炎修复受损眼组织的功效，明目金胆熊胆粉呢清肝明目拨云去翳。你看4大动物药材强强组合，让眼病啊能快速的好起来。您呢接着听节目听广播，我呢争取让大家能免费用上我们非常宝贵的明目金胆熊胆粉。
4: 哈哈哈，哎呀，那太感谢您了尹老师，那我一定会每天关注广播的。
0: 哎，好，希望您早日康复啊！今天就说到这儿，我们再见。
4: 谢谢您，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0: 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0: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3: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4: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5: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3: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6: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7: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建锋。贵州省2027年定向选调生招录工作正式启动。报名将于10月13号9点开始。本次选调面向部分指定高校的2027年优秀毕业生，为全省党政机关和省管企业选拔储备人才。近日，贵州正式签发第3批15张省级林业碳票，涵盖林地2.63万亩，碳减排量19.1万吨。19号，2026爽爽贵阳中秋国庆季金秋消费季促消费活动及相关政策宣推活动在贵阳举行。本次双节季消费季精心策划9大系列，共134场促消费活动。
6: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8: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这个暑期，江西立足丰厚的红色家底，不断挖掘红色文旅资源，推出了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文旅新场景。红色文旅走俏主题研学火热，红色旅游廊道串点呈现，传统红色观光转变为深度体验，全域联动的发展新模式。红色资源被盘活，文旅消费新活力也不断释放。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西台一同关注文旅新体验，激活红色热土，江西红色文旅赋能地方发展。
9: 作为红色沃土长征出发地，江西赣州瑞金用好红色资源，升级游览体验，丰富文旅业态，红色旅游持续升温。暑期不少游客和青少年来到当地红色景区，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红色历史。
10: 地标很明显，一看就是在红景，然后又翻开，它有互动。
9: 在瑞金红景景区文创店内，红色文化氛围浓厚，围绕一苏大、二苏大会址、红景、云石山长征纪念碑等地标打造的各类文创产品，兼具文化内涵与创意设计，吸引不少游客驻足选购、打卡留念。游客武若琪：
11: 红色文创，我认为它内涵了革命先烈，还有我们红色文化的这种历史。就我们去看这些红色文创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可以学习和联想到我们中国的这种红色文化。
9: 小小的文创成为传播红色文化、拉动文旅消费的重要载体。数据显示，这家文创店今年7月以来，日均客流保持2-3千人次，年轻化、重互动的产品也受到不少年轻游客的青睐。文创店店员李丽：
12: 像我们店里卖的好的，都是一些红色 IP 很强的一些文创，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对文创很感兴趣。为什么？因为它可以互动，互动性很强。
9: 随着文创消费热度持续走高，沉浸式红色研学也成为瑞金文旅市场新的增长点。在云石山乡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一批批高校实践团、青少年研学队伍前来参观学习。 大家重走红色足迹，聆听革命故事，红色教育走出课本，落到实地。江西财经大学学生姜文伟
11: 看到这一片欣欣向荣的场景之后，我回忆起了当时革命先烈在这条长征路上的艰苦情形，我就想到红色底蕴真正转化成了这种乡村振兴的优势，让革命热土真正活起来、富起来、美起来。
9: 借助暑期旅游热潮，瑞金共和国摇篮景区跳出传统静态参观模式，推出多项沉浸式体验项目，让游客从单纯看历史变为切身亲历历史，业态不断丰富，直接带动景区客流稳步回暖。数据显示，在刚刚过去的七月，景区闸机客流量突破31.3万人次，同比增长8.42%。瑞金的实践展现出单个景区业态创新带来的带动效应，而红色文旅要实现更大发展，还需要打破地域界限，推动各类红色资源联动起来。为整合全省红色资源，打通文旅服务堵点，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今年开通长征园红色旅游主题列车，以南昌为枢纽，串联起吉安、兴国、于都等多处红色景区，打造一条流动的红色文化廊道，便利广大游客沉浸式寻访红色旧址。南昌站客运员韩萌萌：
1: 我们南昌站开行了长征园江西红色旅游主题列车，该主题列车选择常态运营的快571、快572次列车，停靠南昌、吉安、赣州、兴国、于都、瑞金等红色旅游目的地，着力打造链接旅客、景点和服务的流动红色课堂。如旅客需要，可直接购买快571、快572次列车车票体验。
9: 在车厢内就可以品读红色历史，列车还配套门票预约、线路规划、文旅咨询等服务，搭建起车上观览、扫码预约、下车游玩完整服务链条，补齐以往红色旅游服务分散、体验形式单一的短板。在硬件业态不断升级的同时，江西各地还创新传播形式，用多元体验激活红色资源，厚植爱国情怀。
13: 如果你这个地方，这个就是下。
9: 暑期赣州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纪念园游客络绎不绝，研学氛围浓厚，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到游客中心沉浸式体验草鞋编织，孩子们坐在木凳上跟着工作人员学习搓草绳、编鞋身、系绳结，粗糙毛草磨着手掌，繁复的编织步骤考验耐心，也让大家真切体会到当年红军脚穿草鞋跋山涉水的艰难。学生丁义晨：
14: 学习编草鞋，我觉得这个草鞋非常难，特别是接到草的时候特别难扭上去。刚刚得知于都人民为红军转卖了20万只草鞋，而我一个上午才编织出来了半只，真的不容易，我手也搓得很痛，但是跟红军相比也真的不算什么。
9: 吉安市遂川县新江乡横石村是红六军团西征重要集结出发地，暑期这里迎来大批研学游客，钟家祠、红军洞、长征步道等旧址还原烽火岁月，当地留存许多军民同心的红色记忆。当年红军驻扎于此，当地百姓制作竹筒红军菜支援部队，客家山歌也记录下浓浓的军民鱼水情。过去品红军餐、客家山歌这类本土特色内容大多只停留在展板和讲解词中，缺少游客可参与的实操体验。如今沉浸式学客家红歌、体验红军饭等项目已经落地。游客徐义东：
15: 旧址故事很感人，带孩子过来接受红色教育，吃一顿红军饭，再听听原汁原味的客家山歌，能切身感受到当年红军的艰苦，历史就不会只是书本上的文字。
9: 这个暑期，江西新余启动2026仰天岗的红色记忆暑期研学营，面向青少年开展本土实景红色研学，依托仰天岗红色教育资源，组织青少年祭扫烈士纪念设施，听老兵讲革命故事，打卡红色点位，跳出说教式的传统教育，让本土红色记忆入脑入心，既充实孩子们的暑期生活，也擦亮当地红色文旅品牌。学生马淑玉：
16: 今天我听了老兵爷爷讲他那个年代的故事，我心里深受触动，现在能做的是好好学习，锻炼本领，这样长大以后才能更好地报效祖国。
9: 从赣州瑞金靠沉浸式业态拉动文旅消费，到南昌、新余等地以非遗融合、研学等形式传承红色基因，江西持续推动红色资源转化利用，新业态、新场景、新表达，让红色文脉代代相传，也释放文旅经济动能，实现红色文化传承与产业发展双向奔赴。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贵州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推动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深刻转变。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在这片山地公园省中，贵州如何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事业关乎千家万户，是民生大事，更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根基牢固，教育强国之路方能行稳致远。近年来，贵州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不仅在规模上实现跨越，2025年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 95%，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2%，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3%， 三项核心指标连续多年超过中国全国平均水平，更在内涵上持续深耕，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推动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深刻转变。在这片山地公园省中，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
17: 带小朋友们认识一下竹节人，
18: 听他的名字就知道他是用什么制作的呀。
19: 竹子。贵州山地丘陵占全省面积的92.5%，在这片山地公园省里，自然不仅是风景，更是一种独特的教育资源。贵州省遵义市郊的这所森林幼儿园，用了3年时间将山林变成了孩子们的活教材。
20: 我是第一个做的。
21: 那你会用到哪些工具呢？
20: 能用到锯子呀，还有剪刀啊，尺子。
19: 遵义市小树教子有方幼儿园冒险游戏研究老师霍夏露。
22: 大班孩子的注意力保持的时间是15到20分钟，课程我们已经持续了1个多小时，他们仍然很专注。
19: 去年9月，贵州省学前教育条例正式实施，这是贵州省学前教育的第一个地方性法规，贵州的学前教育有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贵州省学前教育条例明确要求，最大限度支持学前儿童通过亲近自然、实际操作、亲身体验等方式探索学习。这家幼儿园的森林课程涵盖语言、艺术、数学、野外生存等多个领域。霍夏露介绍，玩中学，学中玩，正是其课程的核心理念。
22: 一般外出必须要达到1:4的比例，一周会不少于2次，徒步的过程中去给孩子们去普及森林里面的动物、植物。
19: 学生家长向敏。
23: 运动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在森林里面去锻炼，在开心中学习动手能力啊，跟同学的这个团队协作沟通交流。
19: 遵义市小树教子有方幼儿园园长张莹莹。
24: 大山就是我们幼儿园活的百科全书，我觉得好的教育就是你要给孩子机会锻炼的机会、动手的机会、去奔跑的机会，我觉得它是一个种子，无论落到哪个缝隙里都可以生长。
19: 让孩子从种子长成参天大树，贵州正在播撒阳光，培育土壤。目前全省各级示范幼儿园已达3593所，占比38.08%，一半多的儿童在示范园就读。46个县通过了中国国家学前教育普及普惠认定，总量居中国全国第7位。现在贵州全省绝大多数的孩子都能在普惠性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 为了扭转唯分数论，让孩子们身上有汗，眼里有光，近年来贵州各地都在根据自身情况推行教学综合改革，探索能够让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学体系。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黄平县，一所山区小学用玩打开教育的新可能，没有补课和禁令，有的是奔跑、游戏和动手生活。这所叫新州镇第二小学的学校，连续十年在黔东南州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中名列前茅，近两年更是排名第一位。全校2000多名学生中，只有10多个学生戴眼镜，5个学生超重。校长坚信，真正的教育藏在孩子喜欢的地方。黄平县新州镇第二小学校长杨昌盛：
0: 我经常开玩笑说，我们的成绩是玩出来的。我12年到这个学校的时候，我看好多学生不喜欢到学校，那我就想方设法让学校变为好玩，学生喜欢学校才能喜欢学习。每一年的毕业生学会12道菜，这不是增加他们一道考题，更多的让他们能够独立的生活。
19: 基础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先导性地位，尤其在今天中国式现代化行进至关键时期，基础教育作为提高民族素质的奠基工程大有可为。贵州正努力为孩子们开辟出一方自由奔跑的天空。近年来，贵州出台贵州省进一步加强新时代教研工作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2024至2026年，颁布贵州省减轻中小学生学业负担8个严禁，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减轻中小学生学业负担，不断规范教学时间管理，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腾出时间和空间让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基础教育工作千头万绪，其中的根本问题是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在贵州省铜仁市天利小学，从1年级开设的人工智能必修课，到图形化编程、无人机等特色选修课，学校构建起完整的数字素养培育体系。铜仁市天利小学5年级学生万兆涵：
2: 编程课对我的帮助非常的大，能让我理清顺序，让我更加有条理。
19: 遵义市同样以科创教育为抓手，推动教育的扩优提质。在遵义市第11中学观景校区科创基地里，学生黄炼超正在老师们的指导下准备一场市级赛事。
4: 我加入了学校的科创社团，学会了独立思考与团队协作。
19: 在学校，孩子们可以参加艺术、体育、文学、科技等30多个社团，其中 AI 机器人、无人机、火箭探索、3D 打印等社团人气火爆。遵义市第11中学观景校区学生张燕迪
5: 选了 3D 打印和无人机社团，培养了我们的动手能力和逻辑思维，丰富了我们的课余生活。
19: 遵义市第11中学观景校区执行校长宋斌：
21: 让孩子们在 AI 加教育、 AI 加工业制造、 AI 加医疗等前沿领域继续探索。
19: 目前遵义全市学生的科创竞赛获奖数连年攀升，动手实践能力不断提高，城乡科创教育实现了全覆盖。基础教育关乎每个孩子的成长，万千家庭的期盼，也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重要基石。要办好基础教育，既需要国家政策托底，也需要全社会多方统筹合力推进。今年被确定为贵州省全省教育的质量攻坚年，贵州启动了为期5年的教育质量全面攻坚行动，为的就是要让孩子们从有学上到上好学转变，提升义务教育教学质量，实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计划，深化课程教学与评价改革。贵州多措并举，系统推进，努力让每个孩子享受到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2: 今天又得迟到。
1: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3: 美女，等一下，美女，
2: 别理他。
1: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4: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5: 刚上车的乘客，
1: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3: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6: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7: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8: 贝贝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7: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9: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的。
10: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中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

0: 够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1: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0: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2: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3: 您好，您的快递。
4: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3: 您好，您的快递。
4: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5: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4: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6: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7: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8: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9: 心跳指数上升中。
10: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1: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9: 健康指数下降中。
10: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1: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0: 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超4.5万亿元；
0: 东盟博览会闭幕，达成多项成果；
1: 伊朗革命卫队称已做好持久战准备；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0: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

0: 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

0: 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总台记者丁飞、傅奇恩、李佳亮报道。
2: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对1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3: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逐渐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亿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涵盖国际合作、省际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2: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3: 在地磁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园区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行、先行后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6: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5: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行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娣说，
7: 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5: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行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8: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行。
1: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9: 短视频平台上，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10: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9: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

0: 交2万元补学籍，再加3万元，考试还能包过。
1: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籍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0: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三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3: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中国选手盛礼豪携手张长红、马思涵拿下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随后盛礼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礼豪表示，
4: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感觉别人有点失误，对，这个射击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心态比较平稳一点，对。
3: 泳池之中，中国游泳队多点开花。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小将于子迪发挥惊艳，打破亚洲纪录，斩获金牌。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拿下金牌，汪雪儿收获银牌，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男子50米仰泳赛场，徐嘉余以24秒04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博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新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2: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8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
5: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2: 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5: 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到2030年，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
2: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5: 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节目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氛围，感受团圆温情。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7: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6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5: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我们听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斯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
5: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4.9%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其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2: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

0: 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份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4: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1: 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15、20、10
13: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14: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13: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嘘，
15: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16: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7: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8: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7: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0: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 给我的手。
0: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3: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建锋。近日，贵阳国际陆港主港区单日装车量达到200车，再次刷新开港以来历史最高纪录，较今年7月前的历史峰值提高47%。9月19号，惠州村武暨2026新人8月8民族文化活动、新人一人礼品牌宣传推广系列活动在新人市启幕。9月19号，2026村 BA 球网争霸赛贵州赛区总决赛在台江县台盘村 BA 球场收官，凯里凯唐代表队夺冠，新人一人里威尼一号篮球馆道真成 BA 分获亚季殿军，冠亚军将代表贵州出征全国总决赛。
4: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5: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6: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5: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6: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5: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6: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5: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7: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在2026年6月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上，我们党明确提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把主要内容概括为14个坚持，坚持锤炼坚强党性作为14个坚持的核心构成，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固本之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重要保证。坚强党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独有精神基因，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锤炼坚强党性摆在党的建设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把党性教育贯穿党员干部教育管理监督全过程，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改造主观世界中砥砺初心使命，锤炼政治品格，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和政治保证，深刻把握坚持锤炼坚强党性的科学内涵、内在逻辑和实践要求，对于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团结带领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那么究竟何为党性？如何锤炼坚强党性呢？ 来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洪向华的解读。
1: 在兰考肆虐的封杀中，焦裕禄强忍肝痛，用一把顶出窟窿的藤椅撑起了改变灾区面貌的希望，直至生命最后一刻。在脱贫攻坚的泥泞山路上，黄文秀毅然放弃大城市的繁华，将最美的青春与热血永远定格在了为民造福的征程上。这些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无怨无悔燃烧自我的力量源泉，那便是坚如磐石的坚强党性。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一个内涵要义就是坚持锤炼坚强党性。何谓党性？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党性是党的性质在党员身上的具体体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性的集中体现。他要求党员干部必须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做到对党绝对忠诚，坚定理想信念，站稳人民立场，严守纪律规矩，从而锻造出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绝对忠诚。如何锤炼坚强党性？这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需要常修常练的终身课题。首先要在深学细务中凝心铸魂，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党员干部必须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从思想深处汲取党性滋养，筑牢安身立命之本。其次要在党内政治生活中除尘去病，党内政治生活是锻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的熔炉。党员干部要自觉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锐利武器，敢与较真碰硬，在红脸出汗中净化思想，要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主动接受监督，习惯在受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再次要在实干担当中渐行渐效，坚强党性最终要体现在行动上，落实到工作中，讲实话干实事最能检验和锤炼党性。党员干部要把改革发展稳定第一线作为大舞台，面对极难险重任务敢于挺身而出，勇挑重担，以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和钉钉的精神，脚踏实地把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7: 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重要保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要毫不松懈地加强党性修养，不断将党性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决定一个人如何的是品行，决定一名党员如何的是党性。关于共产党人的党性，党章准则等都有明确规定，重点是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厚植为民情怀，纯正道德品质，保持清正廉洁。作为党的干部，不论在什么地方，在哪个岗位上工作，都要增强党性立场和政治意识，不能在政治方向上走差了、走偏了。首先要推进自我革命，必须固本培元，增强党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现在干部出现问题，主要是出在德上，出在党性薄弱上。党性、党风、党纪是有机整体，党性是根本，党风是表现，党纪是保障。党性强就会身正存内，邪不可干，练就金刚不坏之身。党性弱就容易被消极和错误的东西所侵染，久而久之气血不足，百病生。党性丧失则必然退化变质，走向党和人民对立面。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将加强党性修养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内容，不断赋予党性以新的时代意蕴。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把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提高党性觉悟纳入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为新时代全面提升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指明方向。2025年6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1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中明确要求，党员干部增强党性要进一步到位。新时代以来，我们党把加强党性锻炼作为基础性工作来抓，一手抓思想、塑形象、立标杆，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做到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一手抓警示、明底线、促敬畏，加大典型案例通报曝光力度，促进广大党员干部在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中养正气、驱邪气、固根本。那么究竟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是什么？衡量党性强弱的标准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中共贵州省委党校、贵州行政学院、中共贵州省委讲师团青年教师陈红娇为我们从三个层面进行了分析。
8: 开国上将萧克将军曾回忆说，战争年代谁是不是共产党员一眼就能看得出来，那些作战勇敢、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准是党员。其实在和平年代也是如此，从抗震救灾的一支支党员突击队，到抗击疫情的一封封党员请愿书，再到日常工作的一个个党员示范岗，我们总能看到共产党员冲锋在前的身影。为什么共产党员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因为他们身上总是闪耀着党性的光芒。决定一个人如何的是品行，决定一名党员如何的是党性。坚持在筑牢对党忠诚中锤炼坚强党性，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质，是党性最基本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内所有的政治问题归根到底就是对党是否忠诚，忠诚是共产党人必须具备的优秀品格。1933年，正在上海养伤的陈赓不幸被捕，蒋介石送来国民党中将参谋长的委任状和衣帽服饰，并亲自前往南昌当面劝降。陈赓不为所动，并正义凛然道：死衣不能穿，死帽不能戴，死官不能当。陈赓以此明志，对党绝对忠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陈赓黄埔一期的同窗宋希濂，他1925年加入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正是陈赓。但中山舰事件后，面对蒋介石的威逼利诱，宋希濂很快声令退党，选择了国民党所谓的大好前程。共产党员如果没有对党忠诚作为政治上的定海神针，就很有可能在各种考验面前败下阵来。锤炼坚强党性，必须要强化党的意识，始终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做到忠诚于组织，任何时候都与党同心同德。坚持在坚守人民立场中锤炼坚强党性。党性说到底是立场问题，讲党性必须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政治立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人无论是想问题、搞研究，还是做决策、办事情，都必须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而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2008年5月13日，汶川地震第二天，浙江企业家 共产党员齐有富就把10万块钱放在街道党工委书记的办公桌上，说这是我的特殊党费，请组织尽快转交给地震灾区。把如此多的党费用于救灾，究竟合不合适？后来经上级研究，虽然过去没有先例，但是在和平时期遇到特殊重大情况时，共产党员的特殊责任、特殊作用和对人民群众的特殊情谊，应该得到尊重和鼓励。5月18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下发了关于做好部分党员交纳特殊党费用于支援抗震救灾工作的通知。最终，全国共有4550多万名党员交纳特殊党费97.3亿元。齐有富也成为全国交纳抗震救灾特殊党费第一人。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坚持党性。锤炼坚强党性，必须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统一，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奋斗。坚持在处理好公司关系中锤炼坚强党性，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为党的干部，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要诚心诚意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就是要讲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1941年3月的一天，周恩来秘密接见了党的地下工作者萧林，并交给他一项重要任务，为党筹措革命经费。周总理叮嘱道，党在哪些地方要用钱，事先很难预料，所以只能定个原则，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给，要多少就给多少，即使不够也要想方设法凑足，绝不能误事。在随后几年里，萧林夫妇开商行、办公司、做买卖，建立起覆盖半个中国的商业网络。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萧林夫妇将约合12万两黄金的经营结余资金和1000多万美元的固定资产全部交给了党。反观自家账本上，上面却还记着够咸菜半斤，超支2分钱。锤炼坚强党性，必须要牢记党员姓党、公权姓公，真正做到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疑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2018年6月6日，83岁高龄的电影表演艺术家牛奔，在鲜红的党旗前庄严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习近平总书记专门致信，勉励他发挥好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继续在从艺做人上做表率。牛奔在给友人的手信中写道，我们一块儿从今天起考虑塑造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吧。这既是牛奔同志党性的最好注脚，也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到的基本要求。党员同志们，做合格共产党员，锤炼坚强党性，加油。
7: 一名党员是否讲党性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理想信念，理想信念是立党兴党之基，也是党员干部安身立命之本。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因利益而结成的政党，而是以共同理想信念而组织起来的政党。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坚定理想信念是终身课题，需要常修常练，坚持不懈，强化理论武装，毫不放松，加强党性教育，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我们党历来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对领导干部而言，党性就是最大的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为的是大公，守的是大义，求的是大我，更要正心明道，怀德自重，始终把党和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做一个一心为公，一身正气，一尘不染的人。立正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崇尚对党忠诚的大德，崇尚造福人民的公德，崇尚严于律己的品德。领导干部要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众，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带头注重家庭、家教、家风，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廉洁操守，以实际行动带动全社会崇德向善、遵法守法。坚持党性原则，关键是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清正廉洁是党员干部的立身之本和为政之要，是新时代好干部的重要标准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一个人廉洁自律不过关，做人就没有骨气，做事就没有硬气。党员干部要时刻把法律的戒尺、纪律的戒尺、制度的戒尺、规矩的戒尺、道德的戒尺牢记于心，正确处理公私利益、是非情法、亲轻俭奢、苦乐得失的关系，自觉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做斗争，坚决预防和反对腐败，清清白白为官，干干净净做事，老老实实做人。把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活到老、学到老、修养到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干部的党性修养、道德水平不会随着党龄、工龄的增长而自然提高，也不会随着职务的升迁而自然提高，必须强化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改造。增强党性靠实实在在的修养和历练，要加强理论武装，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总开观问题，要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在干事创业中磨砺奋斗人生，在为民造福中升华道德境界，要积极参加党内政治生活，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乐于接受党组织教育和各方面监督，要对照正反典型进行自我省察，勤胆思想沉，多思贪欲害，常破心中贼，以内无妄思保证外无妄动。尤其是年轻干部，经历斗争考验少，免疫力需要增强，要加紧补齐党性锻炼这一课。选人用人要加强党性鉴别，注重考察干部的境界格局和忠诚度、廉洁度。十五五时期，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都对党的自身建设、党的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党性为指针，校准干事创业坐标，始终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时刻牢记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锐意进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0: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来了，你这人怎么这样？
3: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2: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4: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3: 让开，别挡路。
5: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3: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6: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7: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8: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7: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9: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0: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1: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2: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13: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14: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3: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4: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5: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0: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16: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请听上海篇。江海相连，治港通天下。
17: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大家好，我是上港集团罗东自动化码头远程操作主任包欧文。长江奔涌千里，在上海汇入东海。罗东自动化码头位于长江入海口南岸，紧靠长江主航道，是江海联运重要的中转枢纽。长江沿线货物顺江来到这里中转出海，海外货物经这里运往长江内陆。我是2005年参加工作，今年42岁。作为一名基层港口人，我始终扎根于这片热土， 和长江航道的畅达、长江经济带的脉动紧紧相连。亲眼见证、亲身参与的长江黄金水道与港口行业的时代蜕变。这十年我所看到的最直观的变化是长江航道的蝶变。航道是水运的根基，十年前长江部分航段条件受限，船舶通行能力参差不齐，内河船舶难以直达下游，货物需多次中转接驳，运输周期长，损耗大，成本高，通航拥堵、候泊等待是常态。黄金水道的区位优势始终未能充分释放，经过十年持续整治与升级建设，长江高等级航道不断延伸，通航能级实现跨越式提升。如今五万吨级海轮可以直达南京，万吨级船舶通达武汉，五千吨级船舶直抵重庆，长江上下游真正实现全线贯通。曾经横亘在江段之间的通航壁垒被彻底打破，大量公路货物转向水运，公转水、陆转水落地见效，物流成本持续下降，长江干线港口吞吐量稳居世界内河第一。看着江面往来不息的船舶，我真切感悟到航道通则水运兴，长江隐藏多年的价值被全面激活。
18: 我在江边住了30多年喽，哎，这几年码头改造升级了，哎，噪音小了，灰尘也没了，江水干净了不少。我站在这里啊，看到这些大船来来去去的，港口这边特别热闹，哎，江边的景色也特别的好。
19: 长江真是咱上海的母亲河，江海灵运呢也越来越厉害，就这一条长江直接把我们内陆和全世界都给串联起来了。首先是物流便宜了，咱平常买东西呢物价更实惠，然后港口这边呢也带动了很多就业，城市经济也是肉眼可见的热闹了。还有最直观的江边的环境改造也是越来越好，现在家门口就能看江、散步、赏景。
17: 如今江海灵运的现代物流体系已经成熟，内陆腹地的外贸货物借长江水道顺流而下，汇集到长江口港区，依托水水中转、江海联运，无缝对接洋山、外高桥、远洋港区，通达全国各大港口，构建起内陆腹地、长江航道、上海枢纽、全球市场的完整物流链条。我深深体会到，长江早已不只是一条内河通道，更是串联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纽带，为双向开放注入源源不断的水运动能。宏大的时代变化之外，港区作业模式、工作环境的变迁是刻在我日常工作里最真切的感受。早年操作桥吊时，码头岸线尘土飞扬，40多米高的驾驶室就是我的战场，夏天闷热如蒸笼，冬日寒风直灌室内，作业时要俯身紧盯下方的集装箱，哪怕1厘米的对位偏差都要重新操作，体力与精神都承受巨大考验。那时我就在想，港口作业能不能有更智慧、更体面的模样。3年前我主动请缨参与罗靖码头船改项目，自动化机械刚上岸就给我们上了水土不服的一课，指令有延迟，对位有偏差，咋办？磨。我和电控厂商的工程师绑在一起，白天蹲操控室吊箱子刷数据，晚上就对着数据调参数改逻辑，数百条优化内容一个一个过，最后让操作经验变成自动化系统里的参数和规则。如今我坐在恒温智控的远程操控室里，面前一排高清屏幕把箱脚拉到眼前，只需在关键环节操控手柄轻点按钮便完成装卸指令，大幅提升了作业效率与舒适度。同时罗靖港区随着自动化设备的应用，扬尘治理、污水处理、清洁能源全覆盖，彻底改写了昔日尘土飞扬、机器轰鸣的老旧面貌，蜕变成为了绿色智慧码头。江河奔涌，奋斗不息，伴随一江锦绣，我亲历了长江黄金水道从通道到枢纽，从粗放到精细， 从闭塞到开放的华丽蜕变。未来我会继续坚守岗位，立足本职，锤炼本领，以岗位微光守护长江水道畅通，助力港区智慧绿色建设，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国家内外双向开放，贡献基层港口人的一份力量。
16: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上海社科院应用经济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汤运毅。
20: 上海本身城市功能当中，码头是我们得天独厚的功能，尤其是上海的码头是这个面向太平洋，背靠长三角。那上海一直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坐实做主码头功能上面，通过基础设施的建设，在持续完善江海联运、水铁联运、水路联运这样的一个综合物流体系，那么也彻底在打通长江腹地和全球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连通的通道，那么让长江黄金水岸的区位优势和它的经济价值以及它的战略价值得到最大的释放。从完善网络布局到通过智能化绿色化的手段来提升它的能级，也是彰显了上海在整个长江经济带当中的枢纽功能的强化，以及智能化这样的一些新技术的引领。
0: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1: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22: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22: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22: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0: 进口增速较出口高出8个百分点，对外贸增长的贡献显著提升。一直以来，中国都是全球商品输出大国，中国制造源源不断销往世界各地。近年来，中国大市场优势越来越明显，我们大规模进口海外货品，进口表现格外亮眼。这样的变化因何而来？不断扩容的中国大市场又将给全球贸易带来哪些新的改变呢？
1: 德国时间2026年8月27日，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首批展品在德国汉堡装船起航运往上海。这是奥地利一家车铣技术企业的参展设备——车铣复合加工中心。该设备将首次在亚洲展出。截至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今年11月的进博会。一年一度的进博会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今年的进博会专门升级了亚非产品专区，助力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用好零关税的政策红利。中国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关税总水平降至7.3%，处于全球较低水平。今年5月1日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越来越多优质的具有非洲特色的产品进入中国大市场。
2: 像加纳和科特迪瓦的可可，肯尼亚的咖啡和牛油果，南非的柑橘红酒，目前都在中国享受零关税待遇。中国实施积极主动的扩大开放的政策，这个是进口快速增长的一个政策基础。
1: 今年上半年，中非进出口商品总额创历史同期最高，其中5月和6月，我们自非洲进口1938亿元，同比增长23.5%。作为咖啡发源地的埃塞俄比亚，其咖啡竞争力快速提升，在中国年销售额以27%的速度迅猛增长，中国已成为埃塞第三大咖啡出口市场。进博会场馆不远处的虹桥国际咖啡港是承接进博会溢出效应的常年平台，这里既是咖啡爱好者的乐土，也是咖啡贸易创业者的沃土。王正祥便是其中一位创业者。
3: 2022年，我们一年的贸易量大概是40万，到2026年，现在基本上一年将近1500到2000万了。
1: 在虹桥国际咖啡港，有不少外籍创业者在此追逐梦想。
4: Chocolate flavor, and this is one of the premium quality coffee.
1: 这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小伙子正在直播基地为家乡咖啡带货。
4: Parts of Ethiopia, and it's
5: 从我们平台上来讲呢，已经有很多的贸易商，他们已经去非洲布局了。很快，我们的消费者就能够品尝到更多的新的非洲的咖啡口味。
1: 目前，上海的咖啡馆已超过10000家，人均年咖啡消费全国第一。在街边的精品咖啡馆中，花果香气突出的非洲精品豆是首冲柜台的经典选择。
6: 我们的话有哥伦比亚，还有埃塞的，有肯尼亚的都有。
7: 这咖啡怎么样？感觉？
8: 店员给我推荐的是非洲咖啡，我觉得喝完以后口感还是很明亮，比较清爽。
1: 精品咖啡豆等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通过零关税通道进入中国市场，让国内消费者有了更多元的选择。随着国内消费持续升级，作为超级买家的中国为世界各国带来广阔市场。中国的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西是东盟水果进入中国的门户，今年前7个月，经广西平祥的友谊关口岸进口榴莲49.2万吨，货值145.9亿元，同比增长都在40%左右。
9: 这段时间主要还是以泰国榴莲为主。昨天我们公司进关了20多柜。
1: 李前昌是平祥本地人，2020年进入现在这家公司从事东盟水果贸易，在办公室入口的背板上记录着今年以来公司代理进口榴莲的货柜数量。 他说，今年泰国榴莲产量增加不少。

0: 找，前七个月的榴莲进口柜数几乎达到了去年一整年的总量。
1: 我们公司代理的榴莲，2023年有2600柜，2024年有3600柜，然后2025年有5500柜，预计到达今年10月份，我们公司会达到6300柜。
2: 我们国家的这种超大规模的市场，这个是进口能够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依托。我们一直在有序地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同时我们还积极扩大农食产品的进口准入。
0: 中国的进口增长既受消费升级拉动，也由产业升级强劲驱动。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机电产品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占进口总值的41.9%。上半年进口电子元件增长45.6%，金属矿砂增长22.6%。这些工业粮食通过规模化进口流入国内生产一线，在工厂车间里经过加工再造，提升产品附加值，发挥出我国完整工业体系的转化效能。
2: 我们国家经济总体发展稳中向好，这个是进口增长的一个内生动力。今年我们国家经济呢总体平稳，制造业稳中有升，高技术产业的投资也有所增加，那么这些就为原材料和中间品的进口规模扩大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0: 在进口的工业品类中，集成电路的增幅较大。今年前七个月，集成电路经西安航空口岸进口458.5亿元，同比增长441.6%。西安全市集成电路进口790.4亿元，同比增长115.4%。这样的增长特点和全国进口情况相似，许多进口增幅较大的产品与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密切相关。
3: 十五发展纲要提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市长主体积极响应，人工智能快速发展，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电子元件、计算机与通讯技术的进口快速增加，增速啊均在17%以上。这说明啊，我国的经济结构正在持续升级，数字化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0: 今年前七个月，西安市进口1161.7亿元，同比增长40.8%；经西安航空口岸进口562亿元，同比增长1.6倍。其中，机电产品成为快速增长的主要品类。
4: 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口需求尤为旺盛。
0: 在广西，今年前七个月，广西自东盟进口628.4亿元，同比增长19%。从进口品类看，机电产品增长23.8%，金属矿及矿砂增长3.4%。南宁这家供应链服务企业依托毗邻东盟的区位优势与开放政策红利，对东盟的大宗商品进口业务平稳向好。
5: 目前我们已经与8个东盟国家建立贸易合作关系，进口矿产超180万吨，大宗商品覆盖铁矿、镍矿、镍铁、煤炭。
0: 除了国内消费升级和制造业需求旺盛，进口增长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便利的交通条件与畅通的物流体系。内陆城市西安不靠海不沿边，靠铁路打通了进出口通道。记者了解到，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已开通国际干线18条，覆盖亚欧主要区域，开行量、货运量、重箱率等关键指标连续8年位居全国前列。靠着这条横跨亚欧大陆的钢铁大动脉，西安把出海口搬到了家门口。
6: 这条进口通道打通之后，不仅满足本地企业生产原材料、老百姓进口消费品的需求，同时也带动了物流贸易相关产业聚集。
7: 对于国际贸易来说，客户最在乎的是稳定，恰好中欧班列西安可以给客户带来这个稳定的条件、稳定的班次。
0: 在这里，记者看到，通过这条亚欧大通道，粮食等大宗商品实现了顺畅的跨境流通。凭借铁路运量大、受天气影响小的优势，来自中亚的小麦、绿豆等粮食搭乘班列直达西安港，中欧班列也由此成为粮食进口的重要运输载体。
4: 进境粮食经监管场地扩建后，粮食进口量大幅增长。今年以来进口菜籽油货值是2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93%。
0: 进口的增长既要依托高效运转的物流体系，也要提升口岸的通关效率，压缩通关时间。对于榴莲、水产品等保鲜期短的进口生鲜，通关提速在降低货物损耗的同时，也让更新鲜的产品能够及时摆上消费者的餐桌。对于矿砂等大宗商品以及高附加值零部件，减少货物在口岸的停留时间，可以有效降低国内企业成本。
8: 我们靠前服务推行预约通关、两步申报和绿色通道，实现提前申报即到即检，在压缩等待的同时，检疫标准不降，让来自东盟的产品通得快、管得好。
9: 我们提升了这个审批、查验、出证等全流程的一个通关时效，让非洲进口的咖啡豆呢能够快速地进入这个上海的市场。
0: 我国坚持扩大对外开放，既要卖全球，也要买全球，推动进出口双向协同发展。今年以来，我国已举办了约40场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系列活动，为贸易伙伴拓宽优质商品对华出口渠道，实现互利共赢。
2: 中国正在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向世界表达，就是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国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将继续推动进出口的平衡发展。
3: 我们不仅是世界工厂，也是世界市场，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良好的发展势头继续保持下去，和各国一起做大共同发展的蛋糕。
10: 我国是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也是第二大消费市场。2009年以来，我国已连续17年位居世界第二大进口市场。当前全球经贸环境依然复杂多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6年全球贸易增速将会放缓至3.5%。中国愿与全球共享机遇，共谋发展，将超大规模市场打造成为世界共享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在录音当中，我们感受到了中国外贸的韧性与中国大市场的机遇。那么我们把目光转向贵州省内，特色农产品也正在加速出海。今年上半年，贵州省农产品出口额达4.76亿元，同比增长24.61%。153种农产品出口到71个国家和地区，各地特色农产品采收出口热度不减，海外朋友圈持续扩容。
11: 眼下正值采收旺季，毕节市威宁县的枣熊苹果进入大面积采收期，农户们忙着采摘装筐，将苹果送往分选中心进行清洗打包，抢先上市。贵州威宁产投生态果业有限责任公司以纳基地负责人汪亚波：
12: 基地目前种植苹果1600余亩，其中枣熟品种1260亩，占整个种植面积70%。目前产量可以达到3吨每亩，整体产量达到4300余吨，枣熟苹果占到3300余吨。
11: 依托高海拔、低纬度、日照长、昼夜温差大的条件，威宁苹果甜度高，较北方地区可提前15至20天上市。今年还出口到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等海外市场。贵州贵贸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段世文：
13: 从7月份出口到现在，出口的量大概在200吨左右，产值呢也在200万左右。现在目前在手的订单在2000吨左右，后面我们还会开拓其他市场。
11: 今年当地苹果挂果面积约15万亩，10余个品种年产量约28万吨，综合产值12亿元，直接带动近10万户农户增收。在织金县，一家企业种植的1200亩南瓜进入成熟采收期，每天将有160吨南瓜送往车间进行精深加工。依托全自动标准化生产线，企业产出的南瓜条、南瓜面等产品不仅供应全国市场，还出口到多个国家和地区。 贵州省执勤县农药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曾爱生：
14: 每天收购南瓜800吨，现在抓紧时间加工出口。南瓜条目前最大供应商呢是韩国、越南，产值差不多4800万。鲜货走欧洲市场，也有一部分走国内市场，供不应求。
11: 2025年，企业产值达1.4亿元，累计带动务工群众10万人次。黔西南州兴义市白碗窑镇1900余亩冬瓜迎来集中采收。今年冬瓜预计总产量25000吨，产值超2500万元。凭借肉质紧实、品质稳定的特点，当地冬瓜将首次出口马来西亚。位于贵阳市开阳县的一家茶企，依托富硒资源优势，结合市场需求，开发出糯香、玫瑰等6种口味棒棒茶出口海外。上半年企业已出口棒棒茶55万只，预计全年出口110万只。贵州开阳兰芝茶叶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春：
15: 出口棒棒茶新茶饮到新加坡，每个月55000只，争取把东南亚的市场打开以后，向欧美辐射，争取每个月做到10万只。
10: 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16: 北京时间20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7: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18: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19: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20: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21: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22: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21: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16: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1: 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23: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24: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21: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6: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5: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今晚开始到23号每晚22:04，家国屯铺将在 CCTV9纪录片频道播出。9月20号，小七孔景区发布2026年国庆假期出行提示。10月1号到7号开园时间调整为7:30、16:30停止售票，17:00停止入园，门票可提前15天预约。贵州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贵州降雨范围稍有扩大，省的中东部和北部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六盘水市北部、毕节市、遵义市、铜仁市北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乡镇暴雨。
16: 评书联播。
26: 当今皇上在养老宫院，在刘太后的病榻旁边宣读了郭槐的招状。这一宣读完了啊，就看这刘太后躺在床上，那个手朝空中指了指，画了画，半天没言语。为什么他说不出话来了？说刘太后得的什么病啊？咱不说了吗？古人这疮怕有名，病怕没名。其实刘太后得的这个病，要是拿到今天呢，就都知道了。 什么病啊？老年性的病，该有的他都有了，什么高血压呀、心脏病啊、高血脂啊、糖尿病啊，什么都有。

0: 但在那个时候叫不上名来。他身体已经是极度衰弱，血栓已经形成。皇上在旁边一宣读这郭槐的招状，这刘太后一边听着，这心里边一边起急。刘太后心里边在想，这郭槐呀，你个死不了的挨千刀的，你怎么把这话都说出来了？这个事儿是到死也不能说的，他们用什么法逼得你把这话都说出来了？这一说出来，这不全完了吗？他心里那么想，他能往外讲吗？他不能往外讲啊。所以皇帝宣读完了之后，再看这刘太后把那个手举着指着画着，什么没说。这一什么没说，没想到当时这刘娘娘狗的一声就过去了。怎么的？脑溢血，脑子血管崩裂，呼的一下子就离开了人间。这也是他呀自个儿煞费苦心惨淡经营一生一世混到这高位而最后应得的这么一个下场。皇上一看刘娘娘死了，就知道郭槐的招供对他起了刺激作用了。要按照往常，这皇上得放声大哭，但是现在呢，由于身世都清楚了，往事都弄明白了，所以皇帝只能是象征性地在这哭一哭，吩咐手下的仁义内侍给刘娘娘装殓起来，召集朝臣。皇帝宣布对刘娘娘给以后妃之葬。要按照规定啊，这是太后，应该按太后的葬礼，可是他的身份他做的事已经都明白了，皇帝就等于给他降了一大格，他死了按后妃之葬。朝臣之中大多数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一问皇上为什么对刘娘娘后妃之葬而不以太后的葬礼呢？这个时候就引发了皇上说话了。皇上于是就把发生在20年前宫廷之中两宫娘娘这一番斗争的事情和盘托出，同时又把郭槐的招状也当众宣读，又让陈琳在旁边给大家讲述细节。当然了，能听到皇上说这些话的朝臣也不是一般的朝臣，都是国家的重臣。把这个话说完之后啊，满朝文武大臣听完了，一个个全都愣在那儿的。谁也没想到在皇宫内院之中能出现这样的事情。而且皇帝跟他们大家宣布说，现在真正的国太已经还朝了，就住在南清宫内，朕近日准备以最隆重的形式迎请太后还朝，要把太后接到皇宫之中，准备在皇宫里边的寿宁宫让太后与满朝文武见面。满朝文武一听，这刘太后死了是个悲事儿，这李国太回来这可是个喜事儿，所以大家伙都等着皇上的召唤呢。说皇上那得接这太后上南清宫里接去，皇帝当众跟众位大臣都说了，说朕要去亲自接我的皇娘。20年来我不知亲生母亲是谁，作为一国之君我有不孝之罪。20年来我母亲在外受罪我不知道，这里边我应该有自责，怎么办呢？我把我的皇娘接来的时候，我要亲自为我的皇娘 去拉那凤辇，用龙驹凤辇接这个娘娘啊。皇上说了，他要亲自在前面拉这个龙驹凤辇。满朝文武大臣一听，哎呦，陛下，您要这么一说，您说有罪，我们满朝文武大臣都有罪。按说应该对郭槐施以寡罪，寡罪啊，凌迟碎寡，就是绑到庄爵上，弄到大街上，让人一刀一刀的给剌死，这是最残酷的一种刑法。但是包公说到这里呀，这个话想要一转画风，所以干脆就把他铡了，或就把他斩了就得了。王朝马汉说，大人，既然这样的话，就应该对他施以寡罪，因为郭槐这个人呐，做事太恶了，他的事情可以说昧尽了良心，没有人性，没有他在这刘太后跟前给出主意想办法，国母也不至于逃出冷宫，也不至于火焚冷宫，也不至于受苦20年，他差一点把当今皇上给害死啊，那能是一刀罪就说得过去的吗？大伙这么一议论，这么一讲，包拯也觉得有道理，于是对郭槐凌迟处死。据说呀，给郭槐行刑凌迟处死的时候，这郭槐自己呀还有所醒悟。醒悟什么呀？郭槐说啊，说我呀从小的时候不大，给我起完这名，我爸爸找一算卦的就给我算过，说我这个名字怎么样。那算卦的当时就讲说，你儿子这个名字不是太好，他可以终生富贵，但是最终得落一个庄爵旁边之鬼。你看我这槐，一个木字旁边一个鬼字，木就象征着庄爵，鬼他不就死了吗？庄爵旁边的鬼，我最终还真成了庄爵旁边的鬼了。这郭槐到临死的时候想起他这个事儿来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吧，郭槐是死了，郭槐死了，接下来对当年害李娘娘相关的人员都要追究责任的。刘太后呢，当然应该是主犯，但是他已经死了，那就不能再追究他了。相关的人员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接生那个引婆，叫尤氏。这个尤氏呢也早死了。为什么早死了？那是郭槐给害死的。郭槐这事儿还没说呢，因为尤氏接了生，贪了他的钱，最后要把这个太子用狸猫给换出去，扔到金水河里淹死，他领着钱他走了。这个尤氏啊，老家是安徽的，郭槐虽然给了他钱了，没用多久，这郭槐就派人暗地里去害他去了。索性暗地里派人去害他，到他老家一看，这尤氏啊得疾病也死了，这郭槐才放心。郭槐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是担心尤氏将来口不严，把这话要是透出去，这事麻烦，杀人灭口。可是没等他杀人，这尤氏自个儿就灭口了，他死了。所以其他的人现在都20年了，也追究不着什么了。至于说别人的封赏，都在其次，皇帝第一个大事是要迎请太后还朝，把这个消息带到了南清宫。南清宫的嫡娘娘告诉了李娘娘，说皇上准备要到这里来迎接你。从皇宫内院到南清宫院，净水坡街黄沙殿道，两旁边人一把手，给您带来龙驹凤辇，要让您坐在龙驹凤辇之上，当今皇上为您拉这个辇。说是不是要皇上从这南清宫直接拉到这皇宫内院里去？那不能让皇上拉那么长。满朝文武大臣跟皇上在一起曾经议论过，皇上自己也提出过，说我接的我的皇娘，我要把这龙驹凤辇由那南清宫拉到皇宫内院。这文武大臣 就有的给皇上打溜须啊，说陛下呀，您这种自责之心臣下等人全都理解了，但是您的龙体可要多多保重，您不能从南清宫直接拉到皇宫内院里啊，这样的话您受不了，您没受过这样的累，那怎么办呢？娘娘在外边受罪20年，当要快进皇宫的时候，您就拉娘娘拉200步就可以了。皇上一听200步太少了，我要拉2000步。这中文文武大臣一听2000步可以，倒是从南清宫要到这皇宫内院里边有2000步，但又太长了，说干脆吧，您是祈年200步，进宫200步，就这么商定了。这一切商定了，李娘娘在南清宫里边就做准备。做什么准备呀？这两天皇帝给送来了凤冠霞帔，李娘娘得换上凤冠霞帔，坐上龙凤辇，才能进这皇宫啊。李娘娘在南清宫里真是满心的喜悦，告诉包拯，进朝的时候你得陪同我一起前往。包拯呢带着相关的人员准备护送娘娘的凤驾，由打南清宫起驾奔皇宫内院。里里外外忙忙活活，大家伙都在忙活着呢，就有一个人眼睛都哭红了。谁呀？范中华。这些天呢，这范中华从赵虎等人的嘴里边把这个事情就都闹清楚了。范中华知道啊，自个儿这娘啊其实不是他的亲娘，那是皇上的亲娘。这个事儿范中华早就知道，小时候记事儿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人不是他亲娘，但是后来母子二人在一起相处得甚好，尤其是这李娘娘双目失明之后，范中华拉着李娘娘沿街乞讨，前去要饭维持生计，那一段时间可以说母子二人相依为命。可是事到如今呢，知道自己这娘是皇上的娘，皇上对这国太那是倍加尊敬，而且要进皇宫了，这一进皇宫肯定这国太再不能回那草洲桥了。范中华心想，我把我娘送这儿来了，回去的时候就剩我一个了，谁命苦啊，就是我命苦，我伺候老太太伺候这么多年，最后竹篮子打水一场空，我什么都没有，我自个儿回去了，有时候偷着抹泪，当众呢还挺坚强不哭。眼瞅着李娘娘要进皇宫了，这个李娘娘可没忘了范中华。李娘娘把范中华叫到了南清宫，一见范中华，哟，一看范中华眼睛肿得跟那桃似的。李娘娘说，中华儿啊，你眼睛怎么肿了？嗨，别提，打一到了东京汴梁啊，我水土不服啊，也不是怎么着，他就风流眼，见风就流泪，天天流泪，这眼睛啊就肿了。李娘娘就乐了，中华呀，我看你不是风流眼呐，你是风流心了，是不是心里难受了？哎呀，我心里面说也不好受，娘啊，我知道您不是我的亲娘，哎，这个呢没别的，您认您这皇上儿子这是应该应分的，您就去吧，反正呢您走之后啊，我就回转我这草洲桥了，您从南清宫一出发，我马上就回转我这草洲桥。李太后一听，中华儿，我去皇宫内院，你回草洲桥，这娘心里放得下吗？娘，那您放不下怎么着？儿啊，到什么时候你也是我的好儿子，娘要没有你活不到今天的，尤其是我双目失明那几年， 要不是你领着我沿街乞讨，我们怎么会有今天呢？中华呀，不要多思，不要乱想，跟着娘进皇宫。咱们娘们瞧瞧现在这皇宫内院是什么样。范仲广说，娘，您去行啊，您原来是从那院里出来的，我跟您要是回去，这我算怎么回事啊？我是这草竹桥的地方，我哪能进皇宫啊？那我有难命吗？别回来再把我烧死。孩儿啊，说的哪里话来，你是为娘的儿子，你就跟皇太子一样，知道吗？哎呦，我可不是皇太子，我不去。不，你跟着为娘进皇宫，我跟您进皇宫，到时候那人前呼后拥的那么多，我都不知道在哪站着，走道我都不知道走哪条线。我告诉你，你就跟着公公陈琳。哦，我跟着陈琳，因为这陈琳这些天没少往这儿来，他也知道谁是陈琳了，我就跟着他。对了，说到这里，李娘娘特意把陈琳找来了，告诉陈琳说，这是我的玉儿干殿下，跟我亲儿子一样，我活到今天亏了他了，进宫那天让他跟着你走。陈琳说好吧。陈琳跟范仲宽就说你呀就跟在我的身后一起进宫，这就行了。哎，好，范仲宽记下了。到了这一天了，皇上带领着满朝文武大臣一起走出了皇宫。南清宫外两旁边是鼓乐齐鸣啊，龙菊凤年早已经摆在这里。李娘娘凤冠霞帔，穿戴一好，坐上了龙菊凤年。坐到里边之后啊，满朝文武大臣这就来了。皇上在辇前十三拜九叩大礼，口称皇儿迎接凤驾。皇上说完了这话，特向李娘娘讲明，皇娘在外20年历经风雨，受了苦难坎坷，而不知此乃是不孝之罪，今日我以自责之心为娘拉车。皇上拉这车呀，大家伙早就知道了，为皇上拉车做好了准备。凤辇前面的车辕子都用那黄绫子绑好喽，套派准备好喽，垫肩安好喽，生怕皇上一拉这车把肩膀头给割着。其实皇上一点都割不着，为什么呀？皇上把这个套派往肩膀头一搭，两边一抓这个车辕，这车刚往前一动，两旁边文武大臣一齐就都呼上来了，周着这个车就往前走，就差点把车轱辘给抬起来了。皇上那个套派始终就没抻直过，为什么不用他使劲呢？这文武大臣一个劲儿往前推这个凤辇，就这么着，由打南清宫院把这龙驹凤辇就拉进了皇宫之内。进了皇宫之后，就来到了寿宁宫。倒在寿宁宫，太后走下辇来，进入宫中，正面一坐，满朝文武大臣以及相关的人一呼啦的一片，齐跪在丹池之下，深呼参见国太。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0: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3-0989 400-993-098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走进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医说医。昨天呢下了节目呀，我呀马不停蹄的去做了一件大事儿。各位，我们历时了4个多小时的视频会议，和厂家呢去谈到我们冬虫夏草的事情了。好多朋友都知道啊，最近呢我们老朋友是热情极高，而且呢我这儿啊也确实是跃跃欲试，因为我知道啊咱们厂家这边有一批非常高品质的冬虫夏草，所以说呢想带给大伙儿。昨天的这个视频会议呢也非常坎坷啊，因为这品质高嘛，大伙儿知道好东西人家是有筹码的。当时呢第一时间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厂方就在说啊，我们冬虫夏草有多么多么的好，全是生长在4000米左右青藏高原雪山下的冬虫夏草，这个品质呢太棒了，而且呢都是3到5年的成年优等品，品相特别棒，所以我们入药的时候呢这个非常珍贵，跟我们讲到了这个很多啊，就是冬虫夏草的这个相关的药理呀，啊，包括它的药用作用啊，包括它的品相啊，等等等等，讲了很多。其实呢，大伙儿都知道，我们这个冬虫夏草啊，在咱们广大患者的心目地位当中呢是非常高的。其实厂方是有这个意愿，干嘛呢？想让我帮他们去做相应的宣传。后来呢，我们谈到了这个事情。啊，我说现在呢是这样的啊，我说既然你没有这个想法，我也有这个想法，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东西好，而且呢我们现在是有这样一个事情，什么呢？就是我的直播节目当中，因为我从原来的几个地区一下子已经是到几十个地区了，各位知道大家伙愿意听我讲，而且呢跟着我的老同志呢是越来越多，大家都认为首先实际上是我这个人吧，这个怎么说呢，讲的细致，另外一个呢不给大家伙呢做这个夸大式的讲解，怎么呢，实事求是，有一说一，所以说呢我们的听众越来越多，跟着我的老听众呢越来越广了，是不是啊，人数多了，所以说厂家有这个意愿，我们这边呢就是我们的患者朋友也愿意让石老师带给大伙好东西。那么我跟厂方说到一个事情，我说您知道吗，我们直播节目参与报名冬虫夏草享用的人数是多少，他们猜了好多个数字啊，有的猜是1-2万啊，有的大胆一点猜到了是5万。我告诉他们，我说截止啊，我昨天节目结束的时候，还不算是我们节目这个全部流程走完啊，时间再过了一段时间不算这个，就是我昨天节目截止的时间，我们报名的人数已经是达到了128905人了，这个数字非常准确，各位啊。就说截止到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是这么多人，而且是什么呢，这个数字还在增长，因为节目结束还在增长啊，我们的人数越来越多。我语重心长跟他们讲，我说你们呢、啊、就说可以到我的节目当中来听一听，甚至呢你可以到我的患者家里面走访走访，我的患者呢都是被这些个老慢病折磨的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老患者，我说我们有很多人呢生活很拮据，唯一的心愿呢，其实他们的要求特别低，怎么呢？就是让自己不难受，不疼，不麻。我们心愿高一点的可能是不贪，指标正常，安安稳稳的安享晚年。但是你说病了这么久的，而且病得这么重的，手里面会有多少钱呢？没错，越有病越没钱的，是不是啊？你这边你得花费，你得治病，那你能不能挣来钱呢？就这个身子骨谁用您呢？对不对？除非我们讲了那是什么所谓的富二代啊，可谓其实这么多的病压下来，富二代可能也变成这个负数的负了，是不是啊？所以这么多年了，大伙为了治病可以说是倾其所有，棺材本都花光了，天天的饱

受老慢病的折磨，一体多病的折磨呀。所以说呢，我说我的意愿啊，你们也甭跟我谈这冬虫夏草的价值多高，是市面上多高我们谁手都知道，就品相高的拿出来一根草多少钱咱们都知道，对吧？但是你看我们这儿12万多人共同会给你们厂家做宣传啊，这比你们说所谓打电视广告啊广播广告啊是不是还省钱？哎，而且呢宣传人数是更广的，一传十十传百呀。哎呀，讲了很多很多啊，老百姓讲话嘴皮子都磨薄了。这个4个多小时的时间，经过再三的努力，各位，好消息，好消息啊！厂家呢这边是终于答应了，给我们拿出一部分这冬虫夏草，这个呢可以说他们厂里面的珍品了。这个海拔4000米以上的，生长在3到5年的，那么最后呢，厂家呢也同意啊，把这冬虫夏草呢是免费给大伙儿使用一部分啊。这个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呢，我觉得，只要是积极努力的听众，咱们都有机会可以免费用上我们高品相的冬虫夏草。希望我们家人们用好了，也给厂家的做个宣传。那么怎么拿呢？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以前呢有一些个研究成果，也有一部分专利。那这个变现之后呢，有一部分小的积蓄，我呢这边啊和咱们这个中华老字号鼎恒盛药业，我又进行了电话沟通。怎么说这娘家是不是啊？我说我出一部分钱，厂家咱们也搭一部分，咱们给大伙儿啊补贴一些咱们五合康寿灵气方。哎，在全国呢，趁着啊咱们有免费这冬虫夏草赠送的同时呢，做一场活动。什么活动呢？咱们把这个主题啊就叫中藏药材联合补贴冬虫夏草同时赠送。哎，你看看我这个活动起的名字可能跟其他的药厂也不太一样。是不是啊？咱没有那高大上的，咱就实实在在的啥呢？我们联合补贴给你同时赠送，是不是啊？咱实的灰的啊，就没有任何的花活，全是实实在在的。我们给大家伙呢，在今天开始正式启动一场大型的惠民福利活动，福利非常大，优惠非常大，前所未有。因为我想把我之前给大伙的承诺兑现了。啊，让大家呢不用花钱就可以用上咱们青藏高原的冬虫夏草。当然了，冬虫夏草的使用呢也是搭配咱们五合康寿灵气方的，是不是啊？这一块用效果会更好，更理想一点。所以说呢，我们有个组合，大伙来听啊。现在呢，凡是订一副五合康寿灵气方的朋友，我们会赠送给您冬虫夏草2大瓶，拿上两副五合康寿灵气方，我们会赠您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一大盒的咱们的灵气方一大盒，再赠送5大瓶的冬虫夏草啊，再赠送5大瓶的冬虫夏草。买3副五合康寿灵气方的朋友，我们赠送您一模一样的，就是您买什么样我们赠什么样啊，不带说是说这个买的和赠的不太不一样不相同，没有，一模一样啊。我们是买3副赠2大盒五合康寿灵气方，同时再赠送冬虫夏草10大瓶。这里呢我强调两个事情，各位，一，咱们第五代发代中药五合康寿灵气方，我们的全国统一价格还是1块钱一片药，还是1块钱一片药。大伙儿，这个价格我们始终不动，活动价格始终保持着，这个其实是我的一个坚守。各位知道我一直秉承这个原则，让所有的老患者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那么您算过没有啊？如果说我们再赠送您，比如说拿3副，我们赠2大盒，那就合不到1片1块钱了，就是几毛钱的费用了。大伙算了吗？是不是啊？所以说您想想，这么好的药，这么棒的发酵中药，您只用几毛钱就可以使用上，以前有过吗？没有。以后还会不会有呢？几乎不会，是不是啊？尤其冬虫夏草，我们这总能跟人家谈，能拿这么些吗？拿不来，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咱们这机会可能只有这么一次，只有这么一次啊！所以大伙儿呢，一定要抓紧时间，这会儿您就可以拨打我们400热线了。怎么着呢？您拿纸和笔，一会儿啊，咱们主持人就给大伙儿说电话，您记号码，直接拨打，直接订购，直接去享受活动。好，那么怎么用呢？我们的五合康寿灵气方，您可以和冬虫夏草搭配进行使用，那么效果
一加一是大于二的，那是可以快速的去缓解身体所有的老慢病的不适症状，什么呢？啊，酸、麻、胀、疼、失眠、盗汗、尿频啊，我们食欲不振，甚至于说便秘、腹泻交替着来等等相应的症状，我们可以缩短治疗周期，而且呢加强治疗效果。还有一个第二，我强调一下，我们五活康瘦灵气方，各位效果我心里边特别有谱，特别有数，您可以放心大胆的接受治疗。我这里告诉大家，您拿回去用，用完了效果如果跟石老师说的不一样，你可以把剩余的药给我拿回来啊，我不会让您白花一分钱，我这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啊，我不会让大伙儿白花一分钱。而且呢咱们这块就是我们所谓啊叫售后服务，是不是啊，特别棒。我们临床几十万例的康复患者，无一例康复之后复发反弹的啊，所以说呢您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进行接受治疗，我们一次治好是终生受益的。我再说一遍，咱们这块你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用不好拿回来，我们是能做到的，能做到的。我们的五活康瘦灵气方呢，从我师傅到我这儿已经历经了381年的历史了，我们通过临床，我们救治了很多重症 ICU 都放弃的患者，我们救治过昏迷7天脑死亡的患者，我们救治过频发心绞痛而且呢是非常严重的患者，我们救治过很多老胃病老肠炎几乎用遍了药，家里头的药比药房都要多的，我们都通过咱们的五活康瘦灵气方全面康复了。因为我们的方法叫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功能。那么这个功能呢一激活之后，你会发现咱们周身通透，很多慢性疾病的症状迎刃而解。而这次我们再给大伙儿添上咱们的冬虫夏草，因为冬虫夏草经我们现在研究本身呢就是很好的上品啊，能够激活细胞养护细胞，特别适合什么呢，老病久病的患者。啥意思呢，病多12345啊，就是一数这病名都数好几分钟的病多的。另外一个适合什么呢，病的久的，病程时间长的，两者相辅相成，可以标本兼治啊，快速缓解症状，缩短治疗周期，特别好，特别好啊。如果说我们肝肾能够合理的代谢这些多余的油脂垃圾糖分，是不是也不会造成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啊，对不对？那么最终你想想，这三大通道淤堵之后，它就会造成五脏得不到充足的营养，功能开始逐渐的下降，时间久了呢血管会硬化，硬化来自于什么呢，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它破损之后如果你不能及时修复，它就会形成血栓，血管呢硬化之后，那么输送血液和代谢垃圾的能力它自然也降低了，对不对？我们所说的自由基那就开始堵塞相应的部位，堵塞来堵塞去，血管撑破了，引起了什么呢，脑出血，对吧？所以说呢你看为什么说啊，有很多同志，哎呀我也吃降压药，对不对？你看我们这位同事啊，这位工作人员他吃降压药就没吃好，最后转吃我们的五活康瘦灵气方，怎么呢，三通五活治得不错。但是他这个同学老张他都不知道自己有这个问题，最后结果是什么呢，哎没错，心脑血管病一下子人没了。所以说啊大家伙儿要发现啊，这是一个关键所在，你要了解它的根源在哪儿。因为什么呢，你知道降压药是没有办法能真正打通人体三大通道的，对不对？五脏是不能得到恢复的，内皮细胞是无法修复的，所以所谓降压药这三个字只是给你来降压，没起到制压的作用。吃的年头越多，你身体的哎药毒也就越多，对于我们细胞的损害也就越大，所以还得想办法治到根上，什么呢，三通五活疗法。那这里我们就要推崇我们的五活康瘦灵气方了啊，381年的老药引子为核心，加入了六色灵芝、漠北8年黄芪，通过九蒸九窖的古法制药工艺，又加入了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那么同时呢再经过超微提纯，我们一片顶过去普通中药的120倍，它的药劲之大我们老朋友都知道啊，就是说我们用语言可能是形容不出来的，它是可以快速的针对老慢病的病根，打通脾胃，打通血脉，打通肝肾三大通道，激活五脏功能，进行
根本式的治疗啊。

0: 咱们讲话的从根儿上治，太好了，是不是啊？而这次我们额外赠送给大家伙的冬虫夏草，各位您知道吗？我前讲给大伙讲了，它里面有大量的叫活性的有效成分，比如说它有虫草 SOD 端粒酶，是可以帮助咱们修复咱们血管内皮细胞的。你别管是脑细胞，别管是冠状动脉，还是全身的静脉，包括眼底，哎，这个血管都是可以修复好的。为什么？因为冬虫夏草有效成分它就是恢复细胞活性，你病得越久你细胞活性越差，对吧？你病越多你相应损伤的细胞的也就越多，所以它修复这儿，它就是可以快速的恢复我们的整个细胞的功能，包括促进血液循环，自由基代谢的快，血液当中没有垃圾它就不会堵，对不对？所以它跟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可谓是什么强强联合，它俩要配合在一块儿，我觉得所有的这个慢性疾病的患者咱们是找到治疗的方向了，对吧？黑夜当中我们支起了一盏点亮方向的灯塔，甭管您是高血压糖尿病，还是中风偏瘫半身不遂，还是说冠心病做过支架搭桥，还是说骨关节病疼得不得了的，老慢病胃肠病免疫功能低下的，还是说已经做过手术恶性疾病术后康复期的患者，包括呢有一些女性的更年期啊，很重的一些表征，男同志前列腺病，咱们从疾病的根源去看，根源去治，不一样了，一定能够全面的康复。怎么呢？三大通道畅通，五脏功能恢复，修复受损的细胞，从根上解决问题。所以唠到这儿，石老师再给大伙儿强调一下，咱们这次大型活动，大型活动，我们实实在在就是给大伙儿送福利。而且呢给大伙儿赠送免费的高品质的冬虫夏草。这个活动很实在啊，那我们来听，拿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的，我们赠送冬虫夏草两大瓶儿。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的，你可以享受我们赠送您一模一样的一大盒灵奇方，再赠送冬虫夏草五大瓶儿。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的，我们赠送给大伙儿两大盒一模一样的灵奇方，再赠送您十大瓶的冬虫夏草。还是那句话，各位您核算一下，我们一块钱一片药再经过赠送合折几毛钱，各位啊，以前从来没有过，以后可能也不会再有。那所有是什么呢？病情复杂，得病范围比较广，也就是说病比较多的，还有呢得病时间久的，大伙儿听好啊，病多的病久的老慢病的一体多病的患者一定要来，一定要来啊！我们打通三大人体的基础通道，那我们呢能够帮助你用咱们的虫草里面的有效成分 SOD 端粒酶呀、虫草素啊、虫草酸呐、虫草多糖啊，帮助我们清除自由基，恢复细胞活性，特别是病程久病必须虚损的患者，用冬虫夏草太好了。配合使用，我告诉你，既治根儿，又治咱们的这个相应的不适的表征，特别好啊！缩短治疗周期，治疗周期缩短了，你想想，你这个痛苦减轻了不说，而且呢，咱还能少花钱，对吧？其他药你可以陆续减停，你会发现，哟，这一个月少花不老少啊。是不是啊？没细算，其实一细算，这个降压、那个降糖、那个降脂合在一块不少钱。你把这些东西全去掉，又没有药毒侵蚀我们的肝肾了，而且还少花费不少，摆脱老慢病的折磨，对吧？重新获得健康，安享晚年，太好了啊！好，我话不多说了，各位，因为我讲了不少了，下面就请我们的主持人呢，把咱们400电话告诉大家，您快速拨打，快速订购，快速的与我们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因为咱们这次赠送数量是有限的。还是那句话，赶在限购之前来订，机会会更大啊！咱们早一天用，早一天健康起来，别痛苦了啊！老慢病真遭罪，是不是啊？谁疼谁知道啊！好，下面时间交给大家，我请进我们久等的患者热线，也希望大伙儿呢抓紧时间同我们常伟老师取得联系。听明白、听清楚的，不要往直播间挤电话，因为直播间不订药。直接跟咱们常伟老师沟通，直接到那儿去订药啊！好，下面时间交给大家。
1: 新式珍品冬虫草，粒粒浓缩赛花

0: 走向世界，特举办中藏药材联合补贴、虫草灵芝同时赠送的大型惠民活动。
1: 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商标产品五活康寿灵芝奇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
0: 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一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
1: 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
2: 听众朋友，本次活动双重优惠，不但有买灵奇方赠灵奇方的活动，同时还有冬虫夏草胶囊免费赠，这也是我主持节目以来碰到的优惠力度空前最大的一次。所以活动的推出，参与新老听众朋友非常多，因为大家都知道冬虫夏草稀缺名贵，药效好，谁都想把这份免费赠送的健康大礼带回家。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3: 哎，石老师你好。
4: 哎，这位听众你好，请讲。
3: 啊，石老师你好。
4: 哎，
3: 终于盼到你给大家带来这个冬虫夏草了。
4: 嗯，好。
3: 哎呀，你真是个大好人。
4: 哎，哈哈，好。
3: 我以前吧就听过这个冬虫夏草。
4: 嗯。
3: 说是这个青藏高原的神药。
4: 嗯。
3: 能治大病。
4: 嗯嗯。
3: 嗯，我听你讲吧，与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配合使用吧，
4: 嗯，
3: 能快速这缓解症状，
4: 哎，
3: 还能缩短这个治疗周期，
4: 哎，
3: 我也想报，赶紧报名订上一份。
4: 好，好，好，好，您听得非常仔细啊，咱们这次活动啊是这样的，一共呢是三种啊不同类型的这个活动政策，买一副的送两瓶冬虫夏草，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一大盒，再赠五大瓶冬虫夏草，拿三副我们赠两大盒药，再给十瓶冬虫夏草啊，就根据你的情况来，不用多订。听好啊，因为我们药效果很好，我说了你治的不行你都可以给我拿回来，对不对？我们十分有信心啊，所以说呢就根据你的病情来，适合哪个咱们就订哪个就可以了啊。你先说你病情我听一下，我帮助你来订，好不好？这位朋友。
3: 好的，好的，好的。
4: 哎，您说。
3: 我原来吧是去医院看过。这个医院大夫说我这个是个心肌缺血。我平时吧就是老是感觉吧这个胸口吧在一块吧憋得慌。就是偶尔的时候吧，就好像这个胸口这个地方吧，就是好像被针扎似的那样。你看我去年吧，我们这个单位体检吧。检查出来我就这个血压有点高。反正也不是很高吧，当时吧查出来的是高压150，低压100。而且吧我这个血脂吧也是稍微有点偏高。
4: 对，那是我们所谓三高，是不是啊？这个血压高说明什么呢？血液里头的脂质含量一定是高的，血液是粘稠的，因为它粘的稠啊，所以它变慢，一慢它里面的容积还高，就乱七八糟的油脂垃圾多，所以说它对血管壁的压力就大。其实这样的是什么呢？你表面看是血脂高、血压高的情况，但是内里你的供血和供氧就不足了，明白吧？就时间久了的话呢，那么这些你血液流动缓呢，这个垃圾往哪走呢？它就会慢慢慢慢就沉积在血管壁上了，你的管腔就会变狭窄，什么病来了呢？叫动脉硬化就来了，明白吗？那么动脉硬化来，慢慢你管腔狭窄之后，你里面过血的道是不是就窄了？所以血容量就减低了。那么心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用血用氧的大户，心为血府之官，所以一下子你这情况就形成什么呢？心肌缺血，明白吗？心肌缺血就是我们所说的冠心病的一个典型症状，冠心病学名叫啥？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简称叫缺血性心脏病。 啥意思？血流。

0: 少了，缺血了。那么如果说缺血之后会有什么后果呢？那我们讲的就是你总会出现憋闷，这还是轻的呢，要重的话就会疼。疼是什么？就心肌细胞是大量的凋亡了，大量的死亡，你就感觉乏力，心绞痛。其实这一过程其他器官也受影响，为啥呀？你心脏是泵血的，它是什么呢？君主之脏，它是皇帝，它都不干活，你看底下大臣是不是啊？它肯定也不行。哎，对，所以说呢，这个病我们说很容易突发，突发怎么着？要命，要命啊！就是比如说我们情绪激动的时候啊，气温骤降的时候啊，气温有变化的时候啊，或你劳累的时候啊，都可能会导致什么呢？所谓心梗的出现，明白吗？这是急性心肌梗塞，老百姓叫白了叫啥？叫心肌梗死。那您琢磨是不是？咱们说很重啊，所以这个病来讲，咱们必须是要重视起来的，能理解吗？能不能理解？哎，
1: 嗯，石老师，我现在吧就感觉这个心里吧特别害怕，有负担。
0: 嗯，
1: 你看我这是不是我楼上的那个老韩头吧？
0: 嗯，
1: 前段时间吧就是因为这个心绞痛。
0: 嗯，
1: 他老伴儿吧当时出来喊人的时候吧，他就我看我楼上的两个邻居吧，
0: 嗯，
1: 大半夜三点多把他送到医院去。
0: 啊，
1: 结果送到医院去，当时吧就没抢救过来，人就没了。
0: 啊，有哦，
1: 当时我就感觉吧，就是人这么快就过去了吧，这个心里吧，真的不是个滋味。
0: 对对对，其实你心理压力是很大的，是不是啊？因为你这情况来讲，跟他有这个同样的这个病情的表现啊。其实生死啊，往往就是一瞬间的事儿，是吧，老同志？你想啊，石老师经常跟大伙儿讲，这个慢性疾病，其实有的病它不慢，一瞬间就要命了。千万不要拖延啊！其实您现在什么的病情是比较轻，是好治的，而且能远离危险。咱讲话了，真要到你邻居这重的情况下，你想治，他不一定能给咱机会去治了，对不
1: 对？
0: 您琢磨，哎，嗯，
1: 您说的太对了。其实吧，我这以前吧，检查出来这个血压高吧，我也没什么心理负担。
0: 嗯，
1: 但是这会儿吧，就这个老韩头吧，出这个事儿吧，我又查出来我这个心脏有这个问题吧。哎呀，我这心里的压力挺大的，
0: 对，
1: 就感觉吧特别害怕。
0: 嗯，
1: 从检查出来我这个心脏这方面的问题以后吧，
0: 嗯，
1: 你像平时我这个速效救心丸，管这个，
0: 嗯，
1: 我随时就带在身上。
0: 哦，
1: 就像我的爱人吧，也是为了我这个身体情况吧，
0: 嗯，
1: 也是从前提心吊胆的。
0: 哦，嗯，
1: 自从家里人知道我有这个病以后吧，家里什么事吧，也跟我说，也不跟我说了。
0: 嗯嗯，
1: 就怕我着急上火。
0: 嗯，
1: 但是这也不是个解决的办法。
0: 对，
1: 你看我以前吧，我这血压高也没吃降下药。
0: 嗯，
1: 我就想在这个饮食上控制控制，
0: 哎，
1: 调理调理。
0: 嗯，
1: 平时吧再多运动运动，
0: 嗯，
1: 也就没事了。
0: 嗯，
1: 但是这会儿吧，你像这个降压药，我也是每天按时按量吃上了。
0: 嗯，
1: 新发他金也用上了，还有阿司匹林，
0: 嗯，
1: 这些药吧我都吃上了。
0: 是吧？嗯
1: 嗯，但是我听别人说这些药吧，这副作用挺大的，
0: 哎，
1: 吃不了根儿，是吧？对身体也是不好。这段时间吧，我听石老师您的节目，知道了这第五代这个发酵中药，
0: 嗯，
1: 五活抗瘦灵气方吧，
0: 对，
1: 配合上这个冬虫夏草，
0: 嗯，
1: 能快速缓解症状，
0: 哎，
1: 还能这个缩短治疗周期吧，
0: 嗯嗯，
1: 政府还免费给这个冬虫夏草，
0: 嗯。
1: 所以吧，我就想把这两个药吧，就赶紧用上。
0: 啊，好，好，
1: 把我这个病吧快点治好。
0: 对，
1: 这样的吧，我就不用老担心，我自己像老韩头那样，
0: 对，
1: 还突然心脏病人就没了。
0: 哎，这个是对的啊，就说病这个事情您得重视，就咱们自己也重视自己，对不对？您自个儿都不重视自个儿的话，你想谁能重视咱呢？但是呢，咱讲话了，您赶上好时候了，正好咱们有这个活动。是不是很好啊？很好。21世纪了，讲话了，这个药物啊，也开始逐渐的水平在提高，而且咱们是第五代发酵中药了，效果来讲呢是没得说，非常好的。这次呢还有一个好的机会，什么呢？就是我们再给大伙儿这个藏秘古法炮制的冬虫夏草，他们两个一加一大于二，效果那非常棒。我简单跟您说一下啊，首先咱们要知道这个病的病根在哪儿。所有的高血压高血脂的患者咱们都听， 根本原因首先血液垃圾过多啊，那么形成垃圾毒素的核心是什么呢？是咱们吃进来的肥甘厚腻的东西，你转化就没有很好的转化成营养，对吧？我们所谓的脾胃的淤堵这块呢，没转化好，一定是变成什么呢？所谓的血脂，就是血里的脂质垃圾，哎，给到哪了？给到咱们血脉当中的。那你看，有的人啊，能吃能喝，但是人家没有说出现什么呢？这种血脂高啊，血压高啊这种情况，首先人家的转化功能就很好啊，就没在源头出来的气血就是带有这种油脂垃圾的，那转化就很好。所以说你看人家这个脾胃就很强大，而咱们就稍微弱一点，转化功能就不是很理想了。那么这样的患者往往是什么呢？其实你吃降压药效果也不是很好，理解吧？就是可能人家吃这半片就已经很理想了，哎呀，血压能到正常值，但是你这儿吃一片甚至一片半都没有人家效果那么理想，吃药都不定事儿，啥呀？就是脾胃功能弱。还有什么呢？它到血里头了，因为血是随着血液这个一圈一圈在身体里走的，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头慢慢慢慢就沉积，像你说的动脉硬化就来了，反复被吸收，血液呢，哎，循环的就慢。这个东西在腐蚀我们的血管，造成血管内壁损伤，那么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形成什么呢？叫动脉硬化啊，动脉硬化之后呢，它就会形成什么呢？到心脑上面，哎，产生病情了。一个是心脏会让你缺血，心肌细胞会大量死亡，就是你老胸闷上不来气儿，这就是根本原因了啊，这是第二条通道。第三条什么呢？就是脾胃通道的这个下游了，啥的肝肾，它是往外排这种油脂的。所有的高血压患者啊，包括高血脂的患者，你会发现一个事儿，慢慢什么的，你有便秘，哎，就变得不是特别好了。为什么？因为你的油不往外排，都存留在血液里头，一测血脂是高的，甚至有的同志都乳糜血了，那边还便秘呢啊。那么呢，我们要把这个油脂进行很好的排出，就是你的肝肾要做的事情。所以说我们现在通过什么呢？五活康寿灵气方，帮着你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继而激活五脏功能。病了这么久了，身体虚损的状态，包括我们血管细胞、血液细胞出现的这个萎靡不振的状态，我们利用什么呢？冬虫夏草一块儿帮助你恢复。我没说了，病得越久的越用冬虫夏草越好啊。所以说现在呢，咱们这个好机会，冬虫夏草是可以免费得的，五活康寿呢，咱们直接对应治疗，是不是？这个就直接拿药就可以了，明白了吗？完全可以用啊，这位朋友放心吧，好吧？
1: 那石老师，我是不是定哪个活动啊？
0: 我跟你说，定这个，定多少呢？拿三副药，会赠送您什么呢？两大盒一模一样的咱们的五合康寿灵奇方，还有十大瓶的冬虫夏草，最适合你。哎，对，其实你不用多，你就两天左右时间，你心脏胸闷就指定能消失了。啊，一星期血压就开始下降，你治疗过程当中呢，你会发现一点一点的好起来。还有一个，我跟您说过这话，我跟大伙儿也说过，如果说你治疗的效果啊不满意，跟石老师说的不一样，你可以把剩下药钱拿回来，我不会让你白花一分钱啊！我负责任告诉大家，我们临床几十万例的康复患者，无一例复发反弹的，一次治好，终生受益。所以说你不用担心效果，放心大胆去拿活动就行，还省钱。是不是啊？别错过啊、好吧。
1: 好的，石老师，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订药了。
0: 好，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您给石老师来电话，我在这儿祝您早日康复。行了，不啰嗦了，直接沟通吧，去订药，拿三副药就可以，就到这儿。再见啊。
1: 好的，石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哎，你好，石老师你好。
0: 哎，是我，您好，请讲。
3: 哎，你好。哎，石老师啊。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啊，五活康寿灵气方啊。我的一副药都快用完了。
0: 好呀。
3: 哎呦，这效果用的还真是挺好的，我可满意了。因为啊，石老师，我跟你说，我这个糖尿病啊，你说这么多年就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啊。
0: 哎呀，对，糖尿病患者用药最多，这效果来讲一对比您就知道了，对不对？感觉不错啊，挺好啊。
3: 嗯，是啊是啊，关键是一块钱一片、
0: 嗯、
3: 我听说现在活动啊还能免费啊，
0: 嗯，
3: 得到这个冬虫夏草、
0: 哎、
3: 而且还有这个五活康寿灵气方啊的赠送、
0: 嗯嗯、啊，
3: 哎呦这也太优惠了石老师、
0: 哎、
3: 麻烦你再给我开点药吧。
0: 啊，好好好，其实现在活动啊真的很好啊，一个是同样享受全国呢一块钱一片药的价格，然后咱还有赠送的，是不是啊、
3: 嗯、
0: 我们有这个相应赠送的话，您可能一合折咱们这个一片药的价格几毛钱，是不是啊，都到不了一块钱。 哎，
3: 哎，
0: 这次优惠啊从来都没有过，以后可能也不会再有啊，冬虫夏草不可能反反复复再给大伙儿赠，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咱们把握住好机会，就这一次，就这一次啊。好，那就赶紧说说您用药的情况，我了解了解好不好。
3: 哎，好好好、
0: 哎、您说。嗯，
3: 我跟你说的，我这个糖尿病啊已经有14年了。
0: 嗯，
3: 一开始呢前几年吃这个降糖药，
0: 嗯，
3: 效果都不怎么地。
0: 嗯，
3: 完了我就换了好几种、
0: 嗯、
3: 哎呀才换了好几种药啊才开始管用。
0: 嗯，
3: 后来呀又换成了胰岛素。
0: 嗯，
3: 结果呢这个胰岛素是越打越多，一直打到40多个单位。
0: 哦，
3: 哎呦、哦、这个血糖啊还是不稳定。
0: 嗯，
3: 血糖呢餐前都能达到11点的以上的。
0: 嗯，
3: 啊餐后呢都到15点以上。
0: 哎呀，嗯，
3: 后来呀还并发这个眼睛啊白内障。
0: 嗯，
3: 眼前呢总是雾蒙蒙的。
0: 嗯，
3: 看啥东西啊也不清楚，尤其是这两年。
0: 哦，
3: 这个视力啊下降的特别快，视力啊你看我才0.2，我都不敢出门。
0: 嗯，
3: 就算在家里想干点啥，哎呦那也费劲儿啊。
0: 对，
3: 另外啊还有我这个腿呀、啊、脚啊都不好。
0: 嗯，
3: 那脚面呢还有发青发紫。
0: 哦，
3: 哎呀那个小脚趾头啊，那指甲盖啊都是黑色的。
0: 哎呦，
3: 还有这个脚啊、嗯、脚后跟呢、啊、都是裂口的。
0: 嗯， 嗯，
3: 去了医院呢，大夫说千万别那个什么受感染了，因为感染了就不容易长好。
0: 嗯，嗯，
3: 告诉我让我多注意多注意。
0: 对，
3: 要是看护不好啊，我可能要截肢。要不、
0: 嗯、
3: 要不是用上这个五活康寿灵气方啊，
0: 嗯，
3: 我这个脚啊，哎呀，就得截肢喽。
0: 嗯，没错，其实糖尿病患者就是这样的情况非常多。对吧，非常多、
3: 嗯、对，
0: 大家伙可能坐在家里边遇不着，但是你要到这个内分泌科你去看看，每天都有截肢的，每天都有啊，每天都有失明的、
3: 嗯、
0: 每天都有。所以糖尿病叫啥，叫甜蜜的杀手，是不是啊、
3: 嗯、
0: 您讲话无声无息的把您脚趾头就夺走了。就很多人认为什么呢，哎呀老师我吃了降糖药我扎胰岛素，那可以啦，我这血糖你看看不错。因为什么呢，大家伙总看这个指标，以为什么血糖这个指标正常了就万事 OK 了，其实不对。
3: 嗯，
0: 糖尿病什么的，它的并发症不看你指标，不看你指标，很多人都是指标很正常，但是并发症却来了，指标很正常却截肢了，是不是啊？所以说，
3: 对，
0: 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最让人恐惧就是这儿啊，它会让人叫非死即残，是吧？所以说咱们一定要从源头控制血糖、尿糖，从下游一定要控制并发症，它是什么呢？像一条河流一样，你去治理它，你不能单独的去治理这一段，得整体来，是不是啊？哎，这才行。嗯，就是。
3: 哎呀，是啊，石老师，您说的对啊、
0: 嗯，
3: 我真是打心眼里啊，感谢你给我们做这个节目，
0: 嗯、是吧？
3: 哎，要不啊，我们都不知道还有这么好的药啊。哎呀，老师啊，我记得就是用到第8天的时候吧，
0: 嗯，
3: 我就测血糖，哎呦，我这个空腹血糖啊，竟然能达到了5.6，
0: 哎，
3: 餐后7.4，
0: 嗯，
3: 哎呀，这是这么多年以来呀、
0: 嗯，
3: 我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血糖啊，
0: 嗯，太好了，太好了。其实您看，咱要为什么短短几天把你血糖就是所谓降的这么好，一个什么呢？
3: 嗯、
0: 咱得承认这药劲儿大。效果来得快，发酵重要，是不是啊？另外一个呢、
3: 嗯、
0: 从糖尿病从中医角度来讲，它主要什么呢，是脾先损，就是你所有的糖你吃进来的东西你不能合理的转换成为你能用的糖，它全都变成什么呢，垃圾糖了啊。
3: 对，
0: 所以我们所谓的什么呢，脾胃通道是不通的，它的转化是不行的，而我们五活康寿灵气方到身体内一通就是脾胃， 只要你这块好转一点儿，你吃进来所有的东西，哪怕你吃糖喝糖水，它也能转化，能到什么呢？水谷精微的状态，能让你吸收利用。所以说你想想这血糖。

0: 它就不波动，是不是？因为这东西你既然你能用上，你多吃一口也没有问题，你多吃一口糖也没有问题，
1: 嗯，
0: 是不是啊？血糖人就很平稳，很好啊，不错。
1: 哎呀，是啊，对呀，啊
0: 嗯，
1: 老师啊，我这个血糖下来之后啊，就一直很稳定啊。
0: 嗯，
1: 我的嘴巴也不黏了。
0: 嗯，
1: 身上吧也有劲儿了。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
0: 嗯，
1: 就是我这个眼前的那个雾啊，好像慢慢的也消散了。
0: 哎，
1: 哎呦，那眼神啊也好使了。
0: 嗯，
1: 哎呀，都敢出门喽，
0: 是吧？
1: 我的视力啊，
0: 嗯，
1: 都恢复到了0.6了。
0: 嗯，
1: 哎呀，我这会儿算是碰到好药了，
0: 哎，
1: 所以现在那脚上黑的地方啊，
0: 嗯，
1: 还有裂口子的地方都慢慢在愈合了。
0: 嗯，
1: 不过石老师啊，我想快点好啊，
0: 对，
1: 我真的是怕把我这个脚再给我嘎的截掉。
0: 哦哦，
1: 正好啊，听你讲啊，冬虫夏草配合上咱们这个五活康寿灵气方啊，
0: 是，
1: 都能快速的缓解这个病症。
0: 嗯
1: 啊，还能呢，缩短这个治疗周期。
0: 对，
1: 所以这次的活动啊，
0: 嗯，
1: 说什么我也要订上一份呢。
0: 好，好，好，好，机会是很难得的，是不是啊？很多糖尿病患者像您一样，
1: 嗯，
0: 哎呀，我想快点好，啊，因为大家伙都知道糖尿病有多痛苦，天天打针，哎呀，疼不疼？是不是啊？这个所有的耗材，你想想多贵？为啥叫富贵病？是不是啊？都想快点好，所以咱们都是很幸运的，怎么呢？赶上咱们这场活动了啊！一个是咱们五活康寿灵气方，面对这样的患者效果好，真的很好，真的很好。另外一个什么呢？咱们这次赠送冬虫夏草，冬虫夏草里面有一种物质叫 SOD 端粒酶，它是可以快速清除我们血液当中所有的血毒垃圾，对咱们这个受损的细胞进行完全修复的，尤其对什么呢？皮肤伤口愈合都是有帮助的，还有久病的患者特别适合。啊，因为冬虫夏草什么呢？是补诸虚之损，是非常好的啊。而且我们这个呢，品相高，海拔4000米的，还有什么呢？3到5年自然采摘生长。另外什么呢？就是自然风干的，还用一个特殊的藏秘古法炮制。所以说呢，你想想，一粒药就等于10根成年的冬虫夏草，都不用多吃，拿上来之后都不用多吃。您这情况适合哪个呢？买第二档，啊。拿2副就够用，
1: 嗯，
0: 我送您一大盒灵气方，我再送您5瓶的冬虫夏草，你用吧，完全是够用，就糖尿病啊、并发症啊、所谓怕的这个事情、坏疽啊、眼睛啊等等都不会再发生了啊，快速治愈，
1: 嗯，
0: 而且一次治愈永不复发，您这就谈不到说什么用不好你给我拿回来，是不是啊？讲话用不好我们退药什么什么的，
1: 嗯，
0: 因为咱用的好，让您退你都不能退，对不对？咱们呢就奔着钱好走啊，这么定就行了，好不好？
1: 哎，好好好好好好，
0: 嗯，
1: 老师啊，我都记下来了。
0: 嗯，
1: 哎，石老师，我现在呀，啊，就赶紧去打电话报名。
0: 哎，
1: 这一会儿打的人多了，
0: 嗯，
1: 再订不上。
0: 没错，
1: 特别感谢您呢，
0: 啊。哎，呵呵，好，不用客气，抓紧联系常伟老师啊。好，就到这。哎，祝您健康，再见啦。
1: 哎，好，谢谢石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本次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寿灵气方，在优惠价1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气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2大瓶。活动二，买2副五活康寿灵气方赠五活康寿灵气方1大盒，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5大瓶。活动三，买3副五活康寿灵气方赠五活康寿灵气方2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10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哎，你好，石老师啊，你好啊。
0: 哎，您好，您请讲，这位朋友啊。
3: 哎呀，石老师，
0: 嗯，
3: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就是想参加这个活动。
0: 嗯，哎，
3: 我就是我就是想报名啊，再买2副呀，这个，
0: 嗯，
3: 五活康寿，灵气方啊。
0: 哎，好好好，
3: 这个听说还送一大盒，同时还赠送这个冬虫夏草5大瓶的活动啊。
0: 对，
3: 哎呀，你们帮我报个名吗？
0: 嗯，好好好啊。

0: 样的，老姐姐，因为咱们直播间我刚刚给大伙儿说了，咱直播间没有这个报名的通道，您还得跟这个400联系啊。但是您这块儿就来了就要订药，一定是咱们老朋友了，是不是？
1: 啊，是的，是的，沈老师，我真的是咱们的老朋友啊。
0: 哎哎哎，
1: 你看呐，你我现在都用了两副药了。
0: 嗯嗯。
1: 哎呀，我跟你说呀，治的可好了，嗯、
0: 是吧？
1: 就等着呀，再有活动啊，再买个地儿。
0: 嗯。
1: 那石老师，我先给你说说我治疗的情况吧。
0: 可以，可以，您说您的这个病情状态啊，我听一下。嗯。
1: 哎呀，你看石老师啊，我都是有这个类风湿的关节炎。
0: 嗯嗯。
1: 哎呀，我早上醒来呀，这个衣服呀，它根本都穿不上。
0: 嗯。
1: 身体啊，每个关节啊，它都是硬邦邦的
0: 哦，
1: 一点都动不了，
0: 嗯，
1: 而且还老是疼啊。
0: 哎呀，
1: 一疼起来呀、啊，我就感觉好像是啊，就跟那个有个人拿刀子割我那个肉一样的疼啊。
0: 嗯嗯。
1: 哎呀，我那个手指头啊，那个关节肿的呀，
0: 嗯，
1: 就跟那个小的呀，水胡萝卜一样啊。
0: 嗯嗯。
1: 医院呢，给我开那些激素的药啊。
0: 嗯，
1: 你看我吃上吧，他就管事儿。
0: 嗯，
1: 然后啊，不吃吧，他就更疼了。
0: 哦。
1: 结果呀，你看我吃来吃去啊，把我这个胃呀、啊
0: 嗯、
1: 也给吃坏了。
0: 哎呦呦。
1: 哦。这然后啊，我都啥都啊吃不下去了。
0: 对。
1: 这不年前的时候啊，你看，我就是因为啊，我这个胃溃疡住院了。
0: 嗯嗯。
1: 哎呀，反正跟你说呀，我真的是老遭罪了。
0: 对、嗯、
1: 哎呀，我这个病啊真的不是忍得的呀。
0: 嗯。
1: 哎呀，我这不是听了你的节目啦、
0: 嗯、
1: 知道了这个五火康寿灵气方啊，
0: 对，
1: 是第五代发酵中药。
0: 是的。
1: 还是什么国家的呀，
0: 嗯，
1: OTC 的，这一片啊、
0: 嗯、
1: 都能进120片的药啊。
0: 哎，没错，
1: 特别的大。
0: 嗯嗯，对，
1: 现在呀、啊、这两副药啊我都快用完了。
0: 嗯，
1: 你看我这个手指头啊它都不疼了、
0: 嗯、好，
1: 而且啊、
0: 嗯、
1: 也不肿了，
0: 不错，
1: 也不硬了。
0: 好的。
1: 哎呀，我跟你说呀、啊、我现在就是啊、
0: 嗯、
1: 我洗个脸呐、啊、洗个头啊、
0: 嗯、
1: 梳个头啊、
0: 嗯、
1: 你看这都管用了。
0: 好、嗯、
1: 有的时候啊在家里还能做做饭呐、啊、这都行了。
0: 嗯嗯嗯，
1: 哎呀，
0: 哎，
1: 最主要的是啊，现在啊，你看我这个肠胃啊，它也好了，
0: 嗯，
1: 也不胀了，
0: 哎，
1: 上个厕所呀也正常了，
0: 好，
1: 而且啊，我这个大便呢也成型了，
0: 不错，嗯，不错。
1: 哎呀，之前嘛，我就是这个大便不成型啊，都是黏黏糊糊的
0: 啊。
1: 再一个呀，就是我这个耳朵呀，它也背，
0: 哦哦，嗯。
1: 有的时候啊打个电话呀我都是要按那个免提。
0: 嗯。
1: 不然的话呀有的时候我根本都听不清楚。
0: 嗯。
1: 现在呀也好多了。
0: 是吧，
1: 我也能听得清清楚楚了。
0: 太好了。
1: 这次啊你又让我们免费用上了这个冬虫夏草啊。
0: 嗯。
1: 而且呀我手里的药啊、
0: 嗯、
1: 也没有多少了。
0: 嗯。
1: 所以呀这次优惠呀说啥我也要订购啊。
0: 啊，
1: 哎呀，我真的是不想再遭罪了。
0: 哎哎哎，好的啊，确实我听了您的讲述之后呢也是感同身受啊。我觉得咱们治病咱就得治根儿，是不是啊？你看看，就是治根儿，不像咱过去用药。哎呀，那过去真的是就是表面缓解疼痛就拉倒了啊。这个风湿骨病我给大伙儿讲过，主要什么呢？首先正气不足，邪气入内啊，风寒湿邪侵于经脉，阻于精髓而发病。所以说呢，我们讲到了正气不足，我们叫什么呢？培固我们的正气生成之所哪儿啊？一定是肝肾、
1: 嗯、
0: 对吧？因为正气生成的地方就在这儿。那五火康寿灵气方呢，381年药引子为核心，里面什么六色灵芝、漠北黄芪，看看我们讲了气药之祖就叫黄芪，仙草称为叫灵芝，它主要什么呢？对于咱们的肝肾进行培固特别棒。而且咱们进行提纯、
1: 嗯、
0: 我们到什么呀，用净膏进行二次烘干制成药片，超浓缩，药力非常强，一片顶过去普通120片、
1: 嗯、
0: 对不对？我们可以快速干嘛呢？打通三大通道。第一个就是我们人体的先天之本，叫肝肾通道。

0: 一下子正气上来了，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啊。之后是什么呢？脾胃跟着也好了，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我们有两个条件，一你得有血，对吧？第二你得行血，治风先治血，你有血，血从哪来？气血生成之所是脾胃，所以您感觉了吧？胃不胀了，有胃口了，爱吃饭了，为啥？脾胃通道开了。
1: 对对。
0: 嗯，对。我们行血是什么呢？我们讲话了，血行风自灭。那么我们一定要血脉畅通，它一通，通则不痛。所以咱们身体里风寒湿邪全都出去了，正好咱有活动，您就补充用药就行。讲话这就叫效不更方啊！而且咱们久病患者，久病必须我们这时候加上冬虫夏草，冬虫夏草专门给病的久的患者的啊。我讲过两大人群必须来，啥呀？病多的啊，这一二三四五那么多个病的。第二是什么呢？就是病的久的，像您，哎呀，这是多少年了？太遭罪了，那咱们就用冬虫夏草最好最好啊。买多少呢？咱们订两副，听老师的，不要多订，别奔着哎呀活动大我订三副，那个不用，就订两副，两副赠一大盒，给你五大瓶冬虫夏草，足够您用，足够您用，咱不多买，不浪费钱。哎，所以说直接跟400沟通，我给你转过去订就行了，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哎呀，石老师，那真的是谢谢你啊。
0: 好好好，
1: 我就去订药去。
0: 好嘞，不客气，就到这儿啊。好，再见。
1: 好的，那石老师再见。
2: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3: 喂，哎，石老师你好啊。
0: 哎，您好，您请讲。
3: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0: 嗯。
3: 哎，石老师，可算和你通上话了。
0: 哎。
3: 我呢是来求你帮忙的。
0: 哎。
3: 刚才呢，我和我老伴一起打那个场外电话，订那个三副就是五活康寿灵气方，就是给那个脸大合药嘛，还给那个冬虫夏草十大瓶的，我呢准备订那个活动，
0: 好，
3: 我们俩呢就是怎么打，哎呀，就是也没打进去，哎呀，没办法，我呢就打到你这边来了，你真的还真的一下子给我打进来了，石老师。
0: 哎，
3: 你帮我就是订上一份，我在这边谢谢你了，好吗？
0: 好，老同志，因为咱们厂要订场外订药的人确实很多很多啊，因为这次力度优惠，您可能也听到，确实太大了，是不是啊？尤其给大伙儿赠这个冬虫夏草，大伙儿都知道这东西好啊。不过是这样的啊，我再跟您说一下，直播间呢，咱没有订药的通道，所以说你觉得，哎呀，我这块电话反而倒比场外好打，是不是啊？因为那儿大伙儿都抢着。要订药啊，你在我这咱们是什么呢，沟通病情，是不是啊？所以说想当然，这可能直播间呢就比那块要稍好打一点了啊。这样咱们抓紧沟通，然后我帮你想招啊。你是老朋友是新朋友？我听一下。
3: 哎哎，石老师，我跟你说，我呢是老朋友了。我呢是有三高，而且呢我还有那个小中风，并且呢我还有那个前列腺增生，就是小中风呢不严重。就是手脚呢感觉有些麻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摸上去手脚呢不怎么热乎我呢当时呢就怕二犯嘛不过呢我呢就是命好碰到了咱们这个五活就是康寿灵气方这是第五代那个发酵中药了，
0: 对，
3: 效果呢真的确实是霸道。三副药呢就给我就是全部都治好了现在呢三高呢这个药呢我现在也不吃了而且呢这个血糖啊还有这个血压呀也非常的平稳
0: 好
3: 并且呢这个手脚这一块呢也灵活了摸上去呢这个手脚也不连了我还特地去医院去检查了我这个前列腺增生呢现在也没有了这个血脂呢现在也不高了哎呀我这个心里也踏实了我呢现在呢都停药现在一个月了这回呢正好听到呢有这个活动嘛我呢就想呢就是给我老伴呢就是也给他定一点让他也用我呢就是怎么说呢他呢是那个糖尿病还有他那个心脏呢也不好他有那个心脏病嘛所以呢我才想呢就是报名就是订上咱们这个三副五活康寿灵气方就是给那个脸大盒的那个药嘛还给那个冬虫夏草十大瓶的那个活动
0: 对
3: 再有呢就是石老师我呢和我老伴两人呢怎么说呢我想订个两份这个活动
0: 订两份
3: 我跟你说我呢其实呢我还想就是这么好的药

0: 啊，别错过这么好的机会，我还想就是巩固巩固，哎，准备呢，家里呢再备上一点，这样留着行吗？
1: 明白了，其实您用的好，所以说我就想继续我这巩固，是不是啊？我跟你讲这个事情了，同志啊，因为咱们呢三副药下来已经是完全康复，您看您停药这么久，是不是已经很好了？ 对吧？没有问题。对，因为我们万历临床实践无复发无反弹，所以您呢就不用纠结。我告诉你，不用反复用药，明白吗？您跟其他人是一样的，人家也是啊，不反复用药，你也一样不反复用，不用反复，这是一个啊。另外，您用的好，一定是想给家人的，那老伴儿肯定是我们最惦记的了。 对不对？相濡以沫，携手一生的。所以说呢，您想让他好，这是个完全可以的啊。您老伴这个情况呢，其实他也是可以用咱们五合康寿灵奇方，而且人家讲话了，这个您命更好，人家现在可以赠送冬虫夏草，对不对？好上加好，药效翻倍，治疗周期也会缩短。所以您给他定三副药的活动完全够了，明白吗？
0: 啊，咱们给上两大盒，再给上十大瓶冬虫夏草，真的不错。这十大瓶您可以用点，用上两瓶、三瓶都行。为什么呢？因为冬虫夏草可以激活咱们细胞功能，里面有个 SOD 端粒酶，它对于细胞的活性特别棒。像您这种已经康复的，咱讲话了，病情康复不说，再延年益寿不更好吗？对吧？哎，对，而且什么呢？病情久的。 久病必虚，那么对于虚症的患者，冬虫夏草是最棒的。所以这次我说了，就两大类人群，自己拿个准主意，啥呢？一，病的多的，一二三四五，这个病太复杂了。好，你的冬虫夏草是最适合的。还有病的久的，哎呀，我这病了十来年了，是不是啊？二十年了，好，你一定要用冬虫夏草，千万不要错过。
1: 啊，您怎么办呢？咱们直接打可能费点劲，那我这儿当着您，因为我们打进直播间就是缘分啊，我这儿有个通道，绿色通道，直接给您转到4000场外，您抓紧和老伴儿一起来抢定就可以了啊，别撂电话，我给您转过去，好不好？
2: 好，
1: 哎，
0: 好嘞，
1: 太谢谢石老师你了，
0: 好，
1: 太谢谢，麻烦你了，麻烦你了。
0: 好，那不多说了，有什么问题随时沟通，您记着，咱们小病微病。 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绝对够用，你就给他定三副药就行啊。好嘞，就到这儿吧。啊，再见。
2: 好，再见，再见，麻烦你了。
3: 本次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合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合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活动二，买两副五合康寿灵奇方。 赠五盒康寿灵奇方一大盒，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活动三，买三副五盒康寿灵奇方，赠五盒康寿灵奇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晚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5390989，4009935390989。
4: 4009939，好，本期有一说一，实话实说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作为红色沃土长征出发地，江西赣州瑞金用好红色资源，升级游览体验，丰富文旅业态，红色旅游持续升温。暑期不少游客和青少年来到当地红色景区，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红色历史。
5: 地标很明显，一看就是在红景，然后又翻开，它有互动。
4: 在瑞金红景景区文创店内，红色文化氛围浓厚，围绕一苏大、二苏大会址、红景、云石山长征纪念碑等地标打造的各类文创产品，兼具文化内涵与创意设计，吸引不少游客驻足选购、打卡留念。游客吴若琪。
5: 红色文创，我认为它内涵了革命先烈，还有我们红色文化的这种历史。就我们去看这些红色文创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可以学习和联想到我们中国的这种红色文化。
6: 小小的文创成为传播红色文化、拉动文旅消费的重要载体。数据显示，这家文创店今年7月以来，日均客流保持2000-3000人次，年轻化、重互动的产品也受到不少年轻游客的青睐。
5: 文创店店员李丽。
7: 像我们店里卖的好的都是一些红色 IP

0: 强的一些文创，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对文创很感兴趣。为什么？因为它可以互动，互动性很强。
1: 随着文创消费热度持续走高，沉浸式红色研学也成为瑞金文旅市场新的增长点。在云石山乡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一批批高校实践团、青少年研学队伍前来参观学习，大家重走红色足迹，聆听革命故事，红色教育走出课本，落到实地。江西财经大学学生姜文伟
2: 看到这一片欣欣向荣的场景之后，我回忆起了当时革命先烈在这条长征路上的艰苦情形，我就想到红色底蕴真正转化成了这种乡村振兴的优势，让革命热土真正活起来、富起来、美起来。
1: 借助暑期旅游热潮，瑞金共和国摇篮景区跳出传统静态参观模式，推出多项沉浸式体验项目，让游客从单纯看历史变为切身亲历历史，业态不断丰富，直接带动景区客流稳步回暖。数据显示，在刚刚过去的7月，景区闸机客流量突破 31.3 万人次，同比增长 8.42%。 瑞金的实践展现出单个景区业态创新带来的带动效应，而红色文旅要实现更大发展，还需要打破地域界限，推动各类红色资源联动起来。为整合全省红色资源，打通文旅服务堵点，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今年开通长征园红色旅游主题列车，以南昌为枢纽，串联起吉安、兴国、于都等多处红色景区，打造一条流动的红色文化廊道，便利广大游客沉浸式寻访红色旧址。南昌站客运员韩萌萌：
3: 我们南昌站开行了长征园江西红色旅游主题列车，该主题列车选择常态运营的快571、快572次列车，停靠南昌、吉安、赣州、兴国、于都、瑞金等红色旅游目的地，着力打造链接旅客、景点和服务的流动红色课堂。如旅客需要，可直接购买快571、快572次列车车票体验。
1: 在车厢内就可以品读红色历史，列车还配套门票预约、线路规划、文旅咨询等服务，搭建起车上观览、扫码预约、下车游玩完整服务链条，补齐以往红色旅游服务分散、体验形式单一的短板。在硬件业态不断升级的同时，江西各地还创新传播形式，用多元体验激活红色资源，厚植爱国情怀。暑期，赣州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纪念园游客络绎不绝，研学氛围浓厚。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到游客中心，沉浸式体验草鞋编织。孩子们坐在木凳上，跟着工作人员学习搓草绳、编鞋身、系绳结，粗糙毛草磨着手掌，繁复的编织步骤考验耐心，也让大家真切体会到当年红军脚穿草鞋、跋山涉水的艰难。学生丁义晨：
4: 学习编草鞋，我觉得这个草鞋非常难，特别是接到草的时候特别难扭上去。刚刚得知于都人民为红军转卖了20万只草鞋，而我一个上午才编织出来了半只，真的不容易。我手也搓得很痛，但是跟红军相比也真的不算什么。
1: 吉安市遂川县新江乡横石村是红六军团西征重要集结出发地，暑期这里迎来大批研学游客，钟家祠、红军洞、长征步道等旧址还原烽火岁月，当地留存许多军民同心的红色记忆。当年红军驻扎于此，当地百姓制作竹筒红军菜支援部队，客家山歌也记录下浓浓的军民鱼水情。过去品红军餐、客家山歌这类本土特色内容大多只停留在展板和讲解词中，缺少游客可参与的实操体验。如今沉浸式学客家红歌、体验红军饭等项目已经落地。游客徐义东：
5: 旧址故事很感人，带孩子过来接受红色教育，吃一顿红军饭，再听听原汁原味的客家山歌，能切身感受到当年红军的艰苦，历史就不会只是书本上的文字。
1: 这个暑期，江西新余启动2026仰天岗的红色记忆暑期研学营，面向青少年开展本土实景红色研学，依托仰天岗红色教育资源，组织青少年祭扫烈士纪念设施，听老兵讲革命故事，打卡红色点位，跳出说教式的传统教育，让本土红色记忆入脑入心，既充实孩子们的暑期生活，也擦亮当

0: 地红色文旅品牌，学生马淑玉。
1: 今天我听了老兵爷爷讲他那个年代的故事，我心里深受触动。我现在能做的是好好学习，锻炼本领，这样长大以后才能更好地报效祖国。
0: 从赣州瑞金靠沉浸式业态拉动文旅消费，到南昌、新余等地以非遗融合、研学等形式传承红色基因，江西持续推动红色资源转化利用，新业态、新场景、新表达，让红色文脉代代相传，也释放文旅经济动能，实现红色文化传承与产业发展双向奔赴。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带小朋友们认识一下竹节人，
4: 听他的名字就知道他是用什么制作的呀。
5: 竹子。
6: 贵州山地丘陵占全省面积的92.5%，在这片山地公园省里，自然不仅是风景，更是一种独特的教育资源。贵州省遵义市郊的这所森林幼儿园，用了3年时间将山林变成了孩子们的活教材。
7: 我是第一个做的。
4: 那你会用到哪些工具呢？
7: 我用到锯子呀，还有剪刀啊，尺子。
6: 遵义市小树教子有方幼儿园冒险游戏研究老师霍夏露。
8: 大班孩子的注意力保持的时间是15到20分钟，课程呢我们已经持续了1个多小时，他们仍然很专注。
6: 去年9月，贵州省学前教育条例正式实施，这是贵州省学前教育的第一个地方性法规，贵州的学前教育有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贵州省学前教育条例明确要求，最大限度支持学前儿童通过亲近自然、实际操作、亲身体验等方式探索学习。这家幼儿园的森林课程涵盖语言、艺术、数学、野外生存等多个领域。霍夏露介绍，玩中学，学中玩，正是其课程的核心理念。
8: 一般外出必须要达到1:4的比例，一周会不少于2次。徒步的过程中去给孩子们去普及森林里面的动物、植物。
6: 学生家长向敏。
9: 运动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在森林里面去锻炼，在开心中学习动手能力啊，跟同学的这个团队协作沟通交流。
6: 遵义市小树教子有方幼儿园园长张莹莹。
10: 大山就是我们幼儿园活的百科全书。我觉得好的教育就是你要给孩子机会，锻炼的机会，动手的机会，去奔跑的机会。我觉得它是一个种子，无论落到哪个缝隙里都可以生长。
6: 让孩子从种子长成参天大树，贵州正在播撒阳光，培育土壤。目前全省各级示范幼儿园已达3593所，占比38.08%，一半多的儿童在示范园就读。46个县通过了中国国家学前教育普及普惠认定，总量居中国全国第7位。现在贵州全省绝大多数的孩子都能在普惠性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为了扭转唯分数论，让孩子们身上有汗，眼里有光，近年来贵州各地都在根据自身情况推行教学综合改革，探索能够让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学体系。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黄平县，一所山区小学用玩打开教育的新可能，没有补课和禁令，有的是奔跑、游戏和动手生活。这所叫新洲镇第二小学的学校，连续10年在黔东南州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中名列前茅，近2年更是排名第1位。全校2000多名学生中，只有10多个学生戴眼镜，5个学生超重。校长坚信，真正的教育藏在孩子喜欢的地方。黄平县新洲镇第二小学校长杨昌盛。
11: 我经常开玩笑说，我们的成绩是玩出来的。我12年到这个学校的时候，我看好多学生不喜欢到学校，那我就想方设法让学校变为好玩，学生喜欢学校才能喜欢学习。每一年的毕业生学会12道菜，这不是增加他们一道考题，更多的让他们能够独立的生活。
6: 基础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先导性地位，尤其在今天中国式现代化行进至关键时期，基础教育作为提高民族素质的奠基工程大有可为。贵州正努力为孩子们开辟出一方自由奔跑的天空。近年来，贵州出台贵州省进一步加强新时代

0: 教研工作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4至2026年，颁布贵州省减轻中小学生学业负担八个严禁，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减轻中小学生学业负担，不断规范教学时间管理，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腾出时间和空间让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基础教育工作千头万绪，其中的根本问题是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在贵州省铜仁市天利小学，从一年级开设的人工智能必修课，到图形化编程、无人机等特色选修课，学校构建起完整的数字素养培育体系。铜仁市天利小学五年级学生万兆涵：
1: 编程课对我的帮助非常的大，能让我理清顺序，让我更加有条理。
0: 遵义市同样以科创教育为抓手，推动教育的扩优提质。在遵义市第十一中学观景校区科创基地里，学生黄炼超正在老师们的指导下准备一场市级赛事。
2: 我加入了学校的科创社团，学会了独立思考与团队协作。
0: 在学校，孩子们可以参加艺术、体育、文学、科技等30多个社团，其中 AI 机器人、无人机、火箭探索、3D 打印等社团人气火爆。遵义市第十一中学观景校区学生张燕迪
3: 选了 3D 打印和无人机社团，培养了我们的动手能力和逻辑思维，丰富了我们的课余生活。
0: 遵义市第十一中学观景校区执行校长宋斌：
4: 让孩子们在 AI 加教育、 AI 加工业制造、 AI 加医疗等前沿领域继续探索。
0: 目前遵义全市学生的科创竞赛获奖数连年攀升，动手实践能力不断提高，城乡科创教育实现了全覆盖。基础教育关乎每个孩子的成长，万千家庭的期盼，也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重要基石。要办好基础教育，既需要国家政策托底，也需要全社会多方统筹合力推进。今年被确定为贵州省全省教育的质量攻坚年，贵州启动了为期5年的教育质量全面攻坚行动，为的就是要让孩子们从有学上到上好学转变，提升义务教育教学质量，实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计划，深化课程教学与评价改革。贵州多措并举，系统推进，努力让每个孩子享受到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1988年，大学毕业的张继平穿上军装，来到中国吉林省四平市双辽消防中队担任代理副指导员。书本里的梦想从此落在浓烟滚滚的火场和抗洪一线。
2: 摸爬滚打也好，或者是这浑身遍体鳞伤也好，虽然是没有练就一身钢筋铁骨吧，但是这些良好的锻炼，是吧，生活习惯、组织观念呐、纪律约束啊，就悄然变成我思想上的行动，就让我脱胎换骨。
1: 军人的使命是危难面前绝不后退，可命运的考验来得猝不及防。2008年3月6号，张继平在前往吉林省长白山支队赴任途中遭遇严重车祸，脊髓损伤，造成高位截瘫。曾经能跑能冲的正常人，从此四肢受限，生活无法自理。巨大的人生落差让张继平陷入无尽绝望。就在他意志崩塌的时刻，妻子李桂春一番话像一记警钟，敲醒了他骨子里的血性。
2: 说你要是不在了，爸妈也没有儿子，孩子没有了父亲，妻子没了丈夫，咱这家就散了。这个白发人送黑发人，父母就你这一儿子，你这怎么活？你说军人都不怕死，那你还寻死？你这配当军人吗？你这个做法让我都瞧不起。所以这一句话就惊醒梦中人。我是军人，那军人都是冲锋陷阵，勇往直前，哪有当逃兵的？
1: 家是牵挂，军装是信仰。张继平在日复一日的康复训练里，渐渐接受自己残缺的身体，开启轮椅之上另一场漫长又坚定的人生突围。2015年，一次残联组织的残疾人书画手工艺品培训班，彻底为张继平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在这里，他看见了许许多多和他一样深陷困境却拼尽全力向上生长的残障朋友，左手雕琢器物的匠人，巧手编织中国结的工艺师，坐着轮椅带领全村致富的村干部，不按挥毫而笔墨生花的书画家。就在这场培训班上，张继平完成了人生第一场励志宣讲。一位名叫江红的残友听完他的演讲，久久不能平复心情。他右手残疾，丈夫曾是军人，却早早离世。长久以来深陷命运不公的执念里，对生活满心悲观。
2: 他用左手拉着我的右手说：“张哥呀、哎呀，我一直就很悲观，总觉得命运对自己不公。今天看见你这伤这么重，还这么阳光乐观，说我得向你学习。”这以后，这个江红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全身心投入到中国结这个编辑创意之中，在许多大赛上都获奖。我当时写这个《石南之手编织飞衣锦绣》，我就为他点赞。
1: 助人之路一旦启程，便再也没有停下脚步。电动轮椅、专业康复支具，只要遇到家庭困难急需器具帮扶的残友，他都会无偿赠送。朝夕相伴6年多的护工王树成最初对此十分不解。
3: 他把残联给他的电动轮椅、普通轮椅和价值10000多元的支具等物品送给了残友，自己坐10多年的轮椅都不舍得换，洗澡轮椅坐了17年也舍不得换，把好的送给别人，我心里很不理解。后来张哥就跟我说，咱们节省一点，坚持一点，送出一点，受助的残友就可能康复训练条件方便一点，心情高兴一点，生活改善一点。

0: 抗洪大堤崩溃了，他又拿出5-6万，人又建立合作社，引进这个什么稻花香二号是吧？尝试压泄道，建成水稻产业链，建设这蔬菜大棚。村民外出打工，他帮联系；出不了去的，他把农民安排在村里就业。就是田间地头，他亲自直播带货，卖各种大米。电动轮椅都跑坏了4台，他一门心思就带领村民致富啊。那老百姓老拥护爱戴他了，他那墙上这34个就是获得这个奖章，这国家奖牌呀、啊。这现在家家都是大宝房，家里有小轿车。就我先后写下了这轮椅支书带领我们走上小康路，美丽的松花江畔，幸福的团林子村，轮椅支书在逐梦路上奋力滑行的文章，我就歌颂他的事迹。
1: 多年来，他斩获中国吉林省残联征文一等奖，长春市文学创作大赛3连冠，一篇篇文字为弱势群体发声，为不屈的生命立传，在长春各个社区活动室，在城郊康复中心，在烈日下的乡村广场上，他用铿锵话语传递永不服输的人生信念。曾有一名叫子涵的高中生，高考前夕突发脊髓炎高位截瘫，心理崩溃想要轻生，同在一处康复训练的张继平抓住每一次训练间隙跟女孩谈心。
0: 我和他就是一个康复师，看到这情况，我就利用这个训练间隙和他进行交流，差不多得有3个月时间，终于他走出了心里的阴霾，复习一年又考上大学，还学了古筝，这个励志呢翻译这个外国文学，写自传，是做一个张海迪式的勇敢青年。这一提起他，我心里就是觉得说不出的喜悦。
1: 前路漫漫，身后永远有最温暖的支撑。妻子李桂春是张继平公益路上最稳固的后盾，每一次外出演讲前，他都帮助张继平仔细整理军装，核对稿件，备好护理用品，根据天气备好衣物，做好防寒防雨。深夜常有情绪低落的残友打来电话倾诉，她从无半句埋怨，陪着丈夫一同耐心劝慰开导。
2: 她身残志坚，热爱公益，扶残助残爱残，孝敬父母，关爱家人，感染激励影响着身边的很多人，满满的正能量。他能做到的事儿，我们都做不到，我也从心里往外佩服他。
1: 半生风雨，半生奉献，如今张继平心中怀揣3个朴素又坚定的心愿，完成100场励志演讲，记录100位残疾人自强奋斗故事，帮扶100名存在心理困扰、生活困难的残友走出阴霾。
0: 在有生之年，我就想用微薄之力让社会上呢更多的理解咱残疾人，是帮助咱们残疾人，也让更多的残疾人呢自助自救起来，同时让更多的残疾人感到生活有希望，活得有尊严，获得呢这个幸福感。
1: 17载轮椅行路，放不下军人本色，从火场逆行的战士到播撒温暖的行者，张继平以残缺之躯扛起使命，以点点微光温润人间。平凡之人不凡坚守，这束来自轮椅之上的光，终将照亮更多人前行的道路。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京剧泥塑彩绘脸谱啊，它就是用纯手工制作的半浮雕式京剧脸谱。京剧脸谱啊，应该是从清末时期，开始发展。现在呢，市面上见到的都是那种传统式的，就是花脸的脸谱。那么现在呢，我又把它进行创新了，就是我把它加上了服装，加上了盔头染口。以前就是花脸能画脸谱，那么呢像这个青衣啊，像这个小生啊，他们无法画脸谱，那么我现在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我呢力求于它的精气神，所以说我的京剧泥塑脸谱呢，它的全称叫京剧泥塑精微彩绘脸谱。我可以说现在

0: 陈玉山介绍说，泥塑脸谱工艺非常复杂，至少有30道工序。京剧脸谱的制作经过筛选优质黄泥，炮制、揉打、上磨、脱模、打磨、上色、盔头、染口、服装等10几个步骤，缺一不可。而排在首位的就是泥的好坏。
1: 咱们这脸谱啊，泥塑啊，主要是用黄泥作为原料。首先要把它的这个泥啊，乖的让它非常柔软，然后呢，我们才能进行上磨啊，然后把它掀起啊，不用烧，也不用烤，不加任何东西，它能够非常光滑，而且呢，还不裂。这是我呢对泥这些年的这种研究和制作的方法。
0: 反复调试水泥比例，更换和泥的方法，调整阴干的湿度和时长，经过无数次的实验，最终陈玉山掌握了不让胶泥开裂的技巧，
1: 把这个泥的泥性掌握了。所以说呢，我的这个脸谱的泥是一个大特点啊。
0: 蓝脸的窦尔敦、道玉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黄脸的典韦，白脸的曹操，黑脸的张飞，叫喳喳。说唱脸谱中的唱词，传神地再现了中国京剧这一国粹的神韵。京剧中各类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行头，京剧工艺脸谱也正是以此给各式人物配上了他们独有的装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盔饰，仪式表演锦上添花。
1: 关公他是红色脸，而也叫整脸。脸谱呢，所谓的谱就是要靠谱啊，因为很多人呢画很随意的，这不行，因为必须要遵从啊他这种传统的谱式啊，每一个人物他都有他自己的一个谱式。
0: 固定的谱式，变化有序的色彩，经过精巧的勾绘，表现出人物的特征。所谓面由心生，具有欲褒贬别善恶艺术功能的京剧脸谱，是观众观其外表就能够知其心胸的一种艺术形态。
2: 这个脸谱的颜色呀，就是代表了他的人物的性格，尤其是他额头上面带的这些图案花纹，也能说明人物的一种啊身份和他的这种啊思想智慧。红中紫孝，红色啊是忠勇啊，紫色呢代表的孝道啊，黑正粉老，就黑色的这个脸呢、啊、都属于正直，老人呢基本都是用这个粉色来这个表现啊，水白这个奸邪，油白狂傲，黄色的呢是代表着狠，黄狠呢灰坦，蓝有绿豹啊，蓝色的呢是勇猛，绿色的呢暴躁，你像这个善雄心啊，蓝色啊勇猛，程咬金这个呢是很暴躁，这个绿色的脸啊。
0: 陈玉山毕业于美术学院，毕业后他成为了一名美术老师，20多年前机缘巧合地接触到了京剧脸谱。
1: 在北京国家画院学习，有机会认识了这个京剧泥塑脸谱大师关之宗先生。当时呢他呢教给我了这个京剧泥塑脸谱的制作过程，我非常感兴趣，然后呢就把这个京剧泥塑脸谱啊带回我们烟台。烟台的京剧是这个比较啊深远的历史，因为我们烟台是老京剧码头，也是开埠最早的京剧之乡。看到我们烟台有这么辉煌的京剧的渊源，那么我呢就立志要做一个烟台的这个文化京剧的一个名片。我就坚信要把京剧泥塑脸谱扎根于烟台，一定要把它发扬光大。所以近20多年了，我已经在这个一直研究探讨制作。
0: 当年陈玉山跟随老师关志忠先生 学习完京剧盔头制作技艺和彩塑京剧脸谱技艺之后，回到烟台的他就成立了黎翠房工作室，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泥塑脸谱的创作中。京剧泥塑彩绘脸谱囊括了绘画、雕塑、装裱、盔头设计、服装设计等造诣，往往一件作品就需要近百道工序，几天的时间才能够最终成型。
1: 这个呢，是我制作的水浒一百单八将啊，也是都是梁山好汉啊。我呢创作这个水浒一百单八将呢，历时了将近3年的时间，因为它呢不是单纯的对传统的这种服饰和普世的翻版，而是呢又有了更大的创造。你比如说呀，关胜啊，大刀关胜，他的这个盔头，你们看一下，这里边很多层次在里边，他这个盔头啊不是一层的，而且呢有4-5层之多。那么他每一个啊这个花纹图案都是经过雕刻而成，每一个图案它都需要考究的，那么经过资料、经过影视进行对比，所以说呢，我们把它制作出来，需要多少道的工序？这边缘的这些小纹理啊，这都是经过沥粉，把它0.1毫米的粉线，把它挤至上边，这个需要大量的这个精力去做它啊，而且呢做得很精细，包括这每一个小串珠。这都是我们自己一点点把它串起来。
0: 20多年的创作和积累，陈玉山制作绘制的京剧泥塑彩绘脸谱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甚至漂洋过海去了更远的地方。
1: 我的现代作品经过这几年的这个创作，已经走向30多个国家。我准备呢是要去到国外去宣传、传播、展览，宣传我们的民族的精粹，宣传我们的京剧，宣传我们的烟台京剧的文化。

0: 广告时间。
1: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2: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两亿，六十岁以上中老年人每十位中有七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五位即有一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1: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2: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1: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2: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 他是草原的隔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2: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3: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能够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老朋友。这两天呢，我心里边啊想着是一件事儿，就是马上呢是那人突然老师的生日了。我呢不到20岁就跟着他学医。21岁那年呢，我才知道他老人家的生日。那个时候啊，日子苦，过生日哪有什么生日蛋糕啊。我那一天呢早早的就跟恩师讲，我说今天呢是您的生日， 歇一天吧，我给您擀长寿面吃。但是当时呢，恩师跟我说，他说今天的确是我的生日，你对老师啊这么有心，

我心里呢很高兴。但是我希望在我生日这一天，咱们也不要歇着，应该继续走出去，帮助更多的人。每一个人生下来就是有使命的，我的使命呢，就是给眼病的患者去看病。一个人的一生啊，想要过好，就不能辜负自己的使命。更何况，今天是我的生日，这一天呢，我更应该做好医者的本分，去回报啊，老天对我的厚爱。这么多年过去了，恩师的这一席话呀，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所以直到现在，我临床无论工作有多累，讲课无论有多累，我从来不叫苦也不叫累。每一天呢，我都是怀着感恩的心，我感谢听众朋友，感谢患者朋友对我的信任感。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身边人都平平安安的就好，希望每一个来找他看眼病的有缘人，一个个的都能恢复光明。他更希望所有善良的老百姓都能够不得眼病。所以呀，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有一天蒙药治眼其方，明目25味丸能够走出草原，造福更多的黎民百姓。可是遗憾的呀，就是直到那人托拉老师离去的那一天，我也没能替他完全实现这个愿望。但是这个约定我一直没有忘记呀，我始终在寻找机会替恩师完成这个心愿。现在呢，我也走进了广播了，面向我们全国的眼病患者。在那人托拉老师生日到来的这个时刻，我要替他实现这个愿望，让更多的眼病患者能够用上他秘籍里的方子，也包括那人托拉老师很少用到的治眼秘方明目金胆熊胆粉，我都会毫无保留的献给大家。并且呢，我们最大程度的去替大家争取到明目金胆熊胆粉的成品。如果这件事儿我们做成的话呀，对于众多的眼病患者来说，那绝对是一个巨大的福音呢。因为明目金胆熊胆粉它是一味对抗眼病的良方，且效果非常的惊人。蒙药治眼其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组合在一起，会让我们的眼病患者呀减少很多的痛苦，缩短病程，早日重获一双明亮又健康的眼睛。而且更重要的是呢，只要他们呀结合在一块用，可以挽救很多的濒临失明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明目金胆熊胆粉它是一味非常名贵的药材，金胆熊胆。而金胆熊胆呢，它有一个特别的作用，可以拨云去翳。很多人呢不理解这四个字的意义有多么的重大，也想象不到呢它到底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可是就是因为金胆熊胆能够拨云去翳，李时珍把它列为了三大仙药。你看在《本草纲目》当中是这么记载的啊，说金胆熊胆仙鹿蹄，白虎的尾巴其中奇。那什么叫做拨云去翳呢？通俗的来讲，就是说把您眼前一切的遮挡障碍物全部都能去除。用西医的说法啊，就是超强的抗氧化作用。其实我们眼睛的老化、视神经的退化就是一种氧化。而金胆熊胆粉的超强的抗氧化能力啊，
背底

时珍称为是能保万物之仙，所以它可以解决各种的危重型、疑难型的眼病，比如说我们常见的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还有视神经的萎缩、视网膜的脱落、虹膜炎、巩膜炎、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等等的各种的疑难型的眼病。其实啊，我一直认为西医说的拨云去翳是超强的抗氧化作用呢，它这个观点呢并不全面。因为每一个中医人都知道，中医治疗任何疾病不单纯指的是药物当中所存在的一些因素，因为真正的中药通过我们正确的一个炮制工艺，它在人体体现的是对于魂魄意识的一个作用。说到金胆熊胆粉超强的抗氧化能力呀，让我想到了一件特别神奇的事儿。黑龙江的赵老啊，曾经带我呢去过他们那儿的一个私人博物馆，在那个博物馆里边呢，我看到过一幅画，那幅画啊长2米上下，宽呢在 1.5 米左右。这幅画啊画得非常的精细，像是一笔一笔的绣刻上去的一样。画中人的轮廓呀、五官呢、包括神情都非常的逼真。画的呢是一位穿着传统服饰的老人，满头鹤发，脸上有或深或浅的皱纹，他是俯身趴在一个桌子上，眼光呢专注在桌上的一小撮金色粉末，而这个金色粉末啊就是金胆熊胆粉。当赵老啊告诉我这幅画距今已经有200多年历史的时候，当时我特别的震惊。为什么震惊啊？第一，这幅画散发着一种金灿灿的光，流光溢彩，十分的华美。第二，大家想想，这可是距今200多年的画啊，它是200多年前画的呀，到现在还是这么的清晰。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回想一下，家里边咱们留的那些老照片、老画像，是不是说过个10年8年的、15年20年的，早就褪色了？为什么会褪色呀？因为它被氧化了。而这幅画呢，跨越了2个世纪的光照和风化，依然是栩栩如生，就好像是刚刚画好的一样。那你想，我怎么可能不震惊呢？后来我就问赵老，我说为什么这幅画保存得这么完好啊？他老人家说，因为作者在作画的时候，他在颜料里边掺杂了金胆熊胆粉，也就是一半颜料一半金胆熊胆粉。当时啊，听完赵老的这番话之后，我顿时明白了为什么李时珍对金胆熊胆如此的追捧。正是因为呢，金胆熊胆的超强的抗氧化能力让这幅画百年如新。这也是目前的我们能够见到的，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里边抗氧化能力最强的一种药材。李时珍呢也曾经说过，论拨云去翳之功，唯金胆熊胆为首耳。意思就是说呀，治疗眼病的能力只有这个金胆熊胆排列第一，所以呢它能够让我们的眼睛啊重获健康，再不衰退。那么把抗氧化能力这么强的金胆熊胆，我们通过独特的炮制工艺制成明目金胆熊胆粉，效果就更加强大了。而明目金胆熊胆粉治疗眼病强大的功效
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呀，最有体会的呀。因为这些年呢，我在临床治疗眼病的时候，大家也都知道啊，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往往它是一药难求。那么有很多的患者呢，病情很重，需要治疗的时候，如果我这手边没药，没生产出来，那么大家伙只能等待。而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呢，也特别的珍贵稀缺，但是每年呢，我都会炮制一次明目金胆熊胆粉，炮制出来的成品，它的数量也很少，所以说我拿来之后也是宝贝着、珍贵着来用。怎么用呢？比如说啊，有患者来找我治病，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没有药的时候，我就会把明目金胆熊胆粉拿出来，尤其是危重症的患者，我先让他用上。我为什么让他用上啊？危重患者眼病有的时候可能已经就到了一夜暴盲的程度，也就是说当他找到我的时候，我伸把手给他控制一下，他可能就能保住这个视力。那么如果说当时因为没有药，不去做任何的治疗，很可能这个患者回家之后生一场气，看不见了，一夜失眠，看不见了，感冒发烧，看不见了，打个喷嚏就看不见了。所以眼病发展到一定程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呢。所以呢，当我接诊这样患者的时候啊，我就会把我炮制好的非常珍贵的明目金胆熊胆粉拿出来让患者用上，每天呢用上一支，可以帮助我们眼内的细胞呢超强的去抗氧化，同时又能够养肝护肝养胆。大家也都知道啊，肝胆开窍于目，所以呢当我们用上它之后，至少啊它不会让这个眼病继续的恶化。在这个阶段当中，我们去等待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能够生产出来再让大家用上，就靠着这样的方法，这么多年我帮助了很多天南地北的重症眼病的患者恢复了光明。说到这儿啊，我想起了一个特殊的患者，他是新加坡的一个大富豪啊，这位先生呢姓刘。这个刘先生他是什么情况呢？早年间呢高度近视，眼睛呢也是经常发炎，后来啊随着年龄的一个增长，开始出现了白内障。可是这个刘先生啊年纪也不小了，他不想去冒风险做白内障的手术。最主要的呢是他知道很多白内障的患者呀，即便说做完了手术还是会复发，但是不治呢又不行，他自己是做生意的嘛，所以每天呢要和各种高层人物去打交道。你说你这个时候你看人看不太清楚怎么能行呢？最主要的是啊，他每天要签很多的文件，文件上那个字儿他看不清啊，因为看不清文件具体的明细，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被两个不地道的合作伙伴啊给坑过，一下子损失了上亿元呢。整个董事会对他的意见那是太大了啊，最后没办法，只能是无奈的把手中的权力呢一点一点的外放给了儿子弟弟。虽然说呀都是至亲骨肉，可是到了他们那个阶层的人叱咤风云一辈子了，一辈子是自己说了算，哪能受得了权力不在自己的手里边了呢？后来他就各种找门路啊，想治好这个眼病，最后啊也是经过别人介绍找到了我。其实啊这个刘先生他不想做手术的想法啊是正确的，既然我们说到白内障手术，
那我今天。

那想跟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强调两句，白内障手术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它是有失败率的。所以说，在手术之前呢，一定要让患者或者家属签手术同意书，意思就是一切后果自负。另外呢，白内障手术啊，它是会引发后发症的，这个概率啊超过70%，后发症处理起来比白内障本身还要棘手，还要困难。所以大家呀，不要把希望都放在做手术上。大家可能不知道，在全球范围内，每年都有超过500万以上的人因为白内障手术而导致失明，失去光明的滋味不好受，谁能承受得了啊？除了大家常用的眼药水和各种的滴眼液，那就更没有太大意义了。它起到的作用只是代替人工泪液，跟我们自己啊流眼泪的作用是一样的，暂时的舒缓。你用的时间久了，还会刺激眼角膜，加重眼病。其实呢，我们人得白内障的过程啊，我给大家讲过。就跟我们煮鸡蛋的过程是一样的，鸡蛋清呢从水汪汪的液态逐渐的变硬变白，那么白内障发生的过程就是我们眼内透明的晶状体呀，由于干眼通道的堵塞之后呢，导致肝肾之精不能够去进行濡养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晶状体逐步的就被氧化了。它就越来越变白，最后呢，白内障发展到严重的程度，我们透明的晶状体呀，就像煮熟的鸡蛋清一样。严重的白内障患者，你看他那个瞳孔，我们正常的瞳孔里边是黑色的，让人感觉呢深不见底，特别漂亮。可是白内障患者的瞳孔啊，却是白色的。所以啊，你想，晶状体不透明了，变成了瓷白色，就像我们拿了一个白色的盘子绑住了眼睛，你能看到什么呀？是不是什么都看不到了？是不是就失明了呢？所以啊，在治疗白内障的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抗氧化，通过超强的抗氧化能力，把变白的晶状体让它变回透明的状态。那我们说，日常生活当中，让鸡蛋反生，我们是做不到的。但是我告诉大家，让我们的晶状体恢复透明是可以做到的。因为呀，咱们的老祖先留给我们的方法太好了。你看，由我的恩师传承给我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有我恩师的挚友赵老留下的明目金胆熊胆粉，这就是老祖先留给我们的福音后代的宝贝呀。当时呢，这位刘先生来找我看眼病的时候啊，真的是不巧，我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时呢正好是处于脱销断药的情况，所以我当时呢就像对待所有眼病患者一样。我就给他拿了5盒的明目金胆熊胆粉，我就明确的告诉他，这5盒啊治不好你的眼睛，但是呢可以控制你的眼睛。因为当时刘先生他的眼病已经很严重了，就是白内障这种眼病啊，它是有一个发展期的，最初呢叫初发期，逐步严重了叫未熟期。那么达到成熟期的时候，就必须要手术了。为什么？你成熟期不手术的话，到过熟期、手术期就做不了了，人就彻底的失明了。所以呢，我一直强调有病要早治啊。这位刘先生来找我的时候，他那个眼病呢，已经到了未熟期的后期了，就是和成熟期已经是接轨了。

0: 这个时候如果及时用药治疗的话呢，我们可以给他治好。如果这个时候再去耽误，可能两三天之后完全的成熟期，那你就必须要手术了。可是当时刘先生非常的固执，坚持不手术，坚决不手术。我就给了他五盒的明目金胆熊胆粉，这五盒呢可以用一个月的时间。刘先生回去之后啊，不到十天给我来了电话，他说，林老师，我特别的感谢您，这些年呢我一直想尽办法治我这个眼病，给我的感觉呀，就是眼病虽然治着，可是却越来越重，视力呢也越来越低，就您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呢，我刚用了十天的时间，今天早上起来我看我家的窗帘能分辨出颜色了。这刘先生跟我讲啊，他家的窗帘呢是金丝绒的，蓝色条和棕色条，在过去啊他看起来整个就是模模糊糊的一大片，可是呢他打电话的那一天睁开眼睛，他看到了窗帘上蓝色和棕色的那个条纹，所以他当时特别的高兴，马上就给我打来了电话。我当时跟他讲啊，我说您这个情况啊，目前通过明目金胆熊胆粉是可以控制住你的视力的，不继续再往恶化去发展。如果呢你严格的按照我的医嘱来用的话，很可能呢让你的眼睛的视力啊有所提高。最近这一段时间呢，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可能马上就会到药，药到了之后呢，我说我让我的助理呀给你邮寄过去，用药的时候依然要遵从医嘱，明目金胆熊胆粉和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一定配合起来，这样啊你这个眼病呢好的就会更快，我们起到呢事半功倍的一个作用。因为当时刘先生已经感受到效果了，他就在电话那头连连的感谢我，而且在后期的治疗过程当中呢，他非常的听话。大概是用到三个月的时候，他特地的又给我打了一个就是国际电话，聊了一个多小时，对我是千恩万谢，说自己呢现在看东西非常的清晰啊，已经能看见奖杯上的字儿了。而且最主要的是呢，因为现在他的眼睛特别好，已经把外放的权利啊收回来了，他又重新站在了权力的顶峰。所以呢，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它就是一个黄金搭档，是最完美的组合。但是很可惜，这些原材料啊都太金贵了，不是每一个人呐都能用得到的。明目金胆熊胆粉昂贵且稀少，包括呢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的真药羚羊角，现在呀更是一药难求啊，整个西藏地区的野生羚羊一共不超过5000只，已经是非常少了。现在呢我们用于制药的都是从国外进口来的，因为咱们国家现在对于羚羊的保护政策特别的严格，而现在即便在国外进口依然是一药难求啊。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生产线每一次生产出来的这个量是少之又少。羚羊角的稀缺呢，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老听众朋友大家都明白，因为每天节目当中我都会给大家讲。但是呢这个金胆熊胆粉的贵重啊，我想大家了解的还不是特别的清楚。我记得赵老啊他给我讲过一件事儿，说在过去如果谁家的闺女在出嫁的时候，娘家这边陪嫁了一两金胆熊胆，那么这个姑娘到了婆家以后啊， 一定会被高看一眼。刚进门的时候，公公婆婆就会把掌家的权利交给儿媳妇儿，什么装金银细软的百宝箱啊，家里边各种铺子的生意啊，都会交给新娘子。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婆家就会觉得，哎呦，你娘就这么有地位，这么有钱呢，哎呀，这个眼界一定是非常高的，不可能呢贪家里这么点东西。而这些家庭因为有了金胆熊胆，所以说他们每个人的眼睛呢都得到了很好的一个保护。我呢从跟随恩师行医20年，自己呀、独立行医又20多年，我也见了太多的通过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治疗眼病康复的患者。而另外呢，我也告诉大家，如果说我们有幸配上了明目金胆熊胆粉，那么这个治病的效果就会提速。假如说呀，我们单独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80天以后视力呢会有一个本质上的改变，但是如果说您配合上金胆熊胆粉的话，基本上50天左右咱们眼睛就会得到一个质的飞跃。所以说呀，尹老师内心呢最大的愿望是希望大家有机会能够同时用上这两样宝贝，获得到光明，获得到健康。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呢就先讲到这里啊，我们马上呢接听大家伙的热线电话，为广大的听众朋友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3根7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4: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100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4: 但愿滴滴杨之路， 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2: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5: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6: 尹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6: 尹老师啊，我吃上那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1个月零20天了。
0: 哦，1个月零20天，那还不到一个疗程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6: 我今年67了。
0: 哦，67岁了。今天给我打电话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吗？
6: 我就想给您讲讲啊用药的情况，您再帮我看看下一步，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0: 哎，
6: 我是糖尿病啊引起的青光眼，后来呢就视神经萎缩了，眼底呢还出过血，也打过激光，哎，青光眼呢还做过手术。
0: 嗯，
6: 这用你这个方子之前吧，我眼压吧总是不稳定。我开始听您的节目的时候，说实话呀，我也挺犹豫的。哎，我听了差不多呀有半个多月那样吧，后来我就想，我说人家都好了，那我也试试呗。
0: 对，只听到节目当中别人用药的效果，如果说你自己不行动，那其实到最后是您自己的眼病被耽误了。因为我刚才听到您呢青光眼又合并了视神经的萎缩，就这种眼病啊它是耽误不起的，这叫全眼病。一旦拖到视神经完全坏死的话，到那个时候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6: 对呀，你说我家哈经济条件吧确实是不行啊。
0: 嗯，
6: 我就先买了一个疗程的。
0: 那
6: 场外的老师啊听到我的情况之后啊，就对我就特殊照顾了，还给我申请了半价补贴。
0: 如果说呢咱们家庭经济啊比较困难的话呢，就跟场外老师说一说，因为每个地区啊我都给大家呢一些半价补贴的名额，虽然说少，但如果说您幸运的话打电话打得快还有名额，那么就能够呢给自己申请上。这样的话呢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啊它不至于说因为药费形成一个强大的负担，能申请上补贴的话呢，您治疗疾病的时候心情也会轻松一些，毕竟呢咱们少花点钱，而且呢用的药该多少个疗程多少个疗程。
6: 你们呢真是太好了，太感谢了。你说我现在1个多月用下来改善的很好啊，我怕以后买不到了，
0: 啊，
6: 就想提前再订点药。
0: 那先跟我说一说您这个眼睛现在恢复的情况怎么样我听听。
6: 嗯，我糖尿病就都10多年了，一直吃药控制着。
0: 嗯，
6: 完了呢眼压呀是从前年就开始高了，先是一个眼睛，后来过了不到半年吧，眼底就出血了一次呢。
0: 嗯，
6: 后来吧两个眼的眼压呀就高啊就全高上来了，一个眼睛呢是36.4，另一个呢就是38。
0: 哎，
6: 大夫就说了这是青光眼呐。而且呢先发病的是右边的眼底，说已经有视神经萎缩了。
0: 嗯，
6: 右眼这个眼角吧那个地方就都是黑的了，
0: 哦，
6: 看不到东西了。
0: 嗯，
6: 往里呀，啊，看不到自己的鼻子尖儿，要往外看呢，嗯，就不转脑袋吧这余光扫不到侧面那个人儿。
0: 当时够厉害的，就是视神经萎缩已经影响到您的视野了。
6: 对，就是看不全乎了，右眼才0.25。
0: 哎，
6: 左眼呢是0.3，眼球发硬啊。
0: 嗯，
6: 还经常疼呢。你说这眼睛吧，一疼吧，就感觉胀乎乎的。哎，我就知道这是眼压高了，我就赶紧呐、把药就得用上点儿。点上以后呢，就觉得好像灵活点了，哎，软乎点了，哎。
0: 眼压时高时低，反复的侵扰，视神经萎缩呀，它会更快，加速视神经萎缩。你说这多吓人？所以说咱们必须得从根上治，不能呢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哎，眼睛不好受就滴眼药水儿，这肯定不行。这叫糊弄着治病，你糊弄他，他最后变成大老虎来吃您了，咱们瞎了盲了，你说怎么办？
6: 哎呀，我就是这么乱治的呀，这不是吗？反反复复的啊，右眼的黑影啊，我感觉到啊，越来越往中间扩大了。就我嘴上不敢跟家人说呀，怕他们惦着，其实呢，自己心里吧也挺害怕的。
0: 明白。
6: 我现在就是用了一个月零二十天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之后啊，从第3天开始，这眼睛嘛就往出排毒了，我有感觉呀，流眼泪呀，哗哗的流啊，我就感觉到还有点黏糊糊的。哎，从到第9天呢，中午就不流了，眼球吧也不像原来那么硬了。我原来有个习惯，早晨一醒来呢，我就先摸摸眼球，吃上药半个月以后啊，到现在我这个眼球啊摸着你就感觉到是软的了，哎，正常了。
0: 正常来讲，咱们这个眼球一摸它是有弹性的、
6: 嗯、
0: 你也不能说它特别软，这是一种指测法，用你的食指的指腹摸按一下咱们这个眼球，再按一下您的鼻尖儿。如果说啊，鼻尖儿和眼球的柔软程度基本上是一致的，那咱们眼压说明没问题。如果说眼球比较硬的话，眼压就高起来了。广大中老年朋友可以用这个方法进行对比，每天自己在家里自测一下。
6: 是啊，那感觉挺好的。我从第2个月开始，眼前呐挡着边儿的那个感觉就变窄了。同样距离的东西，我现在觉得比原来看得清楚多了。
0: 好，
6: 现在吧，一点压力都没有了啊。
0: 嗯，
6: 我就感觉我的眼睛啊就有救了。
0: 您这个视野往大扩的时候，我觉得您的心里边就更有数了。现在这个用量是怎么用的？
6: 我是1天2次，1次10粒。我就想问问您呐、就是说用不用加点量呢？加点量以后吧，我不就是好的能更快一些吗？
0: 咱们治病的时候啊，不能心急，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啊，不是说加了量你就能好得快的。您现在这个情况不加量不减量，但是呢需要继续治一段时间。您这眼病一开始呢已经有视神经萎缩了，视野残损了，所以相对来讲呢就是眼病比较严重，您得用够3个疗程，咱这眼睛的问题就彻底好了。
6: 行行行，听节目讲吧，明目金胆熊胆粉配合蒙药治眼奇方一起使用的话效果更好，我也想用上。
0: 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4大国宝级药物药里边咱就占了3个，分别是羚羊角、麝香还有牛黄。这几种药材极其的珍贵和稀缺。羚羊角呢叫通天眼，它能快速的打通我们人体的干眼通道。麝香走窜性极强，能领着其他的药物呢穿越血眼屏障，直达眼病的病灶部位。牛黄有着清热解毒、消炎、修复受损眼组织的功效。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可清肝明目，拨云去翳，用西医的说法就是超强的抗氧化的作用。所以眼睛的老化呀，视神经细胞的退化呀，它就是一种氧化。这个时候呢，金胆熊胆粉的超强抗氧化能力和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结合到一起，我们凑齐了4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这都是专治眼病的动物药。所以说治疗眼病效果会更快，病呢好的也会更快。您最近呢关注节目，我呢这段时间正给大家争取着，我争取呢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朋友啊能同时用上这2件宝贝。
6: 行行行，我一定关注节目，谢谢老师，谢谢。
0: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

0: 睛还能恢复到什么程度。他说你能看着点东西啊，这就奇迹了。后来这眼睛嘛，就是用眼药水啊降压。
1: 嗯，
0: 到第二年吧，右眼睛白内障做了手术，做完手术还那样。哎，鼻往啊，比如往正南偏西南一点才能看到东西。用眼药水控制了好几年。哎呀，就是你每一个月得二三百块钱吧。
1: 嗯。
0: 去年呢，左眼又做了白内障手术。
1: 嗯。
0: 做完之后吧，到今年这又不行了。这药一直都没间断过呀。
1: 嗯。
0: 这钱全花在这眼睛上了。
1: 啊，我能理解您现在非常焦灼的心理状态啊！这么重的眼病，一直在坚持治，但是呢，
0: 对对，
1: 就一边治一边也没见好，就是害怕万一有一天什么都看不见了，钱也白花了。今年多大岁数了？
0: 对对对，
1: 您？
0: 73了。
1: 啊，73了，老先生。首先一点啊，得眼病做手术啊，本身风险就很大。在临床当中，我接诊的一些患者呀，首先呢，我感觉是最好坚持保守治疗，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尽量不去破坏眼球的完整性，不让患者呢受这一刀之苦，更不会承受一个风险。您看，您这青光眼手术也做了，白内障手术也做了，即便做过手术，咱们这眼睛呢还没好。大夫给您的答复说是能看着点就不错了，太不负责任了。太不为患者去着想了。我们做手术
0: 是
1: 为了什么？至少要保存一定的视力，让我们生活能自理。什么叫能看着点就不错了呀？
0: 是啊是啊，我感觉到你真是个好大夫，能理解我们。这不后来吧，你看我听广播里讲这个猛药治眼皮方明目25味丸，哎，可以治疗重症的眼睛，
1: 是，
0: 我就买了。哎，厂外的老师告诉我一次10粒，一天吃2次。等到第4-5天吧，这眼睛就开始排毒了。6-7天吧，我这个眼睛吧好像放宽了。哎，比如以前呢看视力表吧，右眼得把脖子往左扭了个20-30度才能看着。哎，现在用不着了。哎，我就感觉啊自己肯定能治好。哎，我这眼睛啊现在这个物变多了。这个是不是药的作用呢？我想问一下。
1: 这叫雾化反应。您现在用药一共用了多长时间了？
0: 一盒还没用完呢。
1: 啊，一盒还没用完呢。现在这个期间呢，通过服药之后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羚羊角迅速给您打通了干眼通道，方中的25味珍贵的药材共同生成了 EYE。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那这个活性酶呢进入到我们眼睛里边啊，它会击碎形成的浑浊，就有雾化的现象。所以说现在呢，您这个视神经第一时间得到了修复之后啊，视野放宽了，晶状体呢通过雾化之后再把这些雾化的小碎粒儿逐步的吸收掉，那么您的晶状体呢咱们就能恢复透明了。虽然说呀您已经做了这个晶状体的摘除手术了，可是呢您的后囊啊摘除不了，后期呢是后囊又合并了混浊了，现在已经击碎了，吸收的一点不慢啊。
0: 哦，现在吧我到外边一会儿是有点瞅不清楚了，这是不是这个药理作用啊？
1: 对对对，因为它产生了雾化之后啊，浑浊的颗粒呢变得细小了，那么当光线进入到您眼内的时候呢，浑浊的颗粒它有一个折射光线的作用，所以您就会感觉看东西它有点别扭。咱这不刚用吗？视神经萎缩呀是最难治的，都在好转啊。视神经是连接我们眼睛和大脑的一个通道，它在我们眼球的后方。咱们这个眼球呢就像是一个柿子一样，在柿子柄这块啊，它有一个视神经直接通向大脑，您看东西的时候，光线通过您的眼珠、眼球表面的角膜、瞳孔、晶状体、玻璃体形成光束，落在了黄斑区上，形成了强烈的光冲动，再通过视神经送达到大脑，你大脑呢就知道，哎，我看见那是车，我看见那是树，就成像了。

0: 因视神经萎缩之后呢，您的视野范围越来越小，因为管道越来越细了。现在呢，咱们通过正确的治疗，为什么视野放宽了？因为把视神经细胞激活了，所以这个时候视神经呢能够很好的传达光冲动了，您看的范围咱们就广了，就宽了。
1: 对对对，哎，这回是真宽了。哎呀，现在心里可敞亮了。
0: 我们经常说呀，眼明心就亮。我听到您逐步的康复啊，我内心也特别高兴。后期呢，这药啊继续用着。您手头现在还有吗？
1: 还有。那接下来还怎么吃好呢？
0: 那您现在用量是怎么用的呀？
1: 我现在是早晨10粒，晚上10粒。
0: 啊，行，按照现在这个量吃，不用加量减量的。
1: 哦，李老师，你看这两天吧，我听到这个节目讲那个明目金胆胸胆粉，
0: 嗯，
1: 我知道这是个好东西，我也想喝猛药吧，治眼疲乏一起用。你什么时候能让我们一起用上呢？
0: 您呢，每天关注广播，我争取这次呢让大家免费用上明目金胆胸胆粉，它能拨云去翳，滋肝明目，抗氧化。李时珍呢不也记载过吗？说论拨云去翳之功，为金胆熊胆粉为首耳，意思就是说治疗眼病的能力金胆熊胆排列第一，把它呢配合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一起用，那我们呢就等于凑齐了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这些都是专治眼病的上等的动物药啊，所以呢在治疗起来眼病的效果它会更快更彻底，以后也不容易复发。
1: 那我知道了、
0: 啊、
1: 那谢谢叶老师啊，那我一直天天关注您的节目。
0: 哎，好，祝您健康长寿，每天呢都开开心心的。说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好好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林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啊。
3: 哎呀，林老师，我要谢谢您，我已经用到那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了。
0: 啊，用上了。
3: 对，我这才用了24天呢。我以前眼睛做过手术，做完手术以后啊，这眼睛总是感觉里面磨得慌，
0: 磨得慌，
3: 就好像有个东西一样。
0: 啊，
3: 不过现在这种感觉没有了。
0: 啊，
3: 眼睛也没有那种很胀的压迫感了。
0: 嗯，
3: 以前我眼睛每天都是眼泪汪汪的。
0: 嗯，
3: 现在感觉我这眼睛清爽了。
0: 好，
3: 并且过去眼睛累呀，不愿意睁。现在感觉不累了。
0: 嗯，
3: 我发现我这个眼睛啊，以前就是堵得蛮厉害的，用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差不多排毒2个多星期。
0: 那您具体的眼病是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3: 行，我年轻的时候是高度近视，900多度呢。
0: 哦，
3: 用药之前我这个左眼刚做的视网膜复位的手术，我还算特别幸运的，手术一周后我就用上了你的猛药治眼奇方。
0: 那您现在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这24天当中，是从多长时间的时候开始见到效果的呢？
3: 我记得也就是第5天吧。
0: 啊，
3: 嗯，我是左眼视网膜脱落合并的黄斑区损伤。没做手术以前呢，就是眼前看东西啊全是黑的。
0: 嗯，
3: 就像瞎了一样。
0: 嗯，
3: 做了手术以后我也没觉得视力有所提高，发现也没怎么好。
0: 嗯，
3: 眼睛看东西啊总感觉眼睛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黑影在那里，
0: 嗯，
3: 总是挡着我的视线。
0: 嗯，
3: 并且看东西只能从边边角角两边看。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呢？
0: 这是因为您黄斑区损伤啊，我们眼底的视网膜中心凹处有一片微微泛黄的区域，叫黄斑区，它掌管的是中心视力。虽然说您这个视网膜脱落复位了，但是黄斑区的损伤呢没有修复，中心视野呢就会有一个大黑洞。

0: 所以呢，我也跟大家伙儿啊一直说，手术它不是治疗眼病的一个根本之道，它就是一个应急措施啊。
1: 哦，那我现在用上您的药了，我眼睛里的这个黑影慢慢的能不能下去啊？
0: 完全可以下去啊，因为我们通过用药之后呢，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可以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它里边所含的羚羊角呢又叫通天眼，干眼通道打通之后啊，25味中草药共同合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呢，打到您眼底的黄斑区，修复黄斑区的细胞。那么这个时候，黄斑区的损伤修复了，中心视野呢，咱们就回来了。
1: 哦，那您老师，我心里还有一个疑惑啊。
0: 您说。
1: 就是我这左眼视网膜没有脱落以前，眼睛里总有那种冒星星。闪金星的那种感觉，你看我现在手术已经做了嘛，但是我这眼睛怎么还会有这个冒金星的情况出现呢？
0: 看东西的时候眼前有冒金星或者打闪，说明您的视网膜在浅脱离，你做完手术啊，只是把您的视网膜复位了，视网膜的神经没有得到很好的修复，浅脱离还在继续，但是您呢是幸运的，因为您手术之后不就开始用药了吗？现在已经开始修复您的视网膜了，只是现在用药时间短，后期呢随着继续用的话呀，你这个打闪的情况就消失了啊。
1: 哦，那尹老师，之前我这眼前啊总是有那种像黑丝带或者说黑线头一样的东西来回飘，我用您的蒙药治眼奇方才5天的时候，那眼睛飘过来飘过去的这个黑线头、黑丝带明显的少了好多啊！我现在觉得用尹老师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真的是用对了，我这症状都好转了，所以我就想坚持好好的用。但是由于我上次买的不多，常委老师也说这药不多，我呢也想继续买。我听您讲的明目金胆熊胆粉挺好的，我想一起用，让眼病好得更快，你看行不？
0: 啊，一定好得更快呀！今天我也给大家讲了很多这方面的内容，他们组合到一起呀，凑齐了专治眼病的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羚羊角，快速打通干眼通道；麝香，走窜性极强；领着其他的药物呢，穿越血眼屏障，直达眼部的病灶部位。牛黄有着清热解毒、消炎、修复受损眼组织的功效，明目金胆熊胆粉呢，清肝明目、拨云去翳。你看，四大动物药材强强组合，让眼病啊能快速的好起来。您呢，接着听节目、听广播，我呢，争取让大家能免费用上我们非常宝贵的明目金胆熊胆粉。
1: 哈哈哈！哎呀，那太感谢您了，尹老师，那我一定会每天关注广播的。
0: 哎，好，希望您早日康复啊！今天就说到这儿，我们再见。
1: 谢谢您，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2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6: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7: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8: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9: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0: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9: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4: 防护不松懈， 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2: 广告时间。
4: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3: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4: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4: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5: 爱于京城，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6: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眼病多病一同治，黄河熊胆含量高。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我们说啊，熊胆粉呢、虽然不是只有一个地方能生产，但是你放眼全国，总共啊也只有2个地区能够生产熊胆粉。一个呢是东北的熊场，一个呢是云南的熊场。那在这2个地区的熊场中啊，也只有一个地区呢能产出金色的熊胆粉，它就是云南的熊场。因为云南呢四季如春，这里的黑熊呢它就不需要冬眠。而且在云南呢也只有一个熊业基地，就是咱们厂家的养熊基地，这里饲养着将近10000头亚洲母系黑熊。出厂的熊胆粉呢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国药准字号的正宗的云南金熊胆，所以大家想用上正宗云南的金熊胆，你要认准商标，认准厂家，认准品牌，还要认准 国药准字号。这个熊胆粉不是只有咱们一家有，但是大家呢可以把您家中其他品牌的熊胆粉与咱们厂家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你做一个对比，你就发现呢有许多地方呢它不一样。咱们首先说呢，看这个颜色啊，是不是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的啊。那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家里的熊胆粉拿出来黑乎乎的，哎，就跟墨块一样。还有的说黑的里面呢带点绿色，就跟菜花差不多。那些就不叫金熊胆，叫墨胆菜花胆啊。有的呢咱们尝尝口感，咱们的熊胆粉呢是清清凉凉之外，苦中带一丝回甜。那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家这个熊胆粉呢就是那种涩苦涩苦的味道，没有什么回甜，也没有清清凉凉的感觉，恐怕呢你呢就不一定是真正的熊胆啊，牛胆、羊胆、猪胆可能是代替的。咱们再看看含量，咱们厂家的金熊胆粉它比普通熊胆粉中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要高出两倍之多。最后呢要看看保质期，咱们厂家的金熊胆保质期是5年，最后呢还要看那个批号。我们呢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批号，不是什么保健品，更不是什么新资源的食品。所以说呢，当您仔细观察之后，您就会得出一个结论，没有用过熊胆粉的患者为什么有些老慢病他就治不彻底治不好，用过熊胆粉但是用的是其他品牌的熊胆粉为什么疗效慢啊？我们说呢，你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所以呢，从来没有用过咱们云南正宗黄河金标金熊胆的家人们一定要擦亮双眼来进行选择，因为你选对了好药，你这个病呢就等于治对了，治疗的速度就要快出几倍。那么前段时间呢咱们厂家举办了抵制虚高药价大型帮扶补贴活动，将原价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以每支仅需9.9元的价格送到了大家手中。这后来呢活动结束之后啊，每天都有听友打来电话啊，还是希望呢厂家能够以超低价9.9元一支的金熊胆来供货。大家的呼声呢十分的强烈，你看每天呢都有来自全国各地成百上千的听友啊要求申请9.9元一支的金熊胆。咱们厂家呢总部确实也考虑到了当前普通家庭呢看病难看病贵的现实情况，既要抵制虚高药价，让好药呢不能贵到老百姓用不起的地步，又要保证一些重大疾病患者有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可用。所以本次特别呢给这些患者朋友们就申请下来一小批的货源，这个数量虽然不多啊，但是呢它是解燃眉之急的，所以每天呢限量前20个名额，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厂家直接补贴后啊9.9元一支发售，每人最多限购一个周期的药量啊，每天呢只给20个名额，多一个名额也没有。这个原料来源是熊胆粉价格的核心基础，最关键的变量就这个熊从哪里来。当然说咱们说的都是天然熊胆粉，这个熊从哪儿来啊？首先得明确一条法律的红线，野生黑熊呢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非法捕猎交易的黑熊它的制品最高可判 10年以上有期徒刑。所以正规渠道买到的熊胆粉，100%来自人工养殖的熊。那么非法捕猎，它这个成本当然就低了，但是呢，这种非法捕猎的呢，它是不受国家法律保护的。咱们说养殖一只熊的成本，它并不低呀。要给熊足够的活动空间，就避免应激导致胆汁质量下降，还要喂高蛋白的饲料，每天1到2斤的鱼或鸡蛋，定期呢做健康的体检，防止胆囊炎影响胆汁的产量。那算下来，一头黑熊每年的养殖成本在8000到15000之间，一只成年的熊每年呢能产5斤新鲜的胆汁。更关键的是啊，每斤成品的熊胆粉需要3斤新鲜的胆汁把它浓缩成1斤。因为胆汁首先是含水的，你把它晒干变成熊胆粉，它要脱重2/3，只剩1/3。所以呢，光是每斤成品熊胆粉，它的原材料成本每克熊胆粉就达到了70元以上，这是最基础的成本。这还没有算加工费、运输费、杂七杂八的费用。所以大家在购买熊胆粉时呢，要认准金熊胆，因为那些劣质原料的熊胆它有杂质，颜色呢像墨块一样黑，或者呢黑中带一些绿色的菜花啊，叫菜花胆。总之呢，它就不是金色的熊胆，就不是正宗云南产的熊胆。而在中药大辞典中更是记载，云胆品质最优，就说云南的金熊胆粉是全部熊胆粉中品质最优秀的，所以它的价格自然也是很高的。那除了养殖方式，取熊胆的技术也是原料成本重要影响因素。你看以前呢是杀熊取胆，就是一次性的取胆，虽然能获得更多的胆汁，但是会杀死黑熊，不符合可持续性发展。现在呢已经被法律禁止了，而活熊取胆是当前合法的主流的方式，用无痛的引流技术在熊的胆囊上做一个小切口，插入软质的引流管，取熊胆时呢轻轻的挤压就能流出胆汁。取完之后啊，把这个管再塞回去，熊呢不会感到痛苦，还能呢继续产胆汁。这种技术的成本更高，它需要呢专业兽医团队操作，还要避免感染，还要定期更换引流管，防止堵塞，监测熊的健康状况，保证胆汁的质量。因此呢对应的原料价格更加稳定。那加工工艺呢，粗粉和精制粉的成本是有差距的。加工工艺呢是熊胆粉价格的重要变量。很多人以为啊，说这个熊胆粉就是把胆汁晒干磨碎，其实不然。粗加工的熊胆粉只是把新鲜的胆汁呢直接放在太阳下晒干，或用烤箱烘干，里面会残留胆汁中的蛋白质凝结物、一些泥沙等物，这些颜色就偏深，有的特别黑，口感就特别发苦，有杂质。而精制的熊胆粉要经过3道提纯罐，第一步是过滤，用微孔滤膜去掉胆汁中的大分子杂质，比如说蛋白质和脂肪都去掉。第二步呢是低温萃取，用乙醇提取法提取熊缺氧胆酸等成分，这是熊胆粉最核心的有效成分。第三步是冷冻干燥，在-40摄氏度环境中把胆汁冻成固体，再升华去掉水分，避免高温破坏有效成分。这一套工艺下来，不仅能提高有效成分的浓度，它比粗粉呢要高出30%以上， 还能保证熊胆粉的细腻度和纯度，成本呢比粗加工的就要高出50%左右，价格自然就贵出一大截。你比如说咱们厂家的精致熊胆粉，每克价格上千元，正是利用了全套精致加工的工艺。再一个呢，品质等级是熊胆粉价格的核心的锚点。买熊胆粉的本质呢，是买品质的，它能清肝明目，利胆退黄。根据国家标准，熊胆粉的国标40872-2021的标准，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要大于等于23%才算合格。优质熊胆粉 UDCA 的含量，就是牛黄熊去氧胆酸，要达到30%以上。顶级的像咱们厂家的黄河金标的，是要达到46.7%的。咱们举个例子啊，牛黄熊去氧胆酸含量23%的熊胆粉，每克能卖到500元；含量30%的呢，每克能卖到1000元；而含量达到46.7%的，每克能卖到2000元以上。为什么差这么多呀？因为每提高1%的含量，意味着要选更加健康的熊，3到5岁成年熊胆汁质量最好的，要选更精准的取胆时间，就是进食后2小时取胆，胆汁浓度最高，要选更严格的加工工艺，就是冷冻干燥，控制温度在-40到-50度，避免核心成分的分解。这些环节的成本叠加，最终会反映在价格上。因此买熊胆粉一定要认准黄河金标的熊胆粉。目前市场上的熊胆粉呢，有蓝盒的，有红盒的，有绿盒的，有黑盒的，它们的含量都达不到咱们黄河金标的。因为黄色代表帝王色，尊贵色，所以咱们呢，光看熊胆粉的外包装盒的颜色，就能分辨出哪一款的品质好，含量高了。了解了以上这些呢，大家基本上就知道该如何来选择熊胆粉了。那么正因为呢，目前市场上熊胆粉的质量参差不齐，价格迷雾重重，咱们厂家呢，本着抵制虚高要价，把价格打到最低，让老百姓用最低的价格用上最好的熊胆粉的初衷，本次特别供应呢1小批的金熊胆粉，以厂家直接补贴的方式9.9元一直发售，每天限购20个名额，每人限购1个周期20盒的药量，先定先得，定完为止。那么这次活动一经推出啊，我相信啊，那些平时呢不敢购买名贵金熊胆的家人们，都有机会来验证疗效了。平时呢吃着金熊胆怕花钱，不敢多买，每天用量不够的家人们，完全有条件按照正常治疗量来用了。就是轻度患者早晚各一支，重度患者早晚各2支。你看有的患者呢，平时怕花钱，买了熊胆粉只吃1支，病本身很重，这1支呢达不到治病的量，所以说呢这就等于无形中浪费了。重度患者必须呢早晚各2支，这样治病特别快，就达到真正的量了。吃的时候啊，直接把金熊胆放在舌尖上，用温水送服即可。以前舍不得用的，只吃1支的，就是因为价格高，过去是199元1支，现在把价格打到9.9元1支。你别说吃1支了，你就是吃10支，你都没有过去1支花的钱多。所以说呢，完全能吃得起了。过去用药量太少，效果慢的，本次9.9元1支就能把用量用足了，治病效果自然就超快了。你看现在价格这么低，大家伙呢 就不要错过了，直接打场外电话就可以去报名。这个熊胆粉呢，它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名贵的中药。熊胆粉能够清毒解毒排毒，并且能够修复受损的各类细胞。哎，咱们先说清毒，清除附着在血管壁里的斑块杂质，恢复血流的通畅。解毒就是解除掉我们因为长时间吃药或者外界污染在体内产生的药毒化学毒。排毒呢，就是排出人体内的垃圾废物，通过熊胆的清洁排，给我们全身血液彻底进行一次清洗，达到血管血液焕然一新的目的。之后啊，熊胆中的五大类180多种的复杂成分，像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大量的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等五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当它们进入人体之后啊，通常与牛磺酸、甘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致病因子。正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致病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这就是呢，老师我经常说的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那么这几天啊，咱们场外呢，不光是要求申请福利活动的电话，已经吃上、已经拿到黄盒金标正宗金熊胆的家人们，打来报喜的电话也特别多。你看，有的患者呢，肝功能不好的，胆结石的，胆道堵塞的，有的是胃痛、胃胀，啊，吃点东西消化不良，有的腹泻，有的出血，大便是黑便。结果自打用上咱们这国药准字号正宗云南黄盒金标的金熊胆之后，没几天他就好一大半。还有的说，我平时四肢发麻，小便频多，还有风湿类风湿、骨痛关节炎的，咳嗽、咳痰、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以及白内障、青光眼、各类眼病的。通过呢，咱们这牛黄熊去氧胆酸高达 46.7%， 黄盒金标的金熊胆一用上之后啊，那康复的利利索索，打来电话表示感谢的人太多了。你看老师我听到之后啊，打心眼里为大家伙高兴。那么为什么大家想参加活动，拿到咱们厂家这次呢补贴价的黄盒金标的金熊胆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啊，我们知道呢，熊胆是名贵的中药材，它里面有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最主要的就是牛黄熊去氧胆酸含量。相关部门也规定了，说这个大自然的熊胆，你这个含量不能低于23%，优质的是要达到30%左右，但是咱们是金熊胆，咱们高达46.7%，这就属于极品的金熊胆粉了。你说啥也没有你的身体贵啊，你治不好身体的病，你眼睛再失明了那得多少钱呢？你肝脏呢，你再摘了啊，再做肝脏的手术那得多少钱呢？你肾再换一个那得多少钱呢？对不对啊？所以说什么贵也没有自己的身体上的零件贵，要对自己好一些，买药咱就不将就了。这就是大家伙为什么呢想要咱们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的原因，因为咱们里面的含量高啊，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含量竟然高达 46.7%， 别的厂家达不到啊。所以这种黄盒金标金熊胆平时呢全部是出口到像迪拜、沙特、欧美等高端私人的诊所，它的价格就十分的昂贵，一大盒里面是10瓶，折合人民币呢 是1991大盒，相当于呢一支是199。你看本次啊，抵制虚高药价，去除中间环节，原价199元一支，现在厂家补贴之后啊，超低价9.9元一支，一盒10支才99元。每份20盒才1980元，也就是说呢，平时原价你买这一盒啊，1990一盒的价，现在还花不完1980，拿了多少盒？拿了20大盒。平时买一盒的钱，现在买20大盒，这个力度太大了，所以它肯定是限量啊，每人最多买这一份，这一份就是20大盒。一个完整治疗周期能够用好长时间，你再重的病它也够用了。有的肝功能不好的，有的胆结石的，胆道堵塞的，有的胃痛胃胀消化不良啊，腹胀出血的，有的咽喉肿痛的，舌头发炎的，口腔溃疡的，有的眼睛模糊的，眼睛有眼病的，都能把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喝下去。你把真空玻化瓶打开，直接把熊胆倒在舌尖上，用半杯温水直接送服，只一天你就能感觉有变化。有的就给我打电话说，老师，我才喝了一天，我四肢发麻，小便频多的现象就感觉呢要好了不少。还有的风湿类风湿，说我喝了一天，我这个骨头关节就不那么疼了。还有咳咔咳嗽的，说我这一天呢，我这个痰就减少了，等等吧。那么你用的呢是高含量的熊胆粉，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次活动呢，大家抓紧时间用。而且这个黄河金标的熊胆粉呢，它不但能口服，它还能外用。比如说糖尿病病足导致这个脚上有破口流脓的，不论你的伤口在脚上，在腿上，在头顶，在哪里，只要将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往伤口流脓的地方呢撒一些，用纱布一包，2-3天的功夫全部结痂，这个伤口啊它就愈合了。因为咱们这一款呢牛黄熊曲阳胆酸含量高达 46.7% 的黄河金标的熊胆粉，它的效果肯定好，它的含量高啊。每天打电话啊，想要参加活动的人特别多。那好了，我就不多讲了。金熊胆的货源是有限的，数量不多，抵制虚高药价，厂家直补后9.9元一支，每天限购20个名额，每人最多订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先订先得，订完为止。那下面就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7: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18: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6: 喂，你好，那位朋友。
19: 哎，高老师你好。
16: 欢迎你啊。
19: 哎，高老师，我打心眼里头啊感激你啊。
16: 哦，
19: 就是你那个黄河的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
16: 嗯，
19: 我用了，
16: 嗯，
19: 我用2个月了，
16: 是咱们一个用户了，是吧？
19: 啊，我也没想到吧，哈，用的这么好。 完了那个效果吧还这么快。
16: 嗯，
19: 我那时候都没有希望了，高老师。
16: 感觉到用的不错。那这样先给我说说以前是什么病，就用了这两个月，为什么给你留下这么深的印象？
19: 我吧有呼吸肿，
16: 嗯，
19: 还有肺心病。
16: 哦，
19: 关键是啥呢？我这个眼睛不行了，
16: 嗯，
19: 老年性的吧，白内障吧就堵着那眼睛了，雾茫茫看不见，你说咋办呢？走路都不行，我就做手术去了。
16: 嗯，
19: 我手术做过之后吧，没想到吧，你说这怎么能又引发青光眼呢？我视神经萎缩。
16: 嗯，
19: 哎呀，这天天的这青光眼呢，给我最糟的，那眼珠疼的都要冒出来了。
16: 嗯，
19: 疼的我直撞墙。那视睛萎缩吧，我眼睛，我正面喇叭看不见，就觉得吧眼睛睁眼看的话有大黑窟窿，我得从侧面喇去看你才能看得见。
16: 嗯，
19: 这我吧，高老师，我天天心里都吧堵的都不行了。我那肺气肿吧，晚上总咳嗽啊。
16: 嗯，
19: 哎呀，咳嗽我吧，就好像是把整个五脏六腑都咳嗽出来似的。哦，我再加上眼睛。我那时候都丧失信心了。
16: 嗯，你看看，
19: 我完了。
16: 这是两个病在折磨你啊，一个是白内障手术之后，结果呢又导致了青光眼，说明什么呢？这个在手术的时候啊，肯定是呢手术刀啊，使得咱们眼睛一些地方损伤，小两网堵塞了。小两网呢，它是畅通防水的，防水是干什么的呢？把眼睛里代谢的废料能够排放出去，结果呢小两网一堵，就好比什么呀，咱们家里的下水道给堵了，下水道堵了，你这个垃圾出不去，它就反溢回来了，哎，就弄得这个厨房里都是那种垃圾啊，臭汤啊，一些东西啊，那当然它很难受了。眼睛里如果有这些毒素垃圾，那眼睛呢就开始胀，最后导致什么呀，青光眼。青光眼是可以失明的，所以这个病也特别可怕。所以说你这个手术后诱发的青光眼，这个还没治好，咳咔咳嗽啊，肺气肿，老慢支，就这俩病加起来，它确实是难以治疗。这个呢就得用好药，一般药它治不了，明白吧？
19: 哎呀，哪知道啊，亏的孩子了。
16: 嗯，
19: 这孩子吧哈，就是你这个黄河的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星男粉。
16: 嗯，
19: 还托人买的呢。
16: 对，这个含量高、
19: 啊、
16: 含量高的好处呢、
19: 啊，
16: 是能治疗复杂疾病，能治大病多病。你比如说呢，咱们现在是两个病，要是一个病呢，普通的熊胆粉含量呢在23%左右的也能治，但是你两个病又重，含量低了，它治疗的慢。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呢，牛黄熊缺氧胆酸含量高达46.7%，远远高于23%最低标准的熊胆粉，足足是最低标准的两倍多，所以这个呢，它治疗的效果它就快了，明白了吧？
19: 哎呀，真快啊！
16: 嗯、
19: 你说这个，我原来说话吧哈，都喘气儿都费劲，
16: 嗯，
19: 都说不上来。再加上我这眼病啊，我一天呢都丧失信心了，
16: 嗯，
19: 哎呀，饭吧也吃不下去了，都跟着这亏的吧，孩子吧哈，你托人买回来了，买回来我用了之后吧，我就觉得没两天。我这眼睛怎么，我眼睛眼珠子发软了，不那么硬了，
16: 嗯，
19: 而且吧还没那么疼了，
16: 嗯，
19: 哎，我心里的吧，高老师自制的，打心眼里的高兴，哎呀，这回可下碰着好药了，
16: 嗯，
19: 因为我这个病啊，就视神经萎缩，就上医院去哈，医院说你青光眼吧哈，你也不能手术了，
16: 嗯，
19: 就是不要再手术了，不要手术了，他说还能治。就这个视神经萎缩，医院都不好治。他一说这话吧，大夫，哎呀，我心里头啊，高老师真的，我心里头都不知道都堵的都没有缝了。我心这下我就完了，那治不了了。这眼睛看东西那么困难，
16: 嗯、
19: 我没想到哈、啊，你说的吧，就让你们这个金星蓝粉给我治上好了还能。
16: 嗯。
19: 啊，我现在吧，我真挺好的，虽然吧才用了两个月哈，但是最起码吧，我生活上。就不遭罪了，
16: 嗯，
19: 晚上啥的也不怎么咳嗽了，
16: 嗯，
19: 啊，就咳嗽很少，而且特别轻， 关键是这眼睛啊，就这眼睛保住了，高老师。
16: 嗯，
19: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
16: 多好啊！
19: 你现在啊，现在眼睛也不疼了，而且吧，我就发现啥呢？我看东西视野宽了。
16: 嗯，
19: 视野一宽吧，哎，我身体都可亮了，可亮了了，高老师。
16: 嗯，在你身上呢，就见证咱们金熊胆呢，它确实是治眼的好药，而且呢，熊胆刺骨呢，能够杀菌消炎抗病毒。治疗咳痰喘，到今天来讲呢，咱们说还有什么呀？还有熊胆川贝口服液这个方子，只不过呢，现在的熊胆川贝口服液呢，它用的是人工熊胆，只有天然的这种熊胆，它的效果才能达到这么好，而人工熊胆呢，要差得多得多了啊！但是价格还不一样呢，天然的贵呀。那您过去要是买这个金熊胆，它花的钱也高，对不对呀？
19: 是是。
16: 今天呢咱们有个活动，就是抵制药价虚高，原价呢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那今天报名的话呢，咱们补贴后是9.9一支，新老朋友啊都是可以参加活动的啊。
19: 我就要参加这个活动，高老师。
16: 嗯，
19: 我赶上好机会了。
16: 对，您呢整体治疗了啊，已经呢八九不离十了，所以说参加这次活动呢，再拿这一份药把它按着足量给它吃下来，咱们就准备停药了。你看过去呢，原价199一支呢，有的朋友拿回去呢舍不得用啊，有的呢每天要用两支的，他就自己减量只用一支，每天早两支晚两支的，他就只用两支，没有用到四支，这个量都是不够的啊。咱们说病比较重的要每天早两支晚两支，像您这个情况呀，这次呢参加活动既省钱，咱把这个量呢给它用足了，最后这一个周期呢再给它充足了药量的情况下再巩固下来，你就直接能停药，明白了吧？
19: 明白了，我谢谢高老师。
16: 不客气的。
19: 能帮我定吗？
16: 您自己打一下场外的电话，它是限量的，每天限前20个名额，这个名额多一个没有，所以咱们要求实名定药，自己去打电话好吧。
19: 嗯，好好好，那我感谢高老师了，咱们再见了，我打电话了。
16: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19: 哎，再见。
18: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定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0: 哎，高老师你好啊。
16: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20: 哎呀，高老师，我打电话给您啊，我是想麻烦你啊，我就不是听说金熊胆粉现在在做活动嘛。
16: 对，咱们国药准字号正宗云南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正在举办抵制药价虚高活动，每支9.9就能拿走了，搁到平时这一支199，所以这个价格差了很大，明白吧？
20: 对啊，是啊，我不瞒你说，高老师，我是我亲家的介绍下，才用的你们云南的金熊胆粉。
16: 嗯，
20: 到现在呀、啊，已经用了有41天了。
16: 嗯，
20: 要不这样，我把我情况给你讲一下。现在因为我感觉好得多了。
16: 嗯，好，你说说你的情况吧。
20: 哎，行行，因为我呢，今年已经退休3年了，我今年63。
16: 嗯，
20: 哎呀，我原来呀，我跟你讲，我以为，哎呀，我这个病啊，可能没什么治疗的可能了。我是3年以前，当时什么的，刚刚退休，因为精神上可能是压力比较大吧。
16: 嗯，
20: 哎呀，就得了一个沉点儿。医生当时他说我不能犯第二次了，如果第二次、第三次犯的话，就比较危险了。因为当时犯那次的话呢。就是觉得呀、啊，就是左边身子，它的温度啊，跟右边有点不一样，稍微低一点，而且呢，经常会发麻。
16: 嗯
20: 嗯，虽然说是行动方面不受多大限制吧，但是感觉还是比原来要差得多。 因为我这个身体啊，在发生那个心梗之前的话，出现了什么情况呢？就是，当时血压呀、血脂呀、血粘度啊都高，

0: 当了以后的话呢，就感觉整个人啊，就，哎呀，怎么说呢？就是精力体力吧，大多数从前，慢慢的呀，感觉到心脏也发闷，
1: 嗯。
0: 然后呢才得的脑梗。本来我还有个什么毛病呢？原来睡眠也不行，就老是睡不着觉。加上呢，原来我的工作岗位的话呢，哎呀，也是因为在比较野外比较多嘛，这胃病也出现了好多年了。哎呀，当时可以说吃了好几种药啊，我就想，我说这回身体彻底垮了，心脏也不好，还得个脑梗，那这人不是完蛋了吗？我
1: 咱们
0: 试一下
1: 呢，
0: 来看吧。
1: 医学讲究一个溯源，就是说咱们找一找脑梗发病的原因。其实很多人的脑梗的发病的原因呢，跟你这个差不多。第一个，平时血压高，对不对呀？
0: 对。
1: 血压高，血脂就容易高，血管弹性就容易差，就出现什么呀？平时的脑动脉硬化，而且呢，血压、血脂一高，血粘稠。就怕晚上睡不着觉，因为
0: 对
1: 晚
0: 对，
1: 上睡不着觉啊，他失眠之后对大脑神经血管的损伤特别大，一旦呢大到一定的程度，他就容易什么呀？造成大脑神经的损伤，造成血管的损伤，就出现呢这个油脂斑块堵塞狭窄的地方，造成脑部的极度的缺血，就是我们说的脑梗。有的是斑块脱落，啊，有的是血管突然狭窄。有的是呢，突然破裂啊，破裂就是脑出血，出血之后啊，它出的不太多，又能够愈合，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斑块，这个时候啊，就造成梗塞了啊。一旦梗了，过不去血了，我们呢，好多的肢体的活动就受限了。您这
0: 对，
1: 个梗了之后，当时有什么地方受限吗？
0: 走路比原来就慢得多了，就是他老是会往一边偏，而且的话呢，你比方说要上个台阶呀、下个坎啊，就没原来那种灵活度了，就小心翼翼的，有时候不小心一屁股就坐下去了，哎呀，
1: 所
0: 就
1: 以
0: 这
1: 说呢，
0: 人能。
1: 要想解决这个根源问题啊，那同时得什么呀？得能够修复大脑神经元，就让支配四肢运动的迷走神经得修复。第二呢，得软化血管，净化血脂，分解胆固醇斑块。第三呢，要给大脑镇静安神，让咱们睡眠神经呢达到修复，得睡好觉。同时
0: 对
1: 能
0: 对，
1: 做到这三点的，只有熊胆粉啊，在大
0: 确
1: 自
0: 实。
1: 然的这些药材中，只有熊胆，它能做到一药治多病。一个熊胆在古代的时候就单方就能治大病，为什么呢？自古以来，熊胆呢能够镇静安神，能够治失眠。自古以来呢，熊胆能够化胆固醇，能够净化血液，啊，治疗呢血中的垃圾斑块毒素多，清毒、解毒、排毒。那自古以来呢，熊胆就能修复迷走神经，治疗中风偏瘫后遗症。所以你呢，选择金熊胆是你的首选，明白吧？
0: 对呀，我还是在我亲家介绍下用上金熊脑梗的。
1: 嗯。
0: 你看现在41天用下来的话，有几个方面啊？我用了记得有个10多20天的时候吧，因为原来血压一般高压都超过150的，低压都90以上。后来慢慢的一点点的往下降到，你看到现在的话，高压的话就没超过130，低压也就是80多一点。而且呢，我这人呢性子比较急嘛，我是到用了1个多月的时候，我就到医院做了个复查，什么血脂呀、血粘度啊，就基本上都恢复正常了。而且呢，其他各项指标的话，医生跟我讲的都基本上正常。所以呢，我现在呢有几个方面的好处就是什么呢？头不晕了，啊，睡眠挺好的，而且我感觉走路的话，现在脚底要踏实得多。左边身子不要像原来发麻呀、发凉的这种感觉啊，现在也恢复的挺好的。饮食啊，各个方面，特别是我那个胃病，哎呀，原来的话动不动的它就隐隐作痛，而且有时候还会有反酸的情况，现在这些情况都没有了。整个人的话，精气神啊，各个方面啊，活动啊，行动啊，都不受限制，反正挺好。但是这不是现在搞活动嘛？我就想问问您，高老师，我这种情况。我倒是想再用一段时间，至于用多久啊，或者怎么用啊，还是想听听您的指导。
1: 其实你到今天来讲，也是恢复。

0: 好了吧？
1: 行，高老师，反正我现在听您的，等巩固完一个周期以后是个什么情况，到时候我还要打电话来给你汇报，好吧？
0: 可以的。那既然呢，咱们这次价格这么低，拿到药啊，咱们就按照正常的量用。什么叫正常量啊？轻度的病啊，一天是两次，每次早晚一支；重度的病呢，一天是两次，早晚各两支。你看你这个病啊比较多，是典型的一体多病啊，睡眠又不好，还得过脑梗，胃肠道也不好，也是很多的病，所以这个量呢一定按照足量用，把最后这一个周期巩固完直接停药，好吧？
1: 哎，好的好的，谢谢你啊高老师啊。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哎，
1: 好好，高老师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啊，我听说啊，你们这个金熊胆粉呢，这个活动啊，所以说我就想问一问呢、啊，看我这个情况啊，就是到底适不适合用这个金熊胆粉了？如果说可以，就说用的话，能够治我这些毛病的话，我就想参加活动啊，把它一次性的买起啊。好好的帮我这些病呢、啊、治一治。
0: 好好好，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68了。
0: 68了，这个什么问题你给我说一说。
3: 我这个毛病呢、啊、挺多的，就说最早啊就是这个血压高、
0: 嗯、
3: 啊，我这高血压都有已将近20年了啊，始终啊刚开始啊始终感觉到啊这个人呐、啊，这个头昏了、啊，我这个眼睛呢、啊、始终啊就是说看东西啊。他感觉到啊，这个眼睛前面呢、啊，始终有什么东西，那些黑条条啦、啊，黑影影一样。啊，你这个眼睛呢、啊，你往左看呢、啊，它就飘到左面了；往右边看呢、啊，它就跟着飘到右边了。啊，感觉到这个人呢、啊，始终啊，这个精神头啊不行了、啊。
0: 嗯。
3: 人一天呢、啊，这个饭也在吃，始终啊，就说，感觉到、啊、这个人呢、啊、软了、啊，踩在那个棉花上似的，软绵绵的那种。啊、哦，如果这个眼睛呢也是啊，医生呢也给我开了些消炎的药啊，眼药水啊，这些叶黄素啊我都吃了，但是始终啊感觉到啊解决不了问题啊，这么多年了一直啊都在吃药啊，你像高血压这些冠心病这些一直吃药控制，你吃着药啊感觉到啊这个人呢、啊、就舒服一点，一不吃啊就停药啊，感觉到又不行了，
0: 嗯，
3: 就是这么回事。
0: 那么说到这儿啊，为什么咱们老年人啊，就是到了60岁以上，好多老年人跟你一样，就是感觉到啊，身上哪哪都不行了，一体多病，眼睛也不行了，血压还高，心脏也不好，一把一把吃药，结果身上乏力，腿脚也不好，有的呢还有风湿骨痛，病是越来越多。其实咱们想一想啊，老年人呢跟年轻人差在哪儿？其实就差在血的质量上了。我们每天呢吃大量的西药，是药三分毒，好多西药里都有毒素垃圾，在我们的血中积累，它出不去，就形成大量的血毒。为什么好多人一用金熊胆，不管什么病啊，吃上一周左右身上就轻松，两周左右啊就感觉到眼睛特别明亮，血压、血脂、血糖都在下降，用到一个大周期的，好多的病就迎刃而解了。为什么呀？要知道熊胆的根本的作用，它是能净化血液的，就是为咱们的血液呢清毒、解毒、排毒，清除血中的各种毒素大垃圾，解除呢一些被化学物质影响的一些血中的垃圾斑块，还有就是排出来，不但要清理啊，要解除这些毒素垃圾对身体的伤害，最关键熊胆它有大量金蛋白，能够把这些毒素啊分解之后排出来，这样的话呢让咱们呢身体的这些毒素就基本没有了，

0: 么新鲜的血诞生，代替旧的血液，好多地方，就感觉到非常的舒服。比如说眼睛里有新鲜的血液了，眼睛就特别明亮，眼睛的细胞呢，它就感觉新陈代谢之后，视力就大大提升。那么心脏有新鲜的血注入了，心脏呢，它跳动就有力量了，肾脏有新鲜的血了，排毒就更加的快速了，肺脏有新鲜的血了，呼吸呢就更加顺畅了，肝脏有新鲜的血液了，它就能够化解毒素垃圾啊，这个能力就强了等等吧。所以说您呢，完全可以用咱们金胸胆来治疗一体多病，明白吧？
1: 那这个活动的怎样才能够参加呀？
0: 您自己打场外电话，每天是前20个名额，我们呢能够以抵制药价虚高啊，9.9元一支的价格拿走原价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胸胆，每人呢限购1个周期20盒。
1: 我想多买一点都不行了，那你说来？
0: 多买是不行的，啊，这20盒是一个完整治疗周期，而且老哥哥，你的一体多病啊，你别小看这20盒的量可不少，把它用下来，基本上你那个情况，也就是8-9不离10了，明白吧？
1: 哦，那行那行，高老师啊，那我这就到电话连线，那就不跟你耽误你的时间了。
0: 好，那您去打电话吧，再见啊。
1: 嗯，行，好，再见。
2: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胸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其被证实可治疗的范围有：一、抗炎、抗菌、解热、镇痛；二、抑制肝纤维化，保护肝脏，利胆退黄；三、抗病毒，对疱疹病毒作用更明显，预防胆结石及溶解胆石。其所含多种胆汁酸，可使胆汁中胆固醇量降低，降血脂，降血压，抑制血栓形成，抑制细胞分化，可治疗白内障等各种眼病，被广泛应用在眼科中。促进微循环，可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镇静、抗惊厥、镇咳的作用，对咳喘肺病效果明显。
3: 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4: 哎，郭老师，是我电话吧？
0: 对，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4: 哎呀，不容易给你通上话，你赶紧的哈，给我报个名吧。无论如何把这个名字报上，我要参加咱这个9.9元这个发售的这个。现在这不是一天，这个只有20个名额嘛？听说这个一个人只限购1个周期的20盒的药。哎，这高老师，我现在哈，别人不相信就相信高老师，你就像认准了咱这个云南正宗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胸胆粉。
0: 嗯，您用上了是吗？嗯，
4: 对对对，哎呀，确实是，这确实是正宗的，这我没有亲身体验是没有这个发言权的。现在哈，真的是心服口服啊。
0: 您用的怎么样啊？
4: 现在这么跟你说吧，我这以前吧，这不是这个糖尿病都10多年了，出来这不出现了这个并发症，眼睛啊看东西这个模糊，眼前的这些小黑点了，小蚊子似的哈，整天这么。是越来越多，这个视力也下降了，
0: 嗯，
4: 而且这不是打从前年开始吧，这不去医院检查以后，我说这个尿啊，这个肾啊，这个出现了问题了，就是一天到晚就是尿了很少啊，那个颜色就是有时候就是泛红粉红的，好像是里边带着血丝似的。
0: 嗯，
4: 而且这个经常吧，没食欲啊，这么干呕，哎呀，就想吐的那种感觉。
0: 嗯，
4: 而且身上还没有劲儿。吃别的药吧，大夫我这个中医也看了，西医吧，你像这个各大医院也跑了不少，有什么托关系的找人啊，什么专家医师乱七八糟的，钱花了不少，也没什么效果，反而是越来越重。是不当时这个用上以后，这个咱。

0: 这个五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这不听说这是云南的这个正宗的啊。
1: 嗯，
0: 到现在这不是20来天了，你看看我说话现在是不是这个底气挺足的，以前说话都感觉这个哎有气无力的那种。
1: 嗯，
0: 这不最近这个他也不是那么干咽恶心，也有食欲了。
1: 嗯
0: 啊，再一个身上的这个你看，就是不管干什么了他愿意活动有劲儿了。这个眼睛这方面吧，你看看这两天过年的时候，这两天哎他这个视力了，看东西，以前你要看个手机了，看个钟表了，这个几点几分那个针了，哎他比以前看得清楚了。
1: 嗯
0: 啊，眼前就像那些小蚊子似的那小黑点了，明显的减少了。
1: 嗯
0: 啊，这个眼睛吧，这一看清楚，这个心情一下子就豁然开朗的那种感觉啊，这个心情都好了。
1: 好，
0: 总体来说吧，跟以前是大不一样了。
1: 嗯，
0: 哎，这不现在咱这一活动啊，这不我听说名额也不多，你得无论如何我跟你通上话了，高老师，你得有给我把这个名额给报上。
1: 嗯，
0: 哎，因为差这个，他跟原价差不少钱，是不是？再说这个机会也不容易，就这么一次。
1: 嗯，好，那说到这儿啊，我也不多讲了。就是熊胆粉呢，它自古以来是一药治多病，啊，尤其呢重病、大病、疑难病，都能用熊胆。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啊，各类眼部疾病啊，肝胆胃肠疾病呢，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呢，还有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包括并发症、呼吸系统、风湿骨病、泌尿系统等等吧，都能用熊胆粉。大家用的好呢，就自己打电话，因为这个名额呢，它每天只有20个，这么低的价格，9.9元一支。我相信呢，咱们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想拿到。这样的话呢，大家都在抢名额，所以咱也不多讲了，你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就行了，好吧？
0: 哎呀，那我就不难为你了，高老师，那我还是打电话去吧。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祝愿你早日康复，再见啊。
0: 好的好的，谢谢高老师。嗯，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0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5: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受。

家属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相聚电波皆有缘，诸位朋友听我言，人生太多不如意，别跟自己过不去，治疗大病莫省钱，治病就选金熊胆，眼病多病一同治，参加活动还省钱。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那今天节目开始啊，高老师我呀，首先给大家通报一下呢，正在举办的大型的金熊胆的优惠活动的情况。你看平时啊，零售价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正宗云南的金熊胆，现在多少钱呢？厂家直接补贴后只需9.9元一支，每天限20个名额，每人呢最多订购一个周期的药量。那么今天呢，咱们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的厂家勇敢出击，是把虚高药价打下来，打到底，让好药不再是天价，让更多的普通百姓能圆一次吃上熊胆治病的梦想。9.9元的价格呀，人人支付得起。平时咱少抽一包烟，少喝一瓶酒的钱，就能吃上真正的正宗云南的金熊胆了。稀缺药材啊，它有好的疗效，但必须咱亲自验证才能知晓。正所谓呢，要知道梨子的味道，那必须自己去尝，别人呢他替代不了。你看本次咱们厂家推出的抵制药价虚高大型9.9元吃金熊胆

的活动一经推出，备受全国各地患者的欢迎喜爱。有的患者呢，已经体验到这正宗云南金熊胆的好疗效了，好多人已经吃上了。像肝功能不好的，有的胆结石、胆道堵塞的，吃上没几天，啊，有的来电话了，说我不再闻到呢油烟味儿，就恶心了。有的呢，右上腹、肋骨下方、胆囊区域呢，不再有那种突发剧烈的绞痛感了。有的人呢，平时不敢吃油腻的，一吃完不但恶心呕吐，伴随有啊胆囊区域剧烈的疼痛，这是什么呢？这不就是胆结石吗？肝内胆管通道已经堵死了，产生结石了。熊胆是干什么呢？利胆溶石的好药啊，不二的选择呀。所以一吃上呢，这正宗云南的金熊胆，那立马给你溶解胆结石，啊，立马就减轻很多。持续来吃呢，它能让你的胆管胆囊完全疏通，形成良好的内环境，比你到医院呢做超声波碎石来的都快，治的都彻底。关键是治好之后啊，咱这个内环境正常了，咱就很难再反复发作了。有一些新朋友啊，对咱们中药熊胆呀，并不是很了解，只知道熊胆啊对肝脏好，所以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啊，说喝熊胆粉能保肝吗？我们说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四大名贵动物药材中，其中熊胆是当之无愧的药材之首，它取自于黑熊的胆囊或胆汁，晒干以后啊研磨成粉即可入药了。这个熊胆粉呢，它不但能保肝，它还能够治肝，而且功效非常强大。熊胆粉可促进肝细胞再生，不仅是我国，包括日本、意大利专家都对熊胆做过进一步的研究。研究显示呢，熊胆粉显著增加肝血流量，促进肝细胞再生，修复受损肝细胞，减轻肝损伤，降低肝细胞病变发生率，减少自由基对肝细胞的损害，从而增强肝脏的解毒功能，达到呢保肝护肝的作用。而且呢，熊胆粉能抑制体内胆固醇的合成，降低甘油三酯的含量。临床上啊，熊胆粉用于治疗高血脂、脂肪肝、酒精肝、减体重等等诸多方面。熊胆粉已经得到国内外很多科学研究机构证实，属于呢珍贵的动物药，不仅没有副作用，在解酒、护肝、保肝、治肝的同时啊，它对多种老慢病有非常好的疗效。最为直观的三大作用，大家伙一定要记好。第一个，熊胆粉能预防动脉硬化。这个熊胆呀，有效降低人体血脂，因此呢，患有高脂血症的人服用熊胆十分适合。熊胆能直接分解沉积在血管壁上的脂肪酸，延缓动脉硬化的发生。第二呢，消炎解痉挛。熊胆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绿脓假单胞菌、各种细菌病毒有很好的抑制杀灭作用，还能舒张人体的平滑肌，因此呢，消炎也好，解痉挛也好，效果非常不错。第三呢，清肝明目。熊胆有清肝明目的作用，因此呢，它既能口服啊，又能制成熊胆酒，或者呢，熊胆还能制作成滴眼液。那么下面回答听友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肝气不通都有哪些症状。中医上讲呢，说肝气不通又名肝气郁结，是指呢肝湿疏泄，气机郁滞，以情志抑郁、胸胁少腹疼痛为主要表现的症候。这个病呢非常普遍，
40岁以上的人群呢，六七十岁常年吃化学药的人群呢，哎，非常普遍。有的呢精神刺激，情志不遂，病邪缠绕，阻碍肝脉来导致的，使得咱们呢肝气郁结，失宜疏泄，调达所致，所以呢就会形成很多的症状。肝气不通的症状呀，哎，大家看看自己有没有。第一个呢，失眠，睡不踏实，容易惊醒，尤其凌晨呢一到三点，有的呢容易惊醒睡不着。第二，脸色差，长痘痘，黄褐斑，皱纹多。第三呢，头发出油，脱发，掉发严重。第四，口苦口臭。第五，眼睛发干发痒，黑眼圈非常明显。第六，小便赤黄，大便不成形或者便秘。第七呢，手掌发红，也叫额掌纹啊，就像这个额的手掌是发红的，这个指甲还有竖纹。第八，身上还有蜘蛛痣，有一些小的出血点。第九，莫名其妙的右肩痛，右上腹痛，我们叫胸胁胀满疼痛。这些小症状其实以前我也都讲过，这就是呢典型的肝气不通。那下面呢我就讲讲肝脏的功能。第一个就是肝主疏泄。什么叫疏泄呢？咱们呢可以把肝想象成一个压缩机，相当于加压的啊，加压机也叫，不断的吹出高压气流，这些高压气流啊进入人体经络，推动经络中的气血运行，起到一个加压推动的作用。有了这个高压推动啊，你的气血运行才能舒畅调达，这就是疏泄的含义。疏是指疏通，泄指的是通达。那么肝气舒畅时啊，压力充足，则气血运行非常顺畅丝滑，那这个时候呢人的气血调和，那就百病不生啊，这个人想吃啥吃啥，一口气上五楼不费劲儿，心情愉悦，而且呢身体强壮。如果肝气不能疏泄，我们叫做肝郁，肝气一旦郁结，这个高压气流无法出来，郁积在肝中，造成肝区的胀痛。你看很多的肝病的病人老是感觉到呢右肋胀满胀痛，这就是呢肝郁气滞的表现。那治疗的时候啊，以疏肝为主要目标，除了肋痛，肝气郁结还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你比如肝经啊，它连于肝脏，肝气郁结，肝经所经过的器官都会受到影响啊，出现呢气滞血瘀的问题，因为肝是藏血的。哎，举个例子，肝经过哪儿？过乳房。肝气郁结的女性常常形成乳房胀痛，出现乳房肿块的问题啊，所以说乳腺方面的疾病为什么一用金熊丹粉特别好？好多女性呢治疗乳腺疾病那必须选熊丹，就这个道理。基本上呢用上熊胆一个周期，好多女性的乳腺疾病自然就消失了。原因呢就是熊胆疏通肝气的功能十分的强大。可以说呢所有动物药中熊胆疏肝是最强的。肝经呢还经过哪儿？经过我们的脖颈部。肝气郁结的时候啊，气血瘀滞积聚成形，就会形成什么呀，中医叫瘿瘤，西医呢叫甲状腺肿块，一摸脖子咯里咯哒有结节，严重的呢甲状腺细胞基因突变，这个病非常常见，年轻女性包括男性都得，西医呢叫占位，中医叫支甲，老百姓叫倒霉瘤，哎呀很倒霉，我这儿长了个瘤。不过大家别过度紧张，甲状腺上长基因突变，哎，可以治疗，治疗好了呢还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这个肝经呢它除了经过你甲状腺容易造成甲状腺的问题，咱们用金熊胆治疗甲状腺的问题为什么好？就是因为呢它能疏通肝经。说上
过颈部，那么肝经下过哪儿啊？过我们的阴部。如果肝气不舒，气血瘀滞，不能充血，这些呢都是肝气不舒惹的祸。所以呢，不论你的内痛，不论乳房胀痛，不论甲状腺肿块，还是男人抬不起头，都是肝郁的常见表现。如果肝气郁结于内，不得释放，日久就会化火，所谓气有余则为火，如此一来呢，就会形成肝火。肝火一旦形成，导致人们爱发怒，脾气大。我们有的常说呀，说你看这个人呢，肝火旺盛，就是脾气非常暴躁，动不动就发脾气，摔东西，对吧？如此一来呢，形成了肝火。肝火大，遇热化火，会导致很多问题。如果想令你脾气柔和，不发脾气，必须清火，兼顾疏肝，从源头上消除病因。这也是好多人呢给我打电话说，老师啊，我过去呢很急躁，脾气很火爆，我喝上一星期金熊丹粉，我发现呢我这个脾气小了，我不爱发脾气了，不再呢动不动啊就吵架就摔东西了。这就是呢你肝气通了。那么第二个呢，肝主疏泄，疏泄什么呀？胆汁。肝主疏泄呢，不但疏通气血，它能疏通胆汁，令胆汁排放顺畅。我们知道胆汁有多么重要吗？胆汁能分解脂肪，平时吃肉必须依靠胆汁消化，胆汁平时储存在胆囊中，只有在肝脏疏泄作用下，胆汁能从胆囊顺利进入小肠参与消化。肝气郁结，疏泄无能，胆汁停滞在胆囊，长此以往，越积越浓，大家知道会形成什么了吗？胆囊炎、胆结石，这个胆这个地方很疼，大石块，对吧？最后有的呢，形成黄疸性肝病，对不对？所以说治疗以上的疾病也必须疏肝，疏肝是治一切肝胆疾病的根本法则。肝主疏泄呢，还能帮助消化。肝主疏泄呢，表现在调理消化系统上。我们说消化系统包括什么呀？是不是包括脾脏，包括胃？脾胃为后天之本，除此之外还包括一个重要的器官，胰脏，对吧？为什么呢？这个金熊丹粉治糖尿病好啊，因为它管消化。前面我讲过，脾主升清，胃主降浊，不论脾升还是胃降，都需要肝的疏泄来辅助。所以你去看啊，只要是肝功能不好的人，说这个人就不愿意吃饭了，油腻的食物不吃，炒菜油烟大了闻不了。如果肝气不疏，脾不能升，精微物质不能上奉，反而下陷，还会出现腹泻腹痛的问题。这种情况叫做木不疏土。木是哪儿啊？是肝，土是脾啊。治疗的时候啊，这种情况同样要用到金熊丹粉来疏肝健脾。那同样呢，肝气不疏，胃气不降，还能上逆往上走啊，顺着消化道往上走，消化道最上面是哪儿？是口腔啊，就出现了恶逆、嗳气、呕吐的这种现象。这叫什么呀？肝气犯胃了，甚至有的胃疼。治疗的时候啊，也是必须用金熊胆粉来治疗。那总之呢，肝脏的疏泄对脾胃气机升降有非常重要作用。一旦肝气不疏，往往造成脾胃疾病，很难治愈。第五，肝主疏泄，水液运行。肝脏的疏泄呢，对人体水液运行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中医里呢，水液运行这个通道叫做三焦，三焦就是水道。三焦上连肺脏，下连膀胱，是水液由上到下运行的通道。肝气通过疏泄给水道加压，促进水液下行，防止水液流滞，
如果肝气瘀滞，不能

0: 能疏通水液，就造成三焦水道不畅通，造成什么呀？水液滞留，滞留之后就是腹水。你看有的肝的功能下降，肝病重的人产生什么呀？肝腹水啊。有的呢浑身肿，水肿，证明你肝不好啊。如果肝硬化的病人出现腹水是非常危险的，中医呢把它叫做骨胀疾病。我给大家讲过四大疑难杂症：风劳骨骼，风是中风，劳是肺劳，骨是什么呀？就是肝上的严重的病症。肝上严重的病症非常非常可怕。那么轻的呢，咱们要肝移植，重的就死亡了，对吧？风劳骨骼，骼是食道上出的问题。这个骨症啊真的不好治，必须呢让肝气疏通，一般药物治不了，草药治不了。古代中医呢一旦遇到四大疑难杂症，说里面的骨症，那必须得用熊胆粉啊。熊胆是动物药，动物药比草木药的疗效快，要不然疑难杂症它治不了。古话讲啊，肝气一郁百病丛生，就是肝呢不能郁，一气郁就是肝气不通了，百病就出来了。古人还有话，肝郁为百病之贼，想要健康怎么样？保持肝气舒畅，正所谓肝气一通百病无松，就这个道理。第六呢，肝主藏血，肝除了主疏泄，还有一个巨大的功能就是藏血啊。如果说经脉为河流，肝脏好比水库，多余的血液它就呢存在水库里，就是肝脏里。人安静的时候啊，血液储存在肝脏，运动时啊，由肝脏给你重新分配输送到各处。肝脏藏的很多血液，所以中医把肝叫血海。肝藏血对女性非常重要，肝血是妇女精血之源，在肝气的疏泄下，充足的肝血下注宫包，就保证精血按时来潮。如果肝血不足，源头枯竭，月经量少，严重的闭经。所以说呢，治疗月经稀少闭经要用金熊胆粉。有的朋友就问我说，为什么女性啊延年益寿，美容养颜，尤其是更年期要喝金熊胆粉呢？也是这个道理。只有你的血海里的血充足了，因为肝脏呢是储血的，叫血海。那么这个时候啊，你的更年期就能推迟。更年期推迟，大家想想有什么好处啊？那就是女性的内分泌正常，雌激素分泌正常，那皮肤就好啊，有光泽呀。那么衰老那自然就慢呀。所以说呢，好多女性愿用金熊胆粉调补肝血，就这个道理。第七呢，肝血濡润眼睛，肝所藏之血对濡养眼睛有帮助。中医将其归纳为肝开窍于目，肝血通过经脉上注眼睛，为你的眼睛提供营养。如果肝血不足，不能濡养你的眼目，那我们的眼睛不就干涩了吗？昏花了吗？看东西呢就模糊了，尤其是夜盲症，一到晚上看不见了，视网膜色素变性，这个西医叫眼癌，是最难治的。其实中医治它很好治，就是肝血不足了。很多人眼睛干涩与肝血不足有关，常年不足，视网膜色素变性，它是常年的啊。你别到了晚期治，晚期治那真的不好治。平时呢早早的咱就把金熊胆粉用上。肝在五行属木，肝主疏泄，令全身气机舒畅，不受郁恶，就像大树一样喜欢舒展枝条。所以说肝在五行里属木，以上讲的就是我们中医的肝脏，它的主要的功能。大家一定要善待你的肝，金熊胆粉都是调肝治肝的好药。由于这是一批呢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货源不多，将原价199一支的金熊胆 补贴到了9.9元一支啊，所以它是限量发售，每天给了20个名额，每个名额呀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整体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我们知道啊，我国是利用熊胆治病最早的国家，天然熊胆是咱们国宝级的中药，几千年的中医历史中，四大动物珍宝药熊胆是排在第一位的。那为什么它排在第一位啊？因为熊胆它既有麝香的活血作用，又有牛黄的解毒作用，还有虎骨的壮骨作用，因此呢，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只要你能吃到熊胆，其他的三种药材的功能都包含在内了，那它当然排第一了。而且药王孙思邈呢，把它称之为动物药材中的黄金呢，包括《本草纲目》的作者明代李时珍，那很擅长用熊胆治疗各种重大疾病，而且熊胆呢是单方治大病，作用很全面，它不像你牛黄、麝香、虎骨必须要与其他中草药配伍，熊胆就这一个药材自己成方直接来吃，外用内服都可以，就能治疗多种重大疾病，而且呢都是咱们老年朋友常见的各种慢性病，你比如说呀胃肠道的疾病了，肝胆方面的疾病了，心脑血管的疾病了，什么糖尿病并发症，还有眼病，男性前列腺，女性妇科炎症等等，一个单方不需要其他药材配伍，自己就能发挥全面治疗功效，可以这么讲，一方胜五方，一药胜多药，因此说熊胆是当之无愧的四大动物药材之首。那好了，不多讲了，原价199元一支，现在活动价仅需9.9元，还是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正宗云南金熊胆，这是国药准字号的药，活动限量，稍后大家赶快拿出纸和笔，把场外订购电话记录下来，马上订购，不要错过。那好了，时间关系呢，下面咱们来接听热线，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啊，我是你老朋友了。
0: 哦，您好。
3: 啊，这个金熊胆粉呢，我已经用2个疗程了。
0: 是吧？
3: 啊，哎呀，我的心脏病啊，我这心脏都发展成心梗了。
0: 哎呦。
3: 完，我还有高血压。
0: 是吧？
3: 你说呀，这一天呐，这脑袋迷迷糊糊的，心呐突突突的。整天呢啥也不想干，就想躺着，以前呢啥也干不了啊，躺着还难受呢。
0: 嗯，
3: 完了就这样还便秘
0: 还
3: 失眠。
0: 你看看
3: 睡觉啊不能平躺，高老师啊，以前那个平躺睡不了，这气儿不够用，就是那个后边啊、那个枕头后边垫高高的，半坐半躺的那样， 但是我用了这个金星蓝粉呢、啊
0: 嗯、
3: 我现在这不用了两个疗程了吗？高老师，我这些症状啊，哎呀，好的基本差不多了。
0: 现在能平躺着睡觉了吗？
3: 哎，能，可以了，可以了。
0: 非常好。
3: 我跟你啰嗦了半天，我都没跟你讲，我今年68岁了。
0: 68了，你过去那个心脏病挺重的，
3: 啊、
0: 咱们说心脏呢，里面如果有积液，或者是二尖瓣关闭不好，它就不能平躺。
3: 嗯、
0: 为什么呢？
3: 啊啊啊！
0: 因为一平躺，里面有水分呢，它就堵住呢、啊、心脏瓣膜了。这个时候呢、
3: 啊，
0: 影响血液回流，它就憋得慌，啊，还有呢，
3: 啊、
0: 二尖瓣、三尖瓣关闭不全，血液反流，它也不能平躺。你看现在呢，
3: 啊、
0: 用上熊胆了，起码来讲，我们这个心脏呢，心包积液呀，包括二尖瓣关闭不全，现在正在好转，能平躺了，心脏细胞的修复已经见到效果了，是不是啊？
3: 啊，对对对，高老师，我跟你说实话吧，
0: 嗯、
3: 我真跟你说心里话。我对我自己原来都没抱希望了，
0: 哦、
3: 我就这么想啊，活一天算一天吧。
0: 嗯、
3: 你说我真没想到啊，我用上这个金星蓝粉，我现在身体能恢复的这么好，我太高兴了。
0: 嗯，那为啥自古以来都说熊胆治大病？过去呢，帝王将相、
3: 嗯、
0: 啊，不用别的药，专用熊胆粉，肯定有原因呢，就是因为大自然的熊胆。里面的成分特别复杂，有很多呢对血管、对心脏、对大脑、对心肝脾肺肾有好处的成分，他们一同用在身体上、
3: 哦、
0: 就显示出奇特的效果了，对吧？
3: 嗯，对对对对。高老师啊，我今天打这个电话啊，第一是跟你报个好消息、
0: 嗯、
3: 让你替我高兴高兴、
0: 嗯、
3: 是报个喜儿，还有一个就是啥呢，我妹妹，我们家族姓的，我68，她65，我们家族的高血压心脏病，我妹妹啊非常困难、
0: 嗯、
3: 哎呀，正好赶上高老师现在你说这个活动力度这么大，所以说我就想啊，让我妹妹我给她拿点，让她自己负担点，让她赶紧也像我似的把这病好了治好了得了，哎呀、
0: 哦、
3: 要不都跟她烧急烧。
0: 你的意思是说、
3: 啊，
0: 让你的妹妹也用一用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趁着这个活动价格低来报名，是不是啊？
3: 是这么回事，是、啊、
0: 这次活动呢真的是对咱们的工薪阶层低收入家庭特别的好，因为搁到平时呢、
3: 啊、
0: 一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就要199元，现在是9.9块一支啊、
3: 嗯，
0: 你平时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能拿走20盒药啊，所以说呢，
3: 嗯，
0: 让你妹妹自己报名，或者说呢你给她报名、
3: 啊、
0: 你给她负担药费，这都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明白了吧？
3: 是这么回事，高老师。
0: 嗯
3: 啊，那我今天我就在您这报个名行不行？
0: 他是什么情况，能不能简单说一说呀？
3: 他呀，我们家因为是家族的高血压，他这个血压比我还高。
0: 哦，
3: 他平平常常就这个高压呀。
0: 嗯，
3: 高老师啊，都180多。
0: 哦，
3: 就平平常常。你等着一犯病来那个高劲儿，哎呀，那就200出头了。
0: 嗯、
3: 那245、256都是他了，就得赶紧上医院。
0: 嗯，
3: 就这样。完了，那个他平时啊，这个心脏啊也是。他吧，心脏比我轻点，但他血压比我高的厉害。
0: 明白了，
3: 心脏
0: 家族遗传式的高血压、
3: 啊、对，
0: 那肯定就容易得心脑血管病、
3: 啊、
0: 而你用了咱们金熊胆、
3: 啊、
0: 你的血压你的心脏治疗的非常好，你能用他当然也能用了，对吧？
3: 啊，是，对对对，
0: 嗯、
3: 啊、是，哎，我就想我妹妹她吧，她说让我先用，一开始就听说这个金星胆粉，听关注您这个节目，但是我妹妹说啥呢，她条件不好，让我先用，用差不多了完了她再用，她这一看我现在，哎呀，我要不说她就一看就是跟好人一样、
0: 嗯、
3: 所以说她现在可着急了，
0: 哦，
3: 先赶紧用上，她家里困难，赶紧用上得了，我再给她负担点。
0: 说句实话，这次这个机会啊正好赶上了，要搁到平时呢，199一支的价格，普通工薪阶层
3: 啊
0: 虽然想用，但是望而却步，啊，有的呢勉强的买一盒两盒还舍不得吃、
3: 嗯、
0: 咱们遇到什么情况呀？遇到有的人呢，也买，原价买，买了之后啊，本来平时呢，一天要吃两只，他最多吃一只，舍不得吃两只，一天要吃四只，那只能吃两只，那两只呢，舍不得用，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药效就打折扣了。但是为什么说你妹妹赶上好时候了呢？这次抵制药价虚高，咱们这一大盒的金熊胆是十只，那搁到平时呢，199一只，这一大盒就1990啊。但是现在1990能拿多少盒啊？能拿足足20大盒，完整一个周期啊。而且呢，核算下来才9.9一只，一天就算吃两只还不到20块钱，这个力度太大了，这是个难得的机会，明白吧？
3: 嗯嗯嗯，是是，高老师您说的太对了。那高老师啊，他的情况我也跟你讲了，在您这赶快给他报个名吧。
0: 他这个情况完全符合金熊胆的治疗范围，是可以来用的。这样吧，你干脆给他打场外电话先报名，因为这个活动呢，每天只给前20名，啊，前20个名额，实名订购，然后你再让他自己跟场外老师说明情况，给他登记就行了，好吧？
3: 哎，好，哎，好，那高老师啊，谢谢您了。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哎，高老师，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我刚听您说现在9.9就能用上这个金熊胆粉了。
0: 对，现在咱们有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9.9吃金熊胆的大型帮扶活动。
4: 那你赶快帮我父亲看一下，我想赶快给我父亲也用上。
0: 好，你说说你老父亲的情况吧。
4: 哎呀，我父亲今年都86了，这不血压一直高吗？啊，我记得是79岁那年吧，得了一次脑出血。
0: 嗯，
4: 当时呢抢救的也及时，基本上也没落下什么后遗症。反正他就感觉这个左半边身子吧，就是有点发沉，但是不管是出门呀，还是在家里那个吃个饭呀，干个啥呀，还是可以的啊。
0: 嗯，
4: 而且从那以后这家要天天吃药，在每年一到春季在冬季必须让他住院，在医院住上一段时间，可是千防万防还是没防住。这不去年冬天，哎呀，又给脑出血了。
0: 哎呀，
4: 哎呀，这次严重了，这还在医院还做了手术了。做完手术在医院还住了，反正是一共在医院住了有一个来月呢啊。可是你看他这个现在是这个左半边身子彻底动不了了。那胳膊他老在腰这一块上上不来下下不去。而且那手指头老是那么半握着。我有时帮他锻炼锻炼，说给他把手指头掰直啊，可是我手刚一放吧，他那手指头不由自主又那么半握上了。
0: 这个脑梗后遗症啊，手指头伸不直，这个可不能乱掰。它是大脑啊控制咱们韧带肌腱的神经线出现了损伤，它不是手指上的这个骨头啊筋啊出问题了，它是大脑控制的结果，就控制不了了。这种情况呢得修复大脑的神经，换句话说呢得用金熊胆这样的药物到大脑里呢去把神经线连接上，这样才行。另外呢，一般脑梗后遗症我们在医院里抢救完脱离危险呢，大夫就让患者得回家了，干什么呢？康复训练了。到了这个时候啊，西药就没有太好的药物了， 因为该抢救的方法都用完了，剩下就要进行物理的康复了，这个时候就需要中药材登场了，明白了吧？
5: 对对对，明白明白。
0: 嗯，
5: 哎呀，反正是自从他这个得了这病以后，我们也没少给他想办法。
0: 嗯，
5: 那药也没少吃，康复锻炼也没少做。
0: 嗯，
5: 可是呢一点起色都没有的，那血压还是高，那低压都到100-105，高压都160多。
0: 那我得问问你，这个金熊胆粉有没有给他用上啊？
5: 嗯，那倒没用。
0: 你看，没有用过金熊胆粉，咱就别说这个病治不了。
5: 嗯，
0: 没有用过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咱就别说这个病治得慢。因为今天呢，不但让大家9.9吃上金熊胆，还是吃上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含量高达46.7%的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正宗云南金熊胆。好的金熊胆9.9一只，这是个难得的机会，用上之后你让他体验体验疗效，明白了吧？
5: 明白明白。行行啊，那你说像他这情况用上多长时间能见到效果？
0: 咱们说啊，轻度的情况呀，每天早晚各吃一只，重度的病症呢，每天早晚各吃2只。咱们这次活动呢，每天给了20个名额，因为他不让你多订，数量比较少，最多一个人呢订一个大周期的量是20盒，你也只能订这20盒。但是你别小看这一个周期，你给他用完之后啊，很可能这一个周期下来，哎，他这个手指就打开了，他就能站起来走动了，甚至说话呀、认人啊，哎，就没有问题了。这个咱们拭目以待，好吧？
5: 行行行行，那既然是这，那你赶快给我那个订上一个名额。
0: 这个实名订购啊，您自己需要打场外电话，自己去抢定名额，因为每天全国只给20个名额，很少，抢到了你才能9.9一支拿这个药。啊，
5: 行行行，那既然是这，我先赶快打电话争取先抢个名额去。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5: 哎，谢谢高老师您。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高老师。
0: 你好。
6: 哎呦，高老师好，我这不刚才听了咱们活动了啊。说厂家直播价9.9，这人每天就20个名额，也忒少啊！这样我能报2个名字吗？
0: 嗯，这个一个人呢，只能定一个名额。那我先问问你，为啥要报2个名额呀？
6: 因为我和老伴儿不，我们都是老朋友了，都用着呢。
0: 哦，也就是说你想定一个名额，你老伴儿定一个是吧？
6: 对。
0: 啊，这样的话呢，还是符合规定的。因为呢，这是2个人报2个名额是可以的。说说你们的情况吧。
6: 哦，行行行呀，真好，还怕报不上呢这啊。
0: 嗯
6: 嗯，我这是一个疗程，我先用的。
0: 嗯，
6: 其实当时我买的时候呢啊，我也是听别人介绍的，老蒋们说的。后来吧，我也听你的广播，我说不行吧，我先买一个疗程的试一试，毕竟啥呢？
0: 嗯，
6: 我这类风湿啊，哎呦，这可折磨我可好多年了。你说早晨起来这个手僵的呀，就这么挠挠着半天都伸不开呀，你就那么几个扣子这个手都系不上，他这个手这硬啊硬，活动半个多小时才慢慢才活动开了呢，连个几个扣子系不上，那鞋带也系不上。你说我那小孙女啊，今年5岁了，有时候奶奶我给你系鞋带吧，她这个她手都不听使唤，疼啊！你说这啊？
0: 明白。嗯。
6: 哎，晚上疼，白天疼，疼的一宿都睡不着觉，最后啊没办法吃那止疼药啊，最后把胃也吃坏了，肠子也吃坏了。

0: 金标，还保质前五年的金胸蓝粉，确确实实效果好。
1: 嗯，
0: 其实我用了三几天的时候不啊，哎，我说往日的话我都不敢吃药啊，这一吃药我就怕刺激胃，再把胃再伤坏了啊。
1: 嗯，
0: 哎，有三两天不，我就感觉，哎呀，就是胃里边了，就觉着挺舒服，不但意思啊，没难受的慌。哎，还想吃东西了啊，还想吃东西。
1: 它本身就能治疗胃肠道疾病。嗯，
0: 对，哎，他还没伤了胃部，还想吃东西了。哎，到了晚上不还能睡着了？哎呦，我行啊，原来疼的我一宿睡不着觉。哎，这会儿吧，晚上也吃饭也吃饱了，哎，睡觉不睡着了。要不老头子说，哎，这两宿晚上你怎么不折腾了就啊？原来疼啊，睡不着觉啊，不吃那去疼药不行啊。
1: 嗯。
0: 哎，那两天不，我说也这疼是疼，但是疼的吧能着个劲儿了。哎，我说行，这都挺好。
1: 嗯，
0: 这不到现在里，这刚刚是一个疗程用下来。哎，你看现在呢，我这个手啊脚啊可算感觉出热乎来了。
1: 嗯，
0: 它一热乎不，哎，这慢慢这个疼啊，哎，就不疼了，这就不疼了。
1: 明白。
0: 你看现在不天气还冷，我也直接是不摸凉水啥的呀，哎，就感觉这一天在这手不疼了，不疼了。
1: 嗯、
0: 哎，尤其早晨起来不淹了一将半拉小时，哎，这会儿吧就有个这么三五分钟吧，我起来这么搓搓搓搓揉搓揉的，还行，活动开了。哎呦，我是原来早晨起来从来没做过饭呢，这会儿早晨起来以后啊。这也方便倒是呀，有气炉子啥的啊，哎，熬的小米粥，哎，拌个小凉菜啥的，哎，我们老两口吃个清淡的，哎，挺好，哎，
1: 等于是您现在手指啊灵活了，啊，
0: 对，
1: 这个刷碗洗衣呀、啊，包括做饭这些家务活做起来呢，比过去要好得多了，是吧？
0: 对，好得多了。
1: 你也体会到了、
0: 哦、
1: 对吧，
0: 我算是体会到了，确实、
1: 嗯、
0: 要不说呢，一开始让老伴儿用不，他也不用，不过看着我一天天变化不啊，吃东西也比原来强了，哎，脸色还好看多了。
1: 嗯，
0: 哎，这他说呀，我也用点吧，这边他才用上的。
1: 嗯，
0: 他是因为啥呢，糖尿病高，血糖高，这有十来年的时间了，你说降糖药吃着吧，空腹还上十来个呀，餐后就更高了，这就啊，
1: 嗯，
0: 哎，浑身没劲儿，哎呦，浑身痒的他呀，这光想抓，光想挠的这样啊，浑身刺挠的慌，这手指头、脚趾头，他那个他跟我这疼不一样，他那好像针扎是那种啊，那种刺疼刺疼那种感觉。
1: 嗯，
0: 哎，手还麻，哎，不过呢，你看他这半个疗程下来不啊，哎，他都感觉呀，这个手脚那这个刺疼感，哎呀，减轻了，刺疼感减轻了。
1: 嗯，
0: 哎，并且吧，浑身有劲儿了。原来不，你说一天光想躺着，我身体不舒服吧？哎呦，他浑身没劲儿，光想躺着。哎，这会儿他身上觉得有劲儿了。哎呦，没事吧？出去溜达溜达转一圈，没事转一圈去。嘿呦，
1: 嗯、
0: 我说可是比原来强了，这回这是啊。
1: 对，如果经常用熊胆，它可以拿抗疲劳，因为它有大量的抗疲劳因子，抑制体内乳酸等物质的生成，加速呢疲劳物质的排泄。而且熊胆呢能净化血液，咱们血中的毒素垃圾给排出去了，新的血代替旧的血，也能让咱们身体呢感觉到有力量，有运动感啊，所以说这些都是什么呀，熊胆粉的效果，明白吧？
0: 哦，怪不得，哎呀，这会儿他身上不怎么痒了。
1: 嗯，
0: 哎呀，原来那痒的哪儿不，一公斤拿着走到哪儿拿到哪儿，哎呀，这会儿他不痒了。
1: 嗯，
0: 哎，身上不要不是晚上的时候抓起了护窗的，哎呀，这段时间呢晚上不抓了，哎呀，我现在看了入单的时候也干净了，这回这样啊。
1: 嗯，
0: 所以说呢，一听说咱们有活动，不过这9.9块，这确确实实你就能买个啥吧啊，哎，这回能治病，哎呀，这次你是无论如何也给我们定上这次啊。
1: 嗯，好好好，那老姐姐呢，你和你老伴都受益了啊，我听完之后啊也为你们高兴，也就不多讲了。因为现在最重要的呢就是得抢上名额啊，每天只给20个名额呀，因为这个价格打得太低了，9.9块就能把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正宗云南金胸胆拿走，而且含量还是 46.7% 高含量的啊，国药准字号的金胸胆，他给的数量并不多，你和你老伴自己呢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只有报上名 才能享受福利。

0: 离架，好吧？
1: 哦，好嘞，行，我知道了，那我就不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
0: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好嘞，好，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哎，高老师吧？
0: 喂，我是高老师。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你好。
0: 你好。
3: 终于跟你通上话了。哎呀，首先呢，我得在这儿感谢高老师你。哎呀，我们争取到了这么一小批的这个活动。
0: 啊、哦。
3: 哎呀，真的，我呢听到这个消息呢，我真的是特别的感动。哎呀，我呢。真的就是是一个受益者嘛，
0: 嗯，
3: 我呢正好呢，现在我呢就是想呢，哎，把这个就是再买上一些呢，哎，继续服用嘛，
0: 嗯，
3: 真的我呢真的听到这个活动，我就是感动的不得了，所以呢我呢首先打进电话了，我首先得感谢高老师你、嗯、啊，
0: 明白了，就说您呢肯定是用过咱们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也是原价买过，
3: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一听到这个活动呢，感觉到特别的激动，是吧？
3: 就是我跟你说，我以前的那时候呢，我是试着我就买了一些，我就回来用一下看看效果。哎，没想到啊，我现在用了呢是一个多月嘛，一个多月呢就是效果呢我感觉非常的好。我呢今年呢就是65岁，以前呢我是在工地里边就是干活的嘛，就是那时候特别我是觉得是那时候是在学徒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条件呢非常苦嘛，然后呢就是我估计是那时候就是患上的这些毛病。我呢以前呢是那个老慢支呢，我是从45岁的时候我开始就是发现有那个老慢支的咳嗽嘛、嗯、喘啊，就是动不动的就是上不来气儿，而且呢就是后来呢那个胃呢也不好，胃呢其实也是个老问题了，也是这么多年了就是一直呢困扰着我。前些年呢这个失眠，哎呀就是搞得我呢有些不好，就是人呢就到医院里边的医生说我还有那个轻度的抑郁，对，哎呀那时候真的，我那时候真的就感觉好像要崩溃的那种感觉。我前前后后呢我也跑了不少的医院，也花了不少的钱啊，我真的是没想到就是哎这个金熊胆粉啊就是帮助了我啊，我呢也是在高老师你的帮助下，哎让我获得了这个健康，我呢现在呢真的是受益匪浅。
0: 嗯，
3: 首先呢我跟你说一说我现在这个就是这个老慢支这个问题吧。老慢支这个问题呢，我呢就是这些反正就是这些天吧，就是自从服用这个药之后吧，我现在这个心里是越用越踏实。
0: 嗯，
3: 现在呢就是人呢就是喘气儿呢就感觉就是顺畅了啊，就是平时呢嗓子里边也不呼噜呼噜的，就是稍微比如说天气变化啊啥的呢，哎我也没有就是那种就紧张的那种感觉。以前呢天气一变化我就紧张啊，我怕呀、啊、这个老慢支再复发啊啥的，
0: 嗯，
3: 哎现在呢我这个心里呢也踏实，越用越踏实啊，最近这段的时间呢一直呢也没犯过病，哎心里呢就是感觉呢也一块石头也下来了。
0: 嗯，
3: 还有呢就是我这个胃呢现在也舒服了，你比如说吃一些以前不敢吃的那些东西，我现在吃一些也没事儿啊，你稍微吃的多一点呢我也能受得住，以前的那个胃呢就不行啊，有时候疼的就蹲在地上都不敢动，脸色都蹲着，就是脸色看上去都是就是铁青的那种，啊，在医院里边也查过，那个医生说呢我是12指肠溃疡，就是胃溃疡嘛那种。就是怎么说呢，哎呀我反正为这些毛病呢我也就是遭了不少罪嘛。其实还有呢就是这个失眠这个问题，我呢以前也是这个困扰了我也好几年了这个病。以前呢就是实在睡不着的时候我就都用过安定。啊，现在呢这些安定这个我现在不用了，不用我现在也能够睡得挺好。要睡得挺好呢这个心里呢感觉踏实，这个夜里边也不胡思乱想了，以前老是胡思乱想这个身体占这个问题啊，这些毛病那些毛病的，现在呢这个心里边也踏实下来了，也不胡思乱想了、
0: 嗯、
3: 啊，这个抑郁这一块呢我感觉现在真的也是

0: 让我就是没有了那种后顾之忧的那种感觉。
1: 嗯，
0: 我现在所以呢，听到这个，哎呀，你们这个就是金虫蛋粉，哎，就是黄河金标的嘛，哎呀，真的，我能够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我所以我这真的我真的特别感动，特别感谢就是高老师你啊。
1: 嗯，你也不用客气，老哥哥。因为呢，你也用出效果了啊，咱们呢效不更方，可以参加这个活动呢继续来用。咱们说现在抵制药价虚高啊，啊，其实呢各个方面呢都在进行，比如说呢，我们国家从2000年起啊，就开始进行药价虚高的治理了。你看咱们到了医院里啊，发现呢医院里的很多药价都已经在下降，对不对呀？
0: 确实是这样。
1: 那除了医院中这个药价虚高问题在逐步解决之外，那么像医院外面，像熊胆呐、麝香、牛黄这些名贵药材，这样的药价呢还是非常高，所以它就需要呢有良心的爱心药企带头来抵制药价虚高。正好咱们的厂家呢就带头来推出的这次活动啊，抵制药价虚高，让大家用9.9元吃上黄河金标正宗云南的金熊胆，这次机会等于开了个好头啊，所以大家用的不错的就赶紧打厂牌电话去参加活动就可以了，好吧？
0: 哎呀，真的非常感谢高老师你们啊，真的我呢真的我所以呢我真的我是特地啊，我说我今天特地要打个电话，我得亲自感谢一下高老师你们啊，谢谢你们。对，
1: 那老哥哥，咱们就说到这儿。我也祝愿您呢在金熊胆的帮助下早日康复。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0: 好，感谢啊，感谢高老师，感谢你们，
1: 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3: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10000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7: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8: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7: 那
4: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8: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9: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2: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0: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3: 珠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1: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2: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12: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2: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12: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12: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2: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在2026年6月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上，我们党明确提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把主要内容概括为14个坚持。坚持锤炼坚强党性作为14个坚持的核心构成，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固本之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重要保证。坚强党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独有精神基因，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锤炼坚强党性摆在党的建设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把党性教育贯穿党员干部教育管理监督全过程，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改造主观世界中砥砺初心使命，锤炼政治品格，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和政治保证。深刻把握坚持锤炼坚强党性的科学内涵、内在逻辑和实践要求，对于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团结带领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那么究竟何为党性？如何锤炼坚强党性呢？来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洪向华的解读。
14: 在兰考肆虐的风沙中，焦裕禄强忍肝痛，用一把顶出窟窿的藤椅撑起了改变灾区面貌的希望，直至生命最后一刻。在脱贫攻坚的泥泞山路上，黄文秀毅然放弃大城市的繁华， 将最美的青春与热血永远定格在了为民造福的征程上。这些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无怨无悔燃烧自我的力量源泉，那便是坚如磐石的坚强党性。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一个内涵要义就是坚持锤炼坚强党性。何为党性？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党性是党的性质在党员身上的具体体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性的集中体现。他要求党员干部必须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做到对党绝对忠诚，坚定理想信念，站稳人民立场，严守纪律规矩，从而锻造出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绝对忠诚。如何锤炼坚强党性？这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需要长修长练的终身课题。首先要在深学细悟中凝心铸魂，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党员干部必须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从思想深处汲取党性滋养，筑牢安身立命之本。其次要在党内政治生活中除尘去病，党内政治生活是锻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的荣辱。党员干部要自觉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锐利武器，敢于较真碰硬，在红脸出汗中净化思想，要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主动接受监督，习惯在受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再次要在实干担当中践行见效，坚强党性最终要体现在行动上，落实到工作中，讲实话干实事最能检验和锤炼党性。党员干部要把改革发展稳定第一线作为大舞台，面对极难险重任务敢于挺身而出勇挑重担，以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和钉钉的精神脚踏实地把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13: 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重要保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要毫不松懈地加强党性修养，不断将党性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决定一个人如何的是品行，决定一名党员如何的是党性。关于共产党人的党性，党章准则等都有明确规定，重点是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厚植为民情怀，纯正道德品质，保持清正廉洁。作为党的干部，不论在什么地方，在哪个岗位上工作，都要增强党性立场和政治意识，不能在政治方向上走差了，走偏了。首先要推进自我革命，必须固本培元，增强党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现在干部出现问题，主要是出在德上，出在党性薄弱上。党性、党风、党纪是有机整体，党性是根本，党风是表现，党纪是保障。党性强就会身正存内，邪不可干，练就金刚不坏之身；党性弱就容易被消极和错误的东西

0: 即着眼于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将加强党性修养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内容，不断赋予党性以新的时代意蕴。党的20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把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提高党性觉悟纳入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 为新时代全面提升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指明方向。 2025年6月30号， 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1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中明确要求，党员干部增强党性要进一步到位。新时代以来，我们党把加强党性锻炼作为基础性工作来抓，一手抓思想、塑形象、立标杆，
1: 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做到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一手抓警示、明底线、促敬畏，加大典型案例通报曝光力度，促进广大党员干部在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中养正气、驱邪气、固根本。那么究竟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是什么？衡量党性强弱的标准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中共贵州省委党校、贵州行政学院、中共贵州省委讲师团青年教师陈洪娇为我们从3个层面进行了分析。开国上将萧克将军曾回忆说：“战争年代，谁是不是共产党员，一眼就能看得出来。那些作战勇敢、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准是党员。其实，在和平年代也是如此。” 从抗震救灾的一支支党员突击队，到抗击疫情的一封封党员请愿书，再到日常工作的一个个党员示范岗，我们总能看到共产党员冲锋在前的身影。为什么共产党员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因为他们身上总是闪耀着党性的光芒。 决定一个人如何的是品行，决定一名党员如何的是党性。坚持在筑牢对党忠诚中锤炼坚强党性。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质，是党性最基本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内所有的政治问题， 归根到底就是对党是否忠诚，忠诚是共产党人必须具备的优秀品格。1933年，正在上海养伤的陈赓不幸被捕，蒋介石送来国民党中将参谋长的委任状和衣帽服饰，并亲自前往南昌当面劝降，陈赓不为所动，并正义凛然道：
3: 死衣不能穿，死帽不能戴，死官不能当。陈赓以此明志，对党绝对忠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陈赓黄埔一期的同窗宋希濂，他1925年加入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正是陈赓。但中山舰事件后，面对蒋介石的威逼利诱， 宋希濂很快声名退党，选择了国民党所谓的大好前程。共产党员如果没有对党忠诚作为政治上的定海神针，就很有可能在各种考验面前败下阵来。锤炼坚强党性，必须要强化党的意识，始终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 做到忠诚于组织，任何时候都与党同心同德，坚持在坚守人民立场中锤炼坚强党性。党性说到底是立场问题，讲党性必须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政治立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人无论是想问题、搞研究，还是做决策、 办事情，都必须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而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2008年5月13日，汶川地震第二天，浙江企业家、 共产党员齐。

0: 妇，就把10万块钱放在街道党工委书记的办公桌上，说这是我的特殊党费，请组织尽快转交给地震灾区。把如此多的党费用于救灾，究竟合不合适？后来经上级研究，虽然过去没有先例，但是在和平时期遇到特殊重大情况时，共产党员的特殊责任、特殊作用和对人民群众的特殊情谊，应该得到尊重和鼓励。5月18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下发了关于做好部分党员交纳特殊党费用于支援抗震救灾工作的通知。最终，全国共有4550多万名党员交纳特殊党费97.3亿元，其有妇也成为全国交纳抗震救灾特殊党费第一人。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坚持党性。锤炼坚强党性，必须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统一，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奋斗。坚持在处理好公司关系中锤炼坚强党性，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为党的干部，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要诚心诚意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就是要讲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1941年3月的一天，周恩来秘密接见了党的地下工作者萧林，并交给他一项重要任务，为党筹措革命经费。周总理叮嘱道，党在哪些地方要用钱，事先很难预料，所以只能定个原则，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给，要多少就给多少，即使不够也要想方设法凑足，绝不能误事。在随后几年里，萧林夫妇开商行、办公司、做买卖，建立起覆盖半个中国的商业网络。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萧林夫妇将约合12万两黄金的经营结余资金和1000多万美元的固定资产全部交给了党。反观自家账本上，上面却还记着购咸菜半斤，超支2分钱。锤炼坚强党性，必须要牢记党员性党、公权性公，真正做到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疑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2018年6月6日，83岁高龄的电影表演艺术家牛奔，在鲜红的党旗前庄严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习近平总书记专门致信，勉励他发挥好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继续在从艺做人上做表率。牛奔在给友人的手信中写道，我们一块儿从今天起考虑塑造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吧。这既是牛奔同志党性的最好注脚，也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到的基本要求。党员同志们，做合格共产党员，锤炼坚强党性，加油。
1: 一名党员是否讲党性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理想信念，理想信念是立党兴党之基，也是党员干部安身立命之本。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因利益而结成的政党，而是以共同理想信念而组织起来的政党。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坚定理想信念是终身课题，需要常修常练，坚持不懈，强化理论武装，毫不放松，加强党性教育，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我们党历来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对领导干部而言，党性就是最大的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为的是大公，守的是大义，求的是大我，更要正心明道，怀德自重，始终把党和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做一个一心为公，一身正气，一尘不染的人。立正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崇尚对党忠诚的大德，崇尚造福人民的公德，崇尚严于律己的品德。领导干部要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众，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带头注重家庭、家教、家风，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廉洁操守，以实际行动带动全社会崇德向善、遵法守法。坚持党性原则，关键是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清正廉洁是党员干部的立身之本和为政之要，是新时代好干部的重要标准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一个人廉洁自律不过关，做人就没有骨气，做事就没有硬气。党员干部要时刻把法律的戒尺、纪律的戒尺、制度的戒尺、规矩的戒尺、道德的戒尺牢记于心，正确处理公私利益、是非情法、清轻俭奢、苦乐得失的关系，自觉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做斗争，坚决预防和反对腐败，清清白白为官，干干净净做事，老老实实做人。把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活到老、学到老、修养到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干部的党性修养、道德水平不会随着党龄、工龄的增长而自然提高，也不会随着职务的升迁而自然提高，必须强化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改造。增强党性靠实实在在的修养和历练，要加强理论武装，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总开关问题。要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在干事创业中磨砺奋斗人生，在为民造福中升华道德境界。要积极参加党内政治生活，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乐于接受党组织教育和各方面监督。要对照正反典型进行自我省察，勤胆思想沉，多思贪欲害，常破心中贼，以内无妄思保证外无妄动。尤其是年轻干部，经历斗争考验少，免疫力需要增强，要加紧补齐党性锻炼这一课。选人用人要加强党性鉴别，注重考察干部的境界格局和忠诚度、廉洁度。十五五时期，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都对党的自身建设、党的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党性为指针，校准干事创业坐标，始终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时刻牢记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锐意进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2: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请听上海篇。 江海相连，治港通天下。
3: 一江锦绣。

0: 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大家好，我是上港集团罗东自动化码头远程操作主任包欧文。长江奔涌千里，在上海汇入东海。罗东自动化码头位于长江入海口南岸，紧靠长江主航道，是江海联运重要的中转枢纽。长江沿线货物顺江来到这里中转出海，海外货物经这里运往长江内陆。我是2005年参加工作，今年42岁。作为一名基层港口人，我始终扎根于这片热土，和长江航道的畅达、长江经济带的脉动紧紧相连，亲眼见证、亲身参与了长江黄金水道与港口行业的时代蜕变。这十年我所看到的最直观的变化是长江航道的蝶变。航道是水运的根基，十年前长江部分航段条件受限，船舶通行能力参差不齐，内河船舶难以直达下游，货物需多次中转接驳，运输周期长、损耗大、成本高，通航拥堵、候泊等待是常态。黄金水道的区位优势始终未能充分释放，经过十年持续整治与升级建设，长江高等级航道不断延伸，通航能级实现跨越式提升。如今5万吨级海轮可以直达南京，万吨级船舶通达武汉，5000吨级船舶直抵重庆，长江上下游真正实现全线贯通。曾经横亘在江段之间的通航壁垒被彻底打破，大量公路货物转向水运，公转水、陆转水落地见效，物流成本持续下降，长江干线港口吞吐量稳居世界内河第一。看着江面往来不息的船舶，我真切感悟到航道通则水运性，长江隐藏多年的价值被全面激活。
1: 我在江边住了30多年喽。哎，这几年码头改造升级了，哎，噪音小了，灰尘也没了，江水干净了不少。我站在这里啊，看到这些大船来来去去的，港口这边特别热闹，哎，江边的景色也特别的好。
2: 长江真是咱上海的母亲河，江海领域呢也越来越厉害，就这一条长江直接把我们内陆和全世界都给串联起来了。首先是物流便宜了，咱平常买东西呢物价更实惠，然后港口这边呢也带动了很多就业，城市经济也是肉眼可见的热闹了。还有最直观的江边的环境改造也是越来越好，现在家门口就能看江、散步、赏景。
0: 如今江海联运的现代物流体系已经成熟，内陆腹地的外贸货物借长江水道顺流而下，汇集到长江口港区，依托水水中转江海联运无缝对接洋山、外高桥、远洋港区，通达全国各大港口，构建起内陆腹地、长江航道、上海枢纽、全球市场的完整物流链条。我深深体会到长江早已不只是一条内河通道，更是串联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纽带，为双向开放注入源源不断的水运动能。宏大的时代变化之外，港区作业模式、工作环境的变迁是刻在我日常工作里最真切的感受。早年操作桥吊时，码头岸线尘土飞扬，40多米高的驾驶室就是我的战场。夏天闷热如蒸笼，冬日寒风直灌室内，作业时要俯身紧盯下方的集装箱，哪怕1厘米的对位偏差都要重新操作，体力与精神都承受巨大考验。那时我就在想，港口作业能不能有更智慧、更体面的模样。3年前我主动请缨参与罗晋码头船改项目，自动化机械刚上岸就给我们上了水土不服的一课。指令有延迟，对位有偏差，咋办？磨。我和电控厂商的工程师绑在一起，白天蹲操控室吊箱子刷数据，晚上就对着数据调参数改逻辑，数百条优化内容一个一个过，最后让操作经验变成自动化系统里的参数和规则。如今我坐在恒温智控的远程操控室里，面前一排高清屏幕

0: 相角拉到眼前，只需在关键环节操控手柄，轻点按钮，便完成装卸指令，大幅提升了作业效率与舒适度。同时，罗晋港区随着自动化设备的应用，扬尘治理、污水处理、清洁能源全覆盖，彻底改写了昔日尘土飞扬、机器轰鸣的老旧面貌，蜕变成为了绿色智慧码头。江河奔涌，奋斗不息，伴随一江锦绣，我经历了长江黄金水道，从通道到枢纽，从粗放到精细，从闭塞到开放的华丽蜕变。未来我会继续坚守岗位，立足本职，锤炼本领，以岗位微光守护长江水道畅通，助力港区智慧绿色建设，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国家内外双向开放贡献基层港口人的一份力量。
1: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上海社科院应用经济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汤运毅。
2: 上海本身城市功能当中，码头是我们得天独厚的功能，尤其是上海的码头是这个面向太平洋，背靠长三角。那上海一直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坐实做主码头功能上面，通过基础设施的建设，在持续完善江海联运、水铁联运、水陆联运这样的一个综合物流体系，那么也彻底在打通长江腹地和全球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联通的通道，那么让长江黄金水岸的区位优势和它的经济价值以及它的战略价值得到最大的释放。从完善网络布局到通过智能化绿色化的手段来提升它的能级，也是彰显了上海在整个长江经济带当中的枢纽功能的强化以及智能化这样的一些新技术的引领。
3: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4: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5: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4: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6: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4: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6: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4: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7: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2026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出口总额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4%，进口同比增长22%，进口增速较出口高出8个百分点，对外贸增长的贡献显著提升。一直以来，中国都是全球商品输出大国，中国制造源源不断销往世界各地。近年来，中国大市场优势越来越明显，我们大规模进口海外货品，进口表现格外亮眼。这样的变化因何而来？不断扩容的中国大市场又将给全球贸易带来哪些新的改变呢？
8: 德国时间2026年8月27日，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首批展品在德国汉堡装船起航运往上海。

0: 这是奥地利一家车铣技术企业的参展设备，车铣复合加工中心。该设备将首次在亚洲展出。截至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今年11月的进博会。一年一度的进博会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
1: 全球化进入了困难期，进博会是希望能够在世界一以贯之地表明它的确定性，首先是开放的确定性，第二个确定性，那就一定是我们坚持住要扩大进口的确定性。
0: 今年的进博会专门升级了亚非产品专区，精准对接全球南方国家发展的需求，助力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用好零关税的政策红利。中国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关税总水平降至7.3%，处于全球较低水平。今年5月1日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零关税降低了非洲产品对华出口的成本，越来越多优质的具有非洲特色的产品进入中国大市场。
2: 像加纳和科特迪瓦的可可，肯尼亚的咖啡和牛油果，南非的柑橘、红酒，那么这些商品的进口关税都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下降，他们的这个目前都在中国享受零关税待遇。中国实施积极主动的扩大开放的政策，这个是进口快速增长的一个政策基础。
0: 今年上半年，中非进出口商品总额创历史同期最高，其中5月和6月，我们自非洲进口1938亿元，同比增长23.5%。作为咖啡发源地的埃塞俄比亚，其咖啡竞争力快速提升，在中国年销售额以27%的速度迅猛增长，中国已成为埃塞第三大咖啡出口市场。进博会场馆不远处的虹桥国际咖啡港是承接进博会溢出效应的常年平台，这里既是咖啡爱好者的乐土，也是咖啡贸易创业者的沃土。王正祥便是其中一位创业者。2021年，他带着埃塞俄比亚的咖啡豆参加第四届进博会，仅有9平方米的展位，开启了他与上下游客商的连接，让他的咖啡贸易驶入发展快车道。
3: 2022年，我们一年的贸易量大概是40万，到2026年，现在基本上一年将近1500到2000万了。
0: 扩大进口不仅带来了缤纷多彩的特色商品，也带来了更多发展机遇。在虹桥国际咖啡港，有不少外籍创业者在此追逐梦想。
4: Chocolate flavor, and this is one of the premium quality coffee.
0: 这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小伙子正在直播基地为家乡咖啡带货。
5: 从我们平台上来讲呢，已经有很多的贸易商，他们已经去非洲布局了。很快，我们的消费者就能够品尝到更多的新的非洲的咖啡口味。
0: 上海武康路这条不足1200米的街道上，开着10余家咖啡馆。目前，上海的咖啡馆已超过10000家，人均年咖啡消费全国第一。在街边的精品咖啡馆中，花果香气突出的非洲精品豆是手冲柜台的经典选择。
6: 我们的话有哥伦比亚，还有埃塞的，有肯尼亚的都有。
7: 这咖啡怎么样感觉？
8: 店员给我推荐的是非洲咖啡，我觉得喝完以后口感还是很明亮，比较清爽。
0: 精品咖啡豆等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通过零关税通道进入中国市场，让国内消费者有了更多元的选择。随着国内消费持续升级，作为超级买家的中国为世界各国带来广阔市场。中国的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西是东盟水果进入中国的门户，今年前7个月，经广西平祥的友谊关口岸进口榴莲49.2万吨，货值145.9亿元，同比增长都在40%左右。
9: 这段时间主要还是以泰国榴莲为主，昨天我们公司进关了20多柜。
0: 李前昌是平祥本地人，2020年进入现在这家公司从事东盟水果贸易。 在办公室入口的背板上记录着今年以来公司代理进口榴莲的货柜数量。他说，今年泰国榴莲产量增加不少，前七个月的榴莲进口柜数几乎达到了去年一整年的总量。
10: 我们公司代理的榴莲，2023年有2600柜，2024年有3600柜，然后2025年有5500柜，预计到达今年10月份，我们公司会达到6300柜。
2: 我们国家的这种超大规模的市场，这个是进口能够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依托。我们一直在有序的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同时我们还积极扩大农食产品的进口准入。
0: 中国的进口增长既受消费升级拉动，也由产业升级强劲驱动。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机电产品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占进口总值的41.9%。上半年进口电子元件增长45.6%，金属矿砂增长22.6%。这些工业粮食通过规模化进口流入国内生产一线，在工厂车间里经过加工再造，提升产品附加值，发挥出我国完整工业体系的转化效能。
2: 我们国家经济总体发展稳中向好，这个是进口增长的一个内生动力。今年我们国家经济呢总体平稳，制造业稳中有升，高技术产业的投资也有所增加，那么这些就为原材料和中间品的进口规模扩大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0: 在进口的工业品类中，集成电路的增幅较大。今年前七个月，集成电路经西安航空口岸进口458.5亿元，同比增长441.6%。西安全市集成电路进口790.4亿元，同比增长115.4%。这样的增长特点和全国进口情况相似，许多进口增幅较大的产品与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密切相关。
11: 《十五发展纲要》提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市场主体积极响应，人工智能快速发展，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电子元件、计算机与通讯技术的进口快速增加，增速啊均在17%以上。这说明啊，我国的经济结构正在持续升级，数字化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0: 今年前七个月，西安市进口1161.7亿元，同比增长40.8%；经西安航空口岸进口562亿元，同比增长1.6倍。其中，机电产品成为快速增长的主要品类。
12: 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口需求尤为旺盛。
0: 在广西，今年前七个月，广西自东盟进口628.4亿元，同比增长19%。从进口品类看，机电产品增长23.8%，金属矿及矿砂增长3.4%。南宁这家供应链服务企业依托毗邻东盟的区位优势与开放政策红利，对东盟的大宗商品进口业务平稳向好。
13: 目前我们已经与8个东盟国家建立贸易合作关系，进口矿产超180万吨，大宗商品覆盖铁矿、镍矿、镍铁、煤炭。
0: 除了国内消费升级和制造业需求旺盛，进口增长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便利的交通条件与畅通的物流体系。内陆城市西安不靠海不沿边，靠铁路打通了进出口通道。记者了解到，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已开通国际干线18条，覆盖亚欧主要区域，开行量、货运量、重箱率等关键指标连续8年位居全国前列。靠着这条横跨亚欧大陆的钢铁大动脉，西安把出海口搬到了家门口。
14: 这条进口通道打通之后，不仅满足本地企业生产原材料、老百姓进口消费品的需求，同时也带动了物流贸易相关产业聚集。
15: 对于国际贸易来说，客户最在乎的是稳定， 恰好中欧班列西安可以给客户带来这个稳定的条件，稳定的班次。
0: 在这里，记者看到，通过这条亚欧大通道，粮食等大宗商品实现了顺畅的跨境流通。凭借铁路运量大、受天气影响小的优势，来自中亚的小麦、绿豆等粮食搭乘班列直达西安港，中欧班列也由此成为粮食进口的重要运输载体。
16: 进粮食经监管场地扩建后，粮食进口量大幅增长，今年以来进口菜籽油货值是2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0: 我们靠前服务推行预约通关、两步申报和绿色通道，实现提前申报即到即检，在压缩等待的同时，检疫标准不降，让来自东盟的产品通得快、管得好。
1: 我们提升了这个审批、查验、出证等全流程的一个通关时效，让非洲进口的咖啡豆呢，能够快速地进入这个上海的市场。
2: 我国坚持扩大对外开放，既要卖全球，也要买全球，推动进出口双向协同发展。今年以来，我国已举办了约40场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系列活动，为贸易伙伴拓宽优质商品对华出口渠道，实现互利共赢。
3: 中国正在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向世界表达，就是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国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将继续推动进出口的平衡发展。
4: 我们不仅是世界工厂，也是世界市场，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良好的发展势头继续保持下去，和各国一起做大共同发展的蛋糕。
5: 我国是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也是第二大消费市场。2009年以来，我国已连续17年位居世界第二大进口市场。当前全球经贸环境依然复杂多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6年全球贸易增速将会放缓至3.5%。中国愿与全球共享机遇，共谋发展，将超大规模市场打造成为世界共享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在录音当中，我们感受到了中国外贸的韧性与中国大市场的机遇。那么我们把目光转向贵州省内，特色农产品也正在加速出海。今年上半年，贵州省农产品出口额达4.76亿元，同比增长24.61%。153种农产品出口到71个国家和地区，各地特色农产品采收出口热度不减，海外朋友圈持续扩容。
6: 眼下正值采收旺季，毕节市威宁县的枣熊苹果进入大面积采收期，农户们忙着采摘装筐，将苹果送往分选中心进行清洗打包，抢先上市。贵州威宁产投生态果业有限责任公司以纳基地负责人汪亚波：
7: 基地目前种植苹果1600余亩，其中枣熟品种1260亩，占整个种植面积70%。目前产量可以达到3吨每亩，整体产量达到4300余吨，枣熟苹果占到3300余吨。
6: 依托高海拔、低纬度、日照长、昼夜温差大的条件，威宁苹果甜度高，较北方地区可提前15至20天上市。今年还出口到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等海外市场。贵州贵贸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段世文：
8: 从7月份出口到现在，出口的量大概在200吨左右，产值呢也在200万左右。现在目前在手的订单在2000吨左右，后面我们还会开拓其他市场。
6: 今年当地苹果挂果面积约15万亩，10余个品种年产量约28万吨，综合产值12亿元，直接带动近10万户农户增收。在织金县，一家企业种植的1200亩南瓜进入成熟采收期，每天将有160吨南瓜送往车间进行精深加工。依托全自动标准化生产线，企业产出的南瓜条、南瓜面等产品不仅供应全国市场，还出口到多个国家和地区。贵州省织金县农药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曾爱生：
9: 每天收购南瓜800吨，现在抓紧时间加工出口。南瓜条目前最大供应商呢是韩国、越南，产值差不多4800万。鲜货走欧洲市场，也有一部分走国内市场，供不应求。
6: 2025年，企业产值达1.4亿元，累计带动务工群众10万人次。黔西南州兴义市白碗窑镇1900余亩冬瓜迎来集中采收。今年冬瓜预计总产量25000吨，产值超2500万元。凭借肉质紧实、品质稳定的特点，当地冬瓜将首次出口马来西亚。位于贵阳市开阳县的一家茶企，依托富硒资源优势，结合市场需求，开发出糯香、玫瑰等6种口味棒棒茶出口海外。上半年企业已出口棒棒茶55万只，预计全年出口110万只。贵州开阳兰芝茶叶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春：
10: 出口棒棒茶新茶饮到新加坡，每个月55000只，争取把东南亚的市场打开以后，向欧美辐射，争取每个

0: 个月做到10万只。
1: 农产品出海热度不减，贵州服务贸易也在开放舞台上展现新气象。9月9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办，贵州组织10家重点服务贸易企业组团参展，集中展示贵州在服务贸易、数字贸易、文化贸易等方面的新技术、新场景。今年贵州立足资源禀赋，重点支持数字经济、建筑工程、文旅康养等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培育对外开放新增长点。上半年贵州服务进出口总额6.39亿美元，同比增长2.78%。作为本次服贸会的参展企业之一，贵州文化演艺产业集团除了积极备展，还在进行紧张的排练。9月13号至19号，多彩贵州艺术团将携文化演出《和和之声》启程赴瑞士日内瓦世界贸易组织总部，参加机遇中国创想未来中国文化推介系列活动。贵州文化演艺产业集团艺术发展部负责人王丹美斯：
2: 这也是我们首次登上 WTO 总部。我们的演出呢，主要是由京剧、民乐以及民族文化来构成，给海外的这些观众们带去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
1: 围绕四大文化工程，贵州文化演艺产业集团以贵州民族歌舞、杂技、京剧等形式创作系列特色作品，形成剧目策划、节目编排、海外演出执行、国际传播一体化服务贸易模式，演出足迹遍布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贵州省演出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多彩贵州艺术团团长都杰婷：
3: 近3年来，我们先后完成海外演出151场，派出的这个演职人员超过了400余人。我们将深耕欧洲、拉美、东南亚及一带一路的沿线市场，推动剧场商演、文旅推介和节庆品牌的深度融合。
1: 深挖特色文化资源，扩大对外贸易的同时，贵州服务贸易数字化转型也在加快，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加速创新。刚结束的数博会吸引超370家中外企业参展，数据宝借此推出数据加算力加词源的3合1接口平台。贵州数据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AI Token 条线轮值总经理张长根：
4: 企业要做 AI 转型，它首先它需要的是大模型的接口服务。大模型接口它本身是依托于这个算力，那我们现在就是把数据、算力加上大模型打包成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为企业做全链路的智能调度。
1: 随着中国大模型开源生态的技术水平提升，国产 AI 服务出海迎来历史性机遇。目前数据宝已经构建起面向全球的 token 工厂，日均词源调用量已达100亿次，订单量与注册用户均达数10万级。作为中国数骨，贵州依托一批大数据企业，形成了算力服务、云硬件、数字内容3大出海路径。贵安新区、贵阳高新区成为数字服务出口核心集聚区。上半年全省服务出口额2.12亿美元，同比增长2.29%。服务进口额4.27亿美元，同比增长3.03%。服务贸易培育新增长点，综合保税区则成为尊品出海的重要平台。今年1至8月，遵义综合保税区外贸综合服务货值突破5亿元，白酒、农产品、智能装备等一系列尊品走出国门，远销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园区外贸业态不断丰富，发展能级持续提升。
5: 在园区内的一家科技企业，工人们正在加紧生产墨盒。这家墨盒回收再制造企业日产量约1.5万个，可满足500多种型号的生产需求。去年企业进出口额达3.9亿元。遵义博望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发明：
6: 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第5个年头了，前面的话基本上是在20%左右的增长，今年上半年相对于去年同期来说是有30%的增长。
5: 贵州中航电梯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同样一片繁忙。截至8月，公司今年外贸签约订单300多台，已交付270多台，订单量远超去年全年97台的出口总量。公司销售中心副主任许仁莹：
7: 今年随着我们业务量的不断提升，我们已经涉猎非洲、南美等等国家，目前合作的国家大概有61个。今年我们外贸目标是500台，截止目前我们已经签订订单300余个，较去年同比有大幅度的提升。
5: 为助力外贸企业开拓国际市场，遵义综保区搭建外贸综合服务平台，整合业务咨询、报关报检、物流退税、跨境结汇等全链条服务， 为企业减负增效，今年前八月，平台累计服务47家实际外贸企业。贵州前贸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官务负责人严艳秋：
0: 持续聚焦外向型企业需求，全力冲刺全年服务进出口额7亿元目标。
1: 其实把今天节目中的几组信息串起来看，一条清晰的脉络已经呈现出来。从全国看，2026年前7个月，我国进出口总额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进口增长22%，比出口增速高出8个百分点。这说明中国大市场的吸引力、辐射力正在不断增强。从贵州省内来看，上半年农产品出口4.76亿元，同比增长24.61%，153种农产品走向71个国家和地区。服贸会上，10家重点服务贸易企业集中展示新技术、新场景，服务进出口总额6.39亿美元。遵义综合保税区外贸综合服务货值突破5亿元，遵品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可以说，从货物贸易到服务贸易，从全国大盘到贵州实践，中国正在把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转化为世界共享的发展机遇。贵州也将继续立足资源禀赋，在数字经济、建筑工程、文旅康养、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等领域培育对外开放新增长点，让更多贵州产品、贵州服务走向世界。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8: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10: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9: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5: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8: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你阅读吗？
12: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11: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3: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1: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13: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4: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5: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13: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6: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7: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8: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9: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0: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是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3: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4: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5: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6: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7: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妈
8: 妈，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7: 第一次迈步，
9: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7: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8: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10: 加油，加油！
11: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了。
12: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7: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8: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7: 说他们不够好，
12: 才考了60分，
10: 都被你丢光了。
13: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7: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8: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0: 来，手给我。
14: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10: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4: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5: 加油，
10: 加油，
8: 加油，
10: 加油！
8: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15: 登顶了，
16: 好美呀，
17: 好美呀！
0: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8: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9: 杨柳则子。
20: 杨柳氏，表字太婴，汉朝时益都人，为人贞洁和顺，通达礼仪。她的丈夫早年去世，她一个人将四个儿子抚养长大。
11: 冠礼的礼器都念好了，
21: 听过冠礼，我们就能像长兄一样成年了。
11: 是啊，我好希望快快长大。
21: 取礼曰：无不敬，俨若斯，安定慈。
22: 金儿、灿儿还小，那么盼长大呀。
12: 因为长大就能像长兄那样做很多很多事。
11: 嗯，
19: 小孩子期盼长大是很有志向的事，但是长大可不只是为了能做很多事哦。
11: 那为了什么？
19: 长大能懂更多为人处事之理，只有真正懂得理才算长大。
11: 哦，
19: 慢慢你们就会明白了。

0: 大哥，您快回来吧。
1: 夫人，夫人，夫人，二少爷，大少爷从太学省亲回来了。
0: 哦，从儿，你回来了。
2: 娘。
3: 大哥。娘，有我帮大哥收拾就好了。
4: 我也来搬。
5: 等弟弟们都进了屋，从而很小心地把门关上，母亲被关在了门外。
3: 大哥的信我收到了。
2: 这些事不是有意瞒着母亲，但恐母亲担心，暂时还是不要告诉她的好。
6: 大哥，二哥，什么事啊？
3: 告诉你们也无妨，是好事。郡太守的儿子恰好是大哥的同窗，和他亲近关系，就能得到郡太守的举荐，到时啊，二哥就能免试入太学了。哦，就是二哥不用考试也能读书了，但千万要保密哦。哇，
2: 明天就跟我去认识一下我那同窗，以后你少不得和我出去与他交往。
3: 好嘞，等我也入了太学，光耀门楣，母亲指不定有多高兴呢。
2: 娘，那孩儿就先告辞了。
7: 薰儿也不小了，你带他去多结交些朋友也是好的。路上小心，早些回来啊。
5: 天色很晚了，可是老大老二还没回来，母亲心急如焚。
7: 回来了。
8: 哥，走快点。
7: 从儿，寻儿回来了。
2: 孩儿出去一天满身尘土，想赶紧回屋洗洗再来陪娘。
7: 奇怪，什么味道，怎么仿佛有些酒气。从儿。从儿，你该不会是饮酒了吧？
2: 娘，我
7: 看来饮的不是一口两口，都写在你脸上和身上了。
2: 娘，希望您别怪罪，爹死得早，为了前途，孩儿必须广阔交友。在太学结交的多是有头有脸的官宦子弟，免不了喝几口，还请母亲原谅。
7: 你说的也不无道理，娘能理解，但是还要提醒一句，小酌怡情，沟通情感，却切记一个度字，不要失了杨家子孙应保持的君子仪礼才好。况且官府也有禁止群饮的禁令。
2: 是，孩儿谨记。
3: 孩儿也记住了。
2: 娘，今日孩儿又有邀约，晚上回来再陪您。
7: 我儿交友广泛是好的，但切记娘的嘱咐。
9: 夫人，你看大少爷一派君子一度，谁家公子的礼仪能和咱们大少爷相比啊？
7: 马踏銮铃是御车之礼，我儿回来时若还能保持这样，才真正是君子威仪。
3: 娘是不是在告诫咱们别喝多了？
2: 娘，
7: 我儿明白就好，快走吧。
2: 叫。
5: 夜深了，两个小儿子已经睡下，杨柳氏一边做针线活，一边在等另外两个儿子
7: 回来了。果然是马踏銮铃，和谐悦耳，看来还未失仪态。
3: 大哥，我搀着您吧。
2: 我会走。
3: 看你走得摇摇晃晃的，还是我扶你吧。哎呀，糟了，母亲的灯还亮着，看来还未睡，咱们得轻点儿。
2: 我头怎么这么疼啊？
3: 许是你刚才下车时撞到了车上的鸾鸟。哎，娘，我和大哥回来了，大哥太累睡下了，孩儿特向母亲告安。
7: 行了，你也赶紧回屋歇息吧。
3: 是。
5: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 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7: 君子在车则闻鸾和之声，上次好歹还没失态，这次估计连马车都不成样子了。
5: 果真如母亲所料，鸾铃掉在地上。
7: 如此失礼下去必自毁，失礼家风也受损，不好好教导恐是不行了。御车有御车之礼，从儿说来听听。
2: 从小母亲教导，鸾鸟乃君子象征，行步有佩玉之度，登车有和鸾之节，鸾铃和乐乃君子仪礼。
7: 你这不是知道得很清楚吗？
2: 孩儿明白母亲所指，母亲表面说的是御车之礼，实是则孩儿饮酒失礼。
7: 你就在兄长旁边，为何不规劝一下呢？
0: 娘，大哥说求人办事都这样，不然办不成。
7: 办事？办什么事？
2: 娘，孩儿的意思是说，让寻儿多交些朋友，朋友间不都是互有所求，互有所帮吗？
7: 交友无可厚非，可交友难道非要醉酒吗？这样的朋友恐怕也只是酒肉朋友。今日无论你有什么事都不许出去，将鸾铃修好。
5: 从而在修鸾铃，可对于外面应酬之事还是不死心。
2: 怎么会呢？娘只是警醒我而已吧，我就不信费了这么大心血。
5: 三弟四弟又跑了出来。
4: 大哥是不是昨天饮酒了？
0: 娘刚才说什么酒肉朋友？什么是酒肉朋友？
2: 什么酒啊酒的，小孩子总打听这个做什么？好好读书，以后不许动这种歪心思了，知道吗？我真的不信为了弟弟这么倾尽心力交到的只是酒肉朋友。
9: 恭喜夫人，大少爷最近不是看书就是习字，再没出去饮酒，连三少爷四少爷也用功读书呢。
7: 好啊，不过你看大少爷的情绪如何？
10: 这仿佛有些沉闷。
1: 夫人，夫人，外面贴出皇榜了，皇上昭告天下，公主出嫁要设大府之日五天，解除禁酒令，官民饮酒同庆。
2: 你说什么？大府之日？
4: 娘，什么是大府之日啊？就是可以饮酒的日子吗？
2: 孩儿去去就来。娘，
7: 不必说了，这样的日子娘知道你少不得出去的。
2: 娘放心，孩儿宴饮一定注意分寸，去看看二少爷怎么还不出来。
7: 寻儿不会和你去了。
2: 啊，
7: 小圣子。你随大少爷同去。
2: 娘，孩儿今日一整天都不能照顾您，小圣子还是留下照看您和弟弟吧。孩儿先告辞了。
4: 娘，二哥跑了。
7: 什么？
4: 二哥说要给大哥驾车，怕他饮酒。
7: 寻儿千万引以为戒，多叮嘱着点你兄长。
0: 放心吧，娘。
4: 娘，酒是不是有很大很大的魔力？
7: 什么？
4: 不然大人们为什么那么喜欢他？长大是不是就可以饮酒？
0: 饮酒可以让二哥读书。
7: 你说什么？
0: 孩儿听不太懂，只听二哥说可以不用考试就能读书了。
7: 我说这些日子这孩子怎么马不停蹄地出去饮酒，原来是要巴结他人请托入学。
9: 夫人，饭好了，您还是先吃点吧。
4: 娘，吃饭吧。 娘，是不是孩儿问了不该问的问题，惹娘生气了？
1: 夫人，都这么晚了，您不能这样饿着自己啊。
5: 杨柳氏走到门外，只见阴云密布，大雨倾盆。
7: 去看看他成了什么样子，把他给我接回来。
1: 是。
11: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7: 去了这么久了，怎么还不回来？
1: 夫人，不好了，大少爷他……大少爷醉酒驾车回来时半路上出事了，但幸好被路人所救，现在人在医馆中，有郎中照看，已经脱离危险了。
7: 二少爷呢？
1: 二少爷他醉倒睡在了酒肆，小的先把马车拖了回来，这就去接二少爷，完后再去抬大少爷。夫人，我去了。
7: 儿子，你怎么这么不争气呀？我杨家子孙的遗礼如今已摆得像这马车一样了。势力家风的杨家子孙怎么栽在酒肆上？连两个幼子也免不了受影响，这该如何是好？
1: 夫人，还是先回去休息吧，小的会照顾好大少爷的。
7: 有什么情况，无论好的坏的都要跟我禀报。
1: 嗯。
7: 昨晚看到大哥的样子好可怕。
4: 看来酒一点也不好，我们不该对酒那么好奇。
6: 娘一定很生气，我们去给娘道歉吧。
7: 看来这次是个沉痛的教训，不如让孩子们好好反省几日，说不定能悔悟些吧。
1: 夫人，大少爷醒了。
7: 知道了。
1: 您不去看看吗？夫人，大少爷能进水进食了，看来只要好生养着，没什么大碍了。
7: 知道了。
10: 夫人，这是怎么了？
2: 我想见娘，娘怎么不来看我？
1: 大少爷小心，夫人这几天也累了，等她歇好了，肯定会来的。
2: 我不信，都好几日了，娘不会那么狠心，她一定是生我气了，都怪我不孝。
0: 娘，雪儿错了，请娘责罚。娘，大哥好可怜，您去看看大哥吧。
1: 大少爷，
2: 我好多了，能走了。这已经是第十天了，始终未见母亲，我要去见她。寻儿他们三个呢？把他们一同叫来。
5: 兄弟四人齐刷刷地跪在母亲房门外。
2: 娘，从儿大不孝，弟弟们也有错，孩儿们一起给娘道歉。孩儿们一直跪在这里，直到娘消气为止。
4: 大哥，我累了。
2: 怎么能这样没有悔意呢？
4: 可是我们已经给娘道过歉了。
2: 你，娘，
7: 你这个做兄长的自为败手，以失兄弟之礼，如何择弟？你们三个都起来吧。你大了，有主意了，能瞒着娘巴结贵人，简直可以自立门户了。
2: 娘，
7: 世风日下不假，但咱们杨家子孙怎么也如此气短？咱家世代失礼传家，无论时事怎么变，杨家子孙都要凭真才实学，永远不会，更不耻于做这样的事情。
0: 娘，哥哥本是一片孝心，想荣耀家门，让母亲不再为孩儿操心，要怪您就怪孩儿不争气，还拖累了哥哥。
2: 不，娘骂得对，孩儿是糊涂了。
7: 你岂止是糊涂，你会害了你弟弟的。你现在叫他

0: 旁门左道求学，可否想过对他将来有何影响？将来怕是求官也只会巧取升迁，谋一己之私。治学之理何在？为官之理何在？再者说，人际来往真正看重的是一个人的品性，体理不仅是外表，更代表了一个人的气度涵养。为了增进感情，只顾推杯换盏，丢了体理，朋友对自己的感情也只在酒桌上了，怎会真心相交？
1: 娘，您别再说了，孩儿就是后悔没听您的，才落得今日如此。
0: 此话怎讲？
1: 孩儿为了求对方办事，每次主动喝多些以示诚意，而每次也看得出来，对方只是碍于情面喝一些。最后这次大府之日，须是孩儿喝太多了，神志糊涂，也没听二弟相劝，有些失礼，惹对方不快，嘲笑孩儿与酒徒毫无二般，当场走掉，说失礼杨家也不过如此。都是孩儿给杨家丢脸了，眼看多日心血白费，一时消极，就又喝酒解愁。二弟不忍我为他伤神，也陪我喝，故醉道：“
0: 你们两个呀，
1: 果真像母亲原先说的，孩儿原不信自己交的只是酒肉朋友，现在看来，是人家拿我当成了酒肉朋友。”长饮无度已是失礼，醉酒遇车更是失礼至极。本来是想让弟弟入太学，为母解忧，最后却丧礼败德，带坏了弟弟，辱没了门风。孩儿父母教导，
0: 饮食有节，不至沉湎者为礼。冠婚丧祭，酒已成礼，亦可养生；唯酒无量，酒亦败礼，亦可伤身。此为九礼，
1: 孩儿一生必当谨遵奉行。
0: 自己失了九礼，伤了友情，赶快去向人家道歉，好自反省吧。
1: 是，同窗不在家，
0: 定是人家不想见，那就再去，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直到人家肯原谅你为止。
1: 是。
2: 从此长兄改过自新，专心教导弟弟读书，在母亲的礼教下，四子长大后都成为国家栋梁，杨家子孙知错就改，深重持礼的家风也在坊间流传开来。
3: 娘，我也懂了娘最开始说的，长大不是为了饮酒或能做很多事，而是能修身正心，懂更多为人处事之理，做有德之人，真正懂得理才算是长大。
2: 如今的人际往来、情面场合与古情毫无二致，人生行事若以旁门左道求迁，实不如真才实学，脚踏实地，稳固长久。父母对于刚涉世的子女，更需殷殷告诫提点，做人当以朴实正派，方能立身行事。
4: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这一刻是接应提神的惬意，但下一刻
1: 那个鸡腿要多刷点油才好吃。
2: 知道，你再给我捡点树枝下。
0: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但下一刻
3: 老伴儿，我来看你了，给你烧点纸钱，慢慢花啊。
0: 这一刻是对逝者的哀思，但下一刻
4: 五人一组，东西向火线展开扑灭。
5: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请熄灭您生命中的每一次隐患，野外如遇火险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从你我做起。
6: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7: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8: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9: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8: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9: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6: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8: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是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3: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4: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5: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6: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7: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妈
8: 妈，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7: 第一次迈步，
9: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7: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10: 一五，
7: 当孩子逐渐长大，
10: 二五，
7: 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10: 三五，
8: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11: 加油，加油！
10: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啦！
12: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7: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8: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7: 说他们不够好，
12: 才考了60分，
11: 都被你丢光了。
13: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7: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8: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9: 来，手给我。
14: 我也觉得好累啊。
9: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6: 加油
9: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8: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16: 登顶了，
0: 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7: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8: 红菜安贫。
19: 明检察御史洪朝选清廉正直，当年他上市清贫如生之时，其妻蔡氏便已富嫁贫，婚后更以勤俭清操，后居高位仍不改出志，而为人称道。
18: 新娘子头戴红盖头，端坐床上。
20: 外面谁在吵呢？
21: 小姐，是红姑爷和大舅爷。
20: 哦，大哥怎么会跟姑爷争执？
21: 小姐，姑爷真是个怪人，头一回听说有人嫌新娘嫁妆丰厚。他还说，大舅爷要是不把嫁妆搬回去， 他就不肯揭盖头。
20: 那大哥怎么说？
21: 大舅爷当然气坏了，他说洪家这么穷，咱们老爷要不是看上洪家的门风正、人品好，才不肯把小姐嫁过来受苦呢。谁知姑爷竟然是这么不讲理的人。
20: 你叫姑爷进来，我有话想跟他说。
21: 是。
1: 夫妻俩哪有隔着盖头讲话的？少爷要见新娘，还是先揭了盖头吧。
18: 新郎还是没有揭盖头。
20: 先生与我兄长争执，请问可是我蔡家有失礼之处，得罪了先生？
14: 蔡家礼数周到，并无错处，只是我们洪家以清廉为家风，从未打算靠联姻一夜富贵。蔡小姐若想似出阁前那般享受，还是不要嫁到我家受苦了。
1: 少爷可别说荒话了，无缘无故的干嘛得罪新娘啊？
21: 小姐。
20: 好呀，我也不喜欢依靠父母的人，你若真有志向，倒是我的福气。
14: 啊？
20: 老话说，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吃不了的苦。出阁前父亲叮嘱过我，洪家乃世代书香，品节清高，定会有好子孙。我若是贪图富贵，也不会嫁来。
14: 蔡小姐一番话，倒是叫我无言以对了。
20: 小翠，你跟我大哥讲，让他把嫁妆都抬回去吧。
21: 可是小姐。
20: 你也一同回家，不要再过来了。
21: 啊，是。
18: 新郎这才愿意揭去新娘子的红盖头。
14: 蔡小姐有礼了。
20: 是洪夫人。
14: 新婚便留你独自在家，真是对不住。可是考试日期临近，我若想取得些成绩，恐怕还是得去书院闭门苦读才行啊。
20: 夫君安心去读书吧，家里有我照顾，你不用担心。
14: 有劳娘子。
20: 这屋子是该好好打扫一遍了。
22: 儿媳。
20: 哎，娘，我来了。
1: 咱家世代清廉，老爷去世的又早，只留下了一屋子的书，我没什么好送你的。这台纺车我现在坐不动了，我把它连同洪家一起交给你，以后朝选就拜托你了。
20: 娘您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1: 慢点扫，别急。
18: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新进门的红蔡夫人见娘家大哥走了进来。
20: 大哥，您怎么来了？
23: 这个你收好。
20: 这个是……大哥，我不能收。
23: 趁姑爷不在家，你快拿着吧。居家过日子，到处都是花费，没钱怎么行啊？
20: 大哥，我知道你心疼我，可是我答应过相公要共守清贫。
23: 朝选那是书生义气，就靠出租几亩薄田给人耕种，怎么养家呀？你婆婆卧病多年，需要吃药吧？你再看看你家这老的老，小的小，与其说用仆人，不如说在帮忙养老啊。妹子，你在家从来没干过活，娘要知道你这么操劳，该心疼了。
20: 大哥，这钱我不能要，家里现在是困难，但我有手有脚，靠自己劳动，绝不会让家里人吃不上饭的。
18: 红蔡夫人打开柜子，里面全是纺好的线。
20: 哥，您看，这些都是我纺的线。
23: 你什么时候学会做这个了？
20: 我向邻居家姐姐学的。这些日子，我白天干活，晚上就练习纺织，
2: 姐姐们都说我聪明呢，再过几个月我一定能做得很好。
23: 你呀，你真拿你没办法。
19: 红蔡夫人安贫乐道，勤俭持家，在她的支持下，洪朝选考中进士，并从户部主事做起，兢兢业业，政绩卓著，最终位列朝班，官至侍郎。
18: 转眼间，洪朝选夫妇荣升公婆，为儿子娶进新媳妇儿了。
3: 爹娘，孩儿给您请安了。
4: 媳妇给二老请安了。
22: 好好，洪静，这次我外出公干，你随我一道去学习，今天就走。
3: 是。娘，那家里就剩你们婆媳二人了。
2: 放心吧，我会替你照顾好新娘的。来，用过纺车吗？
4: 娘，孩儿没有。
2: 你家境好，爹娘肯定不舍得你操劳，但是咱们洪家一向以勤俭持家，这些工作你都要学着做。
4: 是。
18: 洪蔡夫人手把手的

0: 为儿媳做示范，结果媳妇儿的手还是被划破了。
1: 少奶奶，好端端的哭什么呢？
2: 相公才走时，我的手指已经伤痕累累。娘说要勤俭持家，我以为节省点便是了，谁知娘却每日都让我摇纺车。姑姑，娘会不会是不喜欢我？
1: 别说傻话了，夫人宅心仁厚，绝对不会干出那种整治儿媳的事情。你是有所不知，当年夫人以父嫁贫，人人称道，家务纺织都是她嫁来洪家后才学习的。夫人，夫人，这
3: 你把这创伤药送给少夫人，别说是我给她的，怕她不好意思。
1: 是夫人，您可真是好婆婆。少夫人，手指可好些了？
4: 多亏姑姑给的药膏，伤口长好了。
5: 冤枉啊！
4: 这么早是谁呀？
5: 大人做主啊！
0: 一位衣衫不整的男子跪在洪府门口。
5: 冤枉啊！求洪大人做主啊！
6: 慢点吃，厨房还有。
5: 谢谢，谢谢洪夫人了。我父本是地方小官，因不肯包庇江西巡抚所犯罪行，被其爪牙陷入冤狱。我逃离家乡为父申冤，已多日不曾进食。夫人一饭之恩，皇城永世不忘，定当报答。
4: 吃饱就好，报恩就不必了。只是你既千辛万苦来到京城，为何不去衙门申冤，却来我家呢？
5: 朝中奸佞结党，一案无天日。我知洪大人正直清明，只信他能替父昭雪。
4: 我夫君并不在家，恐怕你是空跑了这趟。在这朝中之事，我等女流不便参与。这些盘缠你拿着傍身吧，衙门就在北面，你应去那里寻求帮助。
5: 可是谢谢夫人。
4: 姑姑送客。
1: 是。
5: 少夫人，您帮帮我吧。
1: 你快起来，我也没办法帮你啊。
5: 您只要帮我把政务交给洪大人就行。
1: 可是
5: 我父亲实在是太冤枉了。
1: 好吧，我只能帮你转交，别的可什么都不能保证啊。
5: 在下已经感激不尽。
4: 孩儿，菜都买到了，你手里拿的什么？
1: 这是皇城让我转交给公公的证据。怎么会是黄金？他说这是证物啊。
4: 夫人，难不成这是有人故意陷害老爷？不要慌，姑姑让人原封不动将这个包袱悬挂在咱家大门外的横梁上，再命人大声地在街上宣告，这包袱乃他人遗失之物，望施主速来领回。
1: 是，我明白了。
0: 皇城送来的一包黄金悬挂在洪府大门之上，引得众人围观。
7: 路不拾遗，洪大人家果然是清廉呐。
5: 是啊，是好官呀。
0: 洪蔡夫人和儿媳妇儿在织布。
4: 娘，我官场险恶，大人身居要职，我等家眷更应廉洁自律，恪守本分，不参与政事。
1: 娘，您说的是，以后我会小心的。
4: 孩儿擦了药，你的手指可好些？
1: 好多了。
0: 哎，那一包悬挂于洪府大门上的黄金不见了，
8: 这是怎么回事？
5: 杨大人，小人已经尽力伪装成皇城，只是没想到洪夫人境界不凡，总有更高明的办法化解呀。
8: 哼，你倒说起他的好话来了，难不成被他收买了？
5: 小的不敢。
8: 这个洪朝玄死盯着我不放，不除掉他，迟早是个祸患。
5: 可是洪家人宅心仁厚，恐怕难有把柄啊。
8: 没有把柄就给他制造把柄，我就不信他会是个完人。
5: 是。
1: 娘，你看孩儿新织的布。
4: 不错。孩儿，你手指还会受伤吗？
1: 娘，不会了，先前破皮的地方已经长成茧子了。
4: 少夫人，您的信

0: 奇的不顺，总有人从中作梗，直到我的引荐人报出了你公公的名字，这生意才顺畅下来。
1: 我公公为何会与您的生意牵扯在一起？
0: 这其中必有隐情，只是我现在也说不清原因。
1: 娘，请您救救我哥哥，他是被人诬陷的。
2: 孩子别怕，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查明原因就能替你哥哥洗冤。
3: 夫人，不好了，黄大人今天在朝上弹劾了咱们家老爷。
2: 因为什么原因？
3: 据说是纵容姻亲，垄断军需，并以此充好。
1: 娘，他们诬陷我哥哥，原来是冲着爹去的。
2: 那圣上如何裁定的？
3: 大人已经被停职调查。
2: 老爷知道吗？
3: 估计明天消息就传到了。
1: 娘，我们是不是应该找人去活动一下？
2: 谁都不要轻举妄动，今天起闭门谢客，这时候只需等待。
4: 说完，红菜夫人安然地走到织布机前，开始纺织。月黑风高之际，一位男子鬼鬼祟祟地在红府外面徘徊，并把一个包裹扔进府内，结果被管家一举抓获。
3: 夫人，这就是刚才往咱们家扔包裹的那个人。
1: 怎么又是你？
2: 松开他，皇城怎么又回来了？盘缠不够用吗？
5: 小人实在愧对夫人，我并不是皇城，真正的皇城已被杨大人扣押。
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夫人，这是他刚才扔进来的包袱，这里面又是黄金吗？你上次利用我对黄大人一家的同情，骗我收下黄金，好栽赃我家大人受贿，难道又要故伎重演吗？
5: 夫人，您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4: 包裹打开，里面装着一些文件。
5: 小人受杨大人指使，栽赃陷害洪大人，而您待人醇厚，德行令我羞愧。谁知杨大人他过河拆桥，怕事情败露，竟想将我灭口。我必须得逃走了。洪大人是朝中难得的一股清流，我知自己犯下的罪孽太多，但不想一错再错。这些文件都是杨大人陷害洪大人的罪证，送给夫人以求赎罪。
1: 嗯，太好了，
7: 这下老爷能洗冤了。
8: 洪朝选据此线索，终于洗脱罪名，并将罪魁祸首杨大人绳之以法，亲父的哥哥也得以洗冤。
9: 夫人，有远客来了。
1: 老姐姐，您怎么来了？好妹子，几十年不见，你还是这个样子。
4: 是红菜夫人多年前的邻家姐姐远道而来。
2: 姐姐请坐。快给夫人上茶。
9: 是。你还在用这台纺车呀？当年你就用它学会的纺线。
2: 这是婆婆传给我的，没坏就一直用着。
9: 你呀，别太辛苦自己了，自从娶了儿媳妇，我都好多年不碰纺车了。
2: 姐姐当年手把手教会我纺织，帮我渡过难关，这份情谊我一直记在心里。
9: 你还记得呢？
2: 这次入京是来玩的。
9: 嗯，还记得小宝吗？他要娶媳妇了。
2: 可是您娘家的大侄子。
9: 对对，他小时候您还抱过他。
2: 哎呦，真快啊，小宝都要成婚了。他在哪里做事？娶的谁家的姑娘啊？
9: 哎，说来话长，他和那姑娘从小青梅竹马，赶考前他老丈人说，只要他能出事就让他俩成婚，结果小宝还真争气，当年就中了。
2: 这是喜事啊。
9: 嗨，没那么简单，等了三年衙门一直没空缺，小宝几次求婚他丈人就是不吐口，非说当初约定的是初事，光重视不算。
2: 哦，
1: 眼看大好的婚事就要黄了，我在家也坐不住了，想着洪大人不是在京城

0: 官吗？给小宝找个差事，那还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儿？这对小鸳鸯也就不用苦等了。
1: 哦，姐姐，光顾着赶路没吃饭吧？
0: 啊啊！
1: 您稍等一会儿，我给您煮碗面来吃。
0: 哎，别忙了。哎，啊！洪大人官宅中怎么这般简陋，连我家都不如。夫人，请用茶。哎，你家大人身居高位，怎么住得这么简朴？我家夫人简朴惯了，不讲究排场。也对，这毕竟是官家配给大人的宅子。那么你们洪家的私宅买在哪儿了？
1: 我家没有私宅。
0: 啊，不可能吧？洪大人可是朝中三品大员，竟会没有一处私宅？
1: 姐姐请用饭。
0: 啊，这位是？
1: 这是我儿洪静的妻子，快给姨娘请安。
2: 见过姨娘，常听我娘说起您当年如何手巧，如今终于见到了。
0: 好一个乖巧的外甥媳妇儿。你这衣服上的花饰
1: 还是姐姐教我的呢？
0: 难不成这些衣服都是你们自己做的？
2: 是的。
1: 姐姐快用饭，一会儿该凉了。
0: 香，妹妹，这面汤是如何调制的？
1: 没什么特别，就是一点油盐，一点葱花。
0: 就这么简单，没有秘方？
1: 就这么简单。若说秘方，恐怕就是什么东西放一点就够了。饮食吃饭就是为了养身健康，干净温饱就好。外头的馆子料放得太重，反而坏了食物的本分。想要的一多啊，不仅养不了身，倒是给身上添负担。
0: 妹妹，这些日子会一直没胃口，在你这吃着素面喝着素汤，却突然摸着味儿了。
1: 姐姐喜欢，晚上再做给您吃。
0: 不用了，妹妹，我怎么老糊涂了呢？你和洪大人的人品我最了解，你们夫妇操守清廉，我说的那些话冒犯了。我走了，
1: 姐姐。
3: 洪朝选身居高位却不改清洁，这多亏夫人蔡氏的扶助。蔡夫人以富家女而嫁贫儒，安贫处约已难能可贵，而后贵为侍郎夫人，从居官舍依然布衣粗食，力勤纺绩，和过去一样，则有更高一层的境界。
4: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当代年轻人五大行为规范。
1: 有人在发光和发热中选择了发呆，有人在多才和多艺中选择了多肉，有人在刷题和刷碗中选择了刷手机，
2: 那我就刷五分钟。
1: 有人在搞钱和搞对象之间选择了搞笑，这些都不重要。
3: 所有人注意了，我们都要在关心和关爱中选择关好燃气安全阀。

0: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0: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服务员，买单。
2: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1: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4: 好嘞。
5: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0: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衫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相聚电波皆有缘，诸位朋友听我言，人生太多不如意，别跟自己过不去，治疗大病莫省钱，治病就选金熊胆，眼病多病一同治，参加活动还省钱。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那今天节目开始啊，高老师我呀，首先给大家通报一下呢，正在举办的大型的金熊胆的优惠活动的情况。你看平时啊，零售价199元一支的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正宗云南的金熊胆，现在多少钱呢？厂家直接补贴后只需9.9元一支，每天限20个名额，每人呢最多订购一个周期的药量。那么今天呢，咱们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的厂家勇敢出击，是把虚高药价打下来，打到底，让好药不再是天价，让更多的普通百姓能圆一次吃上熊胆治病的梦想。9.9元的价格呀，人人支付得起。平时咱少抽一包烟，少喝一瓶酒的钱，就能吃上真正的正宗云南的金熊胆了。稀缺药材啊，它有好的疗效，但必须咱亲自验证才能知晓。正所谓呢，要知道梨子的味道，那必须自己去尝，别人呢，他替代不了。你看本次咱们厂家推出的抵制药价虚高大型9.9元吃金熊胆的活动，一经推出备受全国各地患者的欢迎喜爱。有的患者呢已经体验到这正宗云南金熊胆的好疗效了，好多人已经吃上了。像肝功能不好的，有的胆结石胆道堵塞的，吃上没几天啊，有的来电话了，说我不再闻到呢油烟味儿，就恶心了。有的呢右上腹肋骨下方胆囊区域呢不再有那种突发剧烈的绞痛感了。有的人呢平时不敢吃油腻的，一吃完不但恶心呕吐，伴随有啊胆囊区域剧烈的疼痛。这是什么呢？这不就是胆结石吗？肝内胆管通道已经堵死了，产生结石了。熊胆是干什么呢？利胆溶石的好药啊，不二的选择呀。所以一吃上呢，这正宗云南的金熊胆，那立马给你溶解胆结石，啊，立马就减轻很多。持续来吃呢，它能让你的胆管胆囊完全疏通，形成良好的内环境，比你到医院呢做超声波碎石来的都快，治的都彻底。 关键是治好之后啊，咱这个内环境正常了，咱就很难再反复发作了。有一些新朋友啊，对咱们中药熊胆呀，并不是很了解，只知道熊胆呀对肝脏好，所以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啊，说喝熊胆粉能保肝吗？我们说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四大名贵动物药材中，其中熊胆是当之无愧的药材之首，它取自于黑熊的胆囊或胆汁，晒干以后啊，研磨成粉即可入药了。这个熊胆粉呢，它不但能保肝，它还能够治肝，而且功效非常强大。熊胆粉可促进肝细胞再生，不仅是我国，包括日本啊、意大利专家都对熊胆做过进一步的研究。研究显示呢，熊胆粉显著增加肝血流量，促进肝细胞再生，修复受损肝细胞，减轻肝损伤，降低肝细胞病变发生率，减少自由基对肝细胞的损害，从而增强肝脏的解毒功能，达到呢保肝护肝的作用。而且呢，熊胆粉能抑制体内胆固醇的合成，降低甘油三酯的含量。临床上啊，熊胆粉用于治疗高血脂、脂肪肝、酒精肝、减体重等等诸多方面。熊胆粉已经得到国内外很多科学研究机构证实，属于呢珍贵的动物药，不仅没有副作用，在解酒、护肝、保肝、治肝的同时啊，它对多种老慢病有非常好的疗效。最为直观的三大作用，大家伙一定要记好。第一个，熊胆粉能预防动脉硬化。这个熊胆呀，有效降低人体血脂，因此呢，患有高脂血症的人服用熊胆十分适合。熊胆能直接分解沉积在血管壁上的脂肪酸，延缓动脉硬化的发生。第二呢，消炎解痉挛。熊胆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绿脓假单胞菌、各种细菌病毒有很好的抑制杀灭作用，还能舒张人体的平滑肌，因此呢，消炎也好，解痉挛也好，效果非常不错。第三呢，清肝明目。熊胆有清肝明目的作用，因此呢，它既能口服啊，又能制成熊胆酒，或者呢，熊胆还能制作成滴眼液。那么下面回答听友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肝气不通都有哪些症状。中医上讲呢，说肝气不通又名肝气郁结，是指呢肝湿疏泄，气机瘀滞，以情志抑郁、胸胁少腹疼痛为主要表现的症候。这个病呢非常普遍，40岁以上的人群呢，六七十岁常年吃化学药的人群呢，非常普遍。有的呢精神刺激、情志不遂、病邪缠绕、阻碍肝脉来导致的，使得咱们呢肝气郁结，失宜疏泄，调达所致，所以呢就会形成很多的症状。肝气不通的症状呀，大家看看自己有没有。第一个呢，失眠，睡不踏实，容易惊醒，尤其凌晨呢一到三点，有的呢容易惊醒睡不着。第二，脸色差，长痘痘，黄褐斑，皱纹多。第三呢，头发出油，脱发，掉发严重。第四，口苦口臭。第五，眼睛发干发痒，黑眼圈非常明显。第六，小便赤黄，大便不成形或者便秘。第七呢，手掌发红，也叫额掌纹啊，就像这个额的手掌是发红的，这个指甲还有竖纹。第八，身上还有蜘蛛痣，有一些小的出血点。第九，莫名其妙的右肩痛、右上腹痛，我们叫胸胁胀满疼痛。这些小症状其实以前我也都讲过，这就是呢典型的 肝气不通。那下面呢，我就讲讲肝脏的功能。第一个就是肝主疏泄。什么叫疏泄呢？咱们呢可以把肝想象成一个压缩机，相当于加压的啊，加压机也叫，不断的吹出高压气流，这些高压气流啊进入人体经络，推动经络中的气血运行，起到一个加压推动的作用。有了这个高压推动啊，你的气血运行才能舒畅调达，这就是疏泄的含义。疏是指疏通，泄指的是通达。那么肝气舒畅时啊，压力充足，则气血运行非常顺畅丝滑，那这个时候呢，人的气血调和，那就百病不生啊，这个人想吃啥吃啥，一口气上五楼不费劲儿，心情愉悦，而且呢身体强壮。如果肝气不能疏泄，我们叫做肝郁，肝气一旦郁结，这个高压气流无法出来，郁积在肝中，造成肝虚的胀痛。你看很多的肝病的病人老是感觉到呢右肋胀满胀痛，这就是呢肝郁气滞的表现。那治疗的时候啊，以疏肝为主要目标，除了肋痛肝气郁结，还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你比如肝经啊，它连于肝脏，肝气郁结，肝经所经过的器官都会受到影响啊，出现呢气滞血瘀的问题，因为肝是藏血的。举个例子，肝经过哪儿？过乳房。肝气郁结的女性常常形成乳房胀痛，出现乳房肿块的问题啊，所以说乳腺方面的疾病为什么一用金熊胆粉特别好？好多女性呢治疗乳腺疾病那必须选熊胆，就这个道理。基本上呢用上熊胆一个周期，好多女性的乳腺疾病自然就消失了。原因呢就是熊胆疏通肝气的功能十分的强大。可以说呢，所有动物药中熊胆疏肝是最强的。肝经呢还经过哪儿？经过我们的脖颈部。肝气郁结的时候啊，气血瘀滞积聚成形，就会形成什么呀？中医叫瘿瘤，西医呢叫甲状腺肿块，一摸脖子咯里咯哒有结节，严重的呢甲状腺细胞基因突变。这个病非常常见，年轻女性包括男性都得，西医呢叫占位，中医叫支甲，老百姓叫倒霉瘤。哎呀，很倒霉，我这儿长了个瘤。不过大家别过度紧张，甲状腺上长基因突变，哎，可以治疗。治疗好了呢还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这个肝经呢，它除了经过你甲状腺，容易造成甲状腺的问题，咱们用金熊胆治疗甲状腺的问题为什么好？就是因为呢它能疏通肝经。说上过颈部，那么肝经下过哪儿啊？过我们的阴部。如果肝气不疏，气血瘀滞，不能充血，哎，这些呢都是肝气不疏惹的祸。所以呢，不论你的肋痛，不论乳房胀痛，不论甲状腺肿块，还是男人抬不起头，都是肝郁的常见表现。如果肝气郁结于内，不得释放，日久就会化火，所谓气有余则为火，如此一来呢就会形成肝火。肝火一旦形成，导致人们爱发怒，脾气大。我们有的常说呀，说你看这个人呢肝火旺盛，就是脾气非常暴躁，动不动就发脾气摔东西，对吧？如此一来呢形成了肝火。肝火大，遇热化火，会导致很多问题。如果想令你脾气柔和不发脾气，必须清火兼顾疏肝，从源头上消除病因。这也是好多人呢给我打电话说，老师啊，我过去呢很急躁，脾气很火爆，我喝上一星期金熊胆粉，我发现呢我这个脾气小了，我不爱发脾气了，不再呢动不动 啊，就吵架，就摔东西了。哎，这就是呢，你肝气通了。那么第二个呢，肝主疏泄，疏泄什么呀？胆汁。肝主疏泄呢，不但疏通气血，它能疏通胆汁，令胆汁排放顺畅。我们知道胆汁有多么重要吗？胆汁能分解脂肪，平时吃肉必须依靠胆汁消化，胆汁平时储存在胆囊中，只有在肝脏疏泄作用下，胆汁能从胆囊顺利进入小肠参与消化。肝气郁结，疏泄无能，胆汁停滞在胆囊，长此以往越积越浓，大家知道会形成什么了吗？胆囊炎、胆结石，这个胆这个地方很疼，大石块，对吧？最后有的呢形成黄疸性肝病，对不对？所以说治疗以上的疾病也必须疏肝，疏肝是治一切肝胆疾病的根本法则。肝主疏泄呢，还能帮助消化。肝主疏泄呢，表现在调理消化系统上。我们说消化系统包括什么呀？是不是包括脾脏，包括胃？脾胃为后天之本，除此之外还包括一个重要的器官，胰脏，对吧？为什么呢？这个金熊丹粉治糖尿病好啊，哎，因为它管消化。前面我讲过，脾主升清，胃主降浊，不论脾升还是胃降，都需要肝的疏泄来辅助。所以你去看啊，只要是肝功能不好的人，说这个人就不愿意吃饭了，油腻的食物不吃，炒菜油烟大了闻不了。如果肝气不疏，脾不能升，精微物质不能上奉，反而下陷，还会出现腹泻腹痛的问题。这种情况叫做木不疏土。木是哪儿啊？是肝，土是脾啊。治疗的时候啊，这种情况同样要用到金熊丹粉来疏肝健脾。那同样呢，肝气不疏，胃气不降，还能上逆往上走啊，顺着消化道往上走，消化道最上面是哪儿？是口腔啊，就出现了恶逆、嗳气、呕吐的这种现象，这叫什么呀？肝气犯胃了，甚至有的胃疼。治疗的时候啊，也是必须用金熊胆粉来治疗。那总之呢，肝脏的疏泄对脾胃气机升降有非常重要作用，一旦肝气不疏，往往造成脾胃疾病，很难治愈。第五，肝主疏泄，水液运行。肝脏的疏泄呢，对人体水液运行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中医里呢，水液运行这个通道叫做三焦，三焦就是水道，三焦上连肺脏，下连膀胱，是水液由上到下运行的通道。肝气通过疏泄给水道加压，促进水液下行，防止水液流滞。如果肝气瘀滞，不能疏通水液，就造成三焦水道不畅通，造成什么呀？水液滞留，滞留之后就是腹水。你看有的肝的功能下降，肝病重的人产生什么呀？肝腹水啊，有的呢浑身肿，水肿，证明你肝不好啊。如果肝硬化的病人出现腹水是非常危险的，中医呢把它叫做骨胀疾病。我给大家讲过四大疑难杂症：风劳骨骼，风是中风，劳是肺劳，骨是什么呀？就是肝上的严重的病症。肝上严重的病症非常非常可怕。那么轻的呢，咱们要肝移植，重的就死亡了，对吧？风劳骨骼，骼是食道上出的问题。这个骨症啊真的不好治，必须呢让肝气疏通，一般药物治不了，草药治不了。古代中医呢一旦遇到四大疑难杂症，说里面的骨症，那必须得用熊胆粉啊。熊胆是动物药，动物药比草木药的疗效快，要不然疑难杂症它治不了。古话讲啊，肝气一郁百病丛生， 就是肝呢、不能郁，一气郁就是肝气不通了，百病就出来了。古人还有话，肝郁为百病之贼。想要健康怎么样？保持肝气舒畅，正所谓肝气一通，百病无松，就这个道理。第六呢，肝主藏血，肝除了主疏泄，还有一个巨大的功能，就是藏血啊。如果说经脉为河流，肝脏好比水库，多余的血液它就呢存在水库里，就是肝脏里。人安静的时候啊，血液储存在肝脏，运动时啊，由肝脏给你重新分配输送到各处。肝脏藏的很多血液，所以中医把肝叫血海。肝藏血对女性非常重要，肝血是妇女精血之源，在肝气的疏泄下，充足的肝血下注宫包，就保证精血按时来潮。如果肝血不足，源头枯竭，月经量少，严重的闭经。所以说呢，治疗月经稀少闭经要用金熊丹粉。有的朋友就问我说，为什么女性啊延年益寿，美容养颜，尤其是更年期要喝金熊丹粉呢？也是这个道理。只有你的血海里的血充足了，因为肝脏呢是储血的，叫血海。那么这个时候啊，你的更年期就能推迟。更年期推迟，大家想想有什么好处啊？那就是女性的内分泌正常，雌激素分泌正常，那皮肤就好啊，有光泽呀。那么衰老那自然就慢呀。所以说呢，好多女性愿意用金熊丹粉调补肝血，就这个道理。第七呢，肝血濡润眼睛，肝所藏之血对濡养眼睛有帮助。中医将其归纳为肝开窍于目，肝血通过经脉上注眼睛，为你的眼睛提供营养。如果肝血不足，不能濡养你的眼目，那我们的眼睛不就干涩了吗？昏花了吗？看东西呢就模糊了，尤其是夜盲症，一到晚上看不见了，视网膜色素变性，这个西医叫眼癌，是最难治的。其实中医治它很好治，就是肝血不足了。很多人眼睛干涩与肝血不足有关，常年不足，视网膜色素变性，它是常年的啊。你别到了晚期治，晚期治那真的不好治。平时呢，早早的咱就把金熊丹粉用上。肝在五行属木，肝主疏泄，令全身气机舒畅，不受郁恶，就像大树一样喜欢舒展枝条。所以说肝在五行里属木，以上讲的就是我们中医的肝脏，它的主要的功能。大家一定要善待你的肝，金熊丹粉都是调肝治肝的好药。由于这是一批呢出口转内销的金熊丹，货源不多，将原价199一支的金熊丹补贴到了9.9一支啊，所以它是限量发售，每天给了20名额，每个名额呀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整体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我们知道啊，我国是利用熊胆治病最早的国家，天然熊胆是咱们国宝级的中药，几千年的中医历史中，四大动物珍宝药熊胆是排在第一位的。那为什么它排在第一位啊？因为熊胆它既有麝香的活血作用，又有牛黄的解毒作用，还有虎骨的壮骨作用。因此呢，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只要你能吃到熊胆，其他的三种药材的功能都包含在内了，那它当然排第一了。而且药王孙思邈呢，把它称之为动物药材中的黄金呢。包括《本草纲目》的作者明代李时珍，那很擅长用熊胆治疗各种重大疾病。而且熊胆呢是单方治大病，作用很全面，它不像你牛黄、麝香、虎骨必须要与其他中草药配伍， 熊胆就这一个药材，自己成方，直接来吃，外用内服都可以，就能治疗多种重大疾病，而且呢，都是咱们老年朋友常见的各种慢性病。你比如说呀，胃肠道的疾病了，肝胆方面的疾病了，心脑血管的疾病了，什么糖尿病并发症，还有眼病，男性前列腺，女性妇科炎症等等，一个单方不需要其他药材配伍，自己就能发挥全面治疗功效。可以这么讲，一方胜五方，一药胜多药。因此说，熊胆是当之无愧的四大动物药材之首。那好了，不多讲了，原价199元一支，现在活动价仅需9.9元，还是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正宗云南金熊胆，这是国药准字号的药，活动限量，稍后大家赶快拿出纸和笔，把场外订购电话记录下来，马上订购，不要错过。那好了，时间关系呢，下面咱们来接听热线，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2: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
0: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5: 高老师，你好。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高老师啊，我是你的老朋友了。
4: 哦，你好。
5: 啊，这个金熊胆粉呢，我已经用2个疗程了。
4: 是吧？
5: 啊，哎呀，我的心脏病啊，我这心脏都发展成心梗了。
4: 哎呦。
5: 完，我还有高血压。
4: 是吧？
5: 你说呀，这一天呐，这脑袋迷迷糊糊的，心呐突突突的，整天呐啥也不想干，就想躺着。以前呢啥也干不了啊，躺着还难受呢。
4: 嗯。
5: 完了就这样，还便秘，
4: 还
5: 失眠。
4: 你看看。
5: 睡觉啊不能平躺，高老师啊，以前那个平躺睡不了，这气儿不够用，就是那个。
4: 嗯，
5: 后边啊那个枕头后边垫高高的，半坐半躺的那样。但是我用了这个金熊胆粉呢、我现在这不用了2个疗程了吗？高老师，我这些症状啊，哎呀，好的基本差不多了。
4: 现在能平躺着睡觉了吗？
5: 哎，能，可以了，可以了。
4: 非常好。
5: 我跟你啰嗦了半天，我都没跟你讲，我今年68岁了。
4: 68了。你过去这个心脏病挺重的。
5: 啊，
4: 咱们说心脏呢，里面如果有积液，或者是二尖瓣关闭不好，它就不能平躺。
5: 嗯，
4: 为什么呢？
5: 啊啊啊，
4: 因为一平躺里面有水分呢，它就堵住呢，
5: 啊，
4: 心脏瓣膜了。这个时候呢，
5: 啊啊啊，
4: 影响血液回流，它就憋得慌。啊，还有呢，
5: 啊，
4: 二尖瓣、三尖瓣关闭不全，血液反流，它也不能平躺。你看现在呢，
5: 啊，
4: 用上熊胆了，起码来讲，我们这个心脏呢，心包积液呀，包括二尖瓣关闭不全，现在正在好转，能平躺了，心脏细胞的修复已经见到效果了，是不是啊？
5: 啊，对对对。高老师，我跟你说实话吧，我真跟你说心里话，我对我自己原来都没抱希望了。
4: 哦，
5: 我就这么想啊，活一天算一天吧。
4: 嗯，
5: 你说我真没想到啊，我用了这个金熊胆粉，我现在身体能恢复的这么好，我太高兴了。
4: 嗯。嗯，那为啥自古以来都说熊胆治大病， 过去呢帝王将相、
5: 嗯、
4: 啊不用别的药，专用熊胆粉，肯定有原因呢，就是因为大自然的熊胆里面的成分特别复杂，有很多呢对血管、对心脏、对大脑、对心肝脾肺肾有好处的成分，它们一同用在身体上、
5: 哦、
4: 就显示出奇特的效果了，对吧？
5: 嗯，对对对对，高老师啊，我今天打这个电话啊，第一是跟你报个好消息，让你替我高兴高兴，
4: 嗯、
5: 是报个喜儿。还有一个就是啥呢，我妹妹，我们家族姓的，我68她65，我们家族的高血压心脏病，我妹妹啊非常困难、
4: 嗯、
5: 哎呀正好赶上高老师现在你说这个活动力度这么大，所以说我就想啊让我妹妹，我给她拿点，让她自己负担点，让她赶紧也像我似的把这病好了治好了得了，哎呀、
4: 哦、
5: 要不都跟她烧急烧。
4: 你的意思是说、
5: 啊
4: 让你的妹妹也用一用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趁着这个活动价格低来报名，是不是啊？
5: 是这么回事，是、啊、
4: 这次活动呢真的是对咱们的工薪阶层低收入家庭特别的好，因为搁到平时呢、
5: 啊、
4: 一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就要199元，现在是9.9元一支啊、
5: 嗯，
4: 你平时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能拿走20盒药啊，所以说呢
5: 嗯，
4: 让你妹妹自己报名，或者说呢你给她报名、
5: 啊、
4: 你给她负担药费，这都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明白了吧？
5: 是这么回事高老师。
4: 嗯
5: 啊，那我今天我就在您这报个名行不行？
4: 他是什么情况，能不能简单说一说呀？
5: 他呀，我们家因为是家族的高血压，他这个血压比我还高。
4: 哦。
5: 他平平常常就这个高压呀。
4: 嗯。
5: 高老师啊，都180多。
4: 哦。
5: 就平平常常，你等着一犯病来那个高劲儿，哎呀，那就200出头了。
4: 嗯、
5: 那245、256都是他了，就得赶紧上医院。
4: 嗯。
5: 就这样，完了那个他平时啊，这个心脏啊也是。他吧，心脏比我轻点，但他血压比我高的厉害。
4: 明白了，
5: 心脏
4: 家族遗传式的高血压、
5: 啊，对，
4: 那肯定就容易得心脑血管病。
5: 啊、
4: 而你用了咱们金熊胆、
5: 啊，
4: 你的血压、你的心脏治疗的非常好，你能用它，当然也能用了，对吧？
5: 嗯，是，对对对，
4: 嗯，
5: 啊、是，哎，我就想我妹妹她吧，她说让我先用，一开始。就听说这个金熊胆粉，听关注您这个节目，但是我妹妹说啥呢，她条件不好，让我先用，用差不多了完了她再用，她这一看我现在，哎呀我要不说她就一看就是跟好人一样、
4: 嗯、
5: 所以说她现在可着急了，
4: 哦，
5: 心赶紧用上，她家里困难，赶紧用上得了，我再给她负担点。
4: 说句实话，这次这个机会啊正好赶上了，要搁到平时呢，199元一支的价格，普通工薪阶层
5: 啊
4: 虽然享用，但是望而却步，啊，有的呢勉强的买一盒两盒还舍不得吃、
5: 嗯。
4: 咱们遇到什么情况呀？遇到有的人呢也买，原价买，买了之后啊，本来平时呢一天要吃2只，他最多吃1只，舍不得吃2只，一天要吃4只。
5: 嗯，
4: 那只能吃2只，那2只呢舍不得用，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药效就打折扣了。但是为什么说你妹妹赶上好时候了呢？这次抵制药价虚高，咱们这一大盒的金熊胆是10只，那搁到平时呢199元一支，这一大盒就1990啊，但是现在1990能拿多少盒啊、
5: 嗯、
4: 能拿足足20大盒，完整一个周期啊、
5: 嗯，
4: 而且呢核算下来才9.9元一支，一天就算吃2只还不到20块钱，这个力度太大了，这是个难得的机会，明白吧？
5: 嗯嗯嗯，是高老师您说的太对了。那高老师啊，他的情况我也跟你讲了，在您这赶快给他报个名吧、
4: 嗯、他这个情况完全符合金熊胆的治疗范围，是可以来用的、
5: 嗯，
4: 这样吧，你干脆给他打场外电话先报名，因为这个活动呢每天只给前20名啊，前20个名额实名订购，然后你再让他 自己跟场外老师说明情况，给他登记就行了。
5: 好吧。哎，好好好好，哎哎哎，好，那高老师啊，谢谢您了。
4: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5: 哎，高老师再见。
0: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

0: 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葵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高老师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哎，高老师，我刚听您说现在9.9元就能用上这个金熊胆粉了。
2: 对，现在咱们有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的大型帮扶活动。
1: 那你赶快帮我父亲看一下，我想赶快给我父亲也用上。
2: 好，你说说你老父亲的情况吧。
1: 哎呀，我父亲今年都86了，这不血压一直高吗？啊，我记得是79岁那年吧，得了一次脑出血。
2: 嗯，
1: 当时呢抢救的也及时，基本上也没落下什么后遗症，反正他就感觉这个左半边身子吧，就是有点发沉。但是不管是出门呀还是在家里那个吃个饭呀干个啥呀还是可以的啊。
2: 嗯，
1: 而且从那以后这家要天天吃药，在每年一到春季在冬季必须让他住院，在医院住上一段时间。可是千防万防还是没防住，这不去年冬天哎呀又给脑出血了。
2: 哎呀，嗯，
1: 哎呀，这次严重了，这还在医院还做了手术了。
2: 嗯，
1: 做完手术在医院还住了，反正是一共在医院住了有一个来月呢啊。
2: 嗯，
1: 可是你看他这个现在是这个左半边身子彻底动不了了。
2: 嗯，
1: 那胳膊他老在腰这一块上上不来下下不去。
2: 嗯
1: 啊，而且那手指头老是那么半握着。
2: 嗯，
1: 我有时帮他锻炼锻炼，说给他把手指头掰直啊，可是我手刚一放吧，他那手指头不由自主又那么半握上了。
2: 这个脑梗后遗症啊，手指头伸不直，这个可不能乱掰。它是大脑啊，控制咱们韧带肌腱的神经线出现了损伤，它不是手指上的这个骨头啊、筋啊出问题了，它是大脑控制的结果，就控制不了了。这种情况呢，得修复大脑的神经。换句话说呢，得用金熊胆这样的药物到大脑里呢去把神经线连接上，这样才行。另外呢，一般脑梗后遗症我们在医院里抢救完脱离危险呢，大夫就让患者得回家了，干什么呢？康复训练了。到了这个时候啊，西药就没有太好的药物了，因为该抢救的方法都用完了，剩下就要进行物理的康复了，这个时候就需要中药材登场了，明白了吧？
1: 对对对，明白明白。
2: 嗯，
1: 哎呀，反正自从他这个，得了这病以后，我们也没少给他想办法。
2: 嗯，
1: 那药也没少吃，康复锻炼也没少做。
2: 嗯，
1: 可是呢，一点起色都没有的，那血压还是高，那低压都到100-105，高压都160多。
2: 那我得问问你。这个金熊胆粉有没有给他用上啊？
1: 那倒没用。
2: 你看，没有用过金熊胆粉，咱就别说这个病治不了。
1: 嗯，
2: 没有用过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咱就别说这个病治得慢。因为今天呢，不但让大家9.9元吃上金熊胆，还是吃上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含量高达46.7%的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正宗云南金熊胆。好的金熊胆9.9元一只，这是个难得的机会，用上之后你让他体验体验疗效，明白了吧？
1: 明白明白。行行啊，那你说像他这情况用上多长时间能见到效果？
2: 咱们说啊，轻度的情况呀，每天早晚各吃一只，重度的病症呢，每天早晚各吃2只。咱们这次活动呢，每天给了20个名额，因为他不让你多订，数量比较少，最多一个人呢订一个大周期的量是20盒，你也只能订这20盒。但是你别小看这一个周期，你给他用完之后啊，很可能这一个周期下来，哎，他这个手指就打开了， 他就能站起来走动了，甚至说话呀、认人啊，哎，就没有问题了。这个咱们拭目以待，好吧？
1: 行行行行，那既然是这，那你赶快给我那个订上一个名额。
2: 这个实名订购啊，您自己需要打场外电话，自己去抢定名额，因为每天全国只给20个名额，很少，抢到了你才能9.9一直拿这个药啊。
1: 哦，行行行，那既然是这，我先赶快打电话争取先抢个名额去。
2: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谢谢高老师您。
0: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
2: 你好。
3: 哎呦，高老师好，我这不刚才听了咱们活动了啊，说厂家直补价9.9，这人每天就20个名额，也忒少啊，这也。我能报2个名字吗？
2: 嗯，这个一个人呢只能定1个名额。那我先问问你，为啥要报2个名额呀？
3: 因为我和老伴儿，不，我们都是老朋友了，都用着呢。
2: 哦，也就是说你想定1个名额，你老伴儿定1个是吧？
3: 对
2: 啊，这样的话呢还是符合规定的，因为这是2个人报2个名额是可以的。说说你们的情况吧。
3: 哦哦，行行行呀，真好，那怕报不上呢这啊。
2: 嗯
3: 嗯，我这是一个疗程，我先用的。
2: 嗯，
3: 其实当时我买的时候呢啊，我也是听别人介绍的，老蒋们说的，后来吧我也听你的广播，我说不行吧，我先买一个疗程的试一试，毕竟啥呢，我这类风湿啊，哎呦，这可折磨我可好多年了。你说早晨起来这个手僵的呀，就这么挠挠着半天都伸不开呀，你说就那么几个扣子这个手都系不上，他这个手这硬啊硬，活动半个多小时才慢慢才活动开了呢，连个几个扣子系不上，那鞋带也系不上。你说我那小孙女啊，今年5岁了，有时候奶奶我给你系鞋带吧，他这个他手都不听使唤，疼啊，你说这啊。
2: 明白。嗯，
3: 哎，晚上疼，白天疼，疼得一宿都睡不着觉，最后啊没办法吃那止疼药啊，最后把胃也吃坏了，肠子也吃坏了，哎呦，吃不了东西了。你说我本来1.6米的个子啊，哎呦，这瘦的呀就是8-9十斤这样，可以说皮薄了骨头了，可以说是啊。
2: 嗯，
3: 你说一股风把能刮倒了。不过呢，你说我这次啊，我遇到你啊高老师啊，确实遇到救星了，这回这是啊，遇到救星了。咱们这个这是确确实实好药啊啊，这云南正宗的啊，黄河金标，还保质前5年的金熊胆粉，确确实实效果好。
2: 嗯，
3: 其实我用了3几天的时候不啊，哎，我说往日的话我都不敢吃药啊，这一吃药我都怕刺激胃，再把胃再伤坏了啊。
2: 嗯，
3: 哎，有3-2天不，我就感觉，哎呀，这是胃里边了，就觉得挺舒服，不但意思啊，没难受的慌，哎，还想吃东西了啊，还想吃东西。
2: 它本身就能治疗胃肠道疾病。嗯，
3: 对，哎，它还没伤了胃部，还想吃东西了。哎，到了晚上不还能睡着了？哎呦，我行啊！原来疼都一宿睡不着觉，哎，这会儿吧晚上也吃饭也吃饱了，哎，睡觉不睡着了。要不老头子说，哎，这2宿晚上你总不折腾了就啊？原来疼啊，睡不着觉啊，不吃那去疼药不行啊。
2: 嗯，
3: 哎，那2天不，我说也这疼是疼，但是疼的吧能着个劲儿了。哎，我说行，这都挺好。
2: 嗯。
3: 这不到现在里，这刚刚是一个疗程用下来，哎，你看现在呢，我这个手啊脚啊可算感觉出热乎来了。
2: 嗯，
3: 他一

0: 拌个小凉菜啥的，哎，我们老两口吃个清淡的，哎，挺好，哎，
1: 等于是您现在手指啊灵活了，啊，
0: 对，
1: 这个刷碗洗衣呀、啊，包括做饭这些家务活做起来呢，比过去要好得多了，是吧？
0: 对，好得多了。
1: 你也体会到了，
0: 哦、
1: 对吧？
0: 我算是体会到了，确实。
1: 嗯。
0: 要不说呢，一开始让老伴儿用不，他也不用，他也不用。不过看着我一天天变化不啊，吃东西也比原来强了，哎，脸色还好看多了。
1: 嗯。
0: 哎，这他呀，他说呀，我也用点吧，这边他才用上的。
1: 嗯。
0: 他是因为啥呢？糖尿病高，血糖高，这有十来年的时间了。你说降糖药吃着吧，空腹。空腹还上十来个呀，餐后就更高了，这就啊，
1: 嗯，
0: 哎，浑身没劲儿，哎呦，浑身痒的他呀，这光想抓，光想挠的这样啊，浑身刺挠的慌，这手指头、脚趾头，他那个他跟我这疼不一样，他那好像针扎似的那种啊，那种刺疼刺疼那种感觉，
1: 嗯，
0: 哎，手还麻，哎，不过呢，你看他这半个疗程下来不啊，哎，他就感觉呀，这个手脚。那这个刺疼感哎呀减轻了，刺疼感减轻了、
1: 嗯、
0: 哎，并且吧浑身有劲儿了，原来不、
1: 嗯、
0: 你说一天光想躺着，我身体不舒服吧，哎呦他浑身没劲儿，光想躺着，哎，这会儿他身上觉得有劲儿了，哎呦没事吧，出去溜达溜达转一圈，没事转一圈去，嘿呦、
1: 嗯、
0: 我说可是比原来强了，这回这是啊，
1: 对，如果经常用熊胆，它可以拿抗疲劳，因为它有大量的抗疲劳因子，抑制体内乳酸等物质的生成，加速呢疲劳物质的排泄，而且熊胆呢能净化血液，咱们血中的毒素垃圾给排出去了，新的血代替旧的血，也能让咱们身体呢感觉到有力量，有运动感啊，所以说这些都是什么呀，熊胆粉的效果，明白吧？
0: 哦，怪不得，哎呀这会儿他身上不怎么痒了、
1: 嗯、
0: 哎呀原来痒的哪儿不，一公斤拿着走到哪儿拿到哪儿，哎呀这会儿他不痒了，
1: 嗯，
0: 哎，身上不要不就晚上的时候抓起起了护窗的，哎呀，这段时间呢晚上不抓了，哎呀，我现在看了入单的时候也干净了，这回这样啊，
1: 嗯，
0: 所以说呢，一听说咱们有活动，不过这9.9块，这确确实实你就能买个啥吧啊，哎，这回能治病，哎呀，这次你是无论如何也给我们定上这次啊，
1: 嗯，好好好，那老姐姐呢，你和你老伴都受益了，啊，我听完之后啊也为你们高兴，也就不多讲了。因为现在最重要的呢就是得抢上名额啊，每天只给20个名额呀，因为这个价格打得太低了，9.9块就能把原价199一只黄河金标正宗云南金熊胆拿走，而且含量还是 46.7% 高含量的啊，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他给的数量并不多，你和你老伴自己呢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只有报上名才能享受福利价，好吧，
0: 哦，好嘞，行，我知道了，那我就不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
1: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好嘞，好，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哎，高老师吧？
1: 喂，我是高老师，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你好，
1: 你好，
3: 终于跟你通上话了。哎呀，首先呢，我得在这儿感谢高老师你，哎呀，为我们争取到了这么一小批的这个活动。
1: 啊、哦，
3: 哎呀，真的，我呢听到这个消息呢，我真的是特别的感动。哎呀，我呢真的就是一个受益者嘛。
1: 嗯。
3: 我呢正好呢，现在我呢就是想呢，哎，把这个就是再买上一些呢，哎，继续服用嘛。
1: 嗯、
3: 真的，我呢，真的听到这个活动，我就是感动得不得了。所以呢，我呢，首先打进电话了，我首先得感谢高老师你、
1: 嗯、
3: 啊。
1: 明白了，就说您呢，肯定是用过咱们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也是原价买过，
3: 对对对对，
1: 所以说一听到这个活动呢，感觉到特别的激动，是吧？
3: 就是我跟你说，我以前的那时候呢，我是试着我就买了一些、
1: 嗯、
3: 我就回来用一下看看效果，哎，没想到、啊、我现在用了呢是1个多月嘛，1个多月呢就是效果呢我感觉非常的好，我呢

0: 今年呢，就是65岁。以前呢，我是在工地里边就是干活的嘛，就是那时候特别，我是觉得是那时候是在学徒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条件的非常苦嘛，然后呢，就是我估计是那时候就是患上的这些毛病。我呢，以前呢是那个老慢支呢，我是从45岁的时候，我开始就是发现有那个老慢支的咳嗽嘛，喘啊，就是动不动的就是上不来气儿。而且呢，就是后来呢，那个胃呢也不好，胃呢其实也是个老问题了，也是这么多年了，就是一直呢困扰着我。前些年呢，这个失眠，哎呀，就是搞得我呢有些不好，就是人呢就到医院里边的医生说我还有那个轻度的抑郁，哎呀，那时候真的就感觉好像要崩溃的那种感觉。我前前后后呢，我也跑了不少的医院，也花了不少的钱，我真的是没想到，就是这个金熊丹粉啊，就是帮助了我啊。我呢也是在高老师你的帮助下，让我获得了这个健康。我呢现在呢真的是受益匪浅。首先呢，我跟你说一说我现在这个就是这个老慢支这个问题吧。老慢支这个问题呢，我呢就是这些，反正就是这些天吧，就是自从服用那个药之后吧，我现在这个心里是越用越踏实。现在呢，就是人呢，就是喘气儿呢，就感觉就是顺畅了啊。就是平时呢，嗓子里边也不呼噜呼噜的，就是稍微比如说天气变化啊啥的呢，我有没也没有就是那种就紧张的那种感觉。以前呢，天气一变化我就紧张啊，我怕呀、这个老慢支再复发啊啥的。现在呢，我这个心里呢也踏实，越用越踏实啊。最近这段的时间呢，一直呢也没犯过病。心里呢就是感觉呢也一块石头也下来了。还有呢，就是我这个胃呢现在也舒服了，你比如说吃一些以前不敢吃的那些东西，我现在吃一些也没事儿啊，你稍微吃的多一点呢，我也能受得住。以前的那个胃呢就不行啊，有时候疼的就蹲在地上都不敢动，脸色都蹲着，就是脸色看上去都是就是铁青的那种。在医院里边也查过，那个医生说呢，我是十二指肠溃疡，就是胃溃疡嘛那种。就是怎么说呢，哎呀，我反正为这些毛病呢，我也就是遭了不少罪嘛。其实还有呢，就是这个失眠这个问题，我呢以前也是这个困扰了我也好几年了这个病。以前呢，但是就是实在睡不着的时候，我就都用过安定，现在呢这些安定这个我现在不用了，不用我现在也能够睡得挺好。要睡得挺好呢，这个心里呢感觉踏实，这个夜里边也不胡思乱想了。以前老是胡思乱想，这个身体占这个问题啊，这些毛病那些毛病的。现在呢这个心里边也踏实下来了，也不胡思乱想了。这个抑郁这一块呢，我感觉现在真的也是让我就是没有了那种后顾之忧了那种感觉。我真的，所以呢听到这个，哎呀，你们这个就是金熊丹粉，就是黄河金标的嘛，哎呀，真的，我能够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所以我真的特别感动，特别感谢就是高老师你啊。
1: 你也不用客气，老哥哥。因为呢你也用出效果了啊，咱们呢效不更方，可以参加这个活动呢继续来用。咱们说现在抵制药价虚高啊，其实呢各个方面呢都在进行，比如说呢我们国家从2000年起啊就开始进行药价虚高的治理了。你看咱们到了医院里啊，发现呢医院里的很多药价都已经在下降，对不对啊？
0: 确实是这样。
1: 那除了医院中这个药价虚高问题在逐步解决之外，那么像医院外面像熊胆啊、麝香、牛黄这些名贵药材，这样的药价呢还是非常高，所以它就需要呢有良心的爱心药企带头来抵制药价虚高。正好咱们的厂家呢就带头来推出的这次活动啊，抵制药价虚高，让大家用9.9元吃上黄河金标正宗云南的金熊胆，这次机会等于开了个好头啊，所以大家用的不错的就赶紧打厂外电话去参加活动就可以了，好吧？
0: 哎呀，真的非常感谢高老师你们啊。真的我呢真的我所以呢我是特地啊，我说我今天特地要打个电话，我得亲自感谢一下高老师你们啊，谢谢你们对我们。
1: 那老哥哥，咱们就说到这儿。我也祝愿您呢在金熊胆的帮助下早日康复。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0: 好，感谢感谢啊，感谢高老师，感谢感谢你们，感谢、
1: 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3: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9: 广告时间。
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0: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3: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 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

0: 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相聚电波皆有缘，诸位朋友听我言，人生太多不如意，别跟自己过不去，治疗大病莫省钱，治病就选金熊胆，眼病多病一同治，参加活动还省钱。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那今天节目开始啊，高老师我呀首先给大家通报一下呢，正在举办的大型的金熊胆的优惠活动的情况。你看平时啊零售价199元一支的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正宗云南的金熊胆，现在多少钱呢？厂家直接补贴后只需9.9元一支，每天限20个名额，每人呢最多订购一个周期的药量。那么今天呢，咱们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的厂家勇敢出击，是把虚高药价打下来，打到底，让好药不再是天价，让更多的普通百姓能圆一次吃上熊胆治病的梦想。9.9元的价格呀，人人支付得起。平时咱少抽一包烟，少喝一瓶酒的钱，就能吃上真正的正宗云南的金熊胆了。稀缺药材啊，它有好的疗效，但必须咱亲自验证才能知晓。正所谓呢，要知道梨子的味道，那必须自己去尝，别人呢他替代不了。你看本次咱们厂家推出的抵制药价虚高大型9.9元吃金熊胆的活动，一经推出备受全国各地患者的欢迎喜爱。有的患者呢已经体验到这正宗云南金熊胆的好疗效了，好多人已经吃上了。像肝功能不好的，有的胆结石胆道堵塞的，吃上没几天啊，有的来电话了，说我不再闻到呢油烟味儿，就恶心了。有的呢右上腹肋骨下方胆囊区域呢不再有那种突发剧烈的绞痛感了。有的人呢平时不敢吃油腻的，一吃完不但恶心呕吐，伴随有啊胆囊区域剧烈的疼痛，这是什么呢？这不就是胆结石吗？肝内胆管通道已经堵死了，产生结石了。熊胆是干什么呢？利胆溶石的好药啊，不二的选择呀。所以一吃上呢，这正宗云南的金熊胆，那立马给你溶解胆结石，啊，立马就减轻很多。持续来吃呢，它能让你的胆管胆囊完全疏通，形成良好的内环境，比你到医院呢做超声波碎石来的都快，治的都彻底。关键是治好之后啊，咱这个内环境正常了，咱就很难再反复发作了。有一些新朋友啊，对咱们中药熊胆呀并不是很了解，只知道熊胆呀对肝脏好，所以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啊，说喝熊胆粉能保肝吗？我们说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四大名贵动物药材中，其中熊胆是当之无愧的药材之首，它取自于黑熊的胆囊或胆汁，晒干以后啊研磨成粉即可入药了。这个熊胆粉呢、啊、它不但能保肝，它还能够治肝，而且功效非常强大。熊胆粉可促进肝细胞再生，不仅是我国，包括日本、意大利专家都

熊胆做过进一步的研究，研究显示呢，熊胆粉显著增加肝血流量，促进肝细胞再生，修复受损肝细胞，减轻肝损伤，降低肝细胞病变发生率，减少自由基对肝细胞的损害，从而增强肝脏的解毒功能，达到呢保肝护肝的作用。而且呢，熊胆粉能抑制体内胆固醇的合成，降低甘油三酯的含量。临床上啊，熊胆粉用于治疗高血脂、脂肪肝、酒精肝、减体重等等诸多方面。熊胆粉已经得到国内外很多科学研究机构证实，属于呢珍贵的动物药，不仅没有副作用，在解酒、护肝、保肝、治肝的同时啊，它对多种老慢病有非常好的疗效。最为直观的三大作用，大家伙一定要记好。第一个，熊胆粉能预防动脉硬化。这个熊胆呀，有效降低人体血脂，因此呢，患有高脂血症的人服用熊胆十分适合。熊胆能直接分解沉积在血管壁上的脂肪酸，延缓动脉硬化的发生。第二呢，消炎解痉挛。熊胆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绿脓假单胞菌、各种细菌病毒有很好的抑制杀灭作用，还能舒张人体的平滑肌，因此呢，消炎也好，解痉挛也好，效果非常不错。第三呢，清肝明目，熊胆有清肝明目的作用，因此呢，它既能口服啊，又能制成熊胆酒，或者呢，熊胆还能制作成滴眼液。那么下面回答听友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肝气不通都有哪些症状。中医上讲呢，说肝气不通又名肝气郁结，是指呢肝湿疏泄，气机郁滞，以情志抑郁、胸胁少腹疼痛为主要表现的症候。这个病呢非常普遍，40岁以上的人群呢，六七十岁常年吃化学药的人群呢，非常普遍。有的呢精神刺激，情志不遂，病邪缠绕，阻碍肝脉来导致的，使得咱们呢肝气郁结，失宜疏泄，调达所致，所以呢就会形成很多的症状。肝气不通的症状呀，大家看看自己有没有。第一个呢，失眠，睡不踏实，容易惊醒，尤其凌晨呢一到三点，有的呢容易惊醒睡不着。第二，脸色差，长痘痘，黄褐斑，皱纹多。第三呢，头发出油，脱发，掉发严重。第四，口苦口臭。第五，眼睛发干发痒，黑眼圈非常明显。第六，小便赤黄，大便不成形或者便秘。第七呢，手掌发红，也叫额掌纹啊，就像这个额的手掌是发红的，这个指甲还有竖纹。第八，身上还有蜘蛛痣，有一些小的出血点。第九，莫名其妙的右肩痛，右上腹痛，我们叫胸胁胀满疼痛。这些小症状其实以前我也都讲过，这就是呢典型的肝气不通。那下面呢，我就讲讲肝脏的功能。第一个就是肝主疏泄。什么叫疏泄呢？咱们呢可以把肝想象成一个压缩机，相当于加压的啊，加压机也叫，不断的吹出高压气流，这些高压气流啊进入人体经络，推动经络中的气血运行，起到一个加压推动的作用。有了这个高压推动啊，你的气血运行才能舒畅调达，这就是疏泄的含义。疏是指疏通，泄指的是通达。那么肝气舒畅时啊，压力充足，则气血运行非常顺畅丝滑，那这个时候呢，人的气血调和，那就百病不生啊，这个人想吃啥吃啥，一口气上五楼不费劲儿，心情愉悦，而且呢身体强壮，
如果肝气不能疏泄，我们叫做肝郁。肝气一旦郁结，这个高压气流无法出来，郁积在肝中，造成肝区的胀痛。你看很多的肝病的病人老是感觉到呢右肋胀满胀痛，这就是呢肝郁气滞的表现。那治疗的时候啊，以疏肝为主要目标，除了肋痛肝气郁结，还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你比如肝经啊，它连于肝脏，肝气郁结，肝经所经过的器官都会受到影响啊，出现呢气滞血瘀的问题，因为肝是藏血的。哎，举个例子，肝经过哪儿？过乳房。肝气郁结的女性常常形成乳房胀痛，出现乳房肿块的问题啊。所以说乳腺方面的疾病为什么一用金熊胆粉特别好，好多女性呢治疗乳腺疾病那必须选熊胆，就这个道理。基本上呢用上熊胆一个周期，好多女性的乳腺疾病自然就消失了。原因呢就是熊胆疏通肝气的功能十分的强大。可以说呢所有动物药中熊胆疏肝是最强的。肝经呢还经过哪儿？经过我们的脖颈部。肝气郁结的时候啊，气血瘀滞积聚成形，就会形成什么呀？中医叫瘿瘤，西医呢叫甲状腺肿块，一摸脖子咯里咯哒有结节，严重的呢甲状腺细胞基因突变。这个病非常常见，年轻女性包括男性都得，西医呢叫占位，中医叫支甲，老百姓叫倒霉瘤。哎呀很倒霉，我这儿长了个瘤。不过大家别过度紧张，甲状腺上长基因突变，哎，可以治疗。治疗好了呢还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这个肝经呢它除了经过你甲状腺容易造成甲状腺的问题，咱们用金熊胆治疗甲状腺的问题为什么好，就是因为呢它能疏通肝经。说上过颈部，那么肝经下过哪儿啊？过我们的阴部。如果肝气不疏，气血瘀滞，不能充血，哎，这些呢都是肝气不疏惹的祸。所以呢不论你的肋痛，不论乳房胀痛，不论甲状腺肿块，还是男人抬不起头，都是肝郁的常见表现。如果肝气郁结于内不得释放，日久就会化火，所谓气有余则为火，如此一来呢就会形成肝火。肝火一旦形成，导致人们爱发怒，脾气大。我们有的常说呀，说你看这个人呢肝火旺盛，就是脾气非常暴躁，动不动就发脾气摔东西，对吧？如此一来呢形成了肝火。肝火大，遇热化火，会导致很多问题。如果想令你脾气柔和不发脾气，必须清火，兼顾疏肝，从源头上消除病因。这也是好多人呢给我打电话说，老师啊，我过去呢很急躁，脾气很火爆，我喝上一星期金熊胆粉，我发现呢我这个脾气小了，我不爱发脾气了，不再呢动不动啊就吵架就摔东西了。哎，这就是呢你肝气通了。那么第二个呢，肝主疏泄，疏泄什么呀？胆汁。肝主疏泄呢不但疏通气血，它能疏通胆汁，令胆汁排放顺畅。我们知道胆汁有多么重要吗？胆汁能分解脂肪，平时吃肉必须依靠胆汁消化，胆汁平时储存在胆囊中，只有在肝脏疏泄作用下，胆汁能从胆囊顺利进入小肠参与消化。肝气郁结，疏泄无能，胆汁停滞在胆囊，长此以往越积越浓，大家知道会形成什么了吗？胆囊炎、胆结石，这个胆这个地方很疼，大石块，对吧？最后有的呢形成黄疸性肝病，对不对？所以说治疗以上的疾病
也必须疏肝。疏肝是治一切肝胆疾病的根本法则。肝主疏泄呢，还能帮助消化。肝主疏泄呢，表现在调理消化系统上。我们说消化系统包括什么呀？是不是包括脾脏，包括胃？脾胃为后天之本，除此之外还包括一个重要的器官胰脏，对吧？为什么呢？这个金熊丹粉治糖尿病好啊，哎，因为它管消化。前面我讲过，脾主升清，胃主降浊，不论脾升还是胃降，都需要肝的疏泄来辅助。所以你去看啊，只要是肝功能不好的人，说这个人就不愿意吃饭了，油腻的食物不吃，炒菜油烟大了闻不了。如果肝气不疏，脾不能生，精微物质不能上奉，反而下陷，还会出现腹泻腹痛的问题。这种情况叫做木不疏土。木是哪儿啊？是肝，土是脾啊。治疗的时候啊，这种情况同样要用到金熊丹粉来疏肝健脾。那同样呢，肝气不疏，胃气不降，还能上逆往上走啊，顺着消化道往上走，消化道最上面是哪儿？是口腔啊，就出现了恶逆、嗳气、呕吐的这种现象。这叫什么呀？肝气犯胃了，甚至有的胃疼。治疗的时候啊，也是必须用金熊胆粉来治疗。那总之呢，肝脏的疏泄对脾胃气机升降有非常重要作用。一旦肝气不疏，往往造成脾胃疾病，很难治愈。第五，肝主疏泄，水液运行。肝脏的疏泄呢，对人体水液运行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中医里呢，水液运行这个通道叫做三焦，三焦就是水道。三焦上连肺脏，下连膀胱，是水液由上到下运行的通道。肝气通过疏泄给水道加压，促进水液下行，防止水液流滞。如果肝气瘀滞，不能疏通水液，就造成三焦水道不畅通，造成什么呀？水液滞留，滞留之后就是腹水。你看有的肝的功能下降，肝病重的人产生什么呀？肝腹水啊，有的呢浑身肿，水肿证明你肝不好啊。如果肝硬化的病人出现腹水是非常危险的，中医呢把它叫做骨胀疾病。我给大家讲过四大疑难杂症：风劳骨骼，风是中风，劳是肺劳，骨是什么呀？就是肝上的严重的病症。肝上严重的病症非常非常可怕。那么轻的呢，咱们要肝移植，重的就死亡了，对吧？风劳骨骼，骼是食道上出的问题。这个骨症啊真的不好治，必须呢让肝气疏通，一般药物治不了，草药治不了。古代中医呢，一旦遇到四大疑难杂症，说里面的骨症，那必须得用熊胆粉啊。熊胆是动物药，动物药比草木药的疗效快，要不然疑难杂症它治不了。古话讲啊，肝气一郁，百病丛生，就是肝呢不能郁，一气郁就是肝气不通了，百病就出来了。古人还有话，肝郁为百病之贼，想要健康怎么样？保持肝气舒畅，正所谓肝气一通，百病无松，就这个道理。第六呢，肝主藏血。肝除了主疏泄，还有一个巨大的功能，就是藏血啊。如果说经脉为河流，肝脏好比水库，多余的血液它就呢存在水库里，就是肝脏里。人安静的时候啊，血液储存在肝脏，运动时啊，由肝脏给你重新分配输送到各处。肝脏藏的很多血液，所以中医把肝叫血海。肝藏血对女性非常重要，肝血是妇女精血之源，在肝气的疏泄下，充足的肝血下注宫包，
就保证精血按时。

日来潮，如果肝血不足，源头枯竭，月经量少，严重的闭经。所以说呢，治疗月经稀少闭经要用金胸丹粉。有的朋友就问我说，为什么女性啊延年益寿，美容养颜，尤其是更年期要喝金胸丹粉呢？也是这个道理。只有你的血海里的血充足了，因为肝脏呢是储血的，叫血海，那么这个时候啊，你的更年期就能推迟。更年期推迟，大家想想有什么好处啊？那就是女性的内分泌正常，雌激素分泌正常，那皮肤就好啊，有光泽呀，那么衰老那自然就慢呀。所以说呢，好多女性愿用金胸丹粉调补肝血，就这个道理。第七呢，肝血濡润眼睛，肝所藏之血对濡养眼睛有帮助。中医将其归纳为肝开窍于目，肝血通过经脉上注眼睛，为你的眼睛提供营养。如果肝血不足，不能濡养你的眼目，那我们的眼睛不就干涩了吗？昏花了吗？看东西呢就模糊了，尤其是夜盲症，一到晚上看不见了，视网膜色素变性，这个西叫眼癌，是最难治的。其实中医治它很好治，就是肝血不足了。很多人眼睛干涩与肝血不足有关，常年不足，视网膜色素变性，它是常年的啊！你别到了晚期治，晚期治那真的不好治。平时呢，早早的咱就把金胸丹粉用上。肝在五行属木，肝主疏泄，令全身气机舒畅，不受郁恶，就像大树一样喜欢舒展枝条。所以说肝在五行里属木，以上讲的就是我们中医的肝脏，它的主要的功能。大家一定要善待你的肝，金胸丹粉都是调肝治肝的好药。由于这是一批呢出口转内销的金胸丹，货源不多，将原价199一支的金胸丹补贴到了9.9一支啊，所以它是限量发售，每天给了20个名额，每个名额呀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整体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我们知道啊，我国是利用熊胆治病最早的国家，天然熊胆是咱们国宝级的中药，几千年的中医历史中，四大动物珍宝药熊胆是排在第一位的。那为什么它排在第一位啊？因为熊胆它既有麝香的活血作用，又有牛黄的解毒作用，还有虎骨的壮骨作用。因此呢，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只要你能吃到熊胆，其他的三种药材的功能都包含在内了，那它当然排第一了。而且药王孙思邈呢，把它称之为动物药材中的黄金呢。包括《本草纲目》的作者明代李时珍，那很擅长用熊胆治疗各种重大疾病。而且熊胆呢是单方治大病，作用很全面，它不像你牛黄、麝香、虎骨必须要与其他中草药配伍，熊胆就这一个药材自己成方直接来吃，外用内服都可以，就能治疗多种重大疾病。而且呢都是咱们老年朋友常见的各种慢性病，你比如说呀，胃肠道的疾病了，肝胆方面的疾病了，心脑血管的疾病了，什么糖尿病并发症，还有眼病，男性前列腺，女性妇科炎症等等，一个单方不需要其他药材配伍，自己就能发挥全面治疗功效。可以这么讲，一方胜五方，一药胜多药。因此说熊胆是当之无愧的四大动物药材之首。那好了，不多讲了，原价199元一支，现在活动价仅需9.9，还是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正宗。

0: 东云南金熊胆，这是国药准字号的药，活动限量，稍后大家赶快拿出纸和笔，把场外订购电话记录下来，马上订购，不要错过。那好了，时间关系呢，下面咱们来接听热线，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啊，我是你老朋友了。
0: 哦，你好。
3: 啊，这个金熊胆粉呢，我已经用2个疗程了。
0: 是吧？
3: 啊，哎呀，我的心脏病啊，我这心脏都发展成心梗了。
0: 哎呦。
3: 完，我还有高血压。
0: 是吧？
3: 你说呀，这一天呐，这脑袋迷迷糊糊的，心呐突突突的，整天呐啥也不想干，就想躺着。以前呢啥也干不了啊，躺着还难受呢。
0: 嗯。
3: 完了就这样，还便秘，还失眠。
0: 你看看。
3: 睡觉啊不能平躺，高老师啊，以前那个平躺睡不了，这气儿不够用，就是那个。后边啊那个枕头后边垫高高的，半坐半躺的那样。但是我用了这个金熊胆粉呢、我现在这不用了2个疗程了吗，高老师，我这些症状啊，哎呀，好的基本差不多了。
0: 现在能平躺着睡觉了吗？
3: 哎，能，可以了，可以了，
0: 非常好。
3: 我跟你啰嗦了半天我都没跟你讲，我今年68岁了。
0: 68了，你过去这个心脏病挺重的、
3: 啊，
0: 咱们说心脏呢，里面如果有积液，或者是二尖瓣关闭不好，它就不能平躺。为什么呢？因为一平躺里面有水分呢，它就堵住呢心脏瓣膜了。这个时候呢，影响血液回流，它就憋得慌。啊，还有呢，二尖瓣、三尖瓣关闭不全，血液反流，它也不能平躺。你看现在呢，用上熊胆了，起码来讲，我们这个心脏呢，心包积液呀。包括二尖瓣关闭不全，现在正在好转，能平躺了，心脏细胞的修复已经见到效果了、是不是啊？
3: 啊，对对对，高老师，我跟你说实话吧，我真跟你说心里话，我对我自己原来都没抱希望了。
0: 哦，
3: 我就这么想啊，活一天算一天吧。你说我真没想到啊，我用上这个金熊胆粉，我现在身体能恢复的这么好，我太高兴了。
0: 那为啥自古以来都说熊胆治大病，过去呢帝王将相啊不用别的药，专用熊胆粉，肯定有原因呢。就是因为大自然的熊胆里面的成分特别复杂，有很多呢对血管、对心脏、对大脑、对心肝脾肺肾有好处的成分，它们一同用在身体上，就显示出奇特的效果了，对吧？
3: 对对对，对，高老师啊，我今天打这个电话啊，第一是跟你报个好消息，让你替我高兴高兴，是报个喜儿。还有一个就是啥呢，我妹妹，我们家族姓的，我68，她65，我们家族的高血压心脏病，我妹妹啊非常困难。哎呀，正好赶上高老师现在你说这个活动力度这么大，所以说我就想啊，让我妹妹，我给他拿点，让他自己负担点，让他赶紧也像我似的把这病好了，治好了得了。哎呀，
0: 哦，
3: 要不 都跟他着急上火。
0: 你的意思是？

0: 是说让你的妹妹也用一用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趁着这个活动价格低来报名，是不是啊？
1: 是这么回事，是。
0: 这次活动呢，真的是对咱们的工薪阶层、低收入家庭特别的好，因为搁到平时呢，一只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就要199元，现在是9.9一只啊。你平时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能拿走20盒药啊。所以说呢，让你妹妹自己报名，或者说呢，你给她报名，你给她负担药费，这都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明白了吧？
1: 是这么回事，高老师。
0: 嗯。
1: 啊，那我今天我就在您这报个名，行不行？
0: 他是什么情况？能不能简单说一说呀？
1: 他呀，我们家因为是家族的高血压，他这个血压比我还高。
0: 哦。
1: 他平平常常就这个高压呀。
0: 嗯，
1: 高老师啊，都180多，
0: 哦，
1: 就平平常常。你等着一犯病来那个高劲儿，哎呀，那就200出头了，那245、256都是他了，就得赶紧上医院。
0: 嗯，
1: 就这样，完了那个他平时啊，这个心脏啊也是，他吧心脏比我轻点儿，但是他血压比我高的厉害。
0: 明白了，
1: 心脏
0: 家族遗传式的高血压，
1: 对，
0: 那肯定就容易得心脑血管病。而你用了咱们金熊胆，你的血压、你的心脏治疗的非常好，你能用它，当然也能用了，对吧？
1: 是，对对对，是，哎，我就想我妹妹她吧，她说让我先用，一开始就听说这个金熊胆粉，听关注您这个节目，但是我妹妹说啥呢？她条件不好，让我先用，用差不多了，完了她再用，她这一看我现在，哎呀。我要不说他就一看就是跟好人一样，所以说他现在可着急了，
0: 哦，
1: 心赶紧用上，他家里困难，赶紧用上得了，我再给他负担点。
0: 说句实话，这次这个机会呀、正好赶上了，要搁到平时呢，199一支的价格，普通工薪阶层 虽然想用，但是望而却步啊，有的呢勉强的买一盒两盒还舍不得吃。咱们遇到什么情况呀？遇到有的人呢也买，原价买，买了之后啊，本来平时呢一天要吃两只，他最多吃一只，舍不得吃两只，一天要吃四只，那只能吃两只，那两只呢舍不得用，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药效就打折扣了。但是为什么说你妹妹赶上好时候了呢？这次抵制药价虚高，咱们这一大盒的金熊胆是10只，那搁到平时呢，199一支，这一大盒就1990啊。但是现在1990能拿多少盒啊？能拿足足20大盒，完整一个周期啊。而且呢，核算下来才9.9一支，一天就算吃两支还不到20块钱，这个力度太大了，这是个难得的机会，明白吧？
1: 是。高老师，您说的太对了。那高老师啊，他的情况我也跟您讲了，在您这赶快给他报个名吧。
0: 他这个情况完全符合金熊胆的治疗范围，是可以来用的。这样吧，你干脆给他打场外电话先报名，因为这个活动呢，每天只给前20名，啊，前20个名额，10名订购，然后你再让他自己跟场外老师说明情况，给他登记就行了，好吧？
1: 哎，好，那高老师啊，谢谢您了。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高老师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精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那位朋友。
3: 高老师，我刚听您说现在9.9就能用上这个金熊胆粉了。
0: 对，现在咱们有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9.9吃金熊胆的大型帮扶活动。
3: 那你赶快帮我父亲看一下，我想赶快给我父亲也用上。
0: 好，你说说你老父亲的情况吧。
3: 哎呀，我父亲今年都86了，这不血压一直高吗？啊，我记得是79岁那年吧，得了一次脑出血。
0: 嗯，
3: 当时呢抢救的也及时，基本上也没落下什么后遗症。反正他就感觉这个左半边身子吧，就是有点发沉。但是不管是出门呀，还是在家里那个吃个饭呀，干个啥呀，还是可以的啊。
0: 嗯，
3: 而且从那以后，这家要天天吃药。在每年一到春季，在冬季必须让他住院，在医院住上一段时间。可是千防万防，还是没防住。这不去年冬天，哎呀，又给脑出血了。
0: 哎呀，嗯，
3: 哎呀，这次，严重了，这还在医院还做了手术了。
0: 嗯，
3: 做完手术在医院还住了，反正是一共在医院住了有一个来月呢啊。
0: 嗯，
3: 可是你看他这个现在是这个，左半边身子彻底动不了了。
0: 嗯，
3: 那胳膊他老在腰这一块上上不来，下下不去。
0: 嗯，
3: 啊，而且那手指头老是那么半握着。
0: 嗯，
3: 我有时帮他锻炼锻炼，说给他把手指头掰直啊。可是我手刚一放吧，他那手指头不由自主又那么半握上了。
0: 这个脑梗后遗症啊，手指头伸不直，这个可不能乱掰。它是大脑啊，控制咱们韧带肌腱的神经线出现了损伤，它不是手指上的这个骨头啊、筋啊出问题了，它是大脑控制的结果，就控制不了了。这种情况呢，得修复大脑的神经。换句话说呢，得用金熊胆这样的药物到大脑里呢去把神经线连接上，这样才行。另外呢，一般脑梗后遗症我们在医院里抢救完脱离危险呢，大夫就让患者得回家了，干什么呢？康复训练了。到了这个时候啊，西药就没有太好的药物了，因为该抢救的方法都用完了，剩下就要进行物理的康复了，这个时候就需要中药材登场了，明白了吧？
3: 对对对，明白明白。
0: 嗯，
3: 哎呀，反正是自从他这个，得了这病以后，我们也没少给他想办法。
0: 嗯，
3: 那药也没少吃，康复锻炼也没少做。
0: 嗯，
3: 可是呢，一点起色都没有的，那血压还是高，那低压都到100、105，高压都160多。
0: 那我得问问你。这个金熊胆粉有没有给他用上啊？
3: 那倒没用。
0: 你看，没有用过金熊胆粉，咱就别说这个病治不了。
3: 嗯，
0: 没有用过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咱就别说这个病治得慢。因为今天呢，不但让大家9.9吃上金熊胆，还是吃上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含量高达46.7%的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正宗云南金熊胆。好的金熊胆9.9一只，这是个难得的机会，用上之后你让他体验体验疗效，明白了吧？
3: 明白明白。行行啊，那你说像他这情况用上多长时间能见到效果？
0: 咱们说啊，轻度的情况呀，每天早晚各吃一只。重度的病症呢，每天早晚各吃2只。咱们这次活动呢，每天给了20个名额，因为它不让你多订，数量比较少，最多一个人呢订一个大周期的量是20盒，你也只能订这20盒。但是你别小看这一个周期，你给它用完之后啊，很可能这一个周期下来，哎，它这个手指就打开了，它就能站起来走动了，甚至说话呀、认人啊，哎，就没有问题了。这个咱们拭目以待。好吧，
3: 行行行行，那既然是这，那你赶快给我那个订上一个名额。
0: 这个10名订购啊，您自己需要打场外电话自己去抢订名额，因为每天全国只给20个名额，很少，抢到了你才能9.9一直拿那个药啊。
3: 行行行，那既然是这，我先赶快打电话争取先抢个名额去。
0: 好，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哎，谢谢高老师您。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精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
0: 你好。
4: 哎呀，高老师好，我这不刚才听了咱们活动了啊，说厂家直补价9.9元，这是每天就20个名额，也忒少啊，这样我能报2个名字吗？
0: 嗯，这个一个人呢，只能定1个名额。那我先问问你，为啥要报2个名额呀？
4: 因为我和老伴儿不，我们都是老朋友了，都用着呢。
0: 哦，也就是说你想定1个名额，你老伴儿定1个是吧？
4: 对。
0: 啊，这样的话呢，还是符合规定的，因为这是2个人报2个名额是可以的。说说你们的情况吧。
4: 哦，行呀，真好，那怕报不上呢这啊。
0: 嗯
4: 嗯，我这是一个疗程，我先用的。
0: 嗯。
4: 其实当时我买的时候呢啊，我也是听别人介绍的，老蒋们说的，后来吧我也听你的广播，我说不行吧，我先买一个疗程的试一试，毕竟啥呢，我这类风湿啊，哎呦，这可折磨我可好多年了。你说早晨起来这个手僵的呀，就这么挠挠着半天都伸不开呀，你就那么几个扣子，这个手都系不上。他这个手这硬啊硬，活动半个多小时才慢慢才活动开了呢，连个几个扣子系不上，那鞋带也系不上。你说我那小孙女啊，今年5岁了，有时候奶奶我给你系鞋带吧，他这个他手都不听使唤，疼啊，你说这啊。
0: 明白。嗯。
4: 哎，晚上疼，白天疼，疼得一宿都睡不着觉，最后啊没办法吃那止疼药啊。最后把胃也吃坏了，肠子也吃坏了，哎呦，吃不了东西了。你说我本来1.6米的个子，哎呦，这瘦的呀，就是80-90斤这样，可以说皮薄了骨头了，可以说是啊。
0: 嗯。
4: 你说一股风把它刮倒了。不过呢，你说我这次啊，我遇到你啊，高老师啊，确实遇到救星了，这回这是啊，遇到救星了。哎，咱们这个这是确实是好药啊啊。这云南正宗的啊，黄河金标，还保质前5年的金熊胆粉，确实效果好。
0: 嗯，
4: 其实我用了3几天的时候不啊，哎，我说往日的话我都不敢吃药啊，这一吃药我都怕刺激胃，再把胃再伤坏了啊。
0: 嗯，
4: 哎，有3-2天不，我就感觉，哎呀，这个胃里边了，就觉着挺舒服，不但意思啊，没难受的慌。哎，还想吃东西了啊！还想吃东西。
0: 它本身就能治疗胃肠道疾病。嗯，
4: 对，哎，他还没伤了胃部，还想吃东西了。哎，到了晚上不还能睡着了？哎呦，我行啊！原来疼都一宿睡不着觉。哎，这会儿吧，晚上也吃饭也吃饱了。哎，睡觉不睡着了。要不老头子说，哎，这两宿晚上你怎么不折腾了就啊？原来疼啊，睡不着觉啊，不吃那去疼药不行啊。
0: 嗯。
4: 哎，那2天不，我说也这疼是疼，但是疼的吧能着个劲儿了。哎，我说行，这都挺好。
0: 嗯，
4: 这不到现在呢，这刚刚是一个疗程用下来。哎，你看现在呢，我这个手啊脚啊可算感觉出热乎来了。
0: 嗯，
4: 它一热乎不，哎，这慢慢这个疼啊，哎，就不疼了，这就不疼了。
0: 明白。
4: 你看现在不天气还冷，我也直接是不摸凉水啥的呀，哎，就感觉这一天在这手不疼了，不疼了。哎，尤其早晨起来不淹了一将半个小时，哎，这会儿吧就有个这么3-5分钟吧，我起来这么搓的揉的还行，活动开了。哎呦，我是原来早晨起来从来没做过饭呢，这会儿早晨起来以后啊， 这也方便倒是也有气炉子啥的啊，哎，熬的小米粥，

0: 不行啊，
1: 嗯，
0: 哎，浑身没劲儿，哎呦，浑身痒的他呀，这光想抓，光想挠的这样啊，浑身刺挠的慌，这手指头、脚趾头，他那个他跟我这疼不一样，他那好像针扎似的那种啊，那种刺疼刺疼那种感觉，
1: 嗯，
0: 哎，手还麻，哎，不过呢，你看他这半个疗程下来不啊，哎，他就感觉呀，这个手脚那这个刺疼感。哎呀，减轻了，刺疼还减轻了，哎，并且吧，浑身有劲儿了。原来不，你说一天光想躺着，我身体不舒服吧？哎呦，他浑身没劲儿，光想躺着。哎，这会儿他身上觉得有劲儿了。哎呦，没事吧？出去溜达溜达转一圈，没事转一圈去。嘿呦，我说可是比原来强了，这回这是啊。
1: 对，如果经常用熊胆，它可以拿抗疲劳，因为它有大量的抗疲劳因子，抑制体内乳酸等物质的生成，加速呢。疲劳物质的排泄，而且熊胆呢能净化血液，咱们血中的毒素垃圾给排出去了，新的血代替旧的血，也能让咱们身体呢感觉到有力量，有运动感啊，所以说这些都是什么呀，熊胆粉的效果，明白吧？
0: 哦，怪不得，哎呀，这会儿他身上不怎么痒了，
1: 嗯，
0: 哎呀，原来那个痒的哪儿不，一公斤拿着，走到哪儿拿到哪儿，哎呀，这会儿他不痒了，
1: 嗯，
0: 哎，身上不痒不，晚上的时候抓紧起了护床的，哎呀，这段时间呢晚上不抓了，哎呀，我现在看了入单的时候也干净了，这会儿这样啊，
1: 嗯，
0: 所以说呢，一听说咱们有活动，不过这9.9块，这确确实实你就能买个啥吧，啊，哎，这回能治病，哎呀，这次你是无论如何也给我们定上这次啊。
1: 嗯，好好好，那老姐姐呢，你和你老伴都受益了啊，我听完之后啊也为你们高兴，也就不多讲了，因为现在最重要的呢就是得抢上名额啊，每天只给20个名额呀，因为这个价格打得太低了，9.9块就能把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正宗云南金熊胆拿走，而且含量还是46.7%高含量的啊，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他给的数量并不多，你和你老伴自己呢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只有报上名才能享受福利价，好吧？
0: 哦，好嘞，行，我知道了，那我就不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
1: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好嘞，好，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哎，高老师吧？
1: 喂，我是高老师，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你好，
1: 你好，
3: 终于跟你说上话了、
1: 嗯。
3: 哎呀，首先呢，我得在这儿感谢高老师你，哎呀，
1: 哦、
3: 我们争取到了这么一小批的这个活动。
1: 啊、哦，
3: 哎呀，真的，我呢听到这个消息呢，我真的是特别的感动。哎呀，我呢真的就是是一个受益者嘛。
1: 嗯。
3: 我呢正好呢，现在我呢就是想呢，哎，把这个就是再买上一些呢。哎，继续服用嘛、
1: 嗯。
3: 真的，我呢，真的听到这个活动，我就是感动的不得了。所以呢，我呢，首先打进电话了，我首先得感谢高老师你、嗯、啊。
1: 明白了，就说您呢，肯定是用过咱们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也是原价买过，
3: 对对对对，
1: 所以说一听到这个活动呢，感觉到特别的激动，是吧？
3: 就是我跟你说，我以前的那时候呢，我是试着我就买了一些、
1: 嗯、
3: 我就回来用一下看看效果，哎，没想到、啊、我现在用了呢是1个多月嘛，1个多月呢就是效果呢我感觉非常的好。我呢今年呢就是65岁，以前呢我是在工地里边就是干活的嘛，就是那时候特别我是觉得是那时候是在学徒的时候啊、那时候就是条件呢非常苦嘛，然后呢就是我估计是那时候就是患上的这些毛病。我呢以前呢是那个老慢支呢，我是从45岁的时候我开始就是发现有那个老慢支的咳嗽嘛、嗯、喘啊，就是动不动的就是上不来气儿，而且呢就是后来呢那个胃呢也不好，胃呢其实也是个老问题了，也是这么多年了就是一直呢困扰着我。前些年呢这个失眠，哎呀，就是搞得我呢有些不好，

0: 当时人呢，就到医院里边的医生说，我还有那个轻度的抑郁，哎，哎呀，那时候真的，我那时候真的就感觉好像要崩溃的那种感觉。我前前后后呢，我也跑了不少的医院，也花了不少的钱，啊，我真的是没想到，就是哎，这个金虫丹粉啊，就是帮助了我，啊，我呢也是在高老师你的帮助下，哎，让我获得了这个健康，我呢现在呢真的是受益匪浅。
1: 首先呢，我跟你说一说，我现在这个就是这个老慢支这个问题吧。老慢支这个问题呢，我呢就是这些，反正就是这些钱吧，就是自从服用那个药之后吧，我现在这个心里是越用越踏实。现在呢，就是人呢，就是喘气儿呢，就感觉就是顺畅了啊。就是平时呢，嗓子里边也不呼噜呼噜的，就是稍微比如说天气变化啊啥的呢，哎，我也没有就是那种。
0: 就紧张的那种感觉，以前呢天气一变化我就紧张啊，我怕呀这个老慢支再复发啥的，哎，现在呢我这个心里呢也踏实，越用越踏实啊，最近这段时间呢一直呢也没犯过病，哎，心里呢就是感觉呢也一块石头也下来了，还有呢就是我这个胃呢现在也舒服了，你比如说吃一些以前不敢吃的那些东西，我现在吃一些也没事儿啊，你稍微吃的多一点呢，我也能受得住。 以前的那个胃呢就不行啊，有时候疼的就蹲在地上都不敢动，脸色都蹲着，就是脸色看上去都是，就是铁青的那种，哎，在医院里边也查过，那个医生说呢，我是十二指肠溃疡，就是胃溃疡嘛那种，就是怎么说呢？哎呀，我反正为这些毛病呢，我也就是遭了不少罪嘛，其实还有呢，就是这个失眠这个问题，我呢以前也是这个困扰了我也好几年了这个病。 以前呢，但是就是实在睡不着的时候，我就都用过安定，啊，现在呢这些安定，这个我现在不用了，不用我现在也能够睡得挺好，要睡得挺好呢，这个心里呢感觉踏实，这个夜里边也不胡思乱想了，以前老是胡思乱想这个身体这些毛病那些毛病的，哎，现在呢这个心里边也踏实下来了，也不胡思乱想了，啊。
1: 这个抑郁这一块呢，我感觉现在真的也是让我就是没有那种后顾之忧了那种感觉。我真的，所以呢，听到这个，哎呀，你们这个就是金虫丹粉，哎，就是黄河金标的嘛，哎呀，真的，我能够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我真的特别感动，特别感谢就是高老师你啊。
2: 你也不用客气，老哥哥。因为呢，你也用出效果了啊，咱们呢效不更方。 可以参加这个活动呢，继续来用。咱们说现在抵制药价虚高啊，其实呢各个方面呢都在进行。比如说呢，我们国家从2000年起啊，就开始进行药价虚高的治理了。你看咱们到了医院里啊，发现呢医院里的很多药价都已经在下降，对不对呀？
0: 确实是这样。
2: 那除了医院中这个药价虚高问题在逐步解决之外，那么像医院外面。 像熊胆呐、麝香、牛黄这些名贵药材，这样的药价呢还是非常高，所以他就需要呢有良心的爱心药企带头来抵制药价虚高。正好咱们的厂家呢就带头来推出的这次活动啊，抵制药价虚高，让大家用9.9元吃上黄河金标正宗云南的金熊胆。这次机会等于开了个好头啊，所以大家用的不错的。
0: 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去参加活动就可以了，好吧？哎呀，真的非常感谢高老师你们啊！真的，我呢，真的，我所以呢，我是特地啊，我说我今天特地要打个电话，我得亲自感谢一下高老师你们啊，谢谢你们。
2: 那老哥哥，咱们就说到这儿，我也祝愿您呢，在金熊胆的帮助下早日康复。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3: 好，感谢，感谢啊！感谢高老师，感谢，感谢你们，感
4: 再见。
3: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 现场价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

0: 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3: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1: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4: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8: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9: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10: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9: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10: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9: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10: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9: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10: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9: 哎呀妈，知道了。
1: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当孩子第一声呼唤妈
11: 妈，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1: 第一次迈步，
12: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1: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13: 15，
1: 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11: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12: 加油加油。
13: 爸，我终于跑第10秒大关啦。
14: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1: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11: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1: 说他们不够好。
14: 才考了60分，
12: 都被你丢光了。
15: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1: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16: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17: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18: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17: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别啰嗦，快上车。
18: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17: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19: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20: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21: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22: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2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我的中医故事之雅青与法国裔九零后中医师胡子清的对话。说到阴阳开合这些词语，大家或许会觉得有点陌生，但其实呢，它跟我们的日常生活紧密关联。果能掌握阴阳之道，并且跟着大自然的节律安排作息、工作和生活，那就走上了一条顺其自然，也是最为简单、不造作的健康之路。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访谈环节。
24: 我们身体气都是按照阴和阳和开和合来动的，这个呢是宇宙、地球我们身体，其实我们一个生命到我们呼吸或者我们每个细胞每个骨头都有开和合。我们一般习惯讲阴和阳，然后很常常会说阴属于黑的，阳属于白的，阴属于凉的，阳属于热的，阴属于下的，阳属于上的，等等等等。但是其实阴和阳最主要的是它的动作，是开和合的动作。我们呼吸会发现，我们一呼一吸，这个气会往外开，我们会吐一些气，然后吸的时候会进一些气，我们细胞也会动，我们生命也是成长，然后成长到顶端，就是慢慢慢慢收回去合回去，一直到死亡。然后呢，这个宇宙其实也是一样的，是先开，然后之后要合起来。所以呢，我们基本上这个宇宙全部在动的，都是以开和合的这个形式来动。那当然来说，一天和一年之间也一样，我们一天有开和合，阴和阳的开和合的一个动作，白天气都是开的，都往外开，我们往外开的话就可以和人沟通，去生活，去干一些事情，去工作等等等等，因为气都是开的。到了晚上的时候，气慢慢就合回去，合回去呢，我们可以安静一些，等到睡觉，睡觉呢，把这个气合进去，合进去，气在里边工作，去就像修理我们的身体，修好的，慢慢慢它就开了，一开一合，等于我们是用这个身体，然后保养这个身体，等等等等。如果我们能按照这个形式来生活的话，其实会比较健康。但是常常因为我们现在可能社会上的这些习惯和我们天然应该的习惯是不一样的，然后因为我们有点就是失去了这种意识，当我们的这个思想变得更发达了一些，我们的这个逻辑，我们的这个思考能力变得更发达了一些，我们学到了一些新的东西，但是反而把这个很基本的、很基础的一些生活意识给丢了。咱们想想，比如说我的狗，它自己就很清楚，一般的晚上到了八九点，它会自己去睡觉，然后白天呢，就是可能现在夏天四五点天亮了，他就醒了。所以他们比较没有那么多的发达的一些动物，他们都还很清楚，我们人类可能少一些。我们少了一些之后，我们会跟大自然有一些偏差，很多的疾病是从这个偏差过来的。所以说我们可以按照这个来，白天呢要开， 白天要开呢

0: 要跟人互动，然后工作，沟通等等等等，要运动，要表达，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天儿开始黑的时候，可以稍微静一静啊，不要太多的去吵或者是闹，或者是看一些太让我们兴奋的一些电影，或者是听太兴奋的音乐，或者是进入一个太兴奋的一个状态，这个会让我们的气合不进去。其实还有很多的手机消息、微信等等等等，这个都是我们精神上的一些气，这个也会把气淤在这个头里，没法让这个气好好的下去，合进去。所以呢，这些反伤少一些，这个其实跟我们西医讲的这个褪黑素会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晚上好好的让这个气合进去，会睡的觉会睡得很好。当然来说，不要熬夜，要早点睡，这样的话气能好好的进去，把我们的身体好好的修，白天再好好的开会很好。
1: 那我知道，其实现在的社会对于一些生活节奏非常快的一些人来说，睡眠是一个挺大的问题。有的人睡不着，还有一些老年人也容易睡不着。老年人可能是有些气血不足了，晚上合不住。那有些年轻人呢，也很难睡着，可能就是因为，比如说到了很晚的时候还一直在追剧呀，在刷手机呀，等等等等，就是让自己没有进入到这种该合的一种状态，是吧？有关系。像你刚才举例，就是你养的小狗，因为它什么也不看，它也不看手机，它也不追剧，到点儿它就困，长期以来它就是很自然的跟着这个节律去走了，是这样吧？就是很多现在的病都是跟我们的生活方式违背了这个自然阴阳开合它该有的时机，长此以往导致的。
0: 对的，这个不是错的，它只不过是一个过程，等于说我们，当人类发展了，变得更发达了一些，思考变得更发达了一些，我们失去这些最基本的这种不知不觉知道这些东西，这个是当然的，这个是一个过程。反而来说，我的狗它没有什么特别发达的思考能力，这个是必然的。但是呢，我们也可以慢慢慢慢通过我们知道的中医的这些传统的一些理论，然后我们的其实跟我们的这个感觉也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我们能把这个太多的想法先关闭一下，去感觉我们的身体，这个开和合，我们很容易能感觉得到。刚才咱们讲到两个，一个是老年人，一个是年轻人。老年人其实呢，是因为他们阳的这个部分，精神的这个部分会比身体的这个部分多一些。我们呢，人是活在天和地的之间，天是属于更阳的，地是属于阴的。天呢，我们也讲的，它可能是精神的一个气，而阴可能更多的是身体的这个气。当精神和这个身体，当这个物质还有这个意识结合在一起，会有生命。我们的生命是从这儿来的。我们会说，小孩是纯阳之体。那一个婴儿，他是纯阳，他是纯信息。其实他身体的这个部分很少，特别小，就3公斤吧，3、4公斤。但是他这里边全都是可能性，全都是 DNA 的一种要慢慢发展的一个消息。他慢慢变大了，长大了，他会变成一个比较平衡的，又有精神又有身体。然后慢慢慢慢变老了，身体的这个部分会少一些。我们也知道，老年人他死的这个细胞要比生产的细胞要多的很多，所以呢，老年人有时候睡不好觉，是因为他身体的这个部分少了一些，精神太多，这个是一个自然的一个规律。我们呢，可以建议老年人，每天动一动，不要太猛，不要耗到自己的气，但是每天可以动一动。做一些体操，做一些太极等等等等，这个是可以帮这个身体的气稳定住的一个。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 跟年轻人一样，不要有太多的消息。现在手机、微信、抖音这些乱七八糟的，不光是年轻人的一个问题，老年人也会有。其实呢，这些都是消息，也都是气，所以我们要很注意我们在精神上吃什么气。我来解释一下，我们一般呢，吃饭会比较小心，对吧？
1: 对。
0: 比如说一个陌生人，他给你吃一些垃圾，你肯定不会吃。或者是，你买菜可能会买一些好一点的，肉也不会买质量不太好的，或者是等等等等。我们一般习惯去注意我们吃的一些东西，然后我们也习惯注意我们可能穿的衣服，或者我们身体不要太脏，衣服也不要脏，我们这个卫生都知道。但是我们一般的很少去思考到我们精神的卫生，还有我们的精神的这个吃的是不是干净的。我们其实可以这么想，这个互联网，这个微信，这个网上能找到的一些东西全都是人发出来的，所以呢它都是一些气，都是一些消息。那当我们看很乱的一些消息的话，它其实等于说直接给我们精神吃了一些乱的一些东西，精神的气循环的不太好。精神的气循环的不太好，它会慢慢慢慢导致我们的这个身体的气循环的也不太好。我们如果看很乱的一些微信，或者我知道现在中国有很多这个叫什么头条或者是对吧，全世界也有很多很快的一些视频，十几秒或者是二十几秒的一些视频，常常我们没有一个过滤器，当我们看之前没有一个过滤器能跟我们说这个是正气或者是这个是邪气。等于说我们如果看一些很暴力的，或者是假新闻，或者是讲一些歧视的一些头条或者是视频，或者是讲一些不客观的一些消息，或者是很乱的一些东西，这些都是给我们精神带来一些邪气的。它跟我们吃一些乱七八糟的，比如说已经坏的一个肉，坏的肉会给我们腹泻，这个是身体性的一个反抗。当我们吃到一个精神性的一个邪气，我们的精神也会乱掉，也会有一些精神的一些问题，这个是我们要小心的。不光要注意我们的阴，就是身体的这个健康，也要注意我们精神，我们稍微偏阳的这个气的一个健康。
1: 那你的这个中医法门叫古典针灸是吗？
2: 对的，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古典针灸，一个是现在被叫能量正骨的。
1: 你学的时候好像就是跟着你妈妈最早开始接触这个。
2: 对的。
1: 古典针灸，能量正骨是另外一个老师教你的。
2: 对的。
1: 那你学古典针灸的时候，它整个这个体系背后，你说它也是很严谨的，有一个理论框架，然后有具体的治疗方法，有医生要学习的、要修炼的部分，这几个方面，你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说一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好的，基本上古典针灸是用一个大系统，这个大系统分不同的层次，它分得很清楚，我们这个人从最初的这个阴和阳，还有最初最基本的这种气，到我们的不同的八脉，到不同的十二正经、五行等等等等不同的层次，一个是可能制造气的一个层次，一个是分配气的一个层次，一个是使用气的一个层次。因为不管什么系统，它都有这个三个层次。比如说一辆车，它从汽油和气混在一起，分配到这个轮毂、轮胎，然后再去用这个力量推动这个车。其实一个系统都是三个这种层次，创造能量，分配能量，使用能量。然后这个创造、分配，然后使用都有不同的，比如说使用这个地方，我们会分一个是十二正经，我们知道的这十二正经的这种循环，
1: 是
2: 一个是五行， 有意思的是，我们做一个治疗的时候，我们很清楚我们在治疗的是哪个，不是仅仅的一个症状，用一个治疗方式拿一个结果，而很清楚问题是它分配能量分配的不对，它制造能量可以没问题，但是它分配卡住了，等于说它以后用有点问题了，那我们从这个分配层稍微修一下，让它用得更好等等等等，或者是它本身制造器的这个层次
3: 出问题了，
2: 出问题了，这个可能也是因为它吃的对，然后制造能量的这个层次是没问题的，分配能量也没问题，分配这个气也没问题，但是到了使用这个时候它卡住了，比如说在五行出了一个问题，等于说五行我们跟五个季节会有一个循环，从冬天春天夏天长夏然后秋天，气也会不一样，这个我们知道，不光是人，动物也一样，很多动物到了冬天会
3: 冬眠，
2: 对，冬眠睡觉，睡两三个月，
3: 是，
2: 或者是花，有些花它是哪个季节哪个季节开的，
3: 对，
2: 那如果一个本身是应该夏天开花的一个花，它夏天没开花冬天开花了，那肯定是有点
3: 问
2: 题，
3: 有问题了，
2: 这个是一个使用
3: 的层面出问题了，
2: 对对对对对，
3: 哦，是这样，就是说你们那通过什么知道它是在哪个层卡住的呢，就是把脉吗，
2: 把脉，
3: 还是
2: 我们最主要是把脉，
3: 哦，最主要是把脉，这个把脉跟普通的把脉有什么不一样吗，就是比如说中国也有很多医书上，就是现在的医学院的学生学的那个书上好像也有人出这个脉象大全啊什么就可以把脉那种，一样吗，
2: 具体有一些共同点有些不一样的，但是最主要是这个手指头能搭到这个脉管上，能把这个我们要的这个信息拿出来，把脉其实很像跟一个人对话，等于说我跟您对话，我想知道什么问题，那我能问得很清楚，然后我能达到一个我需要的一个答案，一个回答，那是最主要的，具体我们看是28种脉象或者是什么什么脉象，这些都是一个 technicity， 是一个关于小技术关系，最主要是我什么时候需要知道这个契机是怎么样的，我后边有一个理论，那我可以把这个理论按照我的那个想法去用，达到我需要的回答，这个是这样说能明白吗，能清楚吗，
3: 好像有一点点不是特别明白，大概是知道了，
2: 比如
3: 说
2: 把脉，我们系统层面层次很多，然后里边不同的一些气的运转方式很多，那我们把脉其实也一样，我们把脉我能把气和血的脉，阴和阳的脉，五行的脉，十二正经的脉，奇经八脉的脉，
3: 这么多，
2: 等等等等等等
3: 都能把出来的，
2: 我还能从这个身体的这个触摸，触摸一些穴位，触摸一些关节，触摸一些肌肉的这种走经，就是筋，骨头动作等等等等，所以其实我这么看来说，我开始治疗一个病人做一个诊断的时候，我能看的方面很多，但是主要是我这个时刻我去看哪个，这个等于说我们刚才在讲的我问什么问题，我需要知道是什么答案，比如说我刚开始我治疗一个病人，就像我进入一个没人住的家，如果这个人已经30年没有看过其他的医生，也没有太注意他的身体等等，等于说这个家已经30年没人住了，那我们可以想想这个家是什么样子的，
3: 对，
2: 如果他是一个单独一个别墅，那可能外边全都被包成一些乱七八糟的草，然后里边电和水都没了，很多灰，等等等等，那我进去我要很清楚我先要干什么，我的目的是把这个家弄得能住了，能让人住了，我进去我可能先要把水和电插上，最少我能看得清楚的话，我可能打小的也会比较清楚，我把水插上我能用水去清理，
3: 对对，
2: 这个可能等于我们的这个气和血，
3: 哦，
2: 那我这个时候我要把气和血的脉， 我如果这时候没想

0: 对或者想其他的东西的话，那可能会出一个问题。
1: 嗯，
0: 所以我每次对这个系统越清楚，然后自己的这个太多的想法，比如说情绪或者是太多的教条越少越好，我自己越在一个中性的一个态度上，那我能更这个客观的去用这个系统，然后每次知道我治疗的层面，我治疗的是哪个部分，
1: 嗯，
0: 能达到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治疗。
1: 能不能这样讲，就是好像那个中医它有各种不同的治病的方法，你像那个古典针灸属于其中一种，可能还有其他的各种门类都很多。我们要修理一个房子，就好比给一个人诊断身体治病一样，调理他的身体，身体也相当于一个房子，在中国的经典当中有这样的说法。
0: 对的。
1: 那个古典针灸是从大的方向先把这个主要的一些方面先给看一看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先把这些问题调好。
0: 对，
1: 就是大的思路是这样的，是吧？
0: 对，从比较整体的，
1: 对整体的这个就能量层面，其实就是调神的这个角度嘛，
0: 气和
1: 血，阴和阳，
0: 对
1: 对
0: 对，然后八个轴，
1: 嗯，
0: 然后大
1: 就好比这个房子的大梁啊，
0: 对对对，
1: 支撑这个房子的主要骨架的这些东西，先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0: 对，然后慢慢慢慢把这些小细节，
1: 嗯，再去打磨小细节。
0: 对，
1: 嗯，
0: 也等于说，如果这个房子本身可能它灰尘比较多，地下灰尘比较多，
1: 嗯，
0: 但你刚开始没接水的话，
1: 嗯，
0: 那你可能再去用一个什么东西去把这个灰往一边擦也没用。
1: 对，
0: 如果先把水接上了，然后电接上了，能放用一个吸尘器，
1: 嗯，
0: 那可能是最效果最好的。
1: 是，
0: 所以刚开始我们不一定会面对一个症状去治。
1: 哦，明白了。
0: 过来说等等，我不知道。我头疼，
1: 嗯，
0: 我不一定会扎一些跟
1: 头
0: 有关系的
1: 穴位
0: 穴位，
1: 哦，
0: 我可能就看您的气和血，阴和阳，
1: 嗯，
0: 慢慢慢慢把这个一个一个层次，
1: 嗯，
0: 调到一个气机比较正的一个
1: 状态，嗯，
0: 这个头疼就自己没了。
1: 嗯，明白了，明白。
0: 刚才咱们举了一个例子是房子，但是其实花也一样，
1: 嗯，
0: 花需要的基本上是水，
1: 嗯，
0: 太阳，
1: 对。
0: 啊，还有土，
1: 是，
0: 那可能往上边铺很多什么肥料或者是杀虫药，但是如果它水不够的话或者太阳不够的话是没用的。如果一个花它温度、湿度、太阳、水是够的话，上边或者在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下不会有什么虫子过来的，或者不会缺什么营养。
1: 这个好像挺容易理解的。哎，那现在我们普通人看病好像很多时候会到医院里，比如说给医生说，哎，大夫，我这里那个拉肚子了，你赶紧给我治，把拉肚子治好。
0: 嗯，
1: 然后医生听完，好，给你各种药一开，拿回去吃吧。他可能症状好了，他就觉得病好了。其实可能要是在一个古典针灸来看，他这个问题不一定出在这里，是不是？不一定要马上把这个症状给止住。
0: 嗯，拉肚子可能性太多了。就是我们不能按一个一个具体的来说，但是呢，最终呢，我们要把这个人稍微看得好一点，别给他增强一些痛苦啊。
1: 嗯，
0: 拉肚子的可能性很多，它可能是寒气，它可能是大肠经的一些问题，它可能是大肠脏器的一个问题，它可能是八脉的一个问题，出脉的一个问题，它可能是湿气。我如果就想着那个拉肚子的话，按照拉肚子找一个穴位去治的话，我有可能会把它治好，但是如果我没把它治好的话，那我怎么办？
1: 导致一个具体病症的原因很多，子欣这里正在借拉肚子这个案例试图给我们讲解古典针灸的治病思路。由于时间关系，本集节目就不能展开了，下一集继续吧。亚青感谢大家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之我的中医故事，感谢您收听我和子欣的对谈，也感谢子欣的分享。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 18600618297。
2: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1: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5: 我要让膏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5: 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
4: 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上岁数了，就喜欢摆弄点花花草草，写写字，修身养性。我比较喜欢花，花这个东西好，一开花赏心悦目，而且养花的过程中也在养人心性。我自己养了一些，平时也喜欢到公园里去转转，看看花花草草，心情好啊。我一个老朋友也有这个爱好，咱们经常在一起研究 怎么才能把花养好。他喜欢荷花，而且还爱研究。他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我这么大年龄了，说实话，听完这个问题答案，我也触动挺大。今天我和大家伙说一下，他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他说，胡老，您看呐，池塘里那荷花，如果每天都以前一天的两倍数量开放，到第30天能开满池塘，那当荷花开满半个池塘的时候，是第几天？这个问题不是很简单吗？有很多人会说是第15天，其实仔细一想啊，不是，应该是第29天。大家想一想，是不是？我也答错了。这看上去是个很简单的问题，但是里面蕴含着咱们人生的道理。什么道理呢？就是无论做什么事情，最后一天的圆满，都是此前所有努力的总和，是一天一天，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你想一下的，人生就圆满了，那是不可能的。等着天上掉馅饼，即使有一天真掉下来了，也不是馅饼，那是陷阱。真有馅饼从天上掉下来，那砸上的也是那些努力的人。一个人无论是多大年龄，能不能实现目标，把自己不敢想的事儿做成了，都是在坚持，在努力。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行百里半九十，说走100里路，走90里才算走了一半，最后的10里最在关键。多数的人走到90里就放弃了。什么事儿最后能成功，拼的不是运气和小聪明，靠的是毅力。你不积累，想一步登天，那只能是黄粱美梦。我们看那湖里的鸭子，看上去挺悠然自在的，好像往前游也不费什么事儿。您下水底下去看看，那鸭蹼一个劲儿的拼命在那滑，一刻也停不了。要是停了，就走不了了。我们生活就跟这鸭子一样，想要实现目标，就得去坚持，得去努力。什么事情做到一定程度，过了那个临界点了，自然就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竹子这种植物就是这样，4-5年就能长几厘米，一般人看着它这么长得急死，但到第5年，一天就能长30厘米，6周的时间就能长到15米，到达一定程度了，自然就有变化了。所以咱们人这一生啊，做什么事儿都不要过早下结论，也不要说放弃就放弃。病也是一样，咱们这些患者，难受归难受，害怕归害怕，但是咱们别放弃。有很多患者治了10天8天的，都有一些小改善了，就不治了。也有的患者听别人说这个病 治好不太可能，维持住就不错了，治也白治，早早自己就把结论给下了。这样的患者想要康复，那是难上加难。说句不好听的话，神仙也救不了您。放在您面前的东西，您伸个手去拿的想法都没有，那谁也帮不到你。病的康复是有一个过程的，就像用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有一些患者吃了一两天，就问这症状怎么改善不明显呢？想着吃一两天就能把症状解决了，有的恨不得当天就解决了，那不现实。立刻见效那药不是激素就是顶药，破坏身体的。胡家老高药力在身体里到一定浓度了，自然而然这病就解决了。您得给他时间，有的患者用了一两个月，症状开始减轻了，心脏不那么疼了，心衰慢慢开始有劲儿了，脑血栓的可以走几步，不用拐棍了，这些都是最开始的改善。要是彻底解决这些病，还是需要一个过程。胡家老高恢复身体的本源精华气血是需要时间的，这是规律。气球它也得一点点才能吹大，一口气吹大了那肯定得爆炸。身体它不是汽车，到加油站灌一箱油就能跑，那身体它也得吸收，吸收也得有一个过程啊。无论什么病，冠心病、心衰、肺心病、脑血栓、早搏、风湿骨病、失眠这些病等等吧，吃胡家老高，有的人吃四五个月，有的人吃六七个月，用药时间是不一样的，但最终到头都会有一个彻底的改变。当然这个过程中症状也就会一点点消失，别症状消失了就不吃了。有的重症的已经卧床了的，想恢复正常生活，六七个月还是必须坚持的。即使没到六七个月，人没事了，我建议大家伙也要坚持吃到六七个月。治病要彻底，这个天数和疗程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自然有它的道理。什么事儿，我总给大家伙讲透，这是这么多年的习惯。给人治病啊，怎么治？得给大家伙讲得明明白白的，别让患者听的是云里雾里的。啥药治病？病根在哪儿？病从哪儿来？该怎么去？这都得给大家伙一点点的掰扯，差一点儿也不行，因为患者经不起折腾，信任你了，你就得把事儿交代清楚。到我这儿的患者，哪一个不是在其他地方折腾了很长时间没治好的？有的那心脏病都要支架的，有的要搭桥的，还有的干脆坐着轮椅来的，问他什么话都回答不清楚，得靠着家属去讲的。治病四处折腾，到处找大夫，这个过程多难受， 没病的人不知道，咱们大夫太知道了。花了钱了，遭了罪了，病还没治好，这搁谁身上谁都受不了。有一个词儿叫感同身受，大夫也是人，人这个东西就是有情感的。我总说没有情感的大夫他肯定不是一个好大夫，来个病人对病人冷哒哒的，病人问什么也不给多解释，有的患者都没交代完病情就让去吃药，这患者您说还没等治病呢心里就堵了一下，这病还能治得好吗？治病不仅要治身病，还要治心病。大家伙仔细想一想，其实人所有的病本质上都是心病。中医上有一句话，普通老百姓都知道，这句话都听过，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你看我们这七情六欲都在那影响我们健康。人呐，和动物园里的动物是不一样的，动物看见萝卜喂给它吃，它一拿过去啃吧啃吧，把肚子填饱就完事儿了。我们要吃萝卜，我们得想一想，这萝卜多少钱，他家卖的贵不贵，上边有没有农药，回家怎么吃，是不是还得再买点牛肉炖一下。就是想的太多了，这一想太多就有苦恼，苦恼一来心病就跟着来了。这吃萝卜还算是一件小事儿，您遇上大事呢那就更完了。只要心病起来，那身体上马上就有症状，这个你逃都逃不了。我们管病叫疾病，疾病这两个字其实是分开看的。什么叫疾？疾是外来的东西，你比如说受风寒感冒了，外邪入侵了，咱们就发烧感冒了，这个您吃上药甚至根本不用吃，在家躺几天恢复恢复正气，这外邪自然就跑了，这疾就好了。什么是病呢？病是内在的，是心里的一个结扣的绳子，要是不把这绳扣解开，这病不是说治不好，是能治好。比如说原来可能就用两天，现在得用十天二十天。治万病都要从心上开始治，所以看病不仅看的是身病也是心病，拿出点时间来把病给病人讲明白，让他知道这病怎么治。一方面是治病，一方面是听大夫说两句，给一些希望，给点安慰，这病不也好得快吗？当然啦，这都得在能治好病的基础上，您治不好病说什么都没用。患者治病不容易，得考虑经济条件，还有家里人配不配合，这都是挠头的事儿。我平时给患者治病的时候能省就省，小来小去的我从来 不建议他用胡家老膏去治。

路上，要不你这个病就解决不了，还得四处求医，四处转圈，最后转回来吃胡家老膏，病再重了还得再多花钱。咱们干什么事儿，都得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胡家老膏用的药材也是一样的，不该省的绝对不能省。咱们这五味药哪产的，用多少分量，什么成色，一克不能少。您看那一小瓶胡家老膏，那里面党参、黄精、熟地黄等等这些中药材，在做胡家老膏之前能装一桶，慢慢一小桶。您把这一小瓶胡家老膏咽肚子里，那就相当于把这些中药都送到肚子里去了。为啥很多患者反馈都说胡家老膏这个劲儿真大？大在哪儿呢？一个是药都是足分足量的，所以做胡家老膏需要的药材特别多。您有机会看看厂家的仓库就知道了，天天都得往里拉药材，提前准备着。胡家老膏全国各地的患者多，怕断货，有时候太多了，仓库都装不下。另外一个胡家老膏劲儿大是什么原因？就是配物。别看只有五味中药挺简单，那是以少胜多，以一当十。兵不在于多，而在于精。药也是这样，有的人给患者一开就好几十味中药，只能说明你不知道怎么用中药。咱们中医流传千年的方子很多都非常简单，你比如说四逆汤，只有附子、干姜、甘草三味中药。那治心力衰竭您用上就知道了，咱们胡家老膏也是这样，只有五味中药，但是这里面的产地、配物、炮制方法那都是奥妙。为什么吃上就有效，您不用知道的太多，医生开药，病人叫药，各司其责就行了。什么事儿想要成功，一个环节都不能差。您比如说就说买个菜，您就知道尖椒炒土豆片好吃，您挑便宜买回来一堆，炒出来就不是那个味儿。为啥呀？会炒方法是对了，但买了这个尖椒和这个土豆不行，质量不好，还不新鲜，也花了不少钱，吃不对味儿，这钱就白花。看病也是同样的道理，有好方子咱们还得有好药配合着。红花还需要绿叶配吗？配合好了这病不也好得快吗？胡家老膏为啥好用？就是好方好药，拿出来都是叫得响的，说多都没用，拿药效说话，用过就知道了。您身上有什么慢性病，您就放心吃，上百年的东西那不是嘴上说说的。满不满意您到时候看，有很多患者用完胡家老膏和我说以前从来没吃过，没想到胡家老膏这么神奇。神奇吗？神奇，但是也不

0: 神奇。用句老百姓最通俗的话来讲，这就是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患者看着神奇，其实我都习以为常了，想用的就尝试尝试，看看咱们胡家老高到底有没有效果，不想用的可能也会有更好的办法，只要能够康复，那什么方法咱们都可以去试。治病啊，一个是尝试，一个是坚持，到了该有结果的时候，自然就会开花结果，就能看见希望了。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076-3667，400-076-3667。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啊，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6: 终于就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天能跟你通上话了，胡老。
0: 嗯，这是咱们的医患之间的一个缘分，您说对不对啊？
7: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9: 来，手给我。
10: 我也觉得好累啊。

0: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1: 登顶了，好美呀！
2: 一无所知的世界。
3: 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4: 哎呀，说起来我这个病啊，以前也比较重啊，大部分我这些病啊都是要命的病。首先呢，就是我得的这个。
3: 腔隙性的脑梗塞，那会儿啊，我那个头疼的就特别厉害，后来那个就发展了2年吧，就发展的就慢慢的不会说话了，哎呀，说话都不利索了，走路也不行了，走不成了，那个腿啊发软，使不上劲儿，就连那个吃饭都不会吃了，那时候血压也比较高，那个高压都达到200多了，
1: 那么高。
3: 是啊，当时那会儿也没有别的办法呀，那个头疼啊，疼得要命。到了那个医院去看的时候，大夫说是腔梗，
4: 腔隙性梗塞。
3: 对，就说是先用一段时间的药看一看，观察观察吧。但是说是那个油脂，就是那个脂肪排不出去，就容易堵，血管里面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 就换了脑梗塞的了，就是。那时候我呢，表现的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头疼，就是走路不行。我平时我就出门，我走路我都是用的那个推的那个车能走点路，实在都没办法了，也不出门。还有啊，就是那个这个心脏也不好，经常都要就是犯病。 一犯病呢，我就得用那个速效救心丸，一犯病我就喊上，吃了也就是不当回事儿，也就是救急吧，得了腔梗以后吧，我这个肌肉啊就不听使唤了，松弛了，挂不住，所以呢，我那个下巴就掉下来了，嘴啊合不上，不能吃饭了，不能嚼东西啊。
4: 哎呦，这就够呛了。就这还不算呢，这不是不能走了吗？这一弄啊，我那个直肠子往外脱出了，
3: 脱肛现象。大便以后吧，哎呦，怎么擦都擦不干净，真的是很遭罪的。
1: 没错，
4: 加上这个脑梗给整的呀，太疼了。这还都不算呢，还有伴有就是个心梗，这个心脏肥大。
3: 人的心脏人的憋气，人的就气儿不顺，有点动静啊，突呼呼的这个心脏，就像我左边的稍微侧侧身子，这都不行，这心脏就忽悠忽悠的，所以就我就没敢躺着睡，老是靠着这样睡，堵得难受啊，治了一段时间吧，也没治好，一直就这样挺着呢。 就是去年呢，我听到老师你的讲课了，哎呀，也就算，哎呀，我跟你算是结缘了，从那会儿开始。
1: 没错。
3: 我听你讲的说是走出治病的误区，增强机体功能，让身体呀回到年轻态，人的体质才会好，才会不得病。 我就觉得你讲的特别有道理，这不也就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了。现在吃了有2个月了吧？刚开始在吃的时候吧，最见效的就是这个头疼的减轻了。那因为血压那会儿不高了嘛，没那么高了，由原来的200、180降到160了，这是高压。 低压呢，就是原来90、95的时候就降到这会儿了。那会儿呀，喝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我这个下巴呀就渐强了。它的能慢慢的就是闭上了。就是

0: 嘴张合也没那么大的障碍了
1: 啊，
0: 所以喝水呀、吃饭呢，哎，都基本上就正常了。
1: 这样呢，就是说把您的血压、心脏啊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很好的治疗的效果了，而且它就使得咱们心脑血管疾病都同样来治疗了，所以心脑血管病完全好了。那您这些个病必然有啊，从根本上的解决了，对不对，老朋友啊？
0: 是啊，那会儿我就不担心了呀，不要命了嘛。而且呢，就是那个直肠也不脱出了，正常了。哎，主要就是我这个心脏啊，变化就特别大。
1: 对，这是最主要的问题。
0: 哎，对，也能平躺着睡觉了，完全都可以了。
1: 多好啊！
0: 哎，是啊，人也不憋气了，
1: 哎、
0: 啊，跳动也正常，身上呢，哎，也有力气了。哎呀，
1: 哎
0: 我感觉那自己呀，就是没啥毛病了。
1: 哎，太好了！
0: 哎，
1: 为什么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呀，老朋友？这就是咱们身体里本源的亏损引起了这么多的毛病啊。那么本源是什么呀？本源是支撑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种根本条件呢、啊，也就是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等等等等都消失了，都减少了，所以您的病是越来越严重。那么咱们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病的老根了，让它回归到健康这个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本源回归以后，健康自然来了，这是我们啊，用这个胡家老膏的必然作用。因为咱们主要的动力，过去您治不好，现在能很快的得到治疗，原因是什么？那就是胡家老膏的这种功能。胡家老膏呢，它激发了这种功能，所以使得咱这些个病都得到很好治疗。胡家老膏治病。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而是您全身的这些个毛病都会得到同样的方法来把它纠正过来，所以这是可贵的，
0: 对对对对
1: 啊，难得呀、
0: 啊，
1: 老朋友啊，这种毛病能够去了根儿，人就能长寿的，不容易啊，所以咱们胡家老膏好，就因为这个道理，用了以后您高兴不高兴？我先问您。
0: 还高兴呢、
1: 啊、
0: 肯定高兴的。
1: 哎
0: 你看
1: 老大姐
0: 今年呢
1: 您现在不仅高兴、您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只要您病好了、全家都安宁，是不是？好，
0: 对呀、
1: 我祝福您。
0: 所以我就一直坚持在用，我现在都用了有一年多了吧。哎，现在走路啥的都不受影响了，几乎全好了。对、我现在呢出门啊，哎，有时候赶个车，我还能跑一段呢。
1: 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是不是？
0: 是啊，以前呢，我会做针线活，家里边是有个缝纫机嘛。哎呦，扔了可惜。现在你看没事的时候，我就找一些那个旧衣服改一改，改完了还能穿，还又省钱了，还有事干了呢。
1: 您现在有这种心情了，也有这种经历了，对不对？
0: 对，
1: 啊、
0: 是的。非常感谢胡老呢啊！
1: 好，
0: 谢谢
1: 别客气。
0: 好，
1: 就这样吧，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
0: 哎的，
1: 现在的病人太多了，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好吧？好，祝贺您，
0: 哎、
1: 再会，老朋友。
0: 哎，好，再见，胡老，再见。
1: 啊，再会。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
3: 哎呦，
1: 你
3: 真辛苦了啊！
1: 哈哈。
3: 哎呦，让了我们好多患者都摆脱疾病的痛苦啊！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3: 嘿、哎，我要向你学习，向你致敬啊！哈哈。
1: 谢谢。
3: 我呢今年65岁了啊。
1: 哦。
3: 我也是个农民，我家呢在吉林通化的哈。
1: 啊啊。
3: 我叫刘文涛啊。
1: 嗯嗯。
3: 今天我跟你通电

0: 的话呢，我就是想跟你汇报汇报。哎呦，我用这个胡家老高的收获情况。
1: 好的啊，您请讲吧。
0: 哎，胡老啊，我呢主要呢就是患有这个老肺病啊。
1: 嗯，
0: 这个毛病呢有好几个年头了啊。
1: 嗯，
0: 哎，我那个是年轻的时候呢，可能就带下这个病根了。
1: 嗯，
0: 那个时候呢，整天啊在地里干活，哎呦，干得累了是吧？那个中午呢，天又热，哎呦，我就想找个凉快的地方休息一会儿啊。
1: 啊，
0: 哎，当时我就在河边上啊，就在那个树底下就睡着了，
1: 快了。
0: 哎呦，等我睡醒了以后呢，就感觉不太对劲。
1: 嗯
0: 嗯，自从那个以后呢，就好像受了风寒了。
1: 嗯。
0: 这个一受凉啊，我这个嗓子里就发紧
1: 啊，
0: 这个咳嗽呢，这个气就接不上来。
1: 嗯，
0: 这个夏天天热的时候啊，稍微减轻一点。
1: 嗯，
0: 可是到了冬天天冷的时候呢，这个病就加重了啊。
1: 就是，
0: 而且身上的衣服呢，这个穿了多少也不行，总感觉这个后背啊冒这个凉风啊啊。
1: 嗯，
0: 后来就拼命的在身上加衣服。
1: 嗯，
0: 就是到了夏天哦，我都不敢脱多少衣服，天气太热啊，就是那个三伏天啊，哎呦，爷爷穿这个厚衣服
1: 啊啊，
0: 这个稍微天气冷一点啊，哎呦，外面还要套一个毛坎肩，
1: 你看看，
0: 这个稍微不太注意啊，大意一下就犯病了。
1: 嗯，
0: 这个嗓子眼儿啊，总是感觉啊，痰哦黏糊糊的卡在这个嗓子眼里面，吐不出来。
1: 啊，
0: 而且也吐不干净啊！哎呦，真是一年一年啊，这个罪难是真没少受啊！
1: 嗯嗯嗯。
0: 哎，但是我自从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呢，我感觉我这个身体变化真是太大了啊！
1: 啊！
0: 哎呦，我还是没想到我这几十年的老肺病啊，竟然把我这个病能够治好了，我感到太高兴了！哈哈。
1: 嗯嗯嗯。
0: 我记得我刚开始服用的时候呢，就感觉这个痰呐、变得比以前多了啊。
1: 嗯，
0: 这个每天早上起来呀、就要先吐它一阵子。
1: 嗯，
0: 哎呦，当时我还挺害怕的，我以为是不是病情加重了啊。
1: 嗯嗯嗯。
0: 后来我感觉呢，想象呢，觉得这个吐痰呢跟以前不一样
1: 啊。
0: 以前吐痰的时候呢，就是吐起来感觉没完没了。
1: 嗯。
0: 哎，现在每天早上吐的痰呢都是白痰。
1: 哎，
0: 而且更稀薄
1: 了，不像那么黏了，不像那么稠了，是不是啊？哎，
0: 是的，是的，
1: 太好了，有所改变呐！啊，
0: 嗯，而且吐完了以后，这个嗓子眼呢感到舒服了，
1: 嗯，
0: 这个气呢也感到顺流了啊，不像以前那个气哦聚不上来啊，
1: 嗯嗯，
0: 感觉从上到下都感到顺流了，
1: 嗯，
0: 我大概吐了有十来天嘛，哎，就不吐了，哎呦，我当时想啊。这可能把我身体当中这些毒素啊都吐出来了啊！
1: 您说的还是确实是这样情况，嗯，太好了。
0: 哎，这个时候我发现我感觉后背发凉的情况感觉也好多了啊。
1: 嗯，
0: 哎，现在基本上不发凉了。
1: 嗯嗯。
0: 我现在呢住在儿子家啊，我儿子住在五楼啊
1: 啊，
0: 因为我们这个老小区也没有电梯啊。
1: 嗯，
0: 哎呦，以前那个上下楼都挺费劲的啊
1: 啊，
0: 上个楼哦要吸个两三回、
1: 嗯，
0: 哎，要不然的话就喘的这个气都透不过来啊，所以我平常都不敢出去。
1: 嗯，
0: 现在呢，每天早上，哎呀，我出去逛逛，晚上遛个弯回来，再上个楼啊，明显感到轻松多了，哈哈，
1: 你看这转变多大呀，是吧？啊，
0: 哎，是的，是的，
1: 嗯。
0: 哎呦，有的时候一口气就到家了，也不要休息了，也不喘了 啊。再一个就是我这个常年的老肺病呢，我这个心脏也受影响了啊。
1: 嗯，
0: 就是有点这个心肌肥大，还有什么二尖瓣、三尖瓣，还有什么反流啊。
1: 哦，
0: 以前呢经常感觉身体啊没劲，哎呀人犯困，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又感到这个心慌。跳得厉害，哎呦，就好像那个心脏那儿呼噜呼噜呼噜的啊。
1: 嗯，
0: 这个时候发慌
1: 啊，
0: 有时候呢还要深呼吸几下，
1: 都
0: 稍微才慢慢慢慢平稳下来。而且有的时候感到特别难受啊， 哎呀，我就赶紧喊话一点那个啊，丹参丢完呐，稍微缓解缓解啊。哎，自从我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呢，我这个心脏再也不难受了。
1: 啊，
0: 而且感觉身上也有劲了啊，劲头也足了，哈哈哈哈。哎，我想可能就是我这个心脏功能恢复了，是不是啊？
1: 没错，这是胡家老高给您很大的一个转变的啊，太好了。
0: 胡老啊，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高感觉真是太好了，身体好了，毛病也不犯了，吃也吃得香了，睡也睡得香了。这个身体感觉也比以前啊强多了，
1: 你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啊，
0: 哎，是的，是的。首先啊，我就要感谢胡老啊，哈哈，感谢你们这个胡家老高啊，啊，
1: 您别客气，主要的就是您选用对了。那么这个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这些，有了它，咱们就健康没病了。缺了它以后，必然有多病缠身的，这是自然的。
0: 是。
1: 那么，回归了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啊，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头，让它回到咱们原来的健康状态。所以这个太好了，咱们选用对了，这是最关键的。但它主要的道理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那咱还追究到，那就是胡家老高、胡家老高来激发它，这样才能发挥咱们的身体的优势了。我非常恭喜您呐、您高兴吗，老朋友啊？
0: 哎呀，我非常高兴啊，胡老板。
1: 哎，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对不对？您好
0: 了，对对对对，
1: 您的家里头的这些人，还有您的亲戚朋友，都会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是的，是的，我代表全家，感谢胡老
1: 啊！您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啊啊，好的好的，那胡老再见。
1: 哎，好，再会。哎，
2: 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喂，胡教授，您好。
1: 你好，欢迎你、
3: 哎呀，胡教授。哎呀，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用咱这胡家老膏用了5个月了，效果非常不错。
1: 哦，
3: 我今天把我的情况给你说说。
1: 哎，
3: 啊，
1: 您请讲。
3: 哎呀，我这眼睛是白内障，眼睛看东西模糊，像蒙了一层塑料布一样。
1: 哦。
3: 而且还有青光眼，哎，眼睛眼压也高，眼眶子疼，这眼珠子硬邦邦的。哎，整天就是要用滴眼药水才能缓解一下，最后就是个缓解，没什么治疗的效果。我后来我就是听了你的讲座，我用上了咱这个胡家祖传的这个老膏了。哎呀，用了这不到1个月的时候，我这眼睛就感觉我这眼角屎也没有了，眼睛也清亮多了，不像原来的雾蒙蒙的那种。哎，用到3个月的时候，眼压就正常了。哎，眼压现在19、18，哎，眼睛眼眶子也不疼了，也不用滴眼药水了。哎呀，特别舒服。哎，现在就是看东西清亮的多了，原来3米以外，就看不见个人儿也。现在最起码走到跟前我能看清了。
1: 太
3: 高兴了。哎呀，胡教授，没有你给我推荐的这胡家老膏，哎呀，我都不知道我这扇心灵的窗户就得关闭了，都开不了了。
1: 那可不是嘛，太好了，
3: 现在
1: 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是不是啊？
3: 就是现在能看到了，哎呀，特别高兴，特别谢谢你。哎，你看我现在用的可好了，这才不到半年的功夫，我这眼睛慢慢的视力，虽然没测过，我明显的感到清亮。

0: 亮多了，起心里也敞亮了，也不一天一泪
1: 你看多
0: 洗面了。
1: 啊，
0: 原来见了人光想哭，现在我就看到希望了，哎，看到见到光明了，特高兴。
1: 好好极了啊！我听到您所反馈的这个信息，我非常高兴啊。啊，
0: 是
1: 咱们胡家老高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
0: 对对对，
1: 这个胡家老高，他把咱的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都恢复起来了，都充实起来了。这样呢，他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来眼睛的白内障和青光眼，这是眼科最难治的疾病，很难解决。
0: 就是
1: 很难逆转，让他恢复到很好的正常情况，啊，视力好了是非常不容易的。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说明了他啊有这个真功实效啊。
0: 对，
1: 本源恢复以后，回归本源才得到眼睛这么好的效果。为您高兴啊，恐怕您也
0: 是
1: 非常高兴吧。
0: 非常非常高兴，我现在逢人就讲，我胡家老高让我见到了光明，让我从黑暗中走出来了，我现在可有信心了。我就是给胡教授汇报汇报情况，让你这个下来指导指导，看再用多少，我把这个病根就彻底给他除掉。
1: 好的，哎。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我还告诉您，胡家老高他是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各种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
0: 对对对，
1: 啊，
0: 谢谢你了，谢谢你了。
1: 好，别客气，咱们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这也是难得的这个结果呀，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对对对对，我这跟上胡教授走，哎呦，肯定没问题。我现在逢人就夸你，我都给身边的好多朋友介绍了咱这胡家老高了，他们也在用着，效果挺好的。
1: 我们自己好了，我们让更多的朋友都得到非常好的这个效果，疗效好了，都健康起来了啊！老年的这个年龄啊，是很难度过的，但是我们用了胡家老高，他把很多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结果，这是必然的，好吗？
0: 对，
1: 好，
0: 就是
1: 祝贺您吧，啊，
0: 好，
1: 让您更健康、更快乐，好的，
0: 好，谢谢，谢谢，
1: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好，再见，我有时间再给你汇报好消息。
1: 哎，好，您咱们多联系吧，啊。
0: 好，
1: 胡家老高他的作用啊，咱就说到这儿啊。确实他有这个真功实效，不仅这种眼睛的毛病， 对各种疾病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吧？好，
0: 就是的，好好好，
1: 啊，
0: 再见了，
1: 咱先谈到这儿吧，
0: 谢谢
1: 老朋友。
0: 哎，好，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再见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谢谢谢谢，好，
1: 好，再见啊。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 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

0: 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瑞帝，一只标准胶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6: 哎呦，孩子，你领瑞帝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7: 瑞帝可听话了，用不着。
5: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帝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帝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帝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帝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7: 逼我的手。
5: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8: 一条河蜿蜒曲折，浸润着万物苍生，但当汛期来临，它也会变得凶猛异常，席卷农田和村庄。一座山巍峨耸立，滋养着树木森林，但当暴雨频繁，它也会瞬间山崩地裂，压垮房屋和家园。汛期来临，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密切关注预报预警，暴雨天气需注意，危险地区不要去，山区河道应远离，突遇危险不要慌，莫恋财物高处去，加强住所防护力，提升自救互助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1: 15/57，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0: 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1: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0: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 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复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的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的好，国家就会发展的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0: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

0: 停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1: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0: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3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4: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3: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5: 十五五时期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2: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7: 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8: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
9: 曝光之后肯定是

0: 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1: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气步枪、铁人三项、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一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3: 张展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2: 已经反超日本队。
3: 张展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2: 拉开了
3: 到边，漂亮！哇，新的亚洲纪录。
4: 在男子四乘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2: 金牌，
3: 金牌了，
2: 85.065分，张伯恒战胜。
4: 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5: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的《出版业发展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1: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
5: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斯干省省长还说，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万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两名船员受轻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一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两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0: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0: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5.78 美元，跌 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0.34 美元，跌幅为 3.4%。
1: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3: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贵阳举行，徐林主持并作讲话，强调九九为功，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更好为全省走新路展风采做出人大贡献。
4: 李炳军在听取贵州磷化集团工作汇报时强调，全力打造世界一流磷化工领军企业，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
3: 依托凉爽气候和资源优势，贵州承接纺织产业转移，11个龙头企业加速落地。来听记者调研。
4: 贵州推进深部探矿，摸清矿产资源家底，为富矿经开提供支撑。
3: 金秋时节，贵州水稻陆续开镰收割，各地推广机械化作业，全力保障粮食颗粒归仓。各位早安，我是海峰。
4: 我是静怡。
3: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4: 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
3: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0到30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4: 9月21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林主持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在表决通过会议议程后，会议传达学习了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精神。徐林强调，要九九为功，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深学笃用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及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高度政治自觉确保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和人民共同行动，以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厚植为民造福底色，以高质量立法和高效能监督推进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全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保障全省走新路展风采。徐林要求要自觉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充分发挥人大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以良法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保障善治。要有力发挥人大监督重要作用，紧盯事关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的重点领域，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以刚性监督确保各项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见到实效。要持续深化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人大代表依法履职，担当作为，把人大工作建立在坚实民意基础之上，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3: 9月21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贵阳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林主持会议。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副主任吴强、桑维亮、王忠、杨永英出席会议。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

0: 省监委代理主任李瑞，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广杰，省法院院长毛荣华，省检察院检察长王永金列席会议，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50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1: 会议听取了关于检察贵州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老年工作、依法三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贵州建设、科技成果转化、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建好用好西部陆海新通道、深入推进异地搬迁安置区高质量融入新型城镇化情况的报告， 关于2025年度国有资产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 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 关于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办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关于贵州省殡葬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说明， 关于贵州省古树名木大树保护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 关于贵州省发展规划条例草案、贵州省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条例修订草案的起草说明和审议意见的报告、社区的市报请批准的贵阳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等法规案及有关决定审议结果的报告、 民族自治地方报请批准的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校外托管机构管理条例等法规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关于人事安排的说明。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各市州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列席会议。
0: 9月2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听取贵州磷化集团15重点工作谋划推进情况汇报。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按照富矿精开部署要求，持续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
1: 全力打造世界一流磷化工领军企业，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省领导胡广杰、罗强、石化青参加。在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后，李炳军指出，“14五”以来，贵州磷化集团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决策部署、战略转型取得明显成效。 15、57要进一步聚焦主责主业、锚定奋斗目标、坚持市场化原则、突出质量效益、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创新，立足比较优势、布局新赛道，加快做强、做优、做大，更好服务国之大者、省之大计。
0: 李炳军强调，要坚决扛牢战略使命，推动化肥产品结构和质量升级，更好服务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要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发挥优势，开展精准招商，推动新能源材料产业演练补练，加快精细化工产业链向高端化延伸，提升资源循环利用水平和产业附加值，守牢生态环保和安全生产底线，在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中发挥更大作用。要加大研发投入和技术产品创新力度， 深化人工智能赋能，进一步培育新质生产力，要坚持项目化落实，明确时间表、责任人，加大推进力度，加快建设进度，尽快发挥效益。要建立工作落实机制，加强部门和地方协同配合，扎实做好要素保障和协调服务，全力支持企业发展壮大。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强化资金和项目管理，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贵阳市省有关部门和企业负责同志参加。
1: 正值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 9月21号，省政协办公厅、西泠印社联合举办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书画篆刻摄影作品展在贵州美术馆开展。 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副主席胡忠雄、李健、冉霞、秘书长张先出席。本次展览围绕“丹青绘旧团结卷”“金石铭刻民族魂”，设书法、绘画、篆刻、摄影和政协干部作品5个展厅，展出作品300余件，生动展现贵州各族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具体实践，

0: 深情讴歌亲如一家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全面描绘团结一心携手奋进的美好画面。大家表示，通过参观展览，更加深刻感受到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显著成就和各民族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认识。省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履职全过程各方面，充分发挥优势作用，深入做好团结联谊工作，画好民族团结同心圆，奋力为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1: 贵州新闻联播。
2: 凉爽的气候能降低布料纺织的断线率，600多万外出务工人员中有很多纺织能手，还有江南美海可以做原料，加上东纺西移政策加持，贵州发展纺织手里好牌很多。但牌好不等于产业就成了，如何吸引更多有技术有市场的龙头企业入前，把产业聚起来，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3: 这个月毕节市举办的这场招商会吸引上百家来自全国的纺织服装企业参加，包括福建匹克集团、江苏阳光集团等全国500强企业和上市公司。很多企业代表是第一次到贵州实地考察，但这并不是他们和贵州纺织第一次见面。
4: 广东省佛山市贵州省商会会长、佛山市顶尖婴童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莫忠宇，
5: 从4月份贵州纺织集团在佛山开的招商推介会，很多企业都愿意到贵州来实地考察，关注重点还是劳动力的问题，明天还要到黔东来。
4: 重庆3533印染服装总厂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陈雄，
6: 去年的时候第一次我们在上海接触了贵州的纺织集团，一个省能够专门成立一个产业集团来承接行业的转移，我觉得这个力度在我们西部包括中部的省份当中是独一份的。
3: 贵州纺织的产业名片之下，9个市州布局各有侧重，毕节市产业优势在成衣制造，并以此撬动上游织造、印染等环节发展。这次毕节组局的招商会精心策划了2条参观线路，一条看制衣厂，一条看织布机，目标是强链补链。
4: 江苏省南通市家纺业联合商会秘书长孙燕，
7: 看了2家企业规模非常大，这边的产业工人比较年轻，我觉得到这儿来发展真的还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选择。
4: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服装服饰行业协会副会长、广州千丝丽纺织品有限公司董事长胡茂文，
8: 因为我们番禺区大部分制造企业都是注重研发和市场的，生产确实是需要一个非常有互补的这个地方，希望能够找到这些商机。
4: 重庆3533印染服装总厂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陈雄，
6: 就现在它逐渐的形成了一个产业集群，它必然也需要印染，看到的产业链上机遇还比较多。
4: 毕节市投资促进局副局长邱江，
9: 目前我们在谈的企业有71家，相关的规划已经全部完成，现在是全产业链的进行完整的配套。
3: 贵阳贵安则打造轻纺商贸与智能制造总部基地，承载订单调度、研发设计与品牌运营等功能。随着济华装备科技有限公司1期项目本月正式投产，企业已经将总部迁到了贵安新区。
4: 济华装备科技有限公司贵安新区分公司负责人郎勇，
5: 贵阳云贵川渝区域中心的中间，便于我们的更好地为我们后续保障和服务。国庆过后开始第二期的建设，明年争取达到15亿。
3: 当前1期项目需要招工450人，已入职300人，预计2期项目将新增用工1800人。
4: 济华装备科技有限公司贵安新区分公司工人陈立，
10: 1个月左右4000-5000应该是没问题的。
4: 济华装备科技有限公司贵安新区分公司工人吴秀平，
11: 杭州做了好多年的，我就说这里一定要搞起来，我不想去外省。
4: 济华装备科技有限公司贵安新区分公司工人黄奇，
12: 这就叫索野，然后我老婆呢领职压线，两口子加在一起12000差不多。
4: 郎勇，
5: 第二期招工效果和我们达产达效非常好的话，我们准备去投我们的第3期。
3: 贵州正在落地的11个龙头企业项目，预计二零。

0: 2027年达产后，带动上下游销售突破200亿元，就业3万人以上，并且在贵安、都匀、三穗、大方初步形成的四个纺织产业基地，直接盘活当地存量厂房和土地超100万平方米。
1: 贵州省省纺园区运营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李萌。
2: 都匀是20万平方米，包括上海三枪和惠州佳都李宁服饰已签约入驻，预计到今年12月全部投产运营。
0: 目前贵州正在推动设立规模40亿元的纺织产业基金，组建贵州省纺织服装产业协会，并积极筹备全国性纺织服装行业展会，进一步优化产业生态。
1: 贵州纺织产业发展集团副董事长、副总经理杨斌。
3: 让陆地的企业能够发展好，我们招引过来的企业不是视作为客人，把他们视作为家人，感受到了贵州的真诚，围绕大平台、招龙头、强服务这9个字打好扎实的基础，大力承接东部地区纺织产业的转移。
4: 贵州是矿产资源大省，但1000米以浅的第一找矿空间，能找好找的资源基本找到，急需开展深部探矿。眼下贵州正依托科技赋能向深部进军，摸清富矿家底，服务支撑全省走新路展风采。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5: 贵州被誉为沉积岩王国，大量富矿深埋地下，过去贵州的找矿突破更多依赖一代代找矿人的经验积累，现在贵州正通过科技赋能，让数据说话，让模型指路。贵州省智能找矿勘察实验室工程师李岩。
6: 这个是我们在毕节市的一个千星矿的找矿的一个三维地质模型，通过这个模型呢，我们突破了传统的思路，按照以前的传统方式的话，可能就会在北边去打这个孔，然后现在呢，我们通过这个三维地质模型分析后，我们是在这个断层的南边打了几个孔，全部监矿。
5: 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中，找矿深度越深，难度越大，越需要理论和技术支撑。在此背景下，今年3月贵州省智能找矿勘察实验室获批并开始建设，该实验室共设数据模型驱动成矿系统与成矿规律、找矿大模型与智能预测关键技术等4个方向。如今贵州过去数十年积累的各类经验数据正在一步步被挖掘入库，并与数字勘察、遥感数据等融合，构建统一的资源体系。贵州省智能找矿勘察实验室科技发展部部长刘宇。
7: 实验室将积极推动产学研融通创新，突出应用导向，支撑贵州省战略性矿产精确探矿、工深找盲实现重大突破。
5: 与此同时，贵州非常规天然气的勘探开发也在取得突破。煤层气俗称瓦斯，储存于煤层中，过去它是煤矿企业生产的安全隐患之一，如今通过技术创新，它正成为煤层气增储上产的重要增量。在毕节市的肥田煤矿，技术团队每天可以利用地面泄压抽采井将瓦斯变为20000方的天然气。贵州省煤层气页岩气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研究所所长胡海洋。
8: 这个就是依托我们这个泄压井的技术，对这个煤层的一个瓦斯进行一个提纯利用，变成一种天然气的资源，变氦为宝的一个过程。
9: 与井下的传统瓦斯钻孔相比，我们的泄压井抽采瓦斯浓度高，能够保持在60%以上。
8: 以后呢，这个泄压井会成为贵州省煤层气增储上产的一个主要的路径。
5: 面对贵州煤层多、薄、结构复杂的现实特点，贵州省地矿院所属的贵州省煤层气页岩气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攻克多项技术难关，正为全省加快煤层气开发利用、增加清洁能源供应趟出一条新路。贵州省煤层气页岩气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地质研究所所长韩明辉。
10: 我们省深部的煤层气开发潜力是很大的，在煤层气地质理论攻关中，我们形成了多层叠质含气系统理论、多薄煤层煤吸气成藏理论，我们正在从3个方面助力全省增储上产，为规模开发储备底气。
4: 金秋时节，水稻陆续开镰，各地统筹调度农机力量，推广标准化减损作业，抢抓有利天气，分区错峰推进秋收工作，全力保障粮食颗粒归仓。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5: 在遵义凤冈县，收割机穿梭在金黄色稻田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次完成，400亩田块10来天就全部收完。遵义市凤冈县益民农场农机手张仁红：
11: 我们农场的农机全部投入一下，这台机器1小时能收5到6亩，效率是人工的30倍以上。
5: 凤冈县依托中央财政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整合资金。

0: 240多万元推广水稻接收作业。目前全县农机具保有量2.5万多台套，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近60%。今年全县遴选21家服务主体，小农户可享受服务价格40%的补助。遵义市凤冈县进化镇黄金村村民石广学：
1: 之前种粮食收割是个大问题，现在有社会化服务，一个电话打接，收割机都开到田野里，很省力省心省钱，而且效率高。
0: 社会化服务解决了谁来收，如何确保收得好损失少，各地有关键一招。黔西南望谟县、安龙县全面摸排秋收底数，精准调配农机力量，持续提升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水平。思南县以技能培训为突破口，推广标准化收割流程。经测算，今年基地的机械化收割损失率控制在1.78%以内，每亩结本增效约380元。在黔南三都县，今年种植水稻超过16万亩，当地从省内外调集260多台大型收割机，分片进驻主产区集中抢收。广西农机手梁建成：
2: 我这个是履带式的，在干湿稻田里面收稻谷，不脱又不掉粒。我一天工作量的话，2到30亩。
0: 在同仁印江县，多个农机合作社引进中小型农机，配合大型农机分区上阵，确保秋收不误农时、不减产量、不降品质。同仁市印江县农业农村局农机中心主任任斌：
3: 全县11余万亩水稻进入了收割季节，我们组织了全县9个农机专业合作社40余台大小收割机，预计在10月上旬能全面完成水稻的收割。
4: 贵州新闻联播。
5: 9月20号，马上来贵州山海之音天籁之旅活动在黔东南州肇兴洞站上演。来自马来西亚的歌手希拉与贵州本土歌手、演唱团、侗族大哥、非遗传承人等相聚洞站，以歌会友，带来了一场跨越山海的中马音乐对话。
6: 观众吴晓婷：
7: 非常有民族特色的感觉，很好听。
6: 马来西亚游客：
8: 见识到这里本土的气息，见到那么多热情的民众在这里共同享受今天晚上的节目。
6: 侗族大哥、非遗传承人、五岳禅歌乐团主理人杨响妮：
9: 用歌声去讲述各国的故事和文化，向世界展示我们的民族文化和民族音乐，让大家看见我们侗寨的人文风情风景，非常开心。
6: 马来西亚年轻歌手李子翰：
10: 听到那个小孩的大合唱，大山里的孩子，我觉得真的很好听，
11: 声音就非常干净，非常淳朴。
10: 希望有机会的话，会把孩子的合唱啊带到马来西亚，融合到自己的现代音乐里面去。
5: 以音乐为纽带，中马音乐人用歌声助力贵州文旅对外传播。
6: 马来西亚歌手希拉：
12: 这儿的民歌我特别特别喜欢，侗族的民歌有很特色的专业，他们的声部非常美丽，也有他们自己的特色，自己的爆发力。我是唱流行歌，我觉得我可以试试民族歌，加在一起会特别的美。
13: 9月19号，由贵州文化演艺产业集团出品，贵州省话剧团演出的经典话剧《日出》在贵阳市北京路大剧院正式开演。《日出》是我国现代著名戏剧家曹禺的代表作，曾多次被搬上舞台进行演绎。
14: 话剧《日出》导演樊艺晴：
15: 艺术永远是要讲究创新，我们在节奏上面有了突破，用舞美来增强我们的语汇，我们会把那个历史背景当中比较典型的提炼在我们这个小舞台上面。
14: 观众唐毅：
16: 把著作搬上舞台嘛，其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希望能看到他们把更多的舞台展现给大家。
13: 贵州省话剧团成立70年来，先后将《四渡赤水》《霓虹灯下的哨兵》《雷雨》《骆驼祥子》《蔡文姬》《日出》等大批经典话剧搬上舞台，同时剧团还创排了《雄关漫道》《此心光明》《周素媛》等一批具有贵州地域特色和时代精神的原创剧目，深受观众喜爱。据了解，话剧《日出》还将在贵阳进行多场演出，并计划于年内赴省内部分市州开展巡演。
17: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进校园》热度不减，连日来贵州各高校组织集体观影，让师生在光影中回望四渡赤水的峥嵘岁月，沉浸式感悟长征精神。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5: 秋季学期开学以来，贵州中医药大学分批次组织师生代表观看四度，以光影为载体打

0: 造沉浸式红色教育新场景。
1: 贵州中医药大学学生田木
2: 看完四度，我深受感动。在敌我力量悬殊的局境下，红军凭借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顽强突围。作为退伍复学学生，我更能共情先辈的处境。无论是在部队还是在学校里，都要坚定理想信念。
1: 贵州中医药大学辅导员杨小黎
3: 在可视化的历史故事中汲取思政活水，把四渡赤水攻坚克难的斗争精神同中医药守正创新的使命担当相结合，借助艺术化的表达和现代科学技术，让我们的思政育人更加的入脑入心。
0: 贵州轻工职业大学将四渡观影纳入2026级新生军训国防教育必修内容，实现万余名在校生全覆盖观影。
1: 贵州轻工职业大学学生郭宇优：
4: 以往我们了解四渡赤水大多停留在课本里，以少胜多，出奇制胜的军事奇迹，但看完影片，我真正读懂了这场胜利背后无数革命先辈的热血与担当。
1: 贵州轻工职业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教研室负责人张驰：
5: 四渡进校园其实就是一堂生动的施政课，通过影片，当代青年能够直接地感悟到信仰的力量，厚植家国情怀，也启示大学生面对学习成长中的挫折困境，不畏艰险，不退缩，把个人理想和时代责任结合起来。
6: 9月20号，贵州省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在黔南州圆满闭幕。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0: 本届残运会共产生215块金牌、126块银牌、80块铜牌，178名运动员和55位裁判员、9支代表队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比赛期间，506名运动员突破身体局限，赛出竞技水平，展现出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
1: 黔南州代表团田径项目运动员熊世伟。
7: 我参与的项目是田径，赢得2枚金牌、1枚银牌，我感觉非常的开心和骄傲。我希望更多的残疾朋友能够走出家门，参与到体育运动当中来。
0: 贵州省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将于2030年在黔东南州举办。
8: 关注一组简讯：省农科院园艺所自主选育的黔莓一号草莓成功落地转化，以30万元独占实施许可费加约定销售提成的方式，授权相关企业开展种苗与生产苗的繁育、销售及商业化推广，许可期限10年。
6: 2026年千名英才智慧同仁引才活动在武汉大学举办，发布岗位296个，覆盖教育、医疗、产业发展等重点领域。现场还举行了同仁市引才工作站揭牌、人才签约等环节，进一步打通校地人才合作渠道。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0到30度。遵义多云，21到28度。安顺多云有分散雷阵雨，18到29度。都匀多云，19到32度。凯里阵雨，22到32度。铜仁阵雨，23到28度。七星关阵雨，17到22度。水城阵雨，17到24度。兴义多云，19到29度。
8: 本次节目主播海峰、静怡，当班编辑黄静，责编王静江，编审张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9: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0: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1: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2: 真的，快去看看。
11: 诶，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2: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3: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4: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5: 下一个千年。
16: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
17: 嘿，
9: 别闪，文物会看。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5: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9: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5: 唉，今天又得迟到。
9: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6: 美女，等一下，美女，
15: 别理他。
9: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7: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8: 刚上车的乘客，
9: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6: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9: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9: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0: 小李，怎么愁眉苦脸的呀？
21: 别提了，张哥，我上了税收违法黑名单了。
20: 啊，怎么着，你没依法纳税吧？
21: 可不嘛，我想着公司运营刚上了正轨，正是用钱的时候，就多报了点成本，少报了点经营利润，想着能少交点税。结果
20: 你看你成了失信纳税人了吧？
21: 可不是嘛，张哥，现在国家推动税收信用体系建设，对我这种上了黑名单的有联合惩戒，出不了国，融不了资，银行授信削减，质检、保监、海关那处处受限制。哎呦，我这个悔呀。
20: 你看失信结果受到信用惩戒了吧，赶紧主动把税款缴清了吧。
21: 听您的，以后啊，我一定提高纳税意识，做到依法诚信纳税。
22: 推进税收诚信建设，加强税收诚信监督，让失信者寸步难行，让守信者一路畅通。
23: 还有两个小时才起飞呢。
24: 是啊，应该再逛会儿。
25: 哎呀，麻烦您往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26: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请留出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27: 这里是一位先生，您好，我是本班机的乘务长。
25: 哥们，麻烦您换个座。
24: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
27: 南京前往香港。
26: 登机后，请尽快就座，不要阻碍过道，影响通行。
28: 喂，我9:05起飞，大概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你告诉老妈一声。
29: 女士，请您关闭手机。
26: 起飞前，请确认所有电子产品均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干扰飞机安全起降。
29: 先生，先生，飞机还在滑行，请您不要打开行李舱。
25: 哦，抱歉，抱歉，我还要转机，时间紧了点儿。
26: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22: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自觉遵守乘机规范，平安和谐伴你高飞。
30: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31: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32: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31: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32: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1: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 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32: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3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在2026年6月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上，我们党明确提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把主要内容概括为14个坚持，坚持锤炼坚强党性作为14个坚持的核心构成，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固本之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重要保证。坚强党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独有精神基因，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锤炼坚强党性摆在党的建设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把党性教育贯穿党员干部教育管理监督全过程，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改造主观世界中砥砺初心使命，锤炼政治品格，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和政治保证，深刻把握坚持锤炼坚强党性的科学内涵、内在逻辑和实践要求，对于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团结带领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那么究竟何为党性？如何锤炼坚强党性呢？来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洪向华的解读。
1: 在兰考肆虐的封杀中，焦裕禄强忍肝痛，用一把顶出窟窿的藤椅撑起了改变灾区面貌的希望，直至生命最后一刻。在脱贫攻坚的泥泞山路上，黄文秀毅然放弃大城市的繁华，将最美的青春与热血永远定格在了为民造福的征程上。这些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无怨无悔燃烧自我的力量源泉，那便是坚如磐石的坚强党性。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一个内涵要义就是坚持锤炼坚强党性。何谓党性？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党性是党的性质在党员身上的具体体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性的集中体现。他要求党员干部必须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做到对党绝对忠诚，坚定理想信念，站稳人民立场，严守纪律规矩，从而锻造出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绝对忠诚。如何锤炼坚强党性？这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需要常修常练的终身课题。首先要在深学细务中凝心铸魂，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党员干部必须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从思想深处汲取党性滋养，树牢安身立命之本。其次要在党内政治生活中除尘去病，党内政治生活是锻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的熔炉，党员干部要自觉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锐利武器，敢与较真碰硬，在红脸出汗中净化思想，要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主动接受监督，习惯在受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再次要在实干担当中 践行

0: 见效。坚强党性最终要体现在行动上，落实到工作中，讲实话干实事，最能检验和锤炼党性。党员干部要把改革发展稳定第一线作为大舞台，面对极难险重任务，敢于挺身而出，勇挑重担，以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和钉钉的精神，脚踏实地把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1: 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重要保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要毫不松懈地加强党性修养，不断将党性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决定一个人如何的是品行，决定一名党员如何的是党性。关于共产党人的党性，党章准则等都有明确规定，重点是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厚植为民情怀，纯正道德品质，保持清正廉洁。作为党的干部，不论在什么地方，在哪个岗位上工作，都要增强党性立场和政治意识，不能在政治方向上走差了，走偏了。首先要推进自我革命，必须固本培元，增强党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现在干部出现问题，主要是出在德上，出在党性薄弱上。党性、党风、党纪是有机整体，党性是根本，党风是表现，党纪是保障。党性强，就会身正存内，邪不可干，练就金刚不坏之身。党性弱，就容易被消极和错误的东西所侵染，久而久之，气血不足，百病生。党性丧失，则必然退化变质，走向党和人民对立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将加强党性修养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内容，不断赋予党性以新的时代意蕴。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把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提高党性觉悟纳入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为新时代全面提升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指明方向。2025年6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1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中明确要求，党员干部增强党性要进一步到位。新时代以来，我们党把加强党性锻炼作为基础性工作来抓，一手抓思想、塑形象、立标杆，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做到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一手抓警示、明底线、促敬畏，加大典型案例通报曝光力度，促进广大党员干部在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中养正气、驱邪气、固根本。那么究竟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是什么？衡量党性强弱的标准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中共贵州省委党校、贵州行政学院、中共贵州省委讲师团青年教师陈红娇为我们从三个层面进行了分析。
2: 开国上将萧克将军曾回忆说，战争年代谁是不是共产党员一眼就能看得出来，那些作战勇敢、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准是党员。其实在和平年代也是如此，从抗震救灾的一支支党员突击队，到抗击疫情的一封封党员请愿书，再到日常工作的一个个党员示范岗，我们总能看到共产党员冲锋在前的身影。为什么共产党员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因为他们身上总是闪耀着党性的光芒。决定一个人如何的是品行，决定一名党员如何的是党性。坚持在筑牢对党忠诚中锤炼坚强党性。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质，是党性最基本的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内所有的政治问题，归根到底就是对党是否忠诚。忠诚是共产党人必须具备的优秀品格。1933年，正在上海养伤的陈赓不幸被捕，蒋介石送来国民党中将参谋长的委任状和衣帽服饰，并亲自前往南昌当面劝降。陈赓不为所动，并正义凛然道：“此衣不能穿，此帽不能戴，此官不能当。”陈赓以此明志，对党绝对忠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陈赓黄埔一期的同窗宋希濂，他1925年加入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正是陈赓。但中山舰事件后，面对蒋介石的威逼利诱，宋希濂很快声令退党，选择了国民党所谓的大好前程。共产党员如果没有对党忠诚作为政治上的定海神针，就很有可能在各种考验面前败下阵来。锤炼坚强党性，必须要强化党的意识，始终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做到忠诚于组织，任何时候都与党同心同德。坚持在坚守人民立场中锤炼坚强党性。党性说到底是立场问题，讲党性必须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政治立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人无论是想问题、搞研究，还是做决策、办事情，都必须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而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2008年5月13日，汶川地震第二天，浙江企业家、共产党员齐有富就把10万块钱放在街道党工委书记的办公桌上，说：“这是我的特殊党费，请组织尽快转交给地震灾区。”把如此多的党费用于救灾，究竟合不合适？后来经上级研究，虽然过去没有先例，但是在和平时期遇到特殊重大情况时，共产党员的特殊责任、特殊作用和对人民群众的特殊情谊，应该得到尊重和鼓励。5月18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下发了关于做好部分党员交纳特殊党费用于支援抗震救灾工作的通知。最终，全国共有4550多万名党员交纳特殊党费97.3亿元。齐有富也成为全国交纳抗震救灾特殊党费第一人。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坚持党性。锤炼坚强党性，必须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统一，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奋斗。坚持在处理好公司关系中锤炼坚强党性。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为党的干部，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要诚心诚意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就是要讲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1941年3月的一天，周恩来秘密接见了党的地下工作者萧林，并交给他一项重要任务，为党筹措革命经费。周总理叮嘱道：“党在哪些地方要用钱，事先很难预料，所以只能定个原则，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给，要多少就给多少，即使不够也要想

0: 支两分钱。锤炼坚强党性，必须要牢记党员姓党，公权姓公，真正做到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疑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2018年6月6日，83岁高龄的电影表演艺术家牛奔，在鲜红的党旗前庄严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习近平总书记专门致信，勉励他发挥好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继续在从艺做人上做表率。牛奔在给友人的手信中写道：“我们一块儿从今天起，考虑塑造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吧。”这既是牛奔同志党性的最好注脚，也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到的基本要求。党员同志们，做合格共产党员，锤炼坚强党性，加油！
1: 一名党员是否讲党性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理想信念。理想信念是立党兴党之基，也是党员干部安身立命之本。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因利益而结成的政党，而是以共同理想信念而组织起来的政党。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坚定理想信念是终身课题，需要常修常练，坚持不懈，强化理论武装，毫不放松，加强党性教育，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我们党历来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对领导干部而言，党性就是最大的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为的是大公，守的是大义，求的是大我，更要正心明道，怀德自重，始终把党和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做一个一心为公、一身正气、一尘不染的人。立正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崇尚对党忠诚的大德，崇尚造福人民的公德，崇尚严于律己的品德。领导干部要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众，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带头注重家庭、家教、家风，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廉洁操守，以实际行动带动全社会崇德向善、遵法守法。坚持党性原则，关键是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清正廉洁是党员干部的立身之本和为政之要，是新时代好干部的重要标准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一个人廉洁自律不过关，做人就没有骨气，做事就没有硬气。党员干部要时刻把法律的戒尺、纪律的戒尺、制度的戒尺、规矩的戒尺、道德的戒尺牢记于心，正确处理公私利益、是非情法、亲轻俭奢、苦乐得失的关系，自觉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做斗争，坚决预防和反对腐败，清清白白为官，干干净净做事，老老实实做人。把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活到老，学到老，修养到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干部的党性修养、道德水平不会随着党龄、工龄的增长而自然提高，也不会随着职务的升迁而自然提高，必须强化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改造。增强党性靠实实在在的修养和历练，要加强理论武装，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总开观问题，要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在干事创业中磨。

活力奋斗人生，在为民造福中升华道德境界。要积极参加党内政治生活，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乐于接受党组织教育和各方面监督。要对照正反典型进行自我省察，勤胆思想沉，多思贪欲害，常破心中贼，以内无妄思保证外无妄动。尤其是年轻干部，经历斗争考验少，免疫力需要增强，要加紧补齐党性锻炼这一课。选人用人要加强党性鉴别，注重考察干部的境界格局和忠诚度、廉洁度。十五五时期，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都对党的自身建设、党的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党性为指针，校准干事创业坐标，始终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时刻牢记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锐意进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0: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上班了啊，
2: 晚了，我得赶紧点。
3: 宝宝，妈妈走了哈。
4: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1: 嗨，没事，爸爸不累。
3: 喂，妈，我挺好的。
4: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5: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6: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们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7: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也要挣点钱，就是这个。
8: 一家人健康平安，
9: 就是先赶紧结束，
10: 是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0: FM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2: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13: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